0: 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站在人群。

0: 驾驶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里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6: 我喜欢你，
7: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8: 你早晚都说了，
6: 你想干什么？
8: 怎么？
7: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9: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它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3: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4: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间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露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注入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追进49.8厘米高的卷速。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你早晚都是我老
1: 婆。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0: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4: 慢慢读。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发。
1: 哎，放下，过来。
0: 怎么了？嗯。

0: 给你五分。有毛病。
1: 小宋，
2: 我有个东西想给你。
0: 神经兮兮的。哎呦！

0: 起来了。
1: 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
2: 你发疯打我干什么？
0: 哎呦，我们有钱。
3: 哎，明天咱们到邮局先把这些钱都取出来。
0: 我要买个电动的绞肉机，我还要买个 BB 机，我们两个一人一台。哎呦，我都这么有钱了，我明天小吃店，我酬宾，我打折，我打个九折，我不，我打八折。
3: 哎，我是说咱这么多钱。存银行吗？啊，
0: 我不存，我还买黄金，就是不能囤肉，让我就囤两车肉，慢慢跑跑子。
3: 哎，这样吧，那咱们一半买黄金，一半放在家里。
0: 我疯，都这出息了，哎，长大了，
3: 你儿子挣的。
0: 我没有钱。
4: 这个
5: 小婷，
4: 上车。
5: 童南哥，你们是去汽车站吧？我们顺路送送你们。
6: 不用麻烦了，我跟小婷坐公交就行。
4: 哎，客气什么呀？都是朋友嘛。好嘞，
5: 上车吧。
4: 上车。
6: 那。
4: 珊珊平时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家呀特别的照顾她。
6: 我们平常也不在家呀，都是我们爸妈的功劳。
4: 哎，土南，你是不是知道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烦你啊，谁让我爸呀平时总没事拿你跟我比。哎，我说的我都烦死了。不光是我，那个时候厂里的小孩都特别烦你，是不是啊珊珊？
7: 没见。
4: 还有小婷，你妹妹啊，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考上了一中，她也得考吧？你考上了大学，她也得考大学吧？肯定压力更大，是不是，小婷？
7: 我哥是我的动力。
4: 哎，土南，你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吧？
6: 对。
4: 哎呦，时间过得可真快啊！那你还回苏州吗？研究生毕业肯定留上海了吧？
6: 这个还不太确定呢，得看分配啊。
4: 你研究生的肯定要留上海啊。哎呀，你就是命好啊，以后啊你就是上海人了。不过我命也不错，我遇到了珊珊。

0: 我们这儿有个事情，麻烦你了。
1: 哎，小事情，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说话啊，大家都是邻居嘛，啊，走，走啦。
2: 谁跟他是邻居啊？而且那是棉纺厂的车吧？我去妈厂里看到过，车牌号都是同一个。真不知道珊珊姐怎么看上他？
0: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不问问你自己是怎么看上林栋哲的？
1: 我
0: 不关咱们的事儿，走吧。
1: 林老师是第三代总工程师了，前两代总工等了几十年，资金技术都到位，始终没有机会修南浦大桥。我算赶上好时候了，我方彦祖算赶上。

0: 好事，图南，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南浦大桥要动工了，方案就是同济的叠合梁斜拉桥。
0: 你怎么抢我词儿呢？
1: 老大，你这一场我都说多少遍了，我耳朵都听出茧了。你行行好，你去别的宿舍，你去别的宿舍吹牛。
0: 那不能去其他系宿舍吹牛，他们不懂里头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吗？还讨人嫌啊！这
2: 能参与这种划时代的大工程啊，是好事儿，值得。
0: 你看看人家苏南，张坤，告诉你个重大消息，
3: 老大，你先忙你的，别出事了，跟我开会去。施工队又闹幺蛾子了，快快快！哎呀，不，快走快走！
4: 怎么就不能用石膏板？黄浦区两家医院的扩建用的就是石膏板，硅盖板的造价是石膏板的两倍。
5: 造价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但是防火是设计当中的重中之重。国家去年刚刚颁布了最新的建筑材料燃烧分级方法，在这儿你自己看。
4: 那就从层高上省点造价吧，梁高改成400，
6: 400行的。哎，我们以前盖出来过，要不这样，我们先盖出来，你们设计院再修改图纸，再标尺寸。
7: 施工队违规设计啊，设计院违规验收，最后大家伙一块儿去西兰桥，
8: 那是违法的好不好呀？桥，
9: 连这个都不知道，监狱。
10: 师弟，你放心，就算出事了，设计人员基本是5年以下。比咱们录本硕的时间还短点。
11: 各位各位啊，安全问题必须遵从规范，但除此之外的问题大家还是可以商量的嘛。
12: 哎，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工地上都在忙，你就没点自己的事情做。
2: 那我的工作就是在工地看着你们，避免你们误用了一些不符合规定的材料。
12: 研究生啊，你要是再墨迹，到时候延误工期算谁的呀？
2: 我工期延误了，你们也不能偷工减料啊！
12: 谁偷工减料了？那都是使用过的、验证有效的防火材料。
2: 那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新材料就是不能用。
13: 董文，有人找你。
2: 你等着，我回来再给你掰去。文飞，
14: 哥，
2: 哎，你怎么来了？
14: 我本来是去学校找你的，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哦，
2: 家里都没什么事吧？
14: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就是跑上海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们这边有吃饭的没有？我请你吃午饭。老板，两碗牛肉面，要大碗的，其中一碗多来份牛肉。
15: 好嘞好嘞好嘞。
16: 无事献殷勤，肯定没什么好事。
14: 哥，你不是读研究生吗？怎么还干起活呢？
16: 那工人的脾气比我还倔啊，我可干不了。哎，你可别跟我妈说我在工地上，我怕她担心。
14: 哥，外公前两天摔了一下，轻微骨裂。
16: 啊，没事吧？
14: 医生说让外公好好在家静养就行。然后现在大舅舅、大舅妈轮流去做饭。要我说，就请个保姆最省事，但外公外婆就是不同意。
16: 来了。不会真的跟我说这事儿，这个多重要！
14: 要不说你是哥呢？吃。我今天来是找你借钱的。阿达哥帮我询问到一台二手东巴，5万3带牌，我已经付了5000的定金了。
16: 面包车，你要开私人中巴，就那种上车拽下车踹那种。
14: 后面还有一句话呢，上车拽下车踹，男神踹。而且我不白借你的，你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晚双倍给你。是想着咱们俩的钱应该够了，没问你那么多。你要是觉得我借的有点多，那我就问
16: 你。你想什么呢？我是怕你在福建二手车手续不好办。
14: 虾有虾道，蟹有蟹道，找对人手续都能办下来。
16: 你去福建提车？
14: 没有，我又不认识路，有人帮我开过来，5万3帮我开到苏州。我试过车之后，再把剩下的钱给他。车现在在路上。
16: 车已经在路上了。这么问你这事跟我借什么？你这合着你就没想着空手回去？
14: 我们跑车嘛，你不能。

0: 空烫，
1: 扣除一次付款优惠因素后，实际每平方米价格为170元。
2: 阿玲啊，吃了再走。
3: 不用了，再晚不好赶车了。
2: 那就留下睡，明天早上再去上班。

0: 大酒吧，上车，上车，招手就停，上车五毛，连坐带站一次能拉20多人，这一趟就是10几20块。
1: 你这一天跑个几趟，赚的钱快赶上你大舅舅一个月了。你这从哪儿买的车？
0: 马大哥回福建之前，我托他帮我打听这种二手中巴，托林叔叔的福，他很快就帮我挑到这台了。
1: 哦，二手中巴，不少钱吧？
0: 大舅妈，我要和你说了，你不能生我气啊！啊，我把上次做生意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和土南哥借了一点。大舅妈，但你放心，我写欠条给哥了，赚了钱就还，双倍利息。
1: 兄弟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再说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我信得过。哎呀，这车还比公交车软和。
0: 那当然，这都好着呢啊。
1: 哎，你是跑哪条线？手续办好没？
2: 去见车，石路到人民桥，
0: 手续还要再等等，但快了。
1: 这条线儿好，人多，一天能赚不老少。你现在出息了，你妈给我打电话，以前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愁，现在声音里都是笑的。
0: 我明白，就和大舅妈你说起图南哥的时候声音一样。
1: 向鹏飞，回头我从厂里买点处理布，给你做点椅套。
0: 行，谢谢大舅妈。
1: 这么说，你这车也有装图南的一份？
0: 岂止啊，我都跟图南哥说好了，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专车。
1: 那我再买些棉花，给你做点椅垫。
0: 行，大舅妈，你坐稳了，咱们转一圈再回家。哎，
1: 走。哎。

0: 凝固酶、洗衣粉、肥皂、卫生纸、火柴等工业品，要安排好生产和供应。
1: 要进一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为此，特区政府下决定，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
2: 哎，涨不涨价只是国家大事，咱们小老百姓跟着国家走就对了。
3: 对，咱小老百姓过得好，国家才算真的好。哎，这要不涨价了，那电动绞肉机就先不买了。
2: 哎，那 BB 机还买吗？
3: 买啊，买一台，你用我用不着。
0: 现已对猪肉定量供应的大城市，
3: 能控制住吗？现在连猪骨都贵得不得了。
0: 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棉纱、涤棉纱、棉布、涤棉布，
3: 厂办又要开会了。
0: 食堂、饮用煤、洗衣粉、肥皂、卫生纸、火柴。
3: 猪骨汤我炖好了，我一会儿盛出来放冰箱里，你明天早上上班前送过去。
4: 大舅妈，一会儿我送，我送完看个电影再回来。
3: 好。
5: 妈今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

三个人啊，来回的轮流这么跑来跑去的，太辛苦。哎，正好兔奶跟小天这段时间不在家，要不他们就暂时先。

0: 来就应该是二舅舅家主力照顾外公，其他人帮忙嘛。现在机械厂效益也不好，二舅舅二舅妈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外公外婆还是住二舅舅家，我来出营养费。
1: 这不是营养费的问题，外公晚上上厕所总得有人扶吧，外婆年龄也大了，这半夜吵醒了之后一夜都睡不着。我的意思是，如果外婆也累垮了，咱们不是更麻烦？
0: 医生说了，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就这几个月，那我就出钱请个保姆照顾外公起。
1: 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鹏飞，你心怎么这么冷啊？
0: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啊，那营养跟上，多休息，少走动，慢慢就养好了。请个保姆，大家都能省心。这外公外婆非要折腾送饭，现在外婆还要住进来。外公外婆心里想什么，大家都明白。大舅舅，我住进来就不走了，外公外婆要是住进来就更不会走了。大舅舅，这事你应该和大舅妈好好商量，最好再跟哥哥小婷说一声。
1: 你给我闭嘴！
0: 大舅舅，哥二话没说把他所有的钱借给我买车，他说他不要利息，他就要我好好照看你们。我是看在哥的份上得经常去送饭的，我白天开一天车，我晚上下了班还要去送饭，我也挺累的。
2: 咱家现在多一间动辄的房间，这是宋莹的房子，他怕得罪人才不敢租出去。你把你爸妈接过来，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担不起这后果。
0: 大舅妈，我去给外公外婆送饭了。
3: 啊，早点回来。
0: 好。
1: 爸妈已经老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了？我知道你不愿意，鹏飞也不愿意。鹏飞让我跟图南和小婷商量，我知道鹏飞也知道小婷不愿意。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是他们的阿爹阿婆、外公外婆呀，他们越来越老了，对孩子们也越来越软和了。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有私心，但是血浓于水呀。这小婷跟鹏飞怎么就不愿意亲近他们呢？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就一个心愿，希望晚辈们能够孝顺。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呢？
2: 我理解。你可以住过去照顾他们，寒暑假孩子们回家你再住回来。
1: 我也就这么一个心愿，我希望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我对孩子们是尽心尽责，他们学习我是一遍一遍的讲，他们生病我是整夜整夜的守着，他们碰到困难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去解决。可是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为我牺牲那么一点点？我尽心尽力把他们所有人养大成人，我为什么呀？
2: 图南对你爸妈还是很孝顺的。

0: 但是我尽力了。我要是早知道是这个局面，我就不会给我爸妈工资了。可是除了工资，我付出的不比你少啊，黄玲。你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那我做错了什么？庄朝英，你觉得这日子没意思，我也觉得这日子没意思。宋莹走的时候，我心口一阵阵的疼。我知道再也没有护着我的那个人了，他是唯一一个遇事替我出头的人。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我从交大回来，一进院里看到他房间没亮灯，我难过的都站不住。我知道我身边再也没有我可以爱的人，我也辛苦了大半辈子。庄朝英，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0: 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要不是鹏飞还在家，咱俩都未必能过下去。现在鹏飞还在家，咱俩就按老习惯过着吧，出门上班，回家照顾孩子。
1: 为什么？你竟然说出来了，你告诉我原因。
0: 以前我不理解你爸妈为什么这样对你和华林，现在我理解了。你在外地工作，华林下乡，只有赶美在身边，只有赶美可以靠，所以他们才对赶美最好。我现在理解了，我也上年纪了，我理解了。我靠不上你。

0: 张老师，哎，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去趟教研室。呀，
0: 这么晚了还去失踪啊？张老师，听说你阿爹生病了，您可别太担心，老人家生病是常有的事。
1: 我没事，就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哎呀，
0: 张老师，你也会开玩笑的，您家在里边啊，这天太黑，有点看不清路哈。

0: 大舅舅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得等你外公恢复的差不多。
0: 大舅妈，
2: 嗯，
0: 那这阵子就先别做饭了，咱们吃食堂省事。
1: 行，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吃食堂。
2: 王玲，
3: 嗯，
2: 王玲，
3: 哎，
2: 送您的电话。
3: 哦。

0: 喂，
1: 莲姐，西厢房租出去了。
0: 啊？租给谁了？
2: 吴珊珊，她跟咱们厂刘副厂长的儿子出生了。
0: 珊珊和……
1: 想不到吧？
2: 人事处直接跟我打电话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小夫妻有实际困难，又是职工子弟，我要是不肯租借，怕是停薪留职的留字就有问题了。
1: 我留不住职，这两间房就会被

0: 厂里收回去啊。
1: 喂，林姐。
0: 喂。
1: 我听得见，你接着说。我挂了电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我除了生气，也挺难过的。我知道我保不住那两间房，厂里迟早会收回去的。可是我想不到会是吴珊珊呀。
0: 我想不通，她是我看着长大的。
1: 你说她结婚缺房子，不跟我开口，直接拿刘副厂长来压我。
0: 林姐，我想不明白。你说咱们光看着
1: 隔壁王友家为了房子的事情天天吵，想不到这事情会落到我头上来。
2: 宋爷，你号码多少？我给你打过去。
1: 哎呀，不用，我用的电话卡便宜的。
2: 我知道你心里想不开，我上周还碰到他了，我们站路边聊了好一会儿，他也没跟我说什么。
3: 恋爱结婚房子他什么都没说。
1: 珊珊元旦就结婚了，到时候估计直接从吴家搬到咱们院子里。你跟庄老师说一声啊，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2: 珊珊搬进来就搬进来，院里热闹点也好。
1: 啊，行了，林姐，我不跟你说了，店里来人了啊。

0: 鹏飞，
1: 嗯，
0: 说件事儿。
1: 啥事儿啊，大舅妈？
0: 吴珊珊元旦要结婚，你苏阿姨把她两间房租给她了。你要有空，把动辄的房间收拾一下，和你大舅舅一起，把动辄屋里的家具扛小婷屋里。
1: 珊珊姐，元旦结婚？
0: 你苏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小婷房里原来的家具呢？
0: 先挤挤吧。
1: 我怎么睡啊？满满当当都是家具。不着急搬，元旦再搬。
0: 随便你。
1: 我回头打个电话问问林诺哲到底咋回事儿。
0: 顺便给你哥打一个说一声。
1: 不用，林诺哲嘴碎，他知道了哥和小婷不用半天就知道了，肯定比姓快。
2: 哎，来，哎，哥，好，哎，请看。哎，开了，那个，把东西往里搬啊，哎。
1: 干什么？
3: 啊，鹏飞啊，是这样，宋阿姨把这两间房子都租给我了，你现在能腾一下房子吗？
1: 啊？哦，宋阿姨租给你的是那间房，这间我去年就租了。
3: 你租了？
1: 没错，宋阿姨给了个公道价，一个月5元，我觉得不贵，就租了5年，一共是300元。宋阿姨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汇款单我还收着呢，你等我找找啊。
3: 这是宋阿姨的房子，林动哲无权做主啊。
1: 就是宋阿姨租给我的嘛，她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给林动哲生活费，所以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嗯，你看，
3: 这上面也没写是房租啊。
1: 你这话说的，珊珊姐，那我闲的没事给林东哲300块干啥？是我钱多还是他结婚我随份子呀？这个是林东哲的收条，上面的邮戳是去年5月，然后租约是从6月份开始。

0: 行了，汇款单、租房证明全都看了，这下总该信了吧？索阿姨现在没有工作嘛，租一间房出来补补家用。哎，你们里面那间租金多少？
1: 那个，向国辉，
0: 嗯，
1: 你又不是厂里的子弟，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0: 可我只知道，棉纺厂的房子只分给职工，我还真不知道职工的房子只租给子弟呀、啊，是有厂规吗？索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这两间房之间是有锁的，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把吧，你们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2: 小鹏飞，庄家有两间房子，你要租房子租你大舅家的房子去。
3: 庄家哪有空房啊，庄老师一儿一女只是在外面上学，毕了业还是要分回来的，两间房还不够自家人住的。
4: 林亮，你这么讲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给这个刘副厂长面子啊？这多尴尬了。
5: 李叔李婶都退休了，他哥嫂也都去三厂了，一鸣家都没人在棉纺厂工作了。
3: 庄老师家三个孩子，五个人住两间房，这刘县吴珊珊两个人也要住两间房啊？
6: 就是啊，你庄头兰兄妹又不在厂里工作，
0: 你和珊珊姐也没在厂里工作呀、啊？哎，珊珊姐快调到副厂了吧？
3: 庄老师、黄阿姨都是厂里老职工了。庄老师给厂里多少孩子辅导过功课，帮忙报过志愿，现在还要让房子给厂外职工啊！
6: 你别说话，东西往里搬，往里搬。你
0: 出去，让我去，
7: 让谁出来？
6: 你干嘛？
7: 出来
6: 干什么？
8: 我租的房子，没事谁敢踏坑一只脚进来，咱们直接去公安局。
9: 年轻人，掐我点儿。掐我点
0: 儿。年轻人咋的？是呀，这公安局还按年龄判案呢。哎，
10: 那就是按年龄判案。刘哥、珊珊姐也一样，
3: 珊珊结婚了，要搬进来。
0: 刘哥刚刚进粮食局，珊珊姐也没工作几年吧。
2: 鸿飞，
0: 我有租房证明，你们有吗？哎，孙阿姨有户籍号，咱们可以打给她。林叔叔也说了，有任何问题打他厂里电话。咱们要不去公安局打个长途电话？
2: 算，把家具先抬里屋去吧。恭喜啊，珊珊姐，我和大舅舅大舅妈合一个红包。
0: 来来来，慢点慢点。
11: 一鸣是你叫来的
0: 啊？
11: 一鸣这人情欠大了，
0: 上次我们卖剩下的旅游鞋，我们是按友情价卖给一鸣哥的，人情嘛，有来有往喽。
11: 汇款单是你汇给动辄，托动辄给童男的那笔钱，那信封呢？
0: 信封是去年五月的，收条是上个月写的。
11: 那要是你给童男只邮寄了100块钱呢？
0: 那苏阿姨的租金就再便宜点了，一年租金20元，我还是租了5年。
12: 你胡闹了，你胡闹，你这样会连累苏阿姨的。
0: 还真不是我胡闹，这是林叔叔的主意。整件事都是林叔叔的主意，
12: 林公的主意。
0: 林叔叔说让苏阿姨给我开一份租房证明，我再意思意思汇点钱给苏阿姨。我说巧了，之前我给林动哲汇过300块，托他给哥。林叔叔三下两除，不，三下五除二，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林叔叔说了，厂里不能随意辞退职工，不能因为苏阿姨租了间房就开除的。再说了，他们也不傻，他们要真使阴招把苏阿姨开除了，厂里把房子一收，他们一间房也分不到。
11: 对，厂里不能辞退职工，我是老职工了，我还怕他两个子弟呀、啊？
12: 这林公真是，还真是
0: 爱憎分明。林动哲说苏阿姨接到厂里电话哭了好几个晚上，林叔叔这是为苏阿姨出气啊。
11: 这么多年了，宋英的依靠从来没变过。
13: 庄老师，
11: 哎，啊，
13: 一起来新房热闹热闹。
11: 哦，马上来。

0: 大舅妈啊，我包好了。
1: 这么多，我给你。
0: 哎，大舅妈，咱们一家人这点钱就别算得这么清楚。
2: 哎，你把你安全帽戴上啊！没戴安全帽是不允许进工地的。
3: 一会儿戴，一会儿戴。
2: 不行，你这是违反施工规定的。
3: 你指挥谁呢？
2: 我没指挥你，我是为了你好。
3: 啊，用不着，
1: 那真忙
3: 干什么呢？啊，磨洋工呢？
2: 他不戴安全帽，违反施工规定。
3: 别没事找事儿啊！
2: 研究生，
3: 把安全帽戴上。
2: 近期工程紧张，违规的人越来越多了。
3: 学生不要那么较真儿。你是搞设计的，又不是监工。
2: 那你看看那几根钢筋，直径都不一样，就这么焊上了。
3: 没有不一样，
2: 你看都没看。
3: 小庄啊，你来工地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了啊，不耽搁我们工作。
2: 这是医院重大工程，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那万一以后因为那几根钢筋出了点什么意外事故怎么办呀？

0: 小婷，你怎么来了？
1: 来哥，快喝点水，都晾好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考完了，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于涛哥接的，他告诉我你生病了。
0: 其实呢，我这就是在工地上吹风吹的。医生说我这个叫生理性的发烧，吊两天水，睡两天就好，都不用来。
1: 那总要有人帮你倒水打饭。我跟林动哲都考完了，我们有空。
0: 林动哲也来了，
2: 哥，哥请啊。哥，医生说你最好吃点流食，我给你打了点小米粥。小婷，给你弄了点小笼包，饿了吧？吃点。小婷，
0: 这保温桶是哪儿来的呀？
2: 我路过超市，想着医生说你得喝点粥，我就顺便买了两个。
0: 哦，
2: 小婷，
1: 多少钱？我给你。
2: 没多少钱，小婷，真不用。小婷。也是啊，我们那个向来各付各的哈，你还是先吃点吧，一会儿吃完了我送你去车站等车，天也黑了，你一个人去也不安全。哥
0: 啊，
2: 那个医生说你最好最近有人能陪你，我跟大志哥涛哥商量了一下，这几晚就我在病房陪你，白天我去你宿舍补个觉，小婷没办法还是得回闵行，是吧小婷？
0: 就是你这还得回闵行呢，就多少还是吃点吧。
1: 那我带着。哥，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过来。
0: 行。
2: 我送送小婷。
1: 我自己去车站。
2: 啊，没事没事
1: 没
2: 事，
1: 我坐。
2: 行，你路上小心点啊。
3: 说说吧，又怎么惹小婷了，对你爱答不理的。
2: 刚考完，系里通知我要补考，小婷知道了很生气。
3: 对，你先去趟值班室，帮我问问那儿能不能打电话，打个电话。
2: 哥，要不别等了，这个点还没打过来，多半没找着电话，明儿再扣他吧。

0: 不凡，你搂我。
1: 没事，我回病房等你，嗓子还没好，别唠太久。
0: 魏正队长。
2: 啊，研究生啊，那个事故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吊顶的一些钢筋没有焊牢，连同垫片一块掉下来了。你老师没有告诉你吗？
0: 张威今天来了医院，只跟我说了事故的原因。我问他那个受伤工人的情况，他说他具体也不知道。
2: 手术做得不错，刘洋，就是那个受伤的，他命好，还戴了安全头盔，没有生命危险。这起事故呢和市军院无关联，你不用管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没事，谢谢。那个张队长，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个地址，我给您汇点钱过去，麻烦您帮我转交给病人的家属，也算是一笔营养费了。
3: 哎呀，其实我都……
4: 哎，慢点，
3: 这让我都不好意思。哎
4: 呀，你这边好多了吧？
3: 好多了。
4: 你坐这来，小天坐你哥哥旁边。
5: 嗯，
3: 坐。
4: 这样你们俩也好照应一下。
3: 啊，
5: 谢谢您，钱叔叔。
4: 不用谢了，鹏飞跟我说了，说他哥哥发烧了，让我好好照看一下。
3: 本来鹏飞说要来开车接我的，结果呢他又说自己买了辆车，欠了一屁股债，说要跑这挣钱，耍赖不来了。
4: 嗨，这小子呀，他向来如此。
6: 哎，师傅，这车是去苏州的吗？
4: 是是是是。
6: 哎，好嘞，
4: 苏州，苏州上车了，苏州。
0: 爸妈，我真没事了，再吊两天水就好了。
5: 好像是不烧了，
0: 确实是不烧了。
7: 阿莲，冰箱里还有什么？
5: 冰箱里还有一条排骨，图南现在不能吃太油腻的。哎，妈用排骨熬个汤，给你下点小馄饨。
7: 哎，阿莲，你泡点香菇、那个排骨里面放点香菇，放个虾米提个鲜。
5: 知道知道。
7: 我去给你买只鸭子，明天让你妈再给你煲个散高老鸭汤。
0: 妈，你们不用这么忙活呀。
5: 小天说你病了之后天天喝粥，看着就瘦了不少，得好好补补。你看他这排骨，好吧。
7: 楚南，你还想吃什么跟爸说，正好我出去一趟都给你买了。
0: 爸，
7: 嗯，
0: 我等我病好了我就去阿爹阿伯家。
7: 不着急不着急啊，你踏踏实实把你这病啊彻底养好了再说。
5: 方老师啊。
7: 哎，爸，珊珊，
5: 我在巷子口碰到小婷了，图南哥和小婷都回来了。
7: 哎，都回来了，这回找他去吧。
5: 图南哥。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们。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我前几天去书店看到了一本版画日历，翻开一看，里面好多老城光街景啊，其中有一页还有八字塔呢。
1: 八字塔是不是都修好了？我好久没去过了。
0: 那趁着现在放假，咱们有空去逛逛啊。
1: 嗯。啊，不过我假期有篇论文要准备，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啊，
2: 珊珊，阿姨累了。我先休息一会儿啊，哎，你跟小天你们慢慢聊啊。哎，
0: 啊，好，那我先回去了啊。阿姨，你休息吧，
1: 我送送你。哎，那我先回去了，珊珊姐。
0: 啊，小婷啊。
2: 笑什么？
3: 妈，您以前可不这样，您以前哪会当着客人的面就歪在床上，更不会赶客人走。
2: 过年我去你阿婆家，一进门我就先歪床上。
4: 吴珊珊写信给宋莹，说想像鹏飞一样每个月5元租5年房子。宋阿姨回信说西厢房免费借给他住，不要租金，是借不是租。我跟吴珊珊一个院进进出出，没事可以聊天，这件事儿他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哎，我累了，懒得陪他磕牙了。别说我了，那珊珊一进屋你爸就躲了，他也懒得应付了。你笑什么？
3: 我笑您刚才用的是吴珊珊，而不是珊珊。
4: 中途呢，你好像也变了，以前你会劝我别计较，刚才我逐客小婷一句话都没说，你注意到没有？小婷性格好像变了很多。很
3: 大学的生活很锻炼人，小婷又跟同学们勤工俭学，性格也变直了不少。哦，以前怎么也想不明白，小婷怎么就能干，也不是坏事。
4: 什么坏事啊？
3: 哦，我的意思是，小婷性格变了，不是坏事。
4: 外面那么冷，你怎么在院里待了那么久？
1: 珊珊姐问我，哦，你是不是还怨他？说你误会了他。
4: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什么都没说，他看我没有安慰他，就回去了。
4: 你以前肯定是先否认妈妈有情绪，然后再赶紧替妈妈道歉。
5: 我回来了。
0: 哎，鹏飞回来了。
5: 大姐妹。
0: 哎，
5: 小婷哥。
1: 鹏飞哥。
5: 哇，
6: 回来了。
7: 鹏飞，
5: 大舅舅。
6: 我
1: 啊，你评语写完了
6: 没有啊？我这想着你们坐了半天车，又聊了一晚上，该累了吧，赶紧洗洗睡觉了。
0: 行，那赶紧去休息吧。
5: 嗯，
6: 你没吃饭呀？
5: 没有啊，我就吃这个就行了。
6: 那我去给你下碗面。
5: 不用不用不用，够了，我肚子馋了。嗯，
8: 哥。
5: 嗯，
8: 你和小婷什么时候再去阿迪阿婆家呀？
5: 不知道啊，爸没说。
8: 咱家冰箱里有2瓶蜂王浆，你再去的时候带上，就不用再买东西了。
5: 蜂王浆？
8: 阿迪阿婆现在可迷信保健品了，说什么老人吃了身体好，这没吃了脑子灵。但应该没用，这东西要有用，郑东镇没早就应该考上大学了。
9: 我发现了，

0: 亲啊，不伺候你啊，不两句就难受你。
1: 本来的事。哥，自从大舅妈和大舅舅吵过那次之后，他们就再没吵过架。大舅舅也不说让我去外公外婆家。
0: 家和万事兴，
1: 咱们和就行。外公外婆和小舅舅他们才是一家的。
0: 你这话可千万别在我爸面前说。
1: 我知道。

0: 哥，你醒了，都中午了。
1: 都不在家呀、你这干嘛呢？
0: 之前卫生纸买太多了，受潮粘在一起，妈让我把它们一张张的给撕开，再晒晒。你别笑，我算了算存量，说不定明年暑假回来还得继续晒。哎，对了，妈问你洗澡间能不能拉根线，她想买洗衣机放里面。
1: 拉线？拉线最方便的话得从西厢房吧。
0: 那算了，妈不想跟珊珊姐扯不清。
1: 实在不行把洗衣机先放你屋里，要用的话就拉到院子里来。
2: 小婷，电话。
0: 哎，
2: 你阿爹阿婆的电话。
3: 我去接。
4: 哎，来了。来了。好。
0: 说什么呀？
1: 问咱俩什么时候过去？我说你有事儿，我自己去就行。
0: 我其实也不是不想去。
1: 就凡事吧，都不要勉强自己。你看看人林动辄，这点就得跟人家好好学学。不愿意吃蛇瓜就抢你的荷包蛋，多好！
0: 你别跟我提他。
1: 是，我是可以不提他，但有些人，哎，在等着林动辄的电话呢。
0: 哥，
1: 我看你这几天对他爱答不理的，不就是不及格吗？之前不是老不及格吗？
0: 他高中老是出难题，不及格就算了。大学，哥，大学你不及格过吗？
1: 那确实没有。你哥我最差的时候也没考过80分以下，
0: 是吧？大家都复习呢，就他整晚整晚打牌。哎，听说两只手能抓5副牌，一打打一晚上，活该不及格。
1: 我叫了。
0: 那你不一样啊，你有分寸。你不会打到不及格呀？哦，不及格就要补考，补考不过就要重修啊，重修不过毕不了业，毕不了业那找不了工作了呀。以前林叔叔就说他，哎，林动辄，我要是能学，我替你学了。我现在听到他不及格，我第一个念头也是，我要是能考，我就替他考。
1: 不过，他在宿舍成宿成宿打牌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0: 他打牌输了，被罚绕着食堂跑步，边跑边喊我是笨蛋。我下晚自习，刚好碰见。
5: 朱楠，对，去年暑假真没怎么见你，我从你阿爹想你想的嘞，这个寒假多回来哦。
6: 正好啊，帮盛美看看功课。
5: 曲菌、排骨、肉丸子、香菇、笋丁、菜包都是你爱吃的，你身上忙了一天了。

0: 哥病了，还没全好呢。
1: 没事，已经好差不多了。
2: 你病的了，不要紧吧？
3: 不要紧。那就搬过来住，跟镇北呢住一间，也省得你来回跑。镇北呢还能随时向你问题目。
4: 爸，去年镇北差一点点就过大专线了，你早知道我自费了，现在也上大学了，
1: 今天一定考得上。
4: 好。
5: 普通哥最近失眠，晚上睡不好，还是在家里住吧，你能休息好。
6: 失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书容易激动，入眠慢。那镇东镇北住一屋，我过来住哪儿？
0: 镇北要学习，镇东住单位宿舍就行了。
2: 嗯，咱们平时住宿舍，周末的时候这儿来吃点好的，洗洗衣服。嗯，
4: 啊，听到了吗？嗯。
2: 湖南，你这个暑假毕业了呀？啊，你从学校里说说，奔回苏州，离家里近，处处方便啊。嗯。
0: 没有，哥明年才毕业呢。
5: 来，小婷，吃个丸子。
0: 你明年毕业就回来回来，还是回家，处处都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哎，那天还有人向阿婆打听你。哎，对了，图南，你研究生毕业能拿多少工资啊？
1: 八九十吧。
0: 哎呦，那比振东拿得多，他高中毕业才能拿60块，不过好歹是个正式工。
2: 当年我就说让你爸爸管振东振北，你妈妈想左的了，硬说我们不喜欢小婷，死活不肯，要不振东振北也能考个中专大专。
3: 回头童男就搬过来，你是这寨里最大的，有出息，帮助广广弟弟们。
4: 听到了啊，童男，爷爷说的对，你要做个好榜样啊，首先要孝顺长辈，然后照顾好弟弟妹妹，知道吧？
3: 以后弟弟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全交给童男了。嗯啊，不然我这个做阿爹的可要骂人的。
2: 不好了，不好了，这个家就童男回来住。嗯，吃吃。
6: 妈，那个童男确实病了，刚才跟彭飞不也说了吗？最近失眠，他最近也确实有点瘦了。
2: 哎呦，乖乖。
7: 现在播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太阳天气预报。
5: 哥，让你住过来给镇北补习。
1: 哦，那我住过来，镇北肯定会受干扰，不然我就平安多过来两趟。
2: 北部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好啊，好啊。南海南部晴转多云。
8: 鹏飞啊，
4: 哎，
8: 外面那台中巴车是你买的吧？
4: 啊，
8: 我还说了，怎么开到厂里面来了？哎，下次坐你车算便宜点啊。
4: 哎，好呀，好呀。
6: 哎，鹏南，你带弟弟妹妹先到车上等我啊。
4: 哦，
6: 我一会儿就过来。
4: 好。

0: 你们还是庄稼人吗？啊，老人病了，阿玲来这转了一圈，放下汤就走了，多待一会儿都不肯。
1: 小婷，没事，外公外婆经常阴阳怪气说过几句，你就当他们话是耳旁风。哥，咱们要不去车里等吧？
2: 你先在小婷回车上吧，我等会儿办。
1: 走。
3: 走了，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为了你们来，忙活了一天，准备这桌菜，现在要小辈做件事，还要低三下气摆席嘞。
4: 啊，童楠真的是病了。 你看他最近真的是瘦了不少啊！
3: 我还说华林是白眼狼，白养的，现在看你是白眼狼，总承认我靠不上你。

0: 爸，您靠不上我，您靠不上我。
1: 对，我靠不上你。
0: 您至少还有我，还有甘美，那我呢？我呢？
1: 你看你养的孩子，在厂里还说我和你妈有福气。
2: 鸿飞开中吧，我们不晓得，邻居家说闲话，我们才知道的。小琴，你不去电话，他是不来的。
1: 出息有什么用？对老人不孝顺，对弟弟不爱护。
3: 土南是有一点阳奉阴违了。阿爷让他给镇北补补课，他连话都不回答。
4: 干杯。土南阳奉阴违？
1: 他是老大，照顾弟弟妹妹是应该的。
0: 爸，你们偏心了一辈子了。你们以为孩子们不知道是吗？看不出来是吗？你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都记得，都记得。我尽力了。现在啊，也就图南还没有怨我。

0: 刚才是我不对，那其实吉亚爹的话，等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准备补课。
1: 爸，我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准备讲题。
2: 没用的，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也不心里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0: 红梅，你别说了。
2: 我就要说，每次我们来外公外婆家，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外公外婆心里都不高兴。之前是骂我们小辈，现在连大舅
1: 辈哥

0: 耿飞，回去吧。
1: 我要一瓶白醋。你白醋是你坏物，
2: 回来了。啊，也不知道没事是去吃饭还是去挨骂，
1: 吃没吃饱？给你们下面。
2: 是大舅舅被骂了。好，我不说了，回屋。
1: 爸今天是为了维护哥哥，回屋吧，2块7。
3: 睡不着。
0: 睡了。

报纸上说，喝牛奶有助睡眠，

0: 疼！
1: 这人岁数大了，就是笨手笨脚的。
0: 为了儿子艾玛，还是疼一回吧。
1: 岁数大了呀，叫什么了？
0: 我明天早上得早起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1: 喝不喝？
0: 哎呀，
2: 老王，
3: 哎，大过年的你干嘛去啊？
2: 出去跑跑车，我有看电视的时间，我还不如出去多挣半天钱。
4: 鹏飞，鹏飞、啊，今年一年平平安安。
2: 谢谢大舅妈。哎，走了，大舅子、
3: 啊，慢着开车啊。
2: 哎，
5: 新年好。
3: 哟，珊珊，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
6: 阿姨。
3: 哎，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
3: 好，
4: 过年好，进来吧，
3: 屋里坐，屋里坐，
2: 走走走。
7: 淘气小学离家近，蛮好的。
2: 嗯。
8: 几位老教师退休了，学校要进人，对外招聘。我爸爸他消息灵通。
4: 你爸？哦哦，
8: 刘副厂长啊。我公公知道后立马通知我，让我赶紧去投简历。教务处要安排所有应聘的老师来试课，我试了两堂，校长当场决定录取我，让我去办手续。年前一直在跑调动的事儿，但是我学历太低了，跨区调动不好办。
7: 这好像跟学历没多大关系，可能还是中师老师的调动啊，这本身就很困难，卡得紧。
8: 跟学历多少有点关系，本科的话好办得多。
9: 啊，你看这个图南啊，小婷啊，都是大学生啊。我们家珊珊和小军要是也这么出息就好了。
10: 老吴，
9: 啊，
10: 你总说这话怪没意思的。
9: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图南和小婷啊特别出息。
10: 当年珊珊能上重点高中，你不肯供，给他报了中专。小军成绩也好，你怕他考不上大学。哦，还怕阿妹不愿小军上高中住家里。还是上了中专，再说出息有啥用，将来还不是回苏州。别说将来了，就说今年，要不是鹏飞租了动辄的房间，他们兄妹俩回来过年就得睡地上。
4: 我爸他就是嘴笨
9: 啊，
4: 他是羡慕。
10: 我还以为是怪我们庄家没好好辅导你跟小军中考。

0: 我想明白了，他就是不知道时代会变得这么快，
1: 谁也不知道。

0: 哲成绩不好，零工努力调到广州。你宋阿姨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看林动哲考进交大了。
1: 其实小娟的专业也挺好，邮电，现在全国都在装电话，还有传呼机的专业，邮电以后也会很好。
0: 对呀、啊，哦，对，我今天本来想叫他一起来给庄叔叔拜年的，但是他跟他初中同学说要给班主任拜年去，我想着反正离得也挺近的，我让他下次专门来一趟，谢谢庄叔叔。哎，
2: 不要不要，邻里邻居的，何必这么客气？不必不必。
1: 那什么，你要不尝尝这橘子，特甜。
2: 哎，珊珊，
0: 哎，
2: 那个，像这个手续到了哪一步了？
0: 哦，两边学校都同意了的，现在就等教育局批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下来。庄老师，
2: 嗯，
0: 我听说您调十中的时候挺顺利的。哦，
2: 嗨，反正是交了这个调动申请啊，就等着。要是行了，我就去十中；如果不行呢，我就留在附中继续干。这事啊，急不得。反正是最后啊，教育局一定会给个结果的。
1: 好事多磨，说不定年后就会有消息。
0: 要是有消息的话，我请你和小婷吃好吃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啊？
1: 不知道呢，反正粗的要是有通知啊，你就得提早回去。
3: 我和哥一起返校。
0: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4: 啊，
0: 嗯，再次祝你们新年快乐啊！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2: 啊！新年快乐，
4: 老师啊！
3: 欢迎，新年快乐
4: 啊！
2: 有时间来坐，
4: 哎，好，哎，
0: 走了，阿姨。
2: 嗯，好好好，再见啊！
4: 别走啊！
2: 你可以啊！啊，你表现的是非常非常旗帜。
0: 你以为我随便说的？老吴老拿孩子们比较，我听了腻歪。我早就想怼他那句：“你家娃出息，珊珊小军不出息了。”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好久了，今天总算说出口了。
2: 何必呢？
0: 老吴装憨得个宝，吴珊珊说软话办硬事儿。我更年期了，看到这两张脸，我心里那火我就蹭蹭蹭的往外冒。
2: 哎呀，其实啊，也能理解，对吧？以前呢，这些孩子们都是结伴进厂，大家都一样。现在，都住一个巷子里。一个院子进进出出的，你不想比都不行。
0: 比就比呗，别处处算计呀。那珊珊多半是知道你在教育局有熟人，想让你帮忙说句话，帮小军考上了中专，还要帮他调动，没完没了了。
2: 你可不知道现在乡下的老师有多少想调到市里来啊，教育局就使劲压着，就不能松口，卡得紧。珊珊在原单位工作都没有满五年，她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我这个面子不够教育局去违反政策的，她要真的想调动，那得看刘副厂长她的关系到底硬不硬。
3: 妈，中午做什么？
2: 熬鸭汤，给你妈去去火。
0: 糖醋排骨你们都爱吃。小天
3: 啊，
0: 你刚说你跟你哥一起返校，你哥有项目没办法，你不在家多住几天吗？
5: 是啊，就是的，小天学校有急事儿，怎么不在家多陪爸妈两天呢？
0: 能不能啊？
2: 哎，开玩笑，妈
0: 啊，
1: 他就是想跟我一块儿回去，两个人呢还能做个伴儿。
0: 对，
2: 楚南还要吗？
1: 啊、
0: 做个伴儿是对的。啊、嗯。

0: 即将结束，节后返程客流高峰即将到来。从本月十号左右，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1: 董传立新跟我说他要提早回学校，也对，圣诞赶上最急的时候。
2: 他呀，就是期末没考好，不及格了，要赶回学校补考呢。
1: 难怪呀、啊。那天电视上放港片枪战片，他最爱看的他都没看，他去看数据了，原来是没考好啊。大学不及格应该没事吧。
2: 大学成绩倒也没太要紧，但是吧，就是他这学习态度，以后啊大学生都要自己找工作了，学习成绩也还挺重要的。
1: 还记得以前庄老师总说，彭东哲除了读书对什么都感兴趣，除了学习干什么都行，
3: 随他吧。
1: 嗯，李有峰，
2: 我不是故意的，少真的。
4: 林董哲是不是也返校？
5: 嗯，总不能一下车就去考场吧，肯定要提前到复习两天。
4: 他这脑子倒是也聪明，不考肯定没什么问题。
5: 他是不笨，他就是不好好读书，老说什么读书没用，老说他叔叔姑姑都没读什么书，就打工做生意挣大钱，还说我们周日小打小闹卖塑料袋挣的都比工资高。
4: 也不怪林动哲说学习没用，林叔叔跟宋阿姨对他学业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5: 林叔叔很重视的，有一次我听他们打电话，我在边上听了几句，有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林叔叔说人生总有高有低，那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人人生维度是不一样的。
4: 哎呀，那万一要是没考过怎么办？
5: 分手。
4: 要是考上呢？
5: 考上就让他每天跟我一起上晚自习。
4: 你打算公开了你？
5: 反正宿舍的人都知道了，还总拿我俩开玩笑。
4: 哎，那爸妈那边呢？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5: 其实有好几次话都到嘴边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怕他们不满意。哥你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怕爸妈对我失望。
4: 怕爸妈不满意？你是怕爸妈对你不满意呢，还是怕爸妈对林动哲不满意？
5: 不知道。哎哥，妈还偷偷问过我，说你咋一直不谈恋爱？
4: 哎，你问我吧，可能不太符合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
5: 上海姑娘喜欢三高五大员，个子高，工资高，学历高。哥，你符合的，你毕业你就是三高人士。
4: 等会儿，三高我听明白了，那五大员又是？
5: 长得像演员，工资要像海员，身体像运动员，政治是党员，态度像服务员。
4: 上哪儿听这些乱七八糟？
5: 我们俩在恋爱角听的。
6: 什么角？
5: 人民广场恋爱角，每周六晚上都有，可多人了。年轻人交朋友，家长帮着参谋，可热闹了。
4: 是吗？
5: 嗯。
4: 那我觉得这街溜子还带你去什么犄角旮旯？
5: 淡水路调房市场。
4: 啊，那我知道，以房换房嘛。
5: 嗯，早上您早，很多补益。
4: 哎呀，真是对你们俩呀开了眼，从兴趣、爱好、脾气，这哪哪都不一样，这居然还能一边卖着塑料袋

0: 哎呀，
1: 啊，你怎么还没开学就回来了？
0: 回来补考。

0: 你也回来了。
1: 小婷，我看你宿舍灯亮着，我猜你也回来了。
0: 大后天补考了，你现在还是回去复习吧。
1: 小婷，我想跟你说说话。
0: 补考不过就分手，

0: 对不起啊。
1: 我怕你不考不过，提前回学校陪你。我让你回去看书，你还生我的气。还乐，还笑什么？
0: 对不起，我一定好好学习，不会再补考了。
1: 小时候写检查你就这样，总说以后不怎么怎么样了，下次还继续。
0: 我不说以后拿奖学金，我就说以后不补考，这点我还是做得到的。

挺想你了。我想你，你有想我吗？

0: 是不是关门了？真关门了？我敲宿舍门，我一会儿跟阿姨吵架，你先藏起来，一会儿溜进去啊！
1: 不，不行，不行，阿姨上门会给你记过的。
0: 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回不了宿舍。
1: 哎，你别闹，不行，
0: 不是，那怎么办啊？哎
2: 呀，打完电话了，这么快？忘了断课了，我要熄灯了，被吼了。
3: 熄灯，这也太早了。
2: 哎呀，佳琪。
3: 哟，老大，你怎么来了？
4: 加班，
5: 蛇蝎锁门了，回来凑合吧。
3: 正好，
5: 我跟秃男都从老家带了吃的回来，我带了驴肉，他带了熏鱼。哎，还有热水吗？我这儿有方便面，有鱼有肉有面，聚餐，
3: 聚餐。

0: 灰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
3: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为师在上，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6: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钱包了，咱翻墙出去，打辆出租车去市中心找个旅馆，开两间房。
1: 可我听现在派出所时不时就查房，那要查到我们在通知学校。
0: 要是住旅馆被派出所抓着了，罪名就是谈恋爱；要是现在被保卫科的人抓到了，咱罪名就是谈恋爱加偷被子。
1: 明天一早把被子挂回去，再留张纸条，就是说是不小心碰掉弄脏了，我赔。先说好啊。
0: 我要是因为感冒不考挂科了，你不能跟我分手。我可以陪你重修。我跟你说，我不及格的时候，你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小时候，考试你考100分。
1: 我考了68分，你看着我的试卷，一脸的
0: 瞧不起。没有，对不起，我没有瞧不起你，我就是气你不好好复习。但我每次回忆起那个眼神，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好了。 我以后考试一定不会不及格。
1: 那你说到做到。
0: 嗯。
1: 发誓。
0: 我发誓，我林动辄以后要是考试再不及格，我就迟1年折瓜。

0: 对不起，过年时我就一直在想，我生气了，应该告诉你，不该不理你。可是我刚一见到你，我就说不出来了。你也知道，我一生气一失望，就说不出来什么，越想说什么越说不出来。
1: 你可以说的，我惹你生气了，你可以告诉我，你也可以对我发火，但你不要不理我。最害怕你不理我。张小天，我喜欢你。

0: 哎，弗兰，我看你一直不说话，怎么？上次的意外还没调整过来？
1: 这么明显呢？说实话，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工作都没什么乐趣。
0: 为什么？
1: 比当年轻。

0: 记不记得咱们刚上大一那会儿，教授说建筑就是一门艺术，可现在呢，咱们只能设计医院，要不然就是住宅。就目前来看，设计院的重点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每天就是修图，要不然就是埋头在那画图。万一我这辈子生下来就搁那画图，一想到我还要干这干一辈子，我就已经心累了。
1: 那你以前以为工作会是什么样的？坐在办公室里随便画两笔也不用改，建筑就自己从地上长出来了？
0: 可是没人跟我说过去工地还得和人吵架。
1: 吵架？
0: 我是真不喜欢吵架，所以每次我去工地的时候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2: 监理制去年不是试点了吗？你再坚持坚持，再有个十年八年的，监理制就普及了。
1: 对，坚持就这理儿。傅南，你知道牛角形钢索吗？
3: 知道啊，国内还没这技术吧？
1: 很快就有了。南浦大桥完成的时候，中国桥梁的很多材料和技术方面的空白都会被填补。
0: 技术可以被填补，可设计呢？设计为什么就要被现实让道？
1: 停留在纸面不能成为现实的设计只是一场自我感动。图南，面目全非的现实它也是现实。
2: 你俩怎么在这儿待着呢？不冷啊？
0: 玉涛，你画了那么多年图纸，你有想过这辈子会改行吗？
2: 我傻呀，我还想有一天能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呢。
1: 图南，你是希望你的作品永远只是一张没有被人改动过的漂亮稿纸，还是有一天能成为现实里的大楼呢？

0: 怎么样？我说我没错吧？跑起来就不冷了。嗯。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来这跑跑，发泄发泄。你还
1: 会心情不好？
0: 当然了，我学习那么拼，周围同学也那么拼，我压力很大了。再跑一会儿，宿舍门马上就开了，食堂门也开了。
1: 好，
0: 我一会儿请你喝粥。
1: 热的，我寝室，寝室里还有几包板蓝根，我也给你拿几包。
0: 好，
1: 还那个熏鱼我也分你一包。
0: 行，
1: 能不能别跑了，实在跑不动了。哎呀，
0: 加油！张小天，天马上就亮了，
1: 这么
0: 要停下来喊一声就真动不了了。加油，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哎，撤！

0: 谁呀？这是？
1: 鹏飞，
2: 不是你怎么来了？
3: 就你一人啊？
1: 啊，
3: 给你买了水果。
1: 他们都出去跟同学聚餐了，我待会儿也得出去。
3: 没人正好，我存够了10000，今天正好休息，过来还你。
1: 刚从银行取的？
3: 昨天取的，你点点。
1: 行，这上面还有封条呢。
4: 对呀，
3: 亲兄弟明算账，哥你不用不好意思点，我一会儿还要把原来那个欠条换回来，这是新的啊。你说话。
1: 你说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带那么多钱，万一我要是不在宿舍，这错过了多麻烦呀！
3: 欠了一屁股债，舍不得打长途。你一会儿去哪儿啊？
1: Kentucky Fried Chicken。
3: 什么？
1: 肯德基。
3: 肯德基？哎，之前我是听说上海刚开了家肯德基，我还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呢。
1: 林动辄请客。
3: 林动辄请客，不宰白不宰。啊，那我一起去。
1: 这个皮死你！你一块去吧，正好你没去过外滩，等吃完了，陪你去那儿到处转转。
3: 他一会儿过来吗？
1: 我们约的是12点在店里见，谁先进店谁先点餐。
3: 听说贵得很，那份套餐10多块。不过这厮他为啥突然请客呀？小婷呢？他也会请小婷的吧？
1: 我不知道啊，
3: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我能知道什么？他们又没给我打电话。
3: 哦，哎，哥，董卓和小天他们都到了，在那儿呢。哎，哥，他
1: 看见了。他们俩都在一块挺长一段时间了。咱们能吃上肯德基，都是占的人家小婷的光。
3: 我来知道啊，哥。
1: 啊，你也知道？
3: 那咱俩还装什么呢？这
1: 怕那什么吗？
3: 现在就剩大舅舅、大舅妈他们不知道。
1: 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这事儿你可得替他们俩瞒好。
3: 你放心，我嘴严着呢。不过今天我得好好宰林动辄这小子一顿，我得让他谢谢我。哥，但你说小婷是不是叛逆了？就是大舅舅经常挂嘴边的那个青春期叛逆。
1: 这哪止叛逆啊，都要造反了！
0: 快！你小子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我和阿达哥在一起住了2个多月，我就是再听不懂福建话，我也能看得出来吧。你不会以为你们两个真能瞒得过我？小婷，今天我终于逮着机会问你了，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了呀？
1: 这问题我已经问过无数遍了。
3: 林动辄之后应该管我叫二舅哥。
0: 你小子，哎，你一个上脸是吧你？
5: 王威哥，你吃什么？我给你买一份。
0: 哎，不用，我去跟他买。走。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跟他提不安全感。
3: 好好宰你小子！
0: 来了，那你付钱吧。
3: 好，没事。
6: 装图男。

0: 这是李佳姐姐。啊，给你介绍一下，李佳，这是我妹妹周阳平。小婷，我听你哥介绍过你，你也来上海念书了？嗯。啊。哎，又见面了，湖南。我们在周教授家见过的。啊。哎，正好，我们就坐这儿吧。你好，辛苦收一下。李佳姐。哎，
1: 李佳姐。
2: 苹果和茶干，
0: 对，
3: 长这么大了，
0: 那你还认识他吗？
2: 坐我后面那个，
3: 姐，叫我鹏飞，
0: 向鹏飞。我们点餐呢，你们聊。啊，
2: 腾飞认出来。张图南，你在设计院怎么样？
4: 都挺好的，天天画图。你们呢？看起来挺忙的。
2: 我们每天拆楼造楼，还要盖医院、修桥。都是一起施工的，我们规划局哪能闲着？
0: 对呀，哎，你尝尝这土豆泥，这个土豆泥啊，一定要拌着吃。
5: 这外国玩意儿是好吃啊！
0: 哎，你再尝尝这薯条，它炸的。
2: 你自己吃，
0: 蘸上番茄酱之后吃啊，
4: 特别好吃。
2: 放吧，
0: 尝尝。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到外滩去散散步吧。
2: 先把图纸送回局里吧。
0: 哎呀，我差这么一时半会儿的，明天天气这么好，很适合散步的。还行。还不错，
2: 天气是挺好。
6: 那你吃哪儿啊？
7: 洗手去。
0: 哎，你再尝尝这个鸡块，这个鸡块肠外酥里嫩，咬下一口。上海市正式向
8: 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大林啊，嗯，咱明天要换咸口了吗？甜的不开胃。
2: 确定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
8: 决策。1990年4月10日，现在我频道放香港电影，周润发演的，我来调。在上
9: 海，代表就看新闻，看有没有上海的新闻。中央决定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为浦东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
8: 浦东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早就去浦东建高楼了，怎么新闻里才说浦东开发？
9: 以前只是城市扩建，现在是成立金融新区，就类似深圳经济特区的意思。
8: 你行啊，大舅妈，这哥现在在上海，你对上海的新闻了如指掌。
9: 你爸妈不也一样吗？你妈最关心苏州新闻，苏州天气预报每天都看。嗯，你倒是啥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呀？
8: 我是想让他们明年过年过来耍个几天，可现在没有地方住啊。我爸说了，他这辈子也不要住外公外婆家，所以我就想给他们租个房子，可现在家家都不够住，哪有房子出租？
4: 哥，你吃点小炒肉，配饭，好吃。
10: 你们俩真别不把分配当回事儿，这哪怕是双向选择，单位招人一样是要看户籍的，天天就惦记着玩，不是看电影就是到处溜达。这马上就要毕业了，该考虑的事情得考虑了。我知道说这话你们不爱听，但我还是得说。
4: 哥，哎，
10: 上海每年分配给各企业的户口指标还不到1万呢，现在就业环境又那么差，你们真得好好考虑一下，毕了业是要考研还是想办法分到一块儿，这都是问题，这都得想。
9: 嗯，哥，你刚才说的我们记住了。
4: 嗯，弟哥，
10: 那你们俩除了平常卖塑料袋，还去哪些地方啊？
4: 我俩艺术展，
9: 嗯，
4: 先锋话剧，名人故居， 我们俩经常一早出来，先去看完展览、话剧，然后就去吃饭、划船。
9: 先锋话剧和艺术展看的人少，那票价

0: 很便宜的，有时候还不要门票，还有很多名人故居都不要门票。
1: 那么便宜也没见你叫我去。
2: 哥，你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找你去？
1: 我看你们是怕我当你们电灯泡吧？哎，
2: 不敢不敢。
0: 哥，给你这个。
2: 哦，我爸从香港带回来的手信。
0: 哦，那还有几包，下次都带给我。
1: 行。
3: 又是这张图，我都快能画出来了。
4: 图南，我看你最近心态好多了。
1: 老大，你忘了你那天说的一句话了吗？我觉得大道至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次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你别说，还真能让人静心。
4: 我就随口一说，你居然记下了。
3: 你就听着装吧，这马上毕业了，房子还没找好，我看你到时候心态怎么好。
5: 好消息，曲阳新村那边有房子了，帮你们约的一小时看房。这个是房东的地址，还有 BB 号。
3: 恩人呢？
5: 哎，快去吧，那边房源少，盯的人多呢。
6: 行，等我画完图，我就跟于涛一块过去。
3: 对了，许教授跟我说让你12点去 KFC 帮他拿个资料，那我自己去看房子了。哎，先说好啊，我看差不多我就给定下来了，你别到时候觉得不行，老大师兄帮我做个证。
5: 扔到南京就是菜，还管什么好与坏？
3: 我先走了。
6: 哎，不是，你确定是去 KFC 拿资料吗？
3: 哎，人格担保。
5: 哎呀！
0: 给我点一个蔬菜沙拉，好吧，谢谢啊。哎，你好。小张是吧？
2: 哦，您是许教授？
0: 对，那就没错。我姓孙，你就叫我孙阿姨好了。
2: 孙阿姨好。
0: 你好。小伙子长得很清爽的呢。哎，我听我们小雷说你是设计院的，设计院有户口吧？
2: 啊。
0: 哎，我们坐这里。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哦，好。
0: 过来过来。哎，你们设计院分房子吧？
2: 我们院规定是结了婚才能开饭。
0: 哦，那设计院的职工算不算大学员工的？
2: 设计院是校办企业。哦，
0: 那还是事业单位啊，有编制吧？那我听新闻里头讲，设计院最近搞了老多大项目了，工资不低吧？
2: 工资也没那么高。
0: 孙阿姨，
2: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我呢，只是过来拿一个资料，您可千万别误会。
0: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哎，再等等再等等，没搞错没搞错啊！许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小伙子还蛮害羞的嘛。其实啊，我对你还是蛮了解的，设计师，名头嘛蛮好听的，但是侬不是本地人呀。那那表姐啊，也是本科生，不过不是你们同济的啊。他们家里要求严的嘞，不是上海人不要的，要么呢，就是要可以出国的。哎呦，你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囡囡，他跟我说啊，他老喜欢你的嘞。囡囡，囡囡，来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害羞的呀。小张我看过了，快快快，害羞什么啦？
7: 麻烦你给许。

0: 不要说了，谢谢。
1: 啊。
0: 哎呦，小姑娘害羞了。
1: 老许啊，看什么呢？看什么签子？
2: 小芳有好事。
3: 哎，那个小姑娘也是同济的吧？我在校园里见过。
2: 大四的陈雷嘛，家里是上海人，条件又好，小姑娘长得又灵光又聪明。最主要的是，人家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对小庄啊很是满意。
1: 好，要我说你啊，你不应该来干设计的，应该去做媒婆。
2: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
1: 不是，怎么？
2: 人家说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我可不希望我们这院里的好小伙子就跟你当年似的，三四十岁的都不结婚。
1: 我怎么了？我那叫醉心于设计，事业好不了。
2: 你就是挑开点了。
3: 你们看，他俩好像在吵架呀。
4: 啊，这样啊？
2: 哎呦，
4: 庄子楠，我问你，
2: 小庄上来了，快进去，快进去。愁什么呢？他们这好好
1: 来了。
4: 小庄啊，哎呦呦，我东西吹地上了，你给我捡起来。
5: 徐教授，
2: 陈雷的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呀，全家都对你挺满意的。
5: 徐教授，我是真的暂时没有想成家的打算，以后您也别费劲给我安排了。
2: 能不要来脾气嘛？这有句话怎么说的呀？闲货才是买货人。我跟你说，人家那个女方是真的有诚意，老两口准备啊腾出一间大房子给你们做婚房，而且说今后给你们带孩子，总之100个对你满意。
5: 七哥，心意我是领了，但是我是真的不习惯相亲。
2: 你这两年你就不珍惜吧？看时候谁给你们张罗这些事儿。
5: 那正好，我可以把这些时间都投入到我的设计事业。
2: 哎呦，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的？
1: 要我说呀，小庄的想法蛮好，很有自己的主见吧。小庄，我跟你讲啊，大丈夫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不着急的啊。
2: 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压根就没看上那个陈雷啊？那你告诉老师嘛，老师这里还有，就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胖的、瘦的、头发长一点。
5: 徐教授，您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是我那这全天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够我改图的呢，所以我也别再耽误别的女孩了。
6: 涛啊，要马上要离开学校了，有什么感想吗？
7: 感想多了。我原本以为还能再休一个暑假呢，我都想好去趟海南，结果老板说所里活多，只能给一个星期的假。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以后没寒暑假了。哎呀，图南呐，以后咱俩就是一年到头只能画图的齐强工了。
6: 行，咱不会说话就少说。
7: 你有啥感想啊？
6: 天凉好个秋。
7: 你啥毛病啊？咱俩都签了设计院了，明天就又回学校上班了。你盖房子，我拆楼，比翼双飞，再统计一下。上车。
8: 哎呀，你这伤春悲秋的矫情劲儿啊，还是得跟周教授说说，工作量不饱和。
6: 我这工作量还不够饱和呀，我这每天做梦都在那修图呢。哎，月照前面你给我放下，我妹喜欢吃那家店的绿豆汤，我给她买两碗。
8: 你妹要来啊？
6: 啊，她刚考完，知道我今天要退宿舍，现在这会儿给我打扫房间呢。
7: 行。
9: 哥，这屋也没个窗帘，这晚上一开灯，对面不看得清清楚楚。
10: 怕啥？哥是男人，谁看谁吃亏。哎，哥以前那房间里头有窗帘吗？
9: 我准备找找附近菜市场，找个裁缝店给哥做一副窗帘。

0: 求你们老大！
1: 我想起来了，是有的。那会儿我在窗外喊他，他不想理我的时候，窗帘一拉就完事儿了。哥突然让我们帮他找房子，我还以为有啥情况，结果没想到是跟于涛哥一块儿租房。哎，小婷，你刚进这房子的时候觉不觉得熟悉？我一进来就觉得像咱家，这也太挤了。

0: 那天咱哥不是让咱们想一想吗？我觉得我不用想了，我觉得哥说的有道理。我也听很多人说，毕业之后分手的概率是100%。
1: 我不是想分手啊，我不会想要跟你分手的。如果分手了的话，涂丹哥会收拾我，向梦飞也会收拾我。我的意思是，
2: 那你慢慢说。
0: 我说我不用想，是因为我已经想好了，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现在上海就业率那么低，肯定是留不住了。如果你想回苏州，我就也回苏州。你知道我想回去的，当然我觉得广州肯定更好，找工作更简单，就算没有户口，也能给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像涂南哥一样读研。如果你想读研，我就去你读研的城市找工作。我不在乎你学历比我高，你从小成就比我好一大截儿，习惯了。反正不管你去哪儿，我们都要在一起。

洛婷，你说啥？背着我头领才圈套了。

0: 小天，你暑假毕业了吧？回头跟你们学校说说，还分回苏州来哦。离家里近，处处都方便。
1: 小婷明年才毕业了。
2: 那毕业以后就回来好了，在苏州处处都方便呀，谈恋爱也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前两天还有人问妈说小婷有没有男朋友啊，想给她介绍介绍。
3: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0: 隔壁的王阿姨，她的外甥在上海读大学，今年毕业。小婷，你要是愿意，寒假跟她见见面，认识一下。
2: 对，年轻人认识一下没什么坏处。
4: 王宇不就是郑东的科长？
2: 对呀。
5: 王姨那个外甥我见过的，小伙子特别精神，绝对配得上我们小田的。
0: 对，
1: 我见过他，好像30多岁了吧。
0: 混花乱
2: 有。
3: 小田毕了业也才21岁，不着急结婚。
2: 是不着急，但是好对象没那么好找呀，对吧？
0: 对，
6: 我有男朋友了。啊，
0: 没听你说过啊。
2: 小婷跟咱们不亲，敷衍他，敷衍他。
6: 是我同学，
3: 交大同学。
2: 你哪里人啊？家里有几口人？爷娘做什么的？
6: 爸爸妈妈都认识，爷爷奶奶也见。

0: 见过林动辄。
1: 动辄？
2: 哦，那小的小的小的，就是让他那个爷娘打的到处跑的那个小老，你们是邻居。

0: 哎，
1: 哥，你主人脸色都变了。大舅舅、大舅妈一开始还以为开玩笑，然后大舅妈还一直笑在那儿。哎呦，回了家之后，大舅舅就盘问我，大舅妈盘问小婷，小婷说。他和林董哲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董哲也已经写信回广州了，
2: 所以宋阿姨跟林叔叔也知道了。哎呀，这小婷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说实话，我还真挺想看这热闹的。
1: 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哥，大舅舅说了，小婷是主犯，咱们两个是知情不报的从犯。
3: 我刚才出家门都是贴着墙溜出来的，
1: 你回来的时候也收敛点啊。
2: 行，知道了，挂了。
4: 婷，你想过吗？啊！哎呀，原来你二妹妹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哎呀，这个林动哲不愧是我宋莹的儿子，没什么大大事儿。
5: 继承了你胆大妄为的个性。
4: 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让小婷做我的儿媳妇儿，真的，这个林动哲真棒，真棒。
5: 哎，
4: 啊！
5: 给动辄打个电话，让他别回来了。
4: 啊！
5: 咱们俩去趟上海，带着他回苏州，去拜访一下庄老师跟林姐。
4: 我，哎呦，我怎么突然有点害怕见到他们两个了？
5: 低头娶媳妇儿，抬头嫁闺女，那这孩子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摊牌了。庄老师跟林姐重礼，咱都知道了。你不表个态，是不是失礼数啊？
4: 对，听你的。

0: 回去睡吧，明早还要上班呢。
1: 根本就没法睡，我这一闭上眼睛啊，满脑子都是林动者在院子里跳。你说小婷的眼光怎么有点怪？这事儿啊，怪你。
0: 怪我？
1: 你喜欢宋莹啊，这事对小婷有影响啊，所以她也潜移默化的喜欢林动哲呀。
0: 你咋不说你跟林工没事还喝两杯呢？
1: 要是动哲像林工，我还这么愁吗？我肯定就不愁了呀。
0: 声音小点，别让人听到。
1: 哎呀，你让我说吧，我现在不说，我改天万一要是不小心在小婷面前说了，那咋办？
0: 你说。哲是逃了点儿，
1: 是逃了点儿，那是一点吗？
0: 哎呀，不就是不听话，总被宋莹打，抄作业，看小话书，男孩子不都这样吗？
1: 图南还偷偷地跟我说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图南上附小，有一天他听说那些大孩子，撺掇一年级的小孩子去拉公共汽车。土南害怕小婷出事儿，就赶紧跑到厂门口。哎，他到了厂门口就看一个孩子正这么大勇敢在拦公共汽车。他没看见这孩子的脸，但是看见这孩子裤子是破的，那裤衩上面还有字呢。
0: 含氮量超过46%。
1: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家能给扁担藏在床底下不放在院子里了吧？图南藏的，怕动辄惹事。这动辄呀，像宋莹无法无天。
0: 像宋莹也没那么糟，那宋莹对工作对家庭也是很负责任的。
1: 刘老师的爱人那房产科，你知道人家在私底下怎么叫宋莹的吗？长霸，说他拳打张书记，脚踢陆科长。

0: 宋云就是这个炮仗脾气。那王勇给咱们院子墙挖洞的时候，他才会跳出来帮我们撑腰的。老说动辄淘气，那说起来考一中考大学哪一步也没落下呀。
1: 那不是因为有图南和小青拽着呀。
0: 那也是动辄有上进心，你换鹏飞。孩子各有各的机缘，其实小婷与其找一个不知底细的，找动辄两家知根知底的也挺好。
1: 好什么好？能不能处下去啊，还两说呢。
0: 小婷自己说一开始不告诉我们，就是不肯定她跟动辄能不能处下去，现在她觉得时机成熟了。
1: 言之过早，言之过早。现在还有一道关口，看看能不能处下去。林动辄现在可是实打实的广州户口啊，你觉得他大学毕业能翻到苏州来吗？你舍得让小婷离开苏州？林工和宋英不可能让动辄离开广州的。
0: 那动辄小婷知道双向分配吗？
1: 哎呀，肯定知道啊，那火没烧到屁股上，他们肯定不着急啊。再等半年你看看。
0: 那我们就不管了。
1: 管不了，这是国家给他们俩的考验。哎呀，
0: 哎呦，彩彩，
2: 张叔阿姨，大晚上了怎么不睡觉啊？
0: 屋里太干了，出来喝点水。
1: 好，早点休息啊。

0: 睡不着啊？
1: 被你说的，闭上眼就是动辄。
0: 在院子里跳舞。
1: 竹竿，蓝公共汽车。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5: 不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6: 慢慢读。
7: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妈，
1: 哎，图南，李素颜，
2: 林姐，
3: 林姐，
1: 哎，林工，
3: 庄老师，
4: 林工，
2: 庄老师，
4: 哎，小宋，
1: 冷，快进屋，进屋暖和，快进屋，快进屋，快进来，
4: 快进来，
1: 来，快进来，进来，
2: 哎呀，宋阿姨，
1: 进来，进来，
2: 您说说。
4: 哎，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呀？
2: 林姐，这是从广州带来的烧腊哦，还有点心，哦、很好吃啊。
1: 哦，来，你放到后面去。
3: 哦，对，那图南不是喜欢吃那个芒果吗？我们特意就拿回来一箱。
1: 你们家去了广州，我们家就吃上芒果了。
4: 是。
1: 哦，哎，小婷，来。
5: 林叔、宋阿姨，快坐。啊。啊
1: 你出门市场买点点心。蛮贵的
6: 啊、哦，买你的去
1: 哦，
4: 快吃，
6: 安坐，坐，
4: 让我坐，
1: 哎，坐，
4: 哦，他去买东西去了，没事，没事，
6: 哦，
4: 啊，你坐，你坐，小宋坐，
1: 别动车，
5: 哎，鸿飞呢？
1: 哦，开车呢，过年客人多，不想歇。
5: 哦，
3: 庄老师，听说调到十中了啊？
4: 哎，对，哎。林工，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是，对对对，是那个教育局安排的，啊。
1: 哎，倒茶呀！
4: 我放这，
1: 倒茶。哎呦，哎呦，哎
4: 呦，不好意思，
6: 没事没事，
4: 没事
6: 没事。哎，没事，
4: 见笑了，见笑了，
6: 没事。
4: 我来，
6: 要不我来吧？
4: 我来，
1: 你坐，林工，你坐，
4: 坐坐坐坐。
6: 哎呀。

0: 放下。
1: 陆思松阿姨
2: 啊，珊珊，
1: 我刚刚听到声音，还以为我听错了呢。您和刘叔叔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回来过年啊。
1: 您先在这儿歇一歇，我回去收拾屋子，一会儿您和林叔叔就能回去休息了。
2: 哦，不用不用，我跟你林叔叔住招待所，厂里招待所离得近，条件也不错，挺好的。
3: 啊，
1: 宋阿姨，您难得回来一趟，怎么可能让您和林叔叔住招待所呢？
3: 对，
1: 现在就回去收拾。
3: 对，宋阿姨，虽然你把房子租给了我们，但是您回来过年，我们得让出去。我跟珊珊回我家住两天就行。
4: 啊，珊珊，这个房子是借的。不是租，没收过租金。
1: 我们婆家离这挺近的，回去住几天也挺方便的。
4: 珊珊，替你宋阿姨给你公公拜个年，也带个话，就说这个房子只借不租。
5: 哎，林姐，
2: 哎，你跟珊珊。这门挨门住着，我看看，
6: 屁股还没坐热就打听小话了。
2: 哎呀，咱们两个谁跟谁啊？
6: 你一进院一张口，就像刚从车间下班回来一样。
2: 我一张口，还怕你不接话不搭理我呢。
6: 哎，怎么会呢？
2: 都怪林东哲，害得咱们姐妹俩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7: 都怪我，叔叔阿姨都怪我。
6: 也不怪你呀，动辄小天把我跟他爸都瞒得严严实实的。
8: 哎，小松，
2: 林姐，
8: 小松，
2: 你不生我气吧？不是，你该生我气，该气的。
6: 哎呀，孩子们大了，我们管不了他们。
2: 这头发好看，剪得真好。哎呀，林姐就该这么穿衣服。
6: 哎，天寒地冻的，你们住到招待所多不方便呀，而且过年值班人少。你想喝口热水都不一定有人管，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咱们挤一挤，三间房子能挤下。超云，你说呢？
8: 啊，是是是，是这么个理，是这么个理，哪能把主人赶出去住招待所呢？鹏飞现在还住的是动辄的房间呢，我呢，待会儿帮你一起抬个床，好？
7: 要
2: 听林姐。
7: 我去帮忙。
6: 啊，
2: 辛苦了啊，图南。
8: 没事。
6: 你看，把大房间让给你们的。
2: 哎呀，你们那个大房间就一张床，这不挺好吗？两张床，我们睡在这儿挺好的。
9: 爸，你干什么去？
8: 哦，好。
2: 庄老师，这是去哪儿啊？
6: 不知道，去买菜了吧？
2: 林姐，我来吧。
6: 我来，我来。
2: 不要动手，
6: 不要站手。
8: 鹏飞，
10: 哎，
8: 要是你外公外婆知道了，
10: 明白，我就说是我出的钱，我出钱买了台彩电，大舅舅大舅妈跟着一起看。
8: 你就说你出的钱就行了，其他的话呀不用说。
10: 那好啊，我一分钱没花，还得了个好名声。大舅舅，这次买彩电把你的钱都花光了吧？
8: 图南给我的钱，就是那年你们做生意那年他给我的。
10: 那跟哥和小婷可以说实话吧，哥不会和外公外婆多嘴的，小婷就更不会了。大舅舅，你急慌慌的出来买彩电，很重视林动哲他们家呀，我还以为你不是很赞同小婷和林动哲。
8: 我赞不赞同也不能塌小婷的台吧。
10: 您家这么熟了，就不用做这些表面功夫了吧。
8: 哎，图南给我钱的时候，我就在想，等将来图南领女朋友进门，我就用那个钱买台彩电。没想到啊，小婷先谈朋友。哎，鹏飞
10: 啊，
8: 你没什么瞒着我的吧？图南真没有女朋友？
10: 真没，图南哥说了，在工地上没有女的。男怕入错行，哥就入错行了。
11: 我不学伙计，你学我学什么伙计？
12: 我说你怎么还伙计呀？
2: 哎，隔壁老王家也不吵架了啊，没有吵架声，还有点不适应。
6: 吵？怎么不吵？

0: 王前几天回新疆过年了，也就这几天不吵。
1: 哎，周青呢？他拿到上海户口了吗？
0: 早拿到了，去上海念中专了。
1: 啊，
0: 巷子里这茬孩子，能离开棉纺厂的都离开了。
1: 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啊，看厂子里那些熟人都不见了呀。
0: 啊，你们去厂子里转转，碰不到什么老人了。厂子里这几年效益起不来，啊，有学历有技术的年轻人都办了停薪留职，出去找机会了。剩下的都是我跟老吴这种年龄大的、没什么本事的老职工了。
1: 那你说还剩了好几百号人呢，就不给个说法呀？
0: 哦，前段时间说是股份制，鼓励职工花钱买企业股份，嚷嚷了一阵子没下文了。幸好超英被调到十中，土南小婷也都大了，那些一家子在厂里面上班的愁都愁死了。
2: 谢哥，哎，小婷，尝一个。
3: 嗯，芒果比菠萝好吃。
2: 行吧，谢哥。嗯，甜。
4: 嗯，
5: 行，你自己看吧啊，我陪会儿爸妈。哎。你干嘛去啊？
3: 就剩我一个，那我不真成他俩电灯泡了？
5: 那你也得在这儿给我晾着，不然我爸妈不放心。待着吧。
1: 哎，你说棉纺厂能不能兼并啊？在国营厂待了大半辈子，
6: 回来，宋楠，
1: 还是觉得国营厂好。我跟武峰说了，我说我们两个呀，至少有一个人是要在国营厂待的。我现在已经不在棉纺厂了，他厂里效益再不好，都得老老实实给我待在那里。
0: 哟，去广州了，不一样了。
1: 没办法，你们旱涝保收的，我一个体户，我早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啊，就是铺子的租金，几张钞票哗哗哗就出去了。手停口就停，我肯定比你们想的多呀。
0: 哎，厂里规定停薪留职最多六年，你还有一年半就到期限了吧？
1: 人事处说了，自己交保险金，50以后就可以拿退休金了，退休金就按工作年份算。
0: 嗯，
1: 我退休金肯定没你多呀，但是有总比没有强。林姐，你也该退了吧？
0: 我转干部编制了，55退。满打满算还有8年，
1: 干部编制好呀，工资高。
0: 哎，我愁的嘞，55才能退。你说图南要是结婚生孩子了怎么办？我不好去上海帮忙的呀。
5: 哎，你甭瞎操心了，我这接下来这几年工作会很忙，暂时不会考虑什么谈恋爱结婚。再说了，我也没房子，这怎么结婚啊？
1: 哎，不不不。图南，你这个搞反了，你要先结婚，结了婚单位才会让你排队等房子呀。
0: 设计院女孩子少。
1: 哦，
5: 你要是没刚才不是聊退休吗？你签了
1: 不好意思了。

0: 你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啊。
1: 那你也好。
0: 小婷，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呀？我不看了，睡觉。哎呀，看，看电影。
2: 看我干什么？你，
3: 那你们就打算不回来了？那动辄毕业后去广州？我跟武峰我们商量过了，孩子们的事情我们插不上手，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我们尊重动辄的选择，动辄毕业以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我们两个嘛，等到武峰退休了，

0: 我小吃店也干不动了，我们要么就留在广州单过，要么就在动辄工作的城市找个地方住下，过我们的退休生活。快点啊！
1: 这是，哎呀。
2: 是慢点不接。
0: 没办法，你知道车上人太多太挤了，又怕有小偷，所以我们只好分开放了。本来想着呀，回到苏州我们两个把它包包好再过来，结果动辄一直再也没有机会拿出来。玲姐，动辄跟小婷，动辄占了大便宜。
3: 对，我二妹妹听说了特别高兴，当然她虽然没有见过小婷，但她见过图南，就觉得小婷肯定错不了。
0: 按照福建的规矩啊，男方第一次去女方家是很讲究的，就以前条件不好嘛，那就是男方要带着面条鸡蛋鸡鸭，现在条件好了，要给女孩子送金首饰，女孩子家里的兄弟姊妹都要有红包的，一人一个。红包的数量不大，就是表示心意，这是彭飞的。
4: 有这，
5: 苏王爷，林叔叔，我能代替我爸妈说几句吗？
2: 能啊，你。图南，你一直分量都很重
0: 啊。对，图南，你说。
5: 是这样，我觉得小婷和动辄还没毕业，分配这一关也还没过，现在说这些有一些为时过早了。
2: 是我们也那个商量过了，如果说动辄他们俩到了广州，就交给我跟你宋阿姨我们照顾。但如果动辄跟小云他们都在苏州，那就让玲姐、庄老师你们俩负责照顾两个孩子。
0: 对，他们要回苏州，我就回来。我回来跟刘副厂长干仗，我一定把那个房子要回来。
1: 那珊珊既然搬进来了，就不会搬走的。
0: 不，玲姐，我那房子不是租给他，我是借给他的，借出去就能收回来呀。
2: 你扯远了，跑题了。
5: 林叔叔、宋阿姨，这红包我就厚脸皮的收下了。那鹏飞的就看他自己，小婷主意大，我们不太好替他做主。所以这项链吧，宋阿姨，我觉得还是暂时先别给小婷，您二位太郑重了，我怕会让小婷跟动辄有心理压力，咱别给他们那么大压力，他们将来的路让他们自己去走。
2: 对对对，不给压力，不给压力。
0: 对，不给压力。
2: 所以他们两个也确实以后也说不定他能不能成呢。
0: 李武峰，你说什么啊？就是就不管他们两个将来成还是不成，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表达我们对小婷的重视。
2: 对对，这个是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
6: 苦茶，
0: 行，图南，阿姨听你的啊。但是这两条项链不都是给小婷的？小婷这条呢，我先收着，这一条呢是送给你妈妈的。我在金店挑了半天，我挑来挑去觉得这一条最配你妈妈。我还在厂里的时候，我们车间有人戴了第一条金项链，那我们大家看着都羡慕的不行，就想着哪怕省吃俭用，就是吃半年咸菜也想给自己买一条金项链。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
1: 我听说有人说我脖子上光秃秃的，你还替我骂他，说图南小婷就是最好的金项链。
0: 我这第一条金项链是在广州那会儿涨价的时候买的，那根本没有什么款式可挑，就是想着囤起来等到涨价了再说。可是我这次去金店挑这些首饰的时候好多款式，而且玲姐我给你挑我就特别高兴，真的。

0: 这小婷就算了，小姑娘不知道咱们当时有多想要一条金项链，她不一定在乎，可是这一条你一定要收下。
1: 哎呀，我眼都花了。宋爷爷，
0: 多少钱？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买。孩子们都大了，我现在条件也还行，我喜欢的。
2: 林姐，这是我送给你的，
0: 拿着。
3: 宋阿姨啊，这样，这两条项链多少钱？我买，我妈跟小婷一人一条。以后您要是再送他们项链首饰，我肯定不管，但这次我买给他们。
2: 兔男，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礼物，我怎么可能管你要钱？
3: 宋阿姨，我买项链您千万别多心，我是支持小婷跟动辄的。我一开始也想不通他们俩性格差这么多该怎么相处，但我冷眼旁观了这么久，我发现啊，他们俩能商量，无论是钱还是别的事儿都能商量着来。小婷心细想法多，动辄心大脾气好，他们俩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有矛盾的时候又能心平气和的就解决问题了，这点其实非常重要。
4: 哎，魏公，
3: 哎，
4: 找什么呢？哎呦，
3: 我找点红糖，小宋肚子不太舒服。
4: 哎，我来找。
3: 离开时间太长了，东西放哪儿啊都不知道了。
4: 这不怪你，你们走了之后啊，阿玲说很多东西啊不能跟那个珊珊他们家换着放。哦，
3: 是是是，给我就行了，给我
4: 这。哎，我来，
3: 能坐来吗？坐来吧。哎，
4: 这坐。哎，雷光，你现在还负责厂里的技术啊？啊，
3: 刚给我评了高工。哦，
4: 祝贺。没想着往管理层转转？
3: 想过，那能不想过吗？但是这沿海啊，技术呢就发展得快，来一样就学一样，这学着学着呢也就不想转了。哎，
4: 我看你啊比那走的时候还年轻。你看看我都老成这样了。
3: 你这哪是老啊，庄老师，你这个叫威严，是教导主任的款。哎，要是放到现在啊，咱们刚认识，我绝对不敢跟你说话。
4: 学校那帮孩子们啊，一个顶十个动辄，我不严的压不住他们。
5: 真好看，你看还能动啊，上面还有字
0: 啊，
5: 幸福，看见了吗？
0: 哎呀，我看看。妈这辈子啊，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有什么幸福可言？
5: 妈，我给你戴上啊。
0: 哎，等一下，我把衣服脱。看看，好看。
6: 宋阿姨还是眼光好。妈戴的真好看。嗯，
0: 再看看。爸，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兔男还要回上海呢。
3: 小云宝，你给我打点水。
4: 好，早点休息啊。
5: 爸，嘴帮我收一点。
0: 哎，小婷，我跟你爸明天有点事儿，我们就不去送了，你替我们送送林叔叔他们一家。嗯，
3: 好。妈，那你们早点休息啊。
0: 哥，你说妈刚才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还是不同意？
6: 你错了，妈那是帮你撑场面呢。妈越是在意这个事儿，你跟林总之撑的几率就越大。
7: 哎，票在后边。
8: 哎，这儿。
7: 好嘞。
9: 你车呀？
8: 九车。哦。
7: 哎，那正好这家。哎，小婷，要不然你们回去吧，车也停不了多久。
10: 对呀，
11: 没事，我送送，
10: 不差这几分钟，
11: 我送送。

0: 在后面，哪个？在后面，在后面。哪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哪？在 啊，送走送走，
1: 发生了啊！对，还回去？
2: 开学见！
3: 哎，快出来啊！挂好电话。

0: 哎，我说呀，今天别洗了，这么冷。
1: 就这么点活儿，顺手就洗了。
0: 这洗衣机啊，我看是必须马上得买了。哎，你没去火车站，宋莹没意见吧？
1: 不会的，他晓得是要给小婷面子，否则他老早进院子里来骂人了。哎，
0: 这老朋友啊，就是不一样。林工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俩就特别尴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哎，聊了几句之后，感觉又回到了以前，跟以前一模一样，谈工作，聊孩子。
1: 是啊，谈谈工作，聊聊孩子。哎呀，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哎，
0: 不能回上海上班了。哎呀，真快，这一年。
1: 这两天我冷眼看着小婷和动辄相处挺好，动辄怎么说也是名校里的大学生，可小时候又黑又胖，现在一表人才，个子高高大大的，人又机灵活络，和小婷性格互补，我看他们相处得挺好。宋莹林工又是厚道人，动辄又是独子，家里人少，小婷将来不会被欺负。
0: 我看林工啊，给图南和彭飞那个红包真不小。宋莹又喜欢小婷，林家重视小婷，以后啊，家庭矛盾一定会少。
1: 庄老师，到了自己闺女，你对家庭矛盾、婆媳关系忽然就懂了，门清得很吗？
0: 喝口水，喝口水，干。
1: 哎呀呀，
0: 烫。
1: 那天图南说了，两人面对矛盾能商量，我越想越觉得他这句话说得有道理。
0: 嗯，这位啊很重要。
1: 图南还说了，小婷学校好，学历高，离开校园以后很难找到学历相当的对象，他是赞同小婷在大学里谈男朋友。
0: 这臭小子，这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他自己怎么不找一个？
1: 你这话跟他说去，别跟我说。
0: 林工现在是高工，他跟宋莹啊挣得真不少。哎，我那天我听这个林工跟图南在聊天，图南说上海现在在讨论什么公积金，然后林工就说广州现在有商品房了，如果广州也推行这个公积金，他马上就存缴公积金买房子。
1: 公积金是啥基金？
0: 我也不太懂，改天给图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意思。
1: 您家条件好跟咱家无关，我看上的是宋英那句话，他说动辄毕业后想去哪儿他跟林工都支持，本来我还担心两人因为分配而分开，有他这句话等于把儿子送了出去。我刚认识宋英的时候我可看不惯他了，他自己穿得挺时髦，动辄裤子上补丁落补丁，他对动辄也不耐心，动辄调皮他扔着扫帚就上。可是大事上夫妻俩是真疼孩子。

0: 要矿泉水花生。
1: 图南，我跟你林叔叔这次回来的确实是有点突然。
2: 林叔叔、宋阿姨，你们千万别这么想，我妈呢只是面子上管你，
3: 但她心里肯定可高兴了。我估计她也是一时思路没转过来。
1: 你说小婷那么优秀，你妈妈一时想不通，很正常。别说她了，其实我也想不通啊。你说这个皮胡子哪好了？小婷怎么就能看上他呢？
3: 图南，你放心啊，要是林东哥敢对不起小婷，我跟你宋阿姨都饶不了他。
1: 我看，
4: 我对小婷真的是认真的，
3: 我就不懂。
1: 啊，对了，图南，你现在具体做什么工作呀？要不要去工地搬砖头呀？
3: 人家是画图的，不用去工地搬砖头。
2: 对。我呢，绘图水平还不太够，所以院里就让我跟着老设计师一块做项目，也算是边看边学了。
3: 但是你这次比上回到广州的时候精神面貌要好多了，留上海留对了。哎
2: 呀，可别提当年了，现在啊也会经常想要发疯，想改行都改不了。但是每当看到图纸上的线条变成了现实，我对建筑呢也越来越有敬畏心，越来越有信念感。
3: 哦，对了，那个林叔叔有件事想问问你。你前一阵子鹏飞找我说啊，苏州有一家私人的客运公司老板想转出两台旧车，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入股。我要是有兴趣呢，他就把那两台车啊给拿下，成立一家小的客运公司。
2: 这是什么？你胆子也太大了！我爸可是千叮咛万嘱咐，就说了千万别折腾了，说了也白说。
3: 你的意见呢？
2: 我的意见呢，林叔叔、宋阿姨，我呢不必因为小婷跟动辄的事儿啊。
3: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看啊，小富呢靠勤，中富靠智，确实我们也很长时间都不在苏州，也不知道现在苏州的私企的发展。你说鹏飞要不要抓住这次机会？
2: 林叔叔是这样，现在上海呢，南浦大桥一直在造，新区开发办驻扎了各部委的代表，一天下来能批四五块地。全浦东现在这会儿能有上千个工地都在同时开工。
3: 你意思是，
2: 改革开放不会变？
3: 行，有你这句话，你顶上叔叔看好几百份报纸了。
1: 学学你图南哥，
3: 你还是睡觉吧。

0: 哎，装出男。啊，
1: 我一猜就是你。
2: 不是，你俩也认识啊？
1: 上个项目我们碰过面的。浦东那边啊，转来转去，就咱们这些青年才俊。
0: 这所谓的青年才俊，就是文能熬夜改图，武能上公交挤轮渡。呵，
1: 这一下完雨啊，这太阳一出来，这屋里面就跟蒸笼似的。咱什么，把这桌子抬外面开会去。喂，
2: 一会儿规划局有人来，收敛点。哎
0: 呦，规划局的人？
2: 对啊。
0: 那你的名单能给我看一下吗？
2: 哦，这儿。
1: 这谁受得了？
0: 石玉玉，
1: 好名儿。啊？你刚才说啥？
2: 清朝的诗人，男的，也叫石玉玉。
0: 石韵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美。呵，
1: 真酸臭啊！啊，不是，我不是说这句诗啊，我是说你身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点味儿。
2: 有点。啊，
0: 我这上公交的时候，有一个人吐了我一身，结果上了轮渡，就被那雨水给冲干了。
1: 吐身上了？
0: 吐了。哎呀！
3: 打扰一下。哎呦。石科长跟别的项目了，我来跟进这个项目。哦，我叫李佳，木子李，十佳歌手的佳。
1: 郭军，君子的君。
3: 郭姐你好。
4: 下次再来啊。哎，好的。
1: 是吧？
4: 稍等一下啊。哎，
1: 给我来个炒饭。
4: 哎，好的。
1: 上面你吃什么？
2: 我来个牛肉面。
4: 好的，好的。
3: 随便，馄饨吧。
4: 哎，好的，里面请啊。这位先生吃什么？
5: 我说那馄饨不要了，
6: 上面牛肉面一
4: 碗。好的，好的，好的，请坐啊。
1: 这工地啊，就这条件，等这工程结束了之后，我请你去外滩吃。请大家，
2: 赶紧吃吧，下午水电还得来呢。哦，
1: 那哥们儿说话跟吵架似的，一吵架这嗓门贼大。哎，
7: 你还是多吃点吧，
1: 你运气这么不好，
7: 我怕你吵架吵到爆满，身体扛不住。
3: 我在工程规划科，跑的工地肯定比您多。哎。
1: 规划局是不是特别忙？
3: 挺忙的吧，我现在手里有15个报建项目。
7: 15个报建项目应该也还好吧，规划局又不用改图画图，
3: 审查总平面图、施工图，你们设计院画几张我们就得看几张，还得帮你们提意见。
7: 那人家甲方也不轻松啊。
3: 先是旧城改造，然后又是浦东开发，那肯定得连轴转。你多念了几年书，少遭了点罪。
7: 那我研究生时期的时候还参与过旧城改造呢。
3: 那你幸运的呀，这上海两个大事件都让你赶上。
7: 对呀，所以累嘛，这每天做梦的时候都在那改图画图呢。
3: 但你看着自己设计的那个图纸变成实体建筑了，你心里肯定很开心。
7: 那我倒是听说你们有不少的科室，你怎么没弄岗呢？
3: 我不想。
7: 不想脱离专业技术。
3: 浦东开发这么大的事，哪个学建筑的甘心自己在旁边干看着当后勤？
2: 哎，对对对，浦东开发是大事儿，需要多方面合作。那设计院和规划局缺了谁也不行，所以你们俩得一致对外，别吵架啊。
1: 没吵架，
3: 没吵架，吵不了。
1: 你们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7: 正式介绍一下。我的大学班长李佳。
8: 班长好。
2: 班长好。
3: 我进来啦。嗯，洗完了你去吧。
9: 你又洗头了？天天洗头不嫌麻烦？
3: 今天坐轮渡碰到一艘煤船，吹得我满头满脸全是灰。
9: 那以后戴个帽子吧，反正你得天天去工地。
3: 买帽子的时间都没有。
9: 哎，李佳，嗯，你说你有转去综合科的机会，你不去，非得在这儿遭这罪，天天挤公交、挤轮渡，还得去工地吃一嘴煤灰，好玩吗？
3: 我觉得挺好玩的。
9: 谈什么呢？
3: 上海市公积金再现办法，上次开会发的。
9: 你要从宿舍搬出去啊？
3: 随便看看。
9: 你早该答应那王尚文好，我听说他家里连婚房都给他买好了。
3: 不用， 我自己能买。
9: 你也真敢想，上海这一套房最小的也得十几万，就算有补贴吧，咱们这工资一个月下来，那连一平米厕所都买不起。我去洗了啊。嗯。
3: 一时半会儿买不起，这辈子还买不起吗？

0: 一起走啊。
1: 哦，我一会儿再上去的，拍几张照片反馈给院里。
0: 哦，行，那我们先走了。
1: 谢谢，
0: 先走了，同志。
2: 哎，
0: 来。

0: 工地有点热，我上来吹吹风。
1: 好吧。
0: 张同达，喝吗？
1: 谢谢啊。

0: 景色很不一样吧？
1: 嗯。工地马上要下班了。

0: 以前每次开完会都着急忙慌的回设计院开庭，从没想到下班之夜幕是这么难。
1: 我每次来工地时间允许的话都会来看一看，每一次看都会被震撼到，很多时候我都打心眼里觉得建筑很浪漫。
0: 可是我总是被现实的情况给打扰，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感受过浪漫。
1: 我也是，我们一样。
0: 那包括拿资料吗？
1: 嗯。
0: KFC 里。
1: 教授安排的。
0: 许教授。
1: 啊、哦？难道你也是？
0: 那咱们俩一样。KFC， 拿资料。

0: 以前只觉得浦东是一个烂糟糟的大工地，
1: 没想到浦东的傍晚这么美。嗯，
0: 工地的灯光就是照亮城市文明的星星。
2: 你还是那么文艺。哎呀，
0: 再搬两年砖或两年工地，恐怕也就文艺不动了吧。
2: 我去云瑶的时候，以为我后来会选择历史建筑相关的专业。
0: 是啊，时间过得可太快了，一转眼去云瑶都是六年前
2: 了。六年了，我去年都代表规划局回学校招生了。
0: 那些新瓜蛋子是不是跟咱们以前一样啊？
2: 嗯，又呆又愣，还充满热情，和我们当年一模一样。

0: 一点都没变。
1: 我没变。嗯，以前是同济大学生，

0: 市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

0: 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3: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5: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6: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5: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7: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5: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7: 皇帝给我一

0: 洞山，福建最南端的岛屿，与台湾的澎湖列岛隔海相望。童伯春的谢叶宁经营的民宿，工作十分忙碌。跟着外婆长大的谢叶宁对大海有着复杂的情感。对于他的外公外婆那一辈人来说，这片海连着几乎绵延一生的惆怅和等待。
1: 古一人只有三分命而已。
2: 那天晚上保长说要开会，然后把大家都骗上了船，其实是抓壮丁到台湾去。等到真实情况暴露了，然后奶奶就拼命地跑到海边去追爷爷。
3: 啊，快点，
4: 跨什么跨？难道会聊？
5: 听见了，得救！
6: 阿和，
7: 秀春。秀春，
6: 你家姐妹命大啦，该放开啦！
7: 秀春，哎，回呀！等我倒来，
3: 老人家，走。
2: 爷爷他就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用力的丢到岸上。说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要用。那块银元我奶奶一直没有舍得用，就藏在身上留个念想。
0: 抓丁的那一年，谢叶宁的外公谢雅和35岁，而外婆林秀春33岁。

0: 1950年，一路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沿海四处抓捕壮丁，补充兵力。只有8万多人口的东山岛，先后被抓走了4700多名男丁，先到金门、澎湖，再到台湾。在东山县档案馆里保存的400多封家书当中，有一份记录了当年一位男丁的真切回忆。
1: 每个人的心情如山垮在压，大家都仰天叩气，不敢出心，只是天意，无言可说。回忆起来，历历在前。在50年3月2日，我们就离别家乡到金门，受了严格之训练和做公事，没有一天可休息。
2: 当时国民党退败的时候，急需大量的扩充兵员，所以他就定了一下，如果家庭有4个男丁，就抓走2个。如果是家庭有3个男丁，就抓了1个；如果家中有2个男丁的，本来是不抓，最后面只要见到男丁就抓。
0: 这场浩劫几乎席卷了东山所有的村庄。只有200来户的小渔村铜柏村，一夜之间就被抓走了147名青壮男丁，91名已婚妇女成了活寡妇，铜柏村也因此被称作寡妇村。一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步伐。海峡两岸从此进入音信隔绝的冰封时期。
3: 我们每一年过春节，每家每户都会放着一双碗筷，留着就是那些老兵的位置，就是等于他们也在团圆。还会家家户户养了猪公公、猪婆婆一对，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团聚的时候要答谢天恩。经常养到那两头猪老了不动了，死了。
0: 其实东山和澎湖直线距离不过98海里，戚继光、郑成功都曾在这里练兵，施琅也是从这里出发，为了戍守这片海上要塞，从康熙到光绪这200余年间，朝廷在台湾设立了班兵制，每3年就有一批福建将士跨海轮戍台湾，其中东山水兵一直占据很高的比例。伍子嗣的班兵去世后归葬东山，受世代香火，老百姓以此祈愿亲人平安，抚慰海上孤魂。500年同舟共命，两地早已不分你我，无论建筑、饮食还是节庆习俗，澎湖俨然是东山的翻版。妈祖、保生大帝、关帝，众神供奉，同宗同源，就连庙宇的彩绘

0: 一脉相承。
1: 妈祖馆跟铜山馆都是东山，来自东山的班兵所建的。嘿，那么这里面供奉的关帝属神，连同他的坐轿，是在东山雕刻完成之后直接过来的，是目前为止还保持原貌。脸的部分，来师傅，退好这里，脸的部分这边有点皲裂。
2: 后来就是用那个黑色的。黑色的在糊糊的地方，把它薄薄的刷一下。
0: 东山原名铜山，澎湖铜山馆由此得名。2023年12月，铜山馆迎来60年一次大修。当年参与修缮的黄有谦，如今已经93岁的高龄。1923年，黄有谦的父亲黄文华受聘从东山前往澎湖协助修筑天后宫，从此定居澎湖，成为民众台澎的庙宇艺术大师。父子二人修建宫庙，为众人安定身心，可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却没有逃过时代颠沛下的骨肉分离。1949年，黄有谦的三弟黄有功回东山走亲戚，从此一去不回。
3: 脚没什么时候中的 三脚没，以前好像也没有啊。
4: 因为他刚花期刚刚过嘛。
3: 我是讲以前都无基本，
4: 无是阿天伯嘞。哦，
3: 今年嘞，
4: 五年随岁来嘛。49年他父亲有来，要是抱他回去。他舅妈、舅舅这边没有男孩子，他要走的时候，他骗他去玩，船来要走就走了，不能拖了，就没有去。后来就这样子就没去。我们这边农历5月份了就解放了嘛，这样就断绝来晚了。
0: 巨变就这样砸在年仅11岁的少年黄有功身上。原本往来无碍的海峡两岸，突然变得如天堑一般无法逾越。滞留在东山的黄有功，只能跟着舅舅一家生活。
4: 有功非常的很想念他的妈妈，

0: 我爷爷抓走以后，我奶奶一个人要养着五个孩子，然后还要一对父母，所以一个人要养七个人。最小的刚刚几个月，就是我母亲，她又要种田，还要出海捕鱼，一下子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在奶奶身上了，非常不容易啊。我奶奶以前只是村里也是一枝花，三十几年的岁月可以把一个人的五官都给变化了，找不到往日人家说的什么漂亮啊，什么五官多么娟秀，反正满脸的沧桑。奶奶她心里都有一个信念，爷爷一定会回来，他一定要等到他回来，他要把这个家守好，等待爷爷的归来。他扔了那块银烟的时候，有告诉他，远远的喊着说，我们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奔着这句话就守了三十几年，将近四十年。
1: 你为人海追

0: 大海带来的无常的命运，但以海为生的人从不干预人命。东山自古是著名的侨乡，从清代起，他们通过分设于新加坡和东山的批信局递送信件和汇款，称为侨批。两岸断联20年之后，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就夹在侨批里漂洋过海，隐秘地抵达了东山岛。当时才20出头的黄振国还记得这一幕。
1: 有一天，人家送来了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是托在别人信中来的，所以叫做字条，只有几行字，我的坦克销过来的，紧急无期，离别多年了，不知家里情况如何，非常想念，我在外平安无事，我做人夫不能尽人夫之责，问心有愧，但愿你好好的活着，有朝一日可能会相见的。我的信是用笔斟酌他们的眼泪而写的。
2: 因为在当时的那个两岸封锁的期间，台湾的信件要寄回东山这边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很多台湾老兵要寄信回来报平安，只能是通过新加坡的那个一些信，然后在新加坡那边换一个信封台寄到祖国大陆，这是一个秘密通道。
1: 所以当时我们东山一个特别的情况，收到侨批大多数里面是台币。
0: 有了通信，就会有为不识字的村民写信的代笔人。黄振国是东山这一代最后一位代笔人，几十年间代写家书800余封，他的第一封代笔信就是帮堂嫂警局写给堂哥黄阿庆的回信。
1: 他当时为了博抓壮丁的，把丈夫藏在那个草间里面，保长他说叫阿庆出来吧，没事，反正查一查户口就走了，那他放心了，就把他叫出来被抓走了，但是想起来后悔，有那么多的感情他也说不出来，农村女人嘛，但是呢，我后来我就说了，看他的眼泪就知道我要写什么了。
3: 批收到了，让你平安，我真安慰。你莫怪家己，望你保重。我等你。
1: 我的堂嫂说，你给你堂哥说，在台湾也没有家，也没有儿子，没有妻子。如果有的话，要告诉我，为他高兴。为什么老了，有人在那边照顾他？还有我的堂嫂一句话，当乞丐也要回来。我们写了信，贴出邮票，可以飞往地球上任何有人类的地方。但是那时候，如果把人间的邮票都贴在一个信封，也不能飞越浅浅的台湾海峡。
4: 只要有一家收到了信件，前村的人都看到了希望，因为说他们家都有人从那边那个寄信过来了，那我们家就有希望了，我们家的亲人也一定在，所以一封信就可以让一个村庄沸腾。
0: 第一封来自对岸的家书点燃了林秀村的希望，但

0: 却迟迟没有收到县衙河的消息。不久，黄家迎来的喜讯，已经快30岁的黄有功，通过桥皮邮路与澎湖的家人联系上了。
1: 那时候可能是我老公先写信，我记得他收到信的时候回信，然后他们看到他们信，非常大家都非常高兴。

0: 时候还小，大概小学吧。但妈妈他们收到信，当然是欣喜若狂啊，一些哥哥们啊都很高兴啊，终于有三哥的消息。但是大家一直在那边轮流看嘛，那看完之后呢，母亲是把它放在衣柜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也有看到那个小小的纸条，他偶尔也会拿出来看。这一张是三哥，这一张妈妈的照片，大概是妈妈五十几岁的时候，这个衣服是妈妈自己做。
1: 像我小叔公家里，就是整个那个电视后面基本上可以叫照片墙嘛，他很愿意把所有照片都洗出来，大家的照片都这样放在家里，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想哇，当时这样子，信里附了一些照片，他们当年的照片，再跟现在的照片对比，就感觉真的是时过境迁。81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一直都保存得很好。
2: 公儿收纸，收到朝夕盼望的信息，内心之欣慰是无可比喻。新见媳妇贤惠，孙儿个个成器活泼，更是可喜。
3: 这是母亲回给儿子的家书，随信还附上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标注每一位家庭成员三代同堂，独缺有功一家。然而林秀春依然未能等来丈夫的音讯，
4: 杳无音信，以为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见面了。我有一次干农活，我奶奶把我妈妈背在身上，我妈妈无聊就老是掏她的荷包，掏掏掏掏掏掏到那块银元，刚好去河边舀水浇菜，然后她把那块银元掏起来，直接往池塘里就扔下去。哎呀！摸了一下腰包，那块银元没了。他整个都不要命了，把我母亲解下来，往那个池塘里面就钻下去，就是要去掏那块银元。那疯了一样的，一直找，一直往泥里钻。那时候是冬天。很多人又欠又拉的把他欠上岸。到了我长大的时候，我奶奶说到这些都老哭。
1: 像我的那些小叔公啊、小姑姑啊，都是在我外公到大陆以后才出生。

0: 生的。然后开始通信以后，兄弟姐妹们在一张信纸上就是每人写几句，好像也没有什么隔阂，就是像兄弟姐妹坐在一起聊家常那样的在通信。
1: 三弟你好，大家好，接读来信如获至宝，全家人狂喜万分，三弟事业顺利，阖家康安，为主为导。现在铜山馆前开了一条大马路，余兄就在铜山馆对面购置了一栋四楼房，生活美满，足可告慰。遥祝安康如意，余兄谦。
2: 从孩提时候就知道我还有一位三哥回到老家去了，多少年来母亲一直为收知您的讯息而倍加思念，寄上结婚照片一帧，让您认识认识我这未曾谋面的幺弟和弟媳，尚可吧？母亲我们会好好孝顺的，请放心。幺弟李敬上。
3: 我是谢伟雷卿，多年来音讯远隔间断，而今又新接红音，兴奋之情无可名状。无奈月老姻缘簿上未记载小妹芳名，不把红线牵，以致婚期延误至今还渺茫不可知。一笑，一旦没有喜讯，定会告知三哥的，好为我道一声祝福，我就心满意足了。妹李卿敬笔。

0: 我带你回去东山好不？
1: 啊？
0: 我带你回去东山。
1: 好啊。啊，
0: 你出事的所在。
1: 咱们先爱看一下，看一下，甲甲袂好些，袂记的。
0: 嗯。啊，老三细汉时阵和阿姑。等于东山，坐船等于，你会记
1: 得袂？坐船
0: 哦。嘿，细汉的时阵
1: 啊。坐什么船啊？
0: 坐渔船啊。
2: 我们也有一直在打拼，因为有先从新加坡转到大陆的那些人，我们马上就去打拼。然后一年过，我爷爷他就打听到我们了。
3: 吉言无礼，圣烈，想必家中一切安好。本想回乡探望，怎奈申请不准，奈何奈何。为今只能寄上一张相片，以慰思念之意。盼舞女能谅解为父之心，期盼有生之年能有再见之日。你母亲想必身体一切安康，为父只能在遥远的一方，祝福你们，盼一切安好。父志。
2: 是我母亲收到了那一封信，我妈妈就读给我奶奶听，很激动，全家人都凑在一起，灯光下，然后奶奶一直掉眼泪，激动啊，喜悦，说她等待了这么多年没有白费，爷爷还是联系到了我们。

0: 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阳光陪伴。
1: 那你还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吗？刚才听的这首歌，
2: 外婆的澎湖湾。
1: 好好好，你要不要把它改成阿奏的澎湖湾？
2: 要，
1: 为什么呀？
2: 他现在在澎湖的天上，他飞到一路上。
3: 在春节的时候，就春晚上看到的，大家都学着唱嘛。听到这首歌呢，大家心情都非常好，非常非常亲切。
4: 海峡之间，风冻的坚冰开始融化。1987年，台湾当局总算允许老百姓前往大陆探亲。不久，8名当年被抓走的壮丁结伴回到了同柏村，其中就有谢燕宁的外公谢雅和。
5: 你知道他是拐着脚的，他脚不好，四脚爬，就手并脚的这样爬。到了村口的时候，就一直就这样非常激动的爬回来。看着他这么激动，四脚爬，我都一直哭。就静静地看着他，他也静静地看着我爷爷。相视了好久，

0: 然后我爷爷就跪下来了，说对不起我奶奶。啊，我奶奶她就说，不怪你啊，这是历史的原因造就的。
1: 等回过神来，林秀春才发现丈夫身边还站着一位女人。原来谢亚和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山，已经在台湾另立家庭，这让林秀春的心里百味杂陈。
0: 我们寡妇村的女人真的很善良，几天后就还是放她走了，然后她不断地回来，台湾的那个奶奶也都跟着，紧跟着她，从来不放她一个人，说单独回来，怕她来了就不走了。所以这对我奶奶真的是很不公平的。比如说像来了以后，你应该说腾出一个晚上两个晚上，让他们谈一谈这么多年来的相思，还有其中的这些心酸，没让我奶奶跟我爷爷单独交谈，就是这样。
1: 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同胞来台探亲，黄有功总算也等到了回家的船票。
2: 90年第一次回到澎湖，当然看到妈妈就双膝跪，什么抱头痛哭啊！但我们兄弟姐妹在旁边看到许久不见的三哥，大家也是喜极而泣。
1: 父亲已经过世20年，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也都变了模样，再也追不回逝去的时光，也难了无法尽孝的遗憾。返回东山时，黄有功背回了厚厚一摞澎湖同乡托付的家书。
3: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就是他知道有什么人需要帮助，他就会主动去帮。他一直跟着那个东山台联、漳州台联一起，在帮很多乡亲们在寻亲啊，然后完善族谱。
1: 而谢亚和也想要弥补多年亏欠，他把退休金尽可能地寄回东山，但更多时候只能以书信来陪伴。
4: 秀春你好，最近身体可安？我们返台后一切顺利，你无需挂念。吉言女儿之婿，为父时有思乡之念，这次新逢强港村，孙瑞皇帝返乡随寄美金200元，补贴二位孙儿做学费，悉查收。吉言全家好，不知两位小孩现在在念书，念得如何？对于你。

0: 母亲，我希望你要多多地孝顺她，应该要让她好好地安享晚年，这样子全家和和乐乐的才好。祝平安快乐。父雅和尚。
1: 父雅和尚，1992年2月1号晚上，半个月一个月就会寄一张，他很不放心。从第一封信开始，他就一直叫他那边一位大孙女，请他代笔的。有什么事他都在里面嘱咐了，然后再盖上他的印章，签名是他自己，谢雅和，他这雅和这两个字要自己写的。他一直坚持写信啊，写到他九十五吧，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就是好像失聪了，但是失聪以后他还一直吵着要回大陆，但是他那时候的状况是不允许的。

0: 好，我们来祭拜神地海力。哇，又来了哎！怎么那么好？
1: 爷爷奶奶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除夕，煮了这么丰盛的饭菜，你们尽量的吃，然后保佑我们您的子孙健康平安。 我打电话给姨妈，说姨妈你们有空带爷爷过来，你们也一起过来。那时候姨妈才告诉我爷爷已经去世了，我也有邀请说那要不然以后就过来大陆住一住啊。那他们就回答我说好，那以后再说吧。
2: 一起过来，
3: 大学生子来嘛，对呀，家公来，
4: 我们要过去的。

0: 台湾阿辉，
1: 哎呀，
0: 我快无，啊都袂记啦，公公啊，再顾公公啊，啊，
1: 你来，
2: 袂记啦，
0: 阿辉啊。

记到旱季，树上到树下，白昼到

每个清晨，海南热带雨林的树冠之上，会响起一阵阵悠扬的鸣啼。这些声音来自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的原住民海南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为中国海南岛独有，至少在这里生活了10000年以上。海南长臂猿一生几乎都在10几米高的树冠上生活，那里食物更加丰富，可以凭借快速移动来躲避危机。所以很多雨林生物的策略就是到树上去生活，这是应对雨林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演化。截至2023年，海南长臂猿全球范围内仅存37只，属于极度濒危物种。这个少见的长臂猿大家庭里，成熟的公猿和2只棕黄色的母猿是家长，和3个孩子组成了一个6口之家。最小的小家伙还不到3岁，刚开始离开妈妈，在树上独立行动。

有一种爬行类动物，也把树上选作他们安家立业的黄金地段。安飞蜥演化出了更为真实的飞翔本领。为了寻找心上的伴侣，他准备离开自己的领地，开始一次雨林的寻爱之旅。他打开心扉，将肋骨展开，形成一副翅翼。一次滑翔甚至可达50米远。

还有一种蚂蚁，也和他们生活在泥土里的亲切不一样，只在高原。雨季频繁的降水，不断渗透底层的土壤。在潮湿的环境中，黄金蚁选择把家安在了数米高的大树枝头。它们脑洞大开，用树叶层层包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从长臂猿到黄金蚁，各种动物纷纷凭借自己的独特本领，在雨林层落开发出了最宜居的空间。小长臂猿和比它稍大一点的小伙伴，一有时间就在树枝上玩耍打闹。他们通过这个过程，一点点熟悉树上的空间，训练高空生活的本领。这里适宜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也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鸟类。与长臂猿等生物一起占据着雨林的上层，从上到下，高密度的多样物种共同分享着这片雨林多层次的立体空间。夜幕降临，温度降至25摄氏度左右，这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外出活动的最佳时机。一只豹猫在悄无声息地寻觅着，它身长近半米左右，却是雨林中的骁勇猎手。行动迟缓的中国豪猪，嗅觉和视觉都不太灵敏，笨拙的动作发出了不小声响。豹猫发现了它，豪猪也察觉到了这个不速之客，它开始紧缩肌肉，竖起全身的脊刺，一看就是很不好惹的样子。如果近身搏斗，尖锐的棘刺保证扎满你一脸。豹猫识趣的离开，大家相安无事。黑暗丛林里的相遇，总是充满着未知的挑战。

茂密灌木之上的空间，视野相对开阔。这里的居民选择栖身于树干之上。一对黄金蚁正往树上的家搬运物资。

在树干缝隙里藏身的欢等鞋被这运粮大队吵醒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小虫子放在眼里。而对黄金蚁来说，他不是一位被打扰的邻居，而是意外收获的食物。

肩头部队已经牵制住了板凳街，越来越多的黄金蚁奔赴猎场，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攻击，甚至还有工蚁专门负责钳住蝎子的毒刺。理性和秩序是这群小生物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还有它们摄入猎物身体的蚁酸。对黄金蚁来说，树上的任何无脊椎动物都不是它们的对手。

安菲西可以在林间尽情穿梭，这有利于他脱离各种险境，与心仪的对象相遇。不巧，今天遇上了一位同姓兄弟，而且貌似比自己强壮。这种小蜥蜴只有十厘米上下，却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棵大树上绝不允许有相同性别的同类出现，为了尊严不能示弱。他展开了喉部下方的三角膜，这就是一面宣战的小旗。可这一试就知道打不过人家。幸好会飞，能够体面的离开。爱情简直就像开盲盒，在转角的另一棵树上，他终于遇到了真爱。这只雌性斑飞蜥貌美单身，现在他的眼里只有他。多数爬行纲的动物只有繁殖期时，雌雄个体才会短暂地待在一起。但斑飞蜥不同，交配之后，他们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不允许第三只成年的斑飞蜥与他们分享这棵大树。和环境复杂的底层相比，鱼鳞高处的树冠上，对许多动物来说是更安全的生存空间。但要驾驭这广阔的空间，就得学会在不同的树上长距离荡跃。但我们的小长臂猿似乎还没有那么熟练。一次意外的失手，可能会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摔落地面。还好有惊无险，

一组连续荡月跨越两棵大树，就像飞过悬崖一般惊险。小家伙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犹豫。他可能还记得曾经失手坠落带来的那种恐惧感。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许多长臂猿的遗骸上都留有骨折的痕迹。妈妈稍作停顿，又继续前行。小家伙有些着急了，不迈出这一步，他就无法真正在雨林中独立生存。

小家伙克服了胆怯，他离开妈妈怀抱的生活正式开始，整座雨林都将是他的世界。当然，还是喜欢黏在妈妈的身上。

湿润的雨季，是雨林最曼妙多姿的时节。各种动物们都按捺不住繁衍后代的冲动。雨季的溪流水位高涨，海南湍蛙也在此时显露出头角。指尖长有强有力的吸盘，可以稳稳吸附在水流湍急的岩石表面。这只湍蛙心情急切，要尽快赶往死蛙聚集的溪流。

时也夸张地挥舞。这样的动作不仅可以用来驱赶身上吸血的虫子。

这是人类第一次用专业镜头拍摄到海南长臂。

在万物萌发之际，雨林底层却蔓延着死亡的气息。五彩斑斓的真菌一夜之间长满了幽暗的角落，它们以分解腐朽的尸体为生，有的还会暗暗窃取鲜活的生命。这时树叶背面和枝叶之间有各种昆虫产下的虫卵，小长臂猿按捺不住好奇心，直接上手品尝这些高热量快餐。

犹未尽之时，他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一只肥大的蛛丝，长臂猿多以野果为主食，但并不是素食主义者。这回小长臂猿大胆地尝了个

但在雨林中，昆虫并不都是健康的食品。有些昆虫即使看似还在跳跃攀爬，却已是失去意识的一具行尸走肉。一只螳螂正在认真地梳理自己的前足触须，认真到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在雨季潮湿的环境中，这样的行为是为了防止一种致命的疾病。真菌是动物和植物之外的一类真核细胞生物，有某些特殊种类的真菌会影响昆虫的神经系统。昆虫们频繁的洗脸动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受到感染。这只昆虫行为异常，仿佛一具僵尸。它的行为已经失常，完全受到真菌影响，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它停在了一处高度合适的枝叶上，不再动弹。真菌会从这些完成使命的躯体上破壳而出，释放孢子进行繁殖。这是雨季中最为斑斓的死亡景观。种类繁多的真菌在雨林底层持续分解着死去的动植物躯体，帮助营养元素快速回到土壤，又被雨林的树木吸收，滋养着生存在这里的万千生命。能量在这个精妙系统中循环流转，

程队员们也即将经历全新的考验。太平洋季风给海南热带雨林带来了特殊的礼物——台风。

在底层的管层中，还有许多小生命正等待着这个季节的馈赠。北树区长期在灌木和落叶中生活，一大早它就开始到处寻觅食物。北树区并不挑食，虫子野果都是它的美味，饿的时候连树叶也可以用来充饥。但这个季节有一种无比的诱惑挂在高高的树上，可望而不可及。刚刚成熟的毛荔枝是不可错过的当季特供，对小长臂猿一家来说，这是可以享受安逸。

一觉睡醒就可以在身边的树上开启自助餐模式，小家伙难得尝到这样汁液甜美的果子，实在

和更高的树去安稳休息。小家伙们陆续跟随离开，北树渠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

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热带雨林里没有什么会被浪费，长臂猿和北树渠的采食会把植物的种子携带到远处传播。活跃的真毛鼠也身负着相似的使命。而制约真毛鼠的是雨季里的各种蛇类。一条圆毛头蝮悄无声息地潜伏在灌丛中，利用舌尖来搜集感受环境中的气味因子。他知道猎物即将经过。

深毛鼠反应迅速，似乎逃离了险境。圆毛头腹有一个如同剑毛般的三角形脑袋，它是闻名中国的毒蛇，48毫克的毒液就能置人死地。毒液正逐渐破坏真毛鼠的凝血因子，导致它的脏器大量出血。

向自己的晚餐。他体型细小，需要将下颌骨张至脱臼状态来吞下这顿大餐。进餐时间需要经历大约半个小时，这是他最容易暴露的脆弱时刻。捕食毫无挑战，进食才像一场赌博。直到完整将真毛鼠吞下，圆毛头腹赶紧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以便慢慢消化。圆毛头腹这样的猎食者，有效控制着雨林里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着长臂猿所居住的乔木免受过度侵害。它们在雨季十分活跃，因为常年温暖，海南热带雨林里的蛇类几乎不会冬眠，但随着降雨的减少，它们会主动降低消耗，外出活动的频次越来越少，因为食物贫乏的旱季即将到来。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海南热带雨林分为雨季和旱季。降水已经越来越少，虽然名为雨林，但它所属地区的旱季却可以长达将近五个月。一只母长臂猿腹部微微隆起，行动越发迟缓，它已经有了身孕。

今天，长臂猿家庭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小家伙收到出发的信号后，赶紧跟上父母，但他还意识不到即将面临的考验。对小长臂猿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凭自己的力量进行的长距离行动，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坚持下来。旱季来临，许多动物蛰伏起来，猎食也越发艰难。霸王鳞剪虎，海南热带雨林的独有物种，正在物色今夜的捕食对象。不巧的是，它的食谱与其他的猎手发生了重合。有一种躲在幽暗角落里的蜘蛛，也准备出手觅食，但我们只有借助特殊的红外摄像技术，才能一窥它

海南赛勒蛛，它是捕鸟蛛亚科的一种，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蜘蛛。成年的海南赛勒蛛把腿展开，长度能超过20厘米，而且敢于捕捉比自己大2倍的猎物，被当地人叫做地老虎。

地梳理着毒牙，这是他的致命武器。赛乐珠的毒液成分复杂，能够针对神经系统，迅速引发剧痛和痉挛。回到自己的洞口前，赛乐珠开始制造捕猎的陷阱。

他开始从腹部末端吐出黏密的蛛丝，与常见的蛛网不同，他织出了一张细密的地毯，这是灵敏度极高的传感器。两个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他藏回阴暗的洞穴中，感知着外界的各种风吹草动，等待猎物自投罗网。

一只竹节虫路过洞口，海南赛了出没有轻易行动。霸王领警虎追寻着竹节虫的踪迹，来到陷阱附近，

好奇心害了他。海南赛主主动出击，江湖赶紧调转方向逃出洞穴。他主动断掉的尾巴拖住了赛乐猪，也算有点收获。海南赛乐猪用蛛丝拉起了一道门帘，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在危急关头，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的几种江湖都会断尾求生。但尾巴的新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日子里可就剩最后的一

奇妙的生存智慧和惊人的生命活力。各种生命都在凭借独特的生存形态与技巧，获得自身物种的生存与延续。干旱还在持续，次生林里的枫香树已经呈现出棕红色，但更多的叶片已经枯萎飘落，填满了干涸的溪流。长臂猿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发现了长满果实的树林。经历了超长的体力消耗，小家伙终于可以在这里补充能量。

0: 妈也警觉起来，
1: 哥哥躲在了浓密的树叶之下，
0: 但最小的小家伙却在妈妈的视线范围之外。

吃果子，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对于成年长臂猿，蛇雕无法造成致命的威胁，但对于小猿就很难说了。爸爸也不敢有大幅度的运动，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小猿终于注意到了父母的状态，学着躲了起来。这只蛇雕并没有异常举动，渐渐飞远。小家伙终于回到了家人身边。

旱季，对黄金蚁来说，是个适合施工建设的季节。创建一个新家，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族黄金蚁从旧家庭里分离出来，迁移到了一棵新的树上。

们准备利用树叶在7-8米高的树枝上建造一个新家。黄金蚁们分工合作，井井有条，将一片片树叶拉拽牵引，形成连续的墙面。它们之间通过分泌的信息素高效地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建造自己的超级工厂。建立新家需要精诚合作，万众一心。而对长臂猿来说，却需要自强独立。

已经成年，却总像没长大一样和弟弟们玩在一起。今天爸爸突然主动打断了哥哥与小家伙们的玩闹，

哥哥有些不知所措，躲到了另一棵树上。这段时间里，他能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对他的排斥。他已经六岁了，在长臂猿家庭里，成年后的长臂猿会被驱赶出原有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这样他们才能与其他族群的异性相识，结成新的家庭。但长臂猿哥哥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他只能和家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做更亲密的举动。低处的树枝上，黄金蚁的新家已经雏形出现，施工进入第二阶段。工蚁带着黄金蚁。

叶片衔接处来回奔忙，又一开始分泌出高浓度粘液，将两枚叶片牢牢地连在一起。这些黄金蚁宝宝在生命之初就为整个家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精工细作，一座包裹严密的树上王国终于落成。极致的雨林生境里，蕴藏着卓越的创造力。每一种以此为家的物种，都是自然选择下的强者。常年哥哥和家人相处的距离越来越远，逐渐在习惯独立的感觉。小家伙可能一时还不明白其中的

即将结束。雨林边缘的木棉花朵缀满枝头，绽放的木棉花简直就像冬天里一片璀璨的火焰。长臂猿小家伙置身木棉花丛之中，纵情享受着独特的美味。不知什么时候，长臂猿哥哥已经离开了这个大家庭，那是长臂猿真正成长独立的一步。不远的将来，小家伙也将要经历这场考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这个大家庭并没有减员，在刚过去的旱季里，妈妈又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小长臂猿对新生的小宝宝十分好奇，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像曾经的哥哥一样，带着新生的小猿在树上玩闹飞跃。这只新生的小长臂猿不仅对于长臂猿家庭，对整个海南长臂猿家族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新希望。他将接受雨林的考验和祝福，茁壮成长。

雨淋漓的万千生命都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在这极致的竞争与博弈中，激发出了奇绝的生存智慧和多样的生命形态，不断孕育着这个星球上最精彩斑斓的生命能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我们保藏着这一片珍贵的原真乐土。所有生命都是这紧密生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包含我们人类自己。人们世代在雨林中生息繁衍，又在利用最新的技术观念来守护雨林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0: 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0: 四指交叉，
1: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0: 两乳之间这个坑，
1: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0: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子倒是个好法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太容易被敌人的步兵把咱给包抄了呀。
1: 你这样，给每个反坦克狙击小组派一个加强班，带一挺机枪掩护，一定要动起来，跑起来。狙击小组在近处打，反坦克炮在远处打。
0: 是，
1: 同志们，别气馁，我军是第一次大规模打坦克战，这第一天顶住了就是胜利，明天才是真正的考验，敌人一定会派出更多的坦克

0: 但是不要怕，虽然美国强大，可是我们有智慧。明天，我们一起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他们攻上来了，
1: 炮弹打不着他们了，你们这批穷兵，
0: 撒回首都，都我关过来的。这座阵地咋回事？
1: 我没护住你解释，
0: 把炮口给我放平了，听战堂哥。哎，
1: 听战堂哥，炮口放低，
0: 炮口放低，
1: 把炮口放低。
0: 我疯了，
1: 我是疯了，我也指挥你，我也是什么用炮的，没法计算战斗，不知道炮弹打哪儿去了，让我把自己人给炸了。
0: 堂哥，你知道吗？坦克如果攻过来了，阵地就没了。

楚炎这个恶魔，我来。

0: 一略胜优，破甲阵，智勇将士，阵敌寒。杨成武的事就跟他打仗一样，直来直去，倒也干净利索。<笑>
1: 是啊，我记得三五年，他是红四团政委的时候，带着敢死队突破了天险拉子口。16年过去了。
2: 我们的盟士们还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呢。美帝的秋季攻势彻底失败，恐怕他又想谈判了吧？是啊，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 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

0: Prepare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1: Yes, sir.
0: But here's the condition. We'll change the place. We won't do it in Kaesong this time.
1: Why? Any changes can complicate the matters to restart the negotiation.
0: Trust 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ill agree.
1: Yes, sir.
2: 重启谈判的时间定下来了。嗯，10月25号，谈判地点改为了板门店。
3: 美国人死要面子，这样显得不那么难堪。无关原则的地方，可以通融。改在哪里谈判都一样，谈不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美国人这么想，那我们就照单全收，呵呵，原样奉陪。是啊。
2: 打了这一仗，可以说我们在谈判桌上的局势，那就更主动了。嗯，主席，柯农同志来电，请示主席赴会后的谈判方向。目前双方仍旧军事分界线意识继续僵持着。柯农同志的打算是让对方先开口提出他们的折中方案，展开讨论。如果对方不肯让步，
3: 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第二方案G38线调整方案，而后再根据谈判的情况实施提出就地停战的第三方案。嗯，呵呵，可以啊。敌人战场上的攻势被挫败了，现在是敌方士气愈降，我方士气愈升，在谈判桌上保持灵活主动，很有必要。
4: 嗯，
5: 彭总，嗯，邓副司令回来了。
4: 彭总，
5: 哎呦呦呦，嗨，看谁呀？这是，哎呀，这是，冯军不错。哦，老洪，
6: 回来的反应快呀。
5: 哟，
4: 邓副司令，
5: 甘主任走马上任了啊！你这一到位，杜平主任在那边谈判桌上就坐得更稳了。
4: 坐坐坐。
5: 好，哎呀，怎么样啊？你这。
4: 哎呀，彭总，嗯，
5: 别提了，我这肺都快被他们气炸了。
4: 气啥子？你气你？
7: 哎，你现在不是交差了吗？
5: 交了，交了。我从北京一回到开。

0: 派上马上跟边长武同志做了交接之后，这赶紧跑回来。来来来，哦，谢谢。老边啊，他干过外交，他知道如何收放自如。<笑>
1: 谈判，谈判，谈判，这就是一场艰巨的战斗。嗯，要想谈得好，那看我们打得怎么样，打得好，谈得就好。
2: 是。
1: 你不要看美帝现在，他愿意回到谈判桌上了。
0: 今后啊，他还要不断的给我们制造事端的。
3: 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要有所准备的。
0: 行了，邓华同志，来吧，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吧。好，全都在这儿了。我这次回国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正好赶上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形势。 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经济工作的形势，现在制定了一个总方针，叫“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为重点。”我回来的时候，主席亲自把我叫去，对朝鲜战争的形势和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做了详细的交代，要我回来。
1: 转告给大家。嗯，好啊，那我们这几天呢，就召开志愿军党委会。嗯，
4: 好，
1: 邓华，会上就由你详细的转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4: 是，司令员同志。
1: 同时啊，根据可能按军事分界线谈判的要求，我们呢在军事斗争方面呢，也要进行呢全面的调整。 目前呢，不准备进行大反攻的战役，全军呢都要转入巩固阵地的阶段。但是为了配合谈判，我们的空军呢，第二、第三、第八还有第十师，配合志愿军50军所属部队，对鸭绿江口外、朝鲜西海岸的大小岛屿实施由近而远。 主导夺取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给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这都好些天了，美国人咬死了，强占开城是他们的底线，现在是将军南破，这是李承晚最后的底下了，开城是朝鲜的古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代表着政府的合法性，南北双方都不会放弃。
1: 那就这么僵持下去啊！别急嘛，主席反复强调要有耐心。你再好好品味一下总理的那句话：“
2: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0: 李队长，我明白了，这开城就是我们不可不止的地方。对，我们绝不能让步，要让他们让步。
1: 李队长，这么有信心啊？如果是跟李承晚谈判，那我们就会陷入死局。 但美国人不是李承晚，开城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个地名而已。美国人才不会因为李承晚的面子扛住不放。再说，我们也没有主张占领开城，这就为我们的谈判留下了回旋空间。我断定，美国人会分清利害关系的。
0: 他们一定会让步。李队长，我真是佩服你啊！在我这儿看到是难题，在你这儿那是一目了然。
2: 广华，你要记住，原则性问题，寸步不让。
3: 是。
2: 李队长，李队长怎么了？李队长，你怎么了？ 李队长，店兵，救一声！
3: 怎么了？
2: 李队长，哎，好，
4: 队长，
2: 倒水，倒水，
4: 水，
5: 队长，队长。

0: 哎，医生，快！指导员，医生来了，快！给医生拿个凳子，快！快！医生，李队长不要紧吧？
1: 李队长，感觉好些了吧？

0: 李队长，咱休息一下吧。李队长，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心梗如果大面积发作，吃药也没有用。24小时随时待命，随意叫随到。是。
1: 回去吧，没事。李队长，这大夫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啊，
2: 李队长，好点没？好，把张磊说来的电报拿来。
1: 李队长，我求你。

后撤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原则。1951年11月27日，关于军事分界线协议达成。随后，双方参谋人员根据接触线划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

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1: Recess.

0: 来，这边去。彭总，这个坑道公示呢，是我们的样板，请大家来视察验收，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1: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滥炸喽。嗯，这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
2: 彭总。
3: 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
0: 没错，我们的坑道公示啊，是完全和野战公示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二三十米。我们还有机房，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
3: 陈哥啊，要是早有这个坑道啊，我们就不至于牺牲那么多战士了。现在也不晚，现在敌人呢，想攻下我们一山头，那都很难了。哎呀，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坑道，他们都是各有作用吧？还是甘主任看得真切。坑道工事啊，设施必须齐全。嗯，老铁，这边请来。
4: 好。
3: 这每个洞啊。
0: 都是有用处的。来，这边看啊。嗯。您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啊，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伙房，这边呢是厕所。彭总啊，我建议把咱们司令部搬这儿来。
3: 那可不行，毕竟这是前线呢。陈哥，
0: 挖这么个洞不容易啊。
3: 是啊，我们的战士们太伟大了。 尤其现在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可是我们战士们呢，没有一天停止过挖坑道。现在啊，西起临津江口，东至高城，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已经形成了具有20到30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
0: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有了这个坑道，那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是的。
5: 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这美帝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板门店谈判那边，这个谢方同志已经被美帝气得肺都要炸了，一心想着要回来跟咱们一块打仗呢。<笑>哎呀，美帝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堂。下一步啊，还真得注意啊，他们这个洞带来。
6: Mr. President, this negotiation is going nowhere. I never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be so sensitive and stubborn on the sovereignty issue. It will only get tougher.
7: Dean, I don't care how tough it gets. Ridgeway is not to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哥，你飞机扔的是啥呀？我怎么没听见爆炸声啊？是
1: 挺奇怪的，轰炸机路过，肯定会扔炸弹，贼不空回啊。
0: 那是不是真的宣传单之类的东西？
1: 不像啊。你不管了，一会儿我带几个人过去转转，看美国佬到底扔的是啥。
0: 你咋来了，哥？嘿，
1: 你现在。
0: 老有名气了，我知道你在这儿有演出，可是专程跑了20里地过来看你。
1: 妈妈给你做了鞋，还有炒面，我替你吃了啊。
0: 你讨厌。
1: 妈妈好吗？
0: 嗯，挺好的。她想你了，还夸你啊，给她写信，想让你回去看看她。
1: 咱们文工团现在人手太少了。
0: 我根本就没有轮休。
1: 我知道。那你注意身体啊，别觉得自己年轻。
0: 嗯。知道了，哥。
2: 警报解除了。哎，那我就先回舞台。
1: 走。
0: 哥。
1: 嗯。
0: 金姐姐他们好吗？
1: 啊。他呀，好久不见了。
0: 那陈峰哥呢？他还在做文书干什么？那也太憋屈了吧！
1: 哼，这小子我也好久没见他了，应该比以前好了。咱们现在不是搞冷枪冷炮运动吗？他被调到了总部教导大队，当狙击教官。有咱们啊，培养神枪手呢。你高兴个啥？
0: 我为陈峰哥高兴啊！他要是当不了狙击手的话，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呢。能重新拿起枪实在是太好了，这才是陈峰哥应该干的事儿。
1: 你又了解他了？你才见过他几回啊？
0: 我就是了解。
1: 哼，
0: 我也知道你是最好的哥哥。
1: 行了。哎，春雪，
3: 没事吧？啊，你怎么回事？一推就倒。
0: 没事。就是这两天有点感冒发烧。
3: 你怎么回事？生病了就。

0: 休息，这不冷了天，得了伤寒会出大事的。赶紧给我请假去。
1: 你不用哥，我身体好着呢，我现在是团里的台柱子，同志们都等着我演出呢，至少等演完这一场再说。
2: 不行，我去找你们团长。哎，
0: 不要哥，好不容易到这儿来一趟，怎么也得给同志们把节目演完吧。郑双雪，快，到你上台了。
2: 哥，我先去了。那你答应我。 这场演出完了，就给我看医生去。
0: 知道了，你怎么那么啰嗦？现在
2: 听话啊，玩乐结束了就看病去。
0: 知道了。

0: 这大冬天的，哪来这么多苍蝇和臭虫？
1: 肯定有问题，我赶紧上报，你看着。
2: 双雪，到你压轴了。
3: 双雪，你怎么了？
4: 没事，没事，我就有点胸闷，我马上就过去了。
2: 双雪，双雪，双雪，
1: 金医生，我没怎么样了。
5: 谁让你进来的？你轻点儿。
1: 怎么样啊？
5: 是病毒性心肌炎，病发的时候跟感冒特别像，一定是他疏忽了，又在高强度的工作，发现的太晚了。
1: 你直说，能不能救吧？
5: 我只能说我尽100%的努力。
1: 金医生，你一定要救好他，他还那么年轻，他……
5: 你相信我，我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
1: 我相信你，那我在外面守着，我不打扰你了。

0: 彭总，在我们前线的很多阵地周围啊，都发现大量的死去的小老鼠、蜘蛛、苍蝇。我们按照卫生部的要求，进行了隔离掩埋。
1: 我们西海岸也发现了不少田鼠。
0: 怪事儿啊，海边哪来的田鼠啊？
1: 现在各地的防空哨来报告，每天呢有十几起的飞机投弹，但是没有爆炸的

0: 时间，从三八线到鸭绿江畔，甚至我们国内都有啊。
1: 彭总，我们已经发现有人被感染的迹象，并且有人传人的现象发生。我回去立即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尽快弄出一个详尽的疫情报告，请彭总放心。
0: 啊，
2: 我看他们也是黔驴技穷啊，飞机坦克都没用，派些老鼠苍蝇来又能翻天不成？
3: 主席
2: 啊，
3: 我看卫生防疫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马上组织全国各医院筹集疫苗和所需要的药品，派一个医疗防疫队赶往朝鲜。
2: 越快越好。
4: 今天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关于呢防疫方面的工作呢，主要就要依靠邓华主任。
5: 彭总，你就放心吧。
4: 好，
5: 有什么大事，我们一定会及时的向你报告。你现在是带病坚持工作，还是要注意休息？
4: 我这叫病吗？就这个小包包，哪天我不高兴，我就一刀一刀把它割掉了。我现在呀，最让我揪心的呢，就是这个疫情。
1: 请彭总放心，国内现在已经运来了大批的疫苗和消毒药品，我们对这次防疫非常的有信心。
5: 这些药品你们要尽快送往前线，同时对我们的战士要加强防疫知识的普及教育，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非战斗减员，我们不能让敌人的花招得逞啊。
4: 对，有药有人，这就胜券在握呀。先说。
6: 对，
4: 具体步骤。
6: 好，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正在落实，各兵团军师成立防御委员会，每天下午6点向上级汇报新发现的疫情，各部队要全力搜集敌人投洒毒虫的时间、地点、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要特别注意搜集毒虫，保存好，及时的送到志愿军卫生部化验，第一时间制定对策。
4: 疫情嘛，如军情，大家呀，要抓紧时间的，要用最短的时间战胜敌人的这个细菌战，要采用呢最有效的措施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
7: 来，按住啊。
1: 哎，护士长，你这针扎得太好了，咱一点感觉都没有。
7: 你想有感觉可以啊，我再给你打一针。下一个呀，冷宝才。
1: 哎，
7: 把袖子撸起来。
1: 对，
7: 你们连的马金虎师傅呢？
1: 哦，他呀，这不是立了好多功吗？跟着英盟报告团，一起回国了。
7: 就他那张嘴还能做报告呢？
1: 他不做报告，就是奖励他回去休假10天。
8: 他说了，他去找他的马寡妇去了。
1: 还真是，这不啊，把我们的钱又给借走了。
9: 彭总，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安住啊。
1: 哎，护士长，咱们这打的是预防针吧？是不是打了就不得病了？
7: 打的是疫苗，能管用，不过加强个人自身防护更加重要。
1: 哦，哎，那得了病会死吗？
7: 这怎么说呢？早发现早治疗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美国佬的细菌弹带来的都是烈性传染病，隔断传染源才是最重要的。
1: 哎，行，知道了，
7: 回见啊。
1: 哎，
7: 下一个，把袖子撸起来。
10: 我妹她现在怎么样了？
11: 还没有脱离危险，这不转移到隔离病房了吗？
10: 那给她用药了吗？
11: 能用的药已经都用了，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看她的自身免疫力了。
12: 哎，周瑞，不能进去，
11: 隔离病房啊。

0: 遇上头痛脑热的，我喝口热水就缓过来了。可他呢，得烧上个几天几夜。那时候我妈就整宿整宿的陪着他。其实现在亲人带给他的精神力量也很重要。要不你有空就多来陪陪他。我也想陪着他。
1: 可我得赶回部队呀！哎，张瑞，朱生峰，小金，小雪呢？在里面呢。你怎么来了？你们三十八军离这这么远，而且随时要调动，你不能待在这儿。这有我呢，我从教导大队到这儿方便得多。
2: 金医生，病人醒了。
0: 就在外面说两句吧，小雪，小雪，哥在这儿呢。哥，你来了。小雪，你要好好养病啊，
1: 小雪。
0: 陈峰哥，你也来了。小雪，快点好起来。好起来，我带你到教导大队，那儿有靶场，我教你打枪。好，你说两句就行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快点回去吧，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会经常过来。那我走了。嗯。

0: 1952年初，美国政府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由国际机构和国内组织的三个调查团先后派人进行现场调查，收集证据，确认美军实施了细菌战。
1: 根据检验查实，美军布撒的昆虫所携带的病菌病毒，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10余种，这些病毒全部经过人工培养变异，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很得力啊，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朝居民合理抗击，尚未出现大范围的传染和感染。
3: 要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2: 我们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李多全为团长，包括医学界各界的专家70多人，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最新调查团，3月20号到达朝鲜，估计4月上旬会有初步的调查结果。
3: 谈判那边怎么样了？
2: 克农同志发来了电报，我方同美方就中立国名单仍有分歧，美方推荐瑞典、瑞士、挪威三国作为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成员，而我方呢，推荐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国，但美方不同意将苏联加入中立国的

这两点分歧，我们绝不让步。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美国人承受不起在这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拖延下去，尤其他们发动细菌战的真相一旦被揭露，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0: 三，敌军编队航向230米，高度7500，距离30公里，准备迎战。
1: 两两三明白，两两三明白。

0: for his country.
1: Davis was the ace hero of the U.S. Air Force. All the American kids regard him as an idol. How could he be shot down by the newly formed Chinese Air Force?
0: I want to remind you that the ace pilot Davis had downed 14 enemy aircraft. But we might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enemy, the Chinese Communist Air Force. The sacrifice of the ace pilot Davis is a major knock to the Far East Air Force, and it is a tragic event.
2: General, Davis was shot down. Does this mean that we don't have an advantage in the air anymore?
0: On the contrary, we still hold the full control of the airspace.
3: General! 打下戴维斯啊，真是大快人心。这个家伙号称永不失败的美国雄鹰，哼，
4: 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永不失败的事。我们年轻的飞行员经过实战锻炼，已经具备了和世界顶级飞行员较量的水平啊。
3: 是啊，
4: 当然，打下一个戴维斯，改变不了美军的空中优势，但是对于我们的士气和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高。这个飞行员叫什么？要给他记特等功啊！
3: 他叫张继慧。
4: 啊，好啊，积累智慧。
3: 嗯，
4: 名字不错。我们的空军飞行员就应该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啊！
3: 哎，我们的空军飞行员真是表现得越来越好，不负众望。不仅仅有张继慧，还有像王海、刘玉堤、孙生路、赵宝同等一批战斗英雄。
4: 恩来啊，现在朝鲜形势相对平稳，大打也打不起来，谈判也僵持着。朝鲜疫情啊，我们也控制住了，我看就让彭老总赶紧回来看病。
3: 好的，主席。彭总打了一年多的仗，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带兵还能坚持多久啊？主席，我建议让陈赓同志代替彭老总主持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
4: 好啊，这次啊，就不准彭老总再推脱了。
5: 上马。
6: 哎呦，气势汹汹啊！
7: 那连环炮，彭大个子，没想到吧？
5: 行了，彭总，厉害了，一下有三个人。哎呦，
6: 输赢这不重要，关键是下边嘛，那要总结呀，
7: 你总结才能进步，还能进步，还能进步。
6: 来来来，
5: 彭总，
6: 来来，
5: 报告彭总，
6: 哎，
5: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动身了。
6: 这么快吗？
5: 彭总，这盘棋就留着，等你回来咱们再下。
8: 彭总，主席和总理联名发来电报，那今天你必须得动身呐。
6: 是。哎呀，就这么走了。嗯，
9: 彭总，有陈副司令啊替你守着这个摊子，还有我们几个人辅助，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8: 是啊，彭总，我这个人呢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我一定全力以赴啊，美帝要是发动战役，您治好了病再回来嘛。啊，
6: 陈哥，你这个话就不对了吧。你来了以后搞的这个坑道长城，就算他美帝再发动战役，我们现在呢也是攻防自如啊。所以啊，这个坑道啊要继续挖，武圣山呢一定得守住，这是咱们的门户啊。
8: 嗯，我记住了，彭总。
6: 嗯，
8: 敌人要攻武圣山，首先要经过上甘岭，坑道啊一直挖着呢。
6: 好好，还有啊，咱们这个冷枪冷炮运动这几个月这个收效还是不小的啊，积少成多，细水长流嘛，消灭了不少的敌人，所以要继续搞下去，继续在咱们全军呢挖掘这个神枪手啊。
10: 必须继续搞下去。战士们

0: 你这反应啊，敌人现在连撒泡尿都不敢跑到公司外头来了。嗯，一泡尿一条命的事儿，经常发生。你这，这是。
1: 彭总啊，
2: 嗯，
1: 总理在北京看着表等你呢，这医院和医生都早就定好了。
2: 好。哎呀，看到了吗？
1: 只要总理盯上了你，跑都跑不了的。啊，那我可就回北京了。各位，至此这个摊子还有板门店那边的谈判，拜托各位了。
3: 放心吧，彭总，有问题的话随时给你发电报。
1: 啊，杨秘书，何农啊，嗯，这件事得拜托你呀，非你不成。
3: 什么事啊？
1: 这里边的东西呢？ 帮我想办法，带给那个李奇微。
3: 李奇微，什么东西啊？

0: 没问题，好了，都留步，工作，再见。哎呀，我这个司令员呢，跟大家在一起打了5个战役，当中吧，有正确的决策，也有失误的地方。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回来吧，但是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努力。 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鹏哥，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小瘤子吗？到了医院，咔嚓一下切除不就完了？还等着你回来呢，咱俩下棋。我借你吉言，啊，回来咱们下棋。哎呀，感谢大家，哄着我开心。我知道都让着我呢，老彭。
1: 县令啊，哎，战友们，再见了。

0: 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0: 拒绝高额彩礼，畅述文明新风。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们的谈判主观每天迟到早退，视规则为游戏，视礼节为无物，还有点大国的样子。
1: Is this what a great country would do?
0: 你们都不觉得
1: Don't you think?
0: 羞耻吗？
2: 회담하기싫으면말하시라작하지말고웃음거리가되지말기요

0: been 25 seconds.
1: 到现在已经二十五秒钟了。
0: I propose we take a recess today. See you tomorrow.
1: 明天见。
2: 哈里斯将军，等一下。
3: General Harrison, please wait.
0: General Xia.According to the negotiation agreements, both parties can call for a recess at any time. You know you can do the same.
1: 暂停会议，你们也可以。
4: 동무들철수내일다시오자
2: 朋友们，我可以荣幸地告诉大家，哈里逊少将今天停留了一分十秒，比昨天多了足足二十秒之久啊！谈判没有进展，谢谢大家。
5: Sir, you're not negotiating. You're was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You're wasting our time. You're wasting the lives of the soldiers on the front.
2: 这位朋友，你这句话说得很对啊，不过这话应该说给哈里逊一行人，而不是我们。另外，我想在此请记者朋友们替我方向全世界人民说一句话，我中朝方面光明磊落，诚意谈判，而美方却选择像小学生逃课一样的方式来拖延谈判。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可笑的令人同情的境地。我们想敦促美方抓紧改变策略，勇敢面对，不要一方面在前线做小动作，一方面在谈判桌上畏畏缩缩。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方可以同意他们请假不来。谢谢大家，谢谢。
1: And we shall permi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6: Go home.
7: 李队长，参谋长，你看，你看，
8: 嚯，
7: 哎，看看这个，还有这，
8: 谢铁嘴啊，你可够厉害的啊！看看这标题，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美国方面用小学生逃课的方式拖延谈判，这回杜洛门要发疯了。
2: 这还不是李队长给我准备的那些词儿好用啊，弄这么一出，哈里逊还好意思继续逃课吗？哼，
8: 他们可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而改变，他们只会因为形势变化而变化。别看他们现在耍无赖，早晚要回到谈判桌上。

0: Jewish. <咳>当时啊，就应该跟孔老总一起回国看病去。再说了，现在谈判是主战场，还走不开。你是咱们谈判的定海神针，你身体可不能出问题啊。<笑>我算什么定海神针？定海神针在北京呢。<笑>你看看这照片啊。
1: 拍的还蛮帅的嘛！<笑>
2: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向全世界揭露美帝细菌战的真相，在舆论上可以说我们是大获全胜啊！<笑>
3: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防疫战场上取得的胜利。
4: 恩来啊，我们对美国的抗疫声明可以发表了。好的，主席啊。
3: 我这手术也做完了，医生说了，我这是良性的，我想回朝鲜去了。
1: 老彭啊，别着急嘛，彻底养好了再说。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主席，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这个当司令员的怎么能待在后方呢？<笑>
0: 现在军委日常工作都是由总理在兼顾着，他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指挥板门店的谈判，每天睡眠不到3个小时啊！你可以不听我的，你总得心疼一下总理啊！
3: 主席啊，你不要光说我，你还不是一样吗？哎，行。
4: 我什么都不说了，主席，我留下。谢谢你，彭老总啊，由你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最适合。哎呀，总理，哦，哎呀，我明白了，让我回来治病的时候，这个就商量好了吧，主席啊。<笑>
5: 治病还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确实盼着你回来挑担子，先休养一段时间再接任。
6: 行啊，只要能让总理啊每天多睡2个小时，我怎么都行。<笑><笑>我就说嘛，老彭是有大局观念的。
5: 是啊，
6: 克隆同志辛苦了，谈判那么辛苦还把你叫过来，毛主席和彭总。 在北京召集谈判的事，
7: 我非得和你见面谈谈。美帝新来的谈判主管怎么回事呢？啊，为什么这么久无法推进了？啊，以前的乔二虽然顽固狡黠，我至少能和他斗争。可这次新来的哈里逊，完全是耍无赖的方法跟我们谈判。
6: 我倒很想知道。
7: 他怎么个无赖法？一个少将，好歹讲点体面吧。没有任何体面。好几天了，这个哈里逊夹着公文包来会场，一张嘴就宣布休会一天，转头就走。我方根本无法和他谈任何问题。最短的一次会议，从他出现到结束，25秒。哼。
6: 这也算是世界谈判史上的奇观了吧？这是美帝惯用的拖延战术。他们既不想负中断谈判的责任，又害怕跟我谈，这怎么谈呢？
7: 哈里逊不顾国家形象耍无赖，一定是他的上级授意的。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人。 理屈词穷，无路可走了，这样的僵持，撑不了多久了。
6: 请把大王看得透彻。
7: 哪里是我看得透彻？每天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导谈判。

0: 魔只是转述而已。陈司令啊，谈判形势岌岌可危，我看你要做好战斗准备了。
1: 克隆同志放心，我们整个带弹，来之能战，战之

0: 这美国人呢，撤回了禁止朝鲜修建机场的物理要求，可以说这细菌战的失败，让他们心虚了。但是很明显，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在谈判桌上提到细菌战。南日将军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这哈里逊直接就愤然离场了。
1: 这说明我们捏到他们要害了，明天继续使劲捏。
2: 不可以。从明天开始，在谈判中，我们绝不能再提有关细菌战的任何信息，暗示也不行。为什么？毛主席说得好，一将胜勇追穷寇，我们不能这么放过他们。
1: 同志们，我们的反细菌战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但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帝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是坚定的，那就是死不认账。他们宁可撤出朝鲜。 也不会承认细菌战，
3: 因为事关他们的国家形象。

0: 有这么严重吗？当然，如果美帝自己承认了自己搞细菌战，那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就完全破产了，在世界上会陷入道义孤立的境地。美帝是靠着军事侵略和价值观输出， 两条腿走路，攫取在世界上的霸权的，断了任何一条腿，这只怪物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在谈判桌上把他们陷入绝境，破罐子破摔，直接掀桌子不谈了，那么继续扩大战争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1: 李队长分析得很透彻啊，有时候一将胜勇追穷寇，有时候还是穷寇莫追啊。谈判是妥协的艺术，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做的
2: 就是集中精力、火力，攻克谈判中最后一道难关——战俘问题。
3: 听李队长一席话，圣都十年说，也会告诉朝鲜的同志们，谈判的时候不提细菌战。
4: 李队长，美帝那么无耻，我们却什么都不能说，有点憋气啊。
0: 走。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血气方刚，义愤填膺，但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谈判桌上，我们说与不说，细菌战的事实就摆在那儿。美帝今天不承认，明天不承认，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
5: 一定会为他们记下这笔账。主席，克隆夫人的信。
6: 这个节骨眼上。
7: 这样吧，主席，我来安排。
0: 好。

0: 你调查指导员，
1: 小点声。你对这案，明晚就成熟，可以小眯一会儿。你看。

0: 珊珊，睡着了吗？我睡着了，我睡在死人能感觉到身边有人来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犹豫，拿来给我看看。
1: 接到你家中消息，你父亦是长辞。

我想干嘛？继续工作，给我包烟。

父亲啊，儿子不孝啊，19岁离开家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浪迹天涯，几十年来让双亲担惊受怕，而未尽一天孝道。母亲先逝，也未能回家扶灵，实在是枉为人子啊。现在全国解放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终于能将父亲接到身边尽孝了。未料朝鲜战事又起，儿子不得已舍下患病的父亲奔赴战场，谁曾想竟成永别。儿子今日所担之责重于泰山。父亲，待儿子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于我的任务之后，再回国为您扫墓磕头吧。

1952年10月14日至20日，志愿军第15军投入21个步兵连，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

0: 老陆，你试试左眼瞄准，可能比你右眼更厉害。我左眼瞄准没问题，我等着他呢，就是担心动作没他快。
1: 速度没他快就没他快呗，练练不就快了吗？ 走，我带你打靶去，打活靶。走啊，老陆，我们等他去。

他们派了炮兵小组来对付你，千万要小心。我们是在这个战场上，碰到了打冷枪的经验，那跑道根还都是从我这样学来的。196颗子弹，守门194个敌人，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爹是磨练过，从小就跟着我爹上山打狐猎。

0: 女徒弟小豆包要来，我真想见到他。
1: 今晚就能到，我也想这小子。
2: 他，别乱跑，人没了，走。

0: 求医务兵！医务兵！医务兵！啊！
1: 师傅，你把我放掉了。师傅，我的大情
0: 况。等等，等等，快呀！等，等等。
1: 冷，
0: 抱上。
1: 冷，师傅。
2: 师傅，
0: 豆包，过来，来来来来来，
2: 师傅，我可找到你了。
0: 嘘，
2: 听说你在荒草岭战斗当中受伤了，伤哪儿了？
0: 不就这点伤吗？
2: 师傅，当初你教我那些本事，我每天都练。
0: 是吗？
2: 嗯，
0: 说说听听。
2: 作为狙击手，首先就要隐藏自己，然后寻找、锁定、击杀敌人，然后迅速撤退。当然了，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力，这个我天天练，我一趴地上一趴就是一天，那起来都有人形了，我也不感觉累。师傅，我这个性子就适合做这个。
0: 那风速、风向、高度、湿度、对方的距离怎么测量啊？
2: 首先找到敌人在几点钟方向，然后再观察这个风是往哪边吹的，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草棍呐、树枝啊，还有这个日月这个光形成的这个夹角计算风。

0: 蜜蜂术，然后呢再利用你教我的那个拳法测量敌人的距离，我现在一量一个准。
1: 但最最重要的要学会随机应变啊。
0: 嗯，
1: 枪栓动了怎么办？
0: 枪栓不可能冻住，这枪可是我的宝贝，我都躲在怀里。
1: 别一根筋，首先要先保护好自己，再保护枪，这样才能有效的杀伤敌人，懂吗？
0: 嗯，
1: 机灵点。
0: 知道了，师傅。
1: 来，都给你攒着呢。
0: 好，师傅，这可是稀罕物。
1: 冷了饿了就吃一个，啊？
0: 嗯。师傅，来。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吵，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

0: 簪记新郎。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
1: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血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5: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6月23日，590架次的美军轰炸了鸭绿江边的水风发电站。7月11日，741架次的美机也对平壤和黄州地区展开了轰炸。联合国军发表意见，称他们将继续轰炸这些电站，直到最后的停战协议的彻底达成。
1: 哼，阴谋诡计。我看先不用这么急着答复他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人数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的企图分明就是以此来破坏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啊。
0: 主席说的是啊，
1: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拨性和引诱性的方案。他们的关键不在数字之争，而是在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此消彼长。现在看来，不接受和谈的害处只有一条，即中朝继续遭受损失，但是接受和谈的害处却有很多很多条，并且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约。恩来啊，我已经通报了斯大林和金首相，你把这些意思也告诉克农同志，告诉他不接受，准备和敌人破裂。我们表示这样一个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

0: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美方就战俘数字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嗯，
1: 上个月和这个月，美国飞机的轰炸次数是不是更频繁了？
0: 是的。

0: 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是一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1: 邓主任，我来念吧。这次的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也就解决了。敌人的大炮啊，比我们多，但是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2: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
3: 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呢？还是双方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谈出个什么结果？要我说，打还是要打，谈嘛也是要谈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和。
4: 是啊，毛主席给出的指示很明确啊。
5: 这美帝
3: 就是欺软怕硬。
4: 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三个军的换防计划。第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八军从正面第一线撤出，
6: 轮番换防。
4: 毛主席考虑的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九月初开始实施换防，撤出前的战术反击也要布置了。
3: 我考虑过了，我的想法是，在九月中旬，十二军、六十八军和三十九军换防撤出战斗以前，让他们各自选择三到五个目标，其他的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至两个目标，对敌人进行一番战术层面的反击。
4: 好，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汇报。
7: 司令员，
8: 戴司令员。
7: 戴司令员也是司令员吗？
8: 军中无戏言。将，
7: 滕总刚刚转发了军委情报部二局截获的情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和第一、第九、
9: 第十军军长等人到了金化地区，
7: 视察美军第七师的防区。接着，范弗里特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又到美军第七师师部，到南朝鲜第九、第二师视察，并在美军第七师的师部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最后，范弗里特等人到西线汶山地区视察了美陆战一师的防务。
4: 从情报来看，美军好似要搞一个什么大的动作。
3: 敌人是想干什么呢？登陆作战？还是要组织新的攻势？轮战部队？目前这个目的尚不明确，
4: 得提醒各部队注意，严加防范。
3: 命令各军、各兵团及东西海岸指挥部，要密切注视正面之敌的一切动向，尤以第六十五军、第十五军为重点，可以前出小股侦察部队，以捕获敌方战俘为目的，用以确认查明美陆一师和美七师的真实作战意图，有情况随时上报。
7: 是。
10: 너희측은9월28일에전쟁존재에관한세가지의정을제기했다우리측은당신측의송환의본질이여전히자원에의해본받자는것이며근본적으로목적만받고송환하는것이라생각합니다우리측의의견은쌍방이전쟁포로전부를비군사지역에보내어상대측이검수하도록하는것이다아울러쌍방적십사를통해국적지구에따라송환함으로써모든전쟁포로를귀국시킨다

0: 美国人这次是打定主意要长期休会了。战俘问题是有国际惯例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早就明确规定了，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1: 美帝提出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公约，还煞有介事地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为的就是让和谈僵持化、长期化。
2: 现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渴望朝鲜实现和平。在朝鲜停战谈判几乎达成全部协议的时候，美方代表团突然单方面宣告无限期休会，终止谈判，这足以证明美方对于朝鲜停战毫无诚意，必须承担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我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对于和平的追求也是一贯的。
0: 美方拖延和破坏和谈的种种事实，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的谴责。
2: 让克农同志率谈判代表团先撤回来。谈不得，那就打。
3: 从10月21日至29日，为上甘岭坚守坑道地段，志愿军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克服缺水、缺粮、少弹和空气污浊等严重问题，顽强坚守坑道，并组织小部队出击。第3兵团将第12军、第31师调往武胜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为决定性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4: 冠华，我回去之后，这里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5: 我先把架扛好，等你回来。
4: 仗再怎么打，最终都要落到谈判上。和美帝交涉，你务必要记住两点。第一点，捍卫祖国的立场和权益，绝不可动摇。
5: 是。
4: 第二点，追求和平的希望，也绝不能熄灭。
5: 一定。李部长，回到北京，第一要紧的事情，务必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4: 放心吧，总理都安排好了。保重。保重，
5: 你一定多保重啊！
4: 再见了，同志们。
6: 李部长，李部长，
4: 继续工作。
7: 板门店谈判已经终止。但根据美军最近频繁调动的情况来分析，参谋部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酝酿一次很大的进攻。
8: 从敌人动向来分析，美国人很有可能想从正面突袭我15军还有65军的阵地，然后夺取开城。我们现在有坑道攻势，敌人放马过来，我们不必担心。
4: 我同意大家的。

0: 分析。但是我们与其在这儿等着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莫不如采取主动，对敌人采取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去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1: 对，
0: 对不对啊？
2: 我们现在的条件和五四战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发动战役节奏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控战争节奏。
1: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0: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那就按照这个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然后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1: 是。

0: 我方自18日起
1: 对敌人的23个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攻克21个阵地，其中16个阵地全歼守敌。
2: 干得漂亮。
1: 这次突击38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就是将攻击部队提前一晚悄悄地埋伏在敌人阵地前几十米，第二天晚上突然发动进攻，每仗都能打赢。
3: 这个办法好啊，可以在全军推广了。这个战术的要点是高度的纪律性，各部队要酌情学习，提前一个昼夜埋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对于我们的战士在意志力上是个极大的考验。

1952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人炮火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严守潜伏纪律，壮烈牺牲，年仅26岁。

0: 彭总，这是芝斯刚刚报上来的近期的幽默事件，还有一份是关于给烈士评功的请示报告。
1: 烈士该评几等功，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
0: 这个烈士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他刚刚在上甘岭391高地的反攻中牺牲了。该评什么等级，有关的部门都有不同的意见。
1: 怎么回事？
0: 他叫邱少云。

0: 邱少云同志的事迹非常的感人和震撼，他所在的团给他报了三等功。但是在这次讨论的时候，邓司令员、甘主任、杜主任等都一致的认为，至少给他评一等功。不过，也有一些同志认为，邱少云同志在战场上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打死一个敌人，更没有炸毁一座碉堡。按照评功的相关条文规定，给他评一个三等功，算是顶天了。
1: 顶天了！哼，什么叫没有发一枪一弹呢？那四十七军的罗生教烈士呢？也没有发一枪一弹，但是他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孩子，他奋不顾身跳到冰河里去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他不是英雄吗？罗生教，还有这个邱少云，这都是我们入朝作战的榜样。 我们不树立这样的英雄，我们要树立什么呀？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世，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6: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7: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抚慰守地。可是如果敌人夺取了这两个高地呢，那么金化以北的敌人防线这个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而我们就要被迫后退一公里去重筑防线，给三兵团代司令员王金山发报，命令秦基委在平康谷地构筑防线，要密切注视敌人对上甘岭这两个高地的任何企图，电令十二军随时做好协防上甘岭的准备。
1: 是。
2: 洪老总跟我说，
3: 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谁要是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2: 玉玉，传令下去，让第四十四师和二十九师八十七团左卫右翼采取后三角配置，全师采用 L 型布置于平康谷地的东侧，第四十五师的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扼守上甘岭和武胜山，防守左翼，
4: 相机拿下驻足洞南山，令第二十九师两个团做预备队。
2: 是。
5: 大家快点！
6: 北七师连同北二师，对我上甘岭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四幺九高地、支村南山、上家山西北无名高地同时发动了攻击，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在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美军还出动了三百多门大炮、四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全部被炸毁。
2: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6: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无法联系。
2: 派出通信员，命令各部队抓紧抢修电话线，让武胜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半个小时向我汇报此情况。
6: 是。
7: 哎哎，
8: 小陆，
7: 哎，
8: 赶紧联系六连。
7: 副团长，五九七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8: 你还剩几个通信兵？
7: 三个。再派人上去，咱营部就没人了，还得和团部联系呢。
9: 团长，让我去。
7: 如果在你靠边，我是班长，我司令在上。
9: 你们都不如我熟悉线路，原来的线路是我埋的，我去。
7: 你
8: 行了，别争了。永宝才，你埋的就你去，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要接通，
9: 保证完成任务。让开，让开！
8: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7: 联系团部。

0: 赶紧伐木！
1: 喂，
0: 怎么样？通了吗？
1: 还没。
0: 赶紧打！接着打！接着打呀！
1: 是。喂。

0: 立刻去回答！
1: 怎么样？接通了吗？
0: 还没。再等十分钟，十分钟还听不通，你声！
1: 是。

0: 我们现在的确死了很多人，
1: 好，我收到了，我马上。喂。

不让一万家武生所扛住一夜时间，就按你说的打。

十一号表面阵地，还有537.7阵地的九号表面阵地已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而且已经丢掉的阵地的坑道里仍然有我军在活动。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我们一个是我兄弟上司。

0: 粮吃不下去。
1: 老曹，反正都不得不来，快来！

0: 你这是什么破电话？一天到晚打不通电话，你们通信科别干了。
1: 军长，敌人炮火随时炸断我们电话。
2: 我知道。
3: 我是巡警委。
1: 报告军长，我是四十五师作战科长宋新安。五九七点九高地，还有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又丢了。 这几天我和鬼子在两个高地打消耗战，伤亡十分严重，前线不少战士，整个班、整个排，一个活下来都没有。
4: 把电话馈司令监工。
1: 是。
4: 师长。
5: 请军长指示。
0: 崔建功啊，
5: 你一个师还守不住两个山头？
0: 军长，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两个高地反复争夺，四十五师伤亡非常大。
5: 别跟我诉苦，上级的任务是必须守住上甘岭，不惜一切代价。
0: 请军长放心。
5: 打胜一个团，我崔建功就是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就是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就是班长。只要
0: 我崔建功还活着，上甘岭就是咱们的。
5: 好，崔建功，你牺牲了，我情急为上，十五军打到一兵一卒，上甘岭绝不后退，
0: 保证完成任务。
6: 有多少炮弹？还能连续射击二十分钟。
5: 太少了。
6: 这敌人封锁交通，能运上来的炮弹不足两成啊。
5: 总比没有的强。给我狠狠的打。

0: 我们要去找小城天亮，参谋长，这是怎么跑？火力太猛了，
1: 没时间了，必须先杀到地堡。

0: 我们打算干死人家，六班班长不是干包包吗？让他带队。
1: 六班班长已经牺牲了，六班就剩两三个人了。
0: 小学生，
2: 报。
0: 报什么？
1: 干嘛？那偷袭人咋什么了？
0: 参谋长，给我们机会吧。我个子小，目标小，能干了这事。
3: 好死！去吧，你们俩跟上。
4: 是。
0: 参谋长，
4: 这是我入党申请书，和我两狗血的家眷，请组织要保管。

195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二营通讯员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597.9高地战斗中，为了给反击部队打开胜利通道，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射击孔，壮烈牺牲，年仅21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0: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1: Nope.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0: No.
2: Okay.
0: Okay.
3: 美国人呢，妄图在会战和战争给我们施压，都已经失灵了，就只好又打出联合国这一仗，这就叫做黔驴技穷。中央的指示很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一定要拖延朝鲜战争，他将遭到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不怕，且准备他拖下去。这美国人呢，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让别人担保，他自己占便宜。
4: 而这一次啊，朝鲜战争则不同。一开始，这美帝国主义啊，就首当其冲，每个月平均伤亡上10000人。而且，他的战略矛盾也无法解决。他的战略重点呢，在欧洲。美军主力现在朝鲜战场太久，这是其西方盟国所承受不了的。
5: 现在的联合国啊，基本上是美国政府说了算。 波兰代表在七届联大上提出的提案，我方可以接受，但是遭到了拒绝。美英等21国又抛出他们的提案，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强迫我方接受战俘自愿遣返，可谓是仗势欺人呐！唉，
3: 时逢美国大选了，现在是各种利益纠集。 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啊，他卸任了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回国参选，呼声甚高。这应该得益于美国人民反战厌战的情绪啊，日益高涨。他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呢，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哼，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美帝国主义。
6: 称霸的本质，乃是不会变的。而我们捍卫祖国的权益和立场，还有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是不会动摇的。
7: 报告，收，召！报告，警卫连集结完毕，共9人6人，请收到指示。
8: 收拾，同志们。
6: 你们跟我多年了，十五军成立以来，大小数百战，无论多凶险，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部警卫连。现在上甘岭形势非常危急，所有连都打残了，断粮、断水3天。最重要的1号坑道内，总共还有80多名战士，其中1半以上是重伤员。
8: 预计，他们明天无法抵抗，美军的攻势。如果坑道一旦失守，美军将会肆无忌惮地攻打武胜山。45师和全部预备队都顶上去了。你们是现在能打的唯一胜利军。我命令你们今晚务必到达主峰1号坑道，守住坑道，为组织反击。 争取时间，
9: 警卫连保证完成任务。
8: 敌人的炮火和照明弹会彻夜不停，封锁了增援高地的必经通道。你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冲过去！

0: 老首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左右，您可得注意安全。别啰嗦！
1: 我当红脚鬼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给我守住坑道，援军正在路上，请首长放心，王龙一定完成任务。
0: 王龙。你小子一直嚷着要上前线打敌人，我正式答应你，这次回来，你挑连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谢谢首长。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担心敌方特务偷袭。
1: 比起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
2: 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3: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

0: 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宁夏卫视。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在莫高窟出土的文物里，有一批小木块，看似不起眼，却震惊了世界。它们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回鹘纹木活字实物。回鹘纹是维吾尔族古代史上使用最广、保存文献最多的一种文字。在元代的敦煌，这种印刷技术曾被广泛使用，并且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书籍带来的启发和乐趣。
1: 小五把祖传药方拱手送给居心不良的人，我宁肯毁了他。
2: 父亲，万万不可，这是祖上世代行医的心血，如今传到我们手里，怎能轻易毁掉？
1: 祖上特意叮嘱过，药方绝不传给心术不正的人，没想到还是招来了祸害，现在连药铺的门都不敢开了。唉，
2: 父亲，您跟那人说再缓十天，十天后我们一定把药方交给他。我想到一个办法。
3: 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义，允之绝中。

0: 怀恩这几天躲哪里去了？他还欠我一顿包子呢，不会耍赖的。关云鹏，你呀你，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家开印房的，从小练习反字，你当别人看不出来？
1: 对不起先生，是我干的。
0: 尚书，我念上句，你若能背出下句，可以免罚。满招损，
1: 谦受益。
0: 完人丧德，
1: 万物丧志。
0: 做善降之百祥，
1: 做不善降之百殃。
0: 罢了，好好听课，下不为例。

0: 关云鹏，
1: 杨怀恩，快下来！
0: 我有一件万分紧急的事要拜托你。
1: 什么事儿？还值得你爬树来我家？
0: 怕人发现，有个人贪求我们家的祖传药方，纠缠不休。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能不能帮我在10天之内刊印出50本药方？
1: 50本？10天？
0: 哼，回湖文的，除了你，最好别让任何人知道。
1: 可是我手艺不灵啊。
0: 刚才我亲眼看到，一杯茶的功夫，你就能排版出一页。
1: 可是这么多工序，还得保密，怎么操作呢？
0: 我相信你的脑瓜子。这是汉文跟回湖文对照本，我打算分开印，一本印汉文，一本印回湖文，这样能让更多人尽快地读到它们。
1: 好吧，我尽力而为。
0: 哼，事成之后，我请你吃10顿包子。
1: 成交。
2: 回鹘文跟汉文属于不同的体系，汉文是方块字，不管笔画多少，可以刻在同样大小的木块上。回鹘文是拼音式的语言，它的词由词根、词干和词缀组成。这意味着回鹘文活字工匠需要熟悉字词和语法的构成规律，才能高效率地完成排版。
3: 现有的木活字还能坚持用一段时间。
4: 嗯，我检查一下。今晚开始，大家夜里也赶工。
3: 好的。
1: 还以为师傅们夜里休息，正好把木活字等给我用。现在夜里也赶工。

0: 谁？
1: 是我，快开门。
0: 都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你不是着急吗？我们先把这些雕版按字行锯开，然后找出我们要用的字重新排版印刷。我来锯单词和音节，你负责锯标点符号。
0: 你确定这个不会再用了？
1: 这批书已经印完了。再说了，现在印房很少用雕版印刷了，不如活字印刷快。家伙我都带来了，动手吧。
0: 嗯。
2: 与别九州，随山郡川，任土作贡。与夫土，随山勘木，点高山大川。
1: 每次都重新拼词，一盏茶的功夫最多能排一夜，我得想办法加快速度。我想到办法了！
3: 为了提高排版效率，冠云鹏想到的办法就是把书中反复出现的词组刻在一个活字上，以此来减少排版的时间。
4: 云鹏，吃饭。
1: 啊，来了。

0: 我都做好了，幸好不如包子，只要样本没问题，今天就能大量印刷。
1: 这页有两处错误，一处药名的回鹘文翻译错了，一处剂量错了。
0: 啊，我检查了好几次，真没看出来。
1: 治病救人的药方绝对不能有任何错漏，万一病人照着书上错误的方子抓药，后果不堪设想。
0: 那怎么办？时间太紧张了，我也来不及校对啊。
1: 从明天开始我去你家，假装温习功课，我负责检查校对。
0: 嗯，就这么定了。没想到你会选这个地方见面。
1: 嗯，这里会安全些。
0: 唉，希望危机早些过去，你和家人不要再担惊受怕。这画的是回鹘国王和王妃。
1: 说起来，我家先人跟他们还有一段往事。100多年前，他们来千佛洞礼佛，患上急症，先人连夜被请过去，跟回鹘郎中一起商议如何对治，幸亏最后没有答案。
0: 你们家族还有这样一段辉煌往事呢。

0: 回鹘人的药材、香料和治病技术在这本药方里也有记载，将来我还要把它们刊印成梵文、吐蕃文、蒙古文和西夏文。
1: 那是为何呢？
0: 先人跟这些地方的郎中都打过交道，攒下了不少药方，后来家族变故，有些方子遗失了，这次刊印成书，一是想打消别人独占他的念头，二是为了防止药方再丢失。就算以后我成不了良医，也要保护好这些药方。你会印刷真是好啊。
1: 真没想到我能用印刷术去造福别人。
2: 在房间里开小印房不憋屈吗？中午师傅们休息，库房就归你用，用完把活字放回原处就行。
1: 谢谢父亲。
2: 谢什么，你要记住，不管印的是什么，从冠家出去的印书质量必须是上乘。
0: 灯盏花，花似灯盏，根系味苦，心性温。
1: 厉害呀、啊！

0: 是我父亲的手艺，换了封面，用的是印房最好的布料。
1: 太美了。
2: 怎么是印刷版，还有回顾文版的？
3: 我家的药方会公诸于世，已经送给了多家医馆，让世人共享，你们只管拿去。
4: 回鹘文的活字印刷思想启发了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国家，这种灵活简便的印刷技术被回鹘工匠带到了西域，一直传到了波斯。从九世纪开始，回鹘在敦煌地区活动了近500年，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文字的生命被漫长的时间孕育出新的内涵，他们静静地等待人们再创辉煌。

0: 被诬陷的耍大。哎，啊哈，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耍大在干什么呢？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吧。哎，
1: 小桃子，我要出去一下，这段时间你来监督耍大练习魔法，如果他不练你就惩罚他。
2: 好的，蛙鹿老师。
1: 那我就先走了。
2: 蛙鹿老师再见。鼠娃大，看我怎么做弄你！哼！嘿嘿
3: 嘿！哎呦，谁呀？是谁？是谁打我？
2: 蛙鹿老师让我监督你练习魔法。
3: 不练不练，你监督吧。
2: 这个鼠娃大真是太讨厌了，居然完全忽视我的存在。蛙鹿老师为什么还要教他？要是蛙鹿老师也讨厌他就好了。我得想个办法让大家都讨厌他。有办法了。鼠娃大，你可不要怨我呀，就你这个样子还是不要学习魔法好。
0: 啊哈，鼠娃大呀，要倒霉喽！耍大他不好好练习，小桃子会用什么办法让蛙鹿老师讨厌他呢？

0: 是耍大，他不是还在家里睡大觉的吗？怎么现在出来整蛊咪咪鼠了？难道这就是小桃子变的吗？
1: 我要让所有人讨厌耍大，接下来再整蛊几个人来嫁祸给他吧。马上行动。
2: 咪咪鼠，在你家门口放胖猪的家伙长了吗？
3: 没有，不过我大概已经能猜到是谁干的啦。
1: 来人了！
3: 嘿！啊！怎么回事？这里怎么突然出现个洞啊？今天真倒霉，已经是第二次了。
2: 是谁来救我们啦？
4: 你们没事吧？
3: 范范，范范，谢谢你救了我和豆豆鼠。
4: 你们怎么掉进洞里的？
2: 我们也不知道，突然掉进去的。
4: 原来没有洞的，会是谁在这里挖一个陷阱呢？
3: 哼，你让我知道是谁，不然我会好好教训他一顿。
2: 今天真是倒霉，还是回家吧。

0: 是乌龟爷爷。乌龟爷爷，真是抱歉啊。
1: 怎么回事？我的腿啊，怎么不听使唤了？哎呦！
0: 他们一定以为是鼠妈大干的，抱歉了。
2: 蛤蟆小姐，你今天真是太漂亮了，人又美，做的东西也好吃。
0: 你太夸张了，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完美啊，青蛙先生。真是肉麻，我变。
2: 呀，甜点怎么突然不见了？他刚刚还在的，怎么就不见了？
3: 这些草莓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哎，这不是范范吗？
4: 麋鹿麋鹿变。
3: 哇哦，这些草莓怎么都会飞啦？
5: 啊哈，原来大家都是被小桃子捉弄的。可是这些事情大家应该会认为是鼠阿大干的吧，谁会想到是小桃子呢？
2: 范范，你是不是也被人作弄了？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别让我知道是谁，不然的话。
3: 青蛙先生，你这么说是不是也被人给捉弄了？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他把我的水果都弄坏了。
6: 大家安静啊，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人是谁啊？有人看到吗？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必须让他受到惩罚。
0: 都没看到，我们是走在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坑。
2: 是啊，就这样掉下去了。
7: 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
6: 这样的事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
8: 这么说的话，会不会是鼠阿大在作弄大家呢？
7: 对呀，我觉得有可能是他，应该是吧。
0: 没错，作弄我们的这个人肯定会魔法，只有鼠阿大了。
8: 说的没错，应该就是鼠阿大在作弄大家。
3: 这个鼠阿大，我这就去找他，然后狠狠地惩罚他。
0: 是啊，找到鼠阿大是应该惩罚他了。
6: 范范，不要冲动啊，要把事情问清楚了。
7: 确实要好好惩罚鼠阿大。
5: 这个鼠阿大要倒霉了。希望鼠阿大不会被惩罚得太惨吧，我们也去看看吧。
9: 木阿鲁老师不在，睡了一天真是舒服啊。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啊？你们是来找我实现愿望的吗？
7: 鼠阿大，你怎么这样？
9: 什么这样那样的？我做什么了？
7: 你还不承认是不是？你走吧，我们再也不和你玩了。
9: 发生什么了？咪咪鼠，你倒是说清楚啊！
8: 鼠阿大，你是不是用魔法做恶作剧了？
3: 把我的水果都砸烂了。
9: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我睡了一天才刚起来。
7: 还说没有？除了你，还会有谁这么无聊？
3: 不止我们，还有乌龟爷爷、青蛙先生和蛤蟆小姐。
9: 我没有，你们要相信我，我真的没做啊。
7: 鼠阿大，你真是最差劲的魔法师。范范，我们走。
9: 别走啊，要相信我。
3: 哼，谁相信你啊？
9: 豆豆鼠，我
8: 你自己想想吧。
9: 真的不

0: 哇，鲁老师，你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1: 我是因为耍大捉弄大家的事情来的。
2: 哇，鲁老师，我看你还是不要再教鼠阿大魔法了。
1: 这些事我都知道了，是小桃子捉弄大家的，他想让我们都讨厌鼠阿大，好让我不再教鼠阿大魔法。
3: 我都说过了，真的不是我做的，你们都不信。
1: 我已经惩罚过小桃子了。
3: 谢谢瓦鲁老师帮我澄清。
0: 鼠阿大，是我们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4: 啊哈，现在大家都知道不是鼠阿大做的了，大家也都原谅了鼠阿大，瓦鲁老师也会继续教鼠阿大魔法的。

0: 失信的后果。大家早上好啊，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呐。
1: 是青蛙先生。青蛙先生，你看上去很不开心啊。
2: 蛤蟆小姐想要一个漂亮的花园，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简单，你交给我就好了，我帮你解决。
2: 树阿大，你能帮我吗？那可是一个花园啊，马上就要到蛤蟆小姐的生日了，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1: 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2: 树阿大，那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1: 不是还有几天吗？你就安心等着吧，只是一个花园而已，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树阿大，你可真是帮我大忙了。
1: 应该的，青蛙先生，能帮助你们我也很开心的。
2: 树阿大，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1: 是吗？还有几天的时间呢，反正也不着急。可是我现在也睡不着啊。算了，还是看一看书吧。我看看有什么魔法好用。

0: 蛤蟆小姐，你们在干嘛呢？
1: 哦，鼠阿大呀，是这样的，我的房子有点漏水了，青蛙先生在帮忙修呢。你看，现在梯子都断了，他都不知道怎么下来了，怎么办呢？
2: 鼠阿大，你想想办法，先把我救下来吧。
0: 青蛙先生，你真是笨手笨脚的啊！你再坚持一下，我这就去找人救你下来。
1: 鼠阿大，那你快去呀！
0: 不急，这不还没掉下来吗？
1: 啊，这么高，等掉下来就完了。
0: 好吧，我这就去，你别着急嘛。青蛙先生暂时还不会掉下来的，青蛙先生你再坚持一会儿吧。
2: 我快坚持不住了呀，鼠阿大，你不是会魔法吗？啊呀，哎呦，
3: 这个鼠阿大真不靠谱呀，怎么这样处理危险状况呢？
4: 今天我要把蛋糕分给大家吃，这是我最用心做的蛋糕了，真香呀。

0: 小的。好，你自己吃吧。这不是鼠阿大吗？他在做什么呢？鼠阿大，我可算找到你了。
1: 哎呀，忘了帮范范打扫门前小路了，拖了好多天了，他不会生气了吧？范范，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你答应帮我打扫门前的小路的，为什么还有西瓜皮啊？
1: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
0: 哼，你答应了又不做，害我摔跤了。现在我的蛋糕都摔坏了，你说怎么办？
1: 范范，这关我什么事啊？
0: 鼠阿大，你太言而无信了，我要告诉大家。
1: 你不能这样，明明是你自己走路不长眼的。我没有失信，现在你别打扰我。这不就是我要找的魔法种子吗？
0: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是魔法种子？你想干什么？这是我的。
2: 鼠阿大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小伙伴们会不会讨厌他呢？我们继续看吧。
3: 鼠阿大，你是说来帮我修缮花园吗？可是我生日都过了好久了，不需要你帮了。
4: 蛤蟆小姐，今天我和咪咪鼠也是来帮忙的。
3: 但是青蛙先生已经帮我搞好了。鼠阿大，你要是想帮忙的话，就帮我修剪一下吧。
1: 好，知道了，蛤蟆小姐。
3: 鼠阿大，青蛙先生可是很生气呢，你还是去看看他吧。
4: 算了，我们先打理花园吧。鼠阿大，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我先给花儿浇点水吧，我们分工去做吧。完了，怎么会这样啊？怎么办呢？
3: 鼠阿大，你可要修剪好点啊，知道。

0: 知道了，蛤蟆小姐。
1: 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0: 蛤蟆小姐，我们会做好的，你就放心吧，帮你满意。
2: 好吧，我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让我先玩一回再说吧。
0: 鼠阿大总是这样。
3: 大家已经都对鼠阿大很有意见了。鼠阿大会改正吗？如果还不改正，那就真的没有朋友了呀。没朋友太可怜了。
1: 乌龟爷爷，大家都不愿意和我玩了。
4: 哎，还不是因为你总是失信。
1: 我没有不做啊，我只是晚了点。
4: 守时也是守信，过期就没有意义了。
1: 哎，我明白了，乌龟爷爷，我以后再也不会拖拖拉拉的了。你说这样大家会原谅我吗？
4: 只要你做出改变，大家会看到的。慢慢的，对你的印象就变了。你可要坚持呀，做一个守信的人。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
1: 我明白了，现在就去履行我的承诺。
4: 这样才对，加油啊，鼠阿大，你会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1: 我一定会做到的。
0: 鼠阿大，
1: 你们怎么也出来了？都做完了吗？
0: 没有，我是出来找你回去的。
1: 好的，现在就回去。
0: 那我们赶快回去吧，还有很多活要做的，别让蛤蟆小姐失望了。我们可不能失信于人呐，不然以后就没有人再相信我们了。
5: 失信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哦。
1: 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怎么可以失信呢？对吧？

0: 我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1: 你早晚都说老，
0: 你想干什么？
1: 怎么了？
0: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客气。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跑题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咱俩就别干了。
13: 是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

0: 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九旬，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

0: 要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立为安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就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20多年的设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否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1: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2: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3: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进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地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复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5: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0: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0: 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我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穿上这身警服，我就得对得起老百姓的这份信任。咱们在这个设备使用完之后啊，把这个探测啊，大家看这，
1: 我叫赵云放，从2018年我才第一次参加了无人机的这个培训工作之后，我就喜欢上了它。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钻研，在提升，就开始也是执行各种各样的飞行任务，到后面是开始接触这个无人机繁殖工作，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无人机应用与繁殖工作结合起来。
2: 看飞行器，好，现在慢慢推。
0: 18年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当时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学起来也是特别困难，遇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光一个电路方面的知识，我大概学习了有3个月；计算机方面的，还有这个参数的调试，我又大概学了2个月。就前前后后，光这两项基础知识就学习了近半年的时间才掌握。我觉得无人机是一种有生命的一个伙伴，它是我视觉的延伸，把我的视觉，把我的感觉通过无人机的摄像头去传递出来。以前老民警都是通过脚底板去跑遍辖区，现在我们有了科技装备，我们可以更好的、更快速的方式去解决很多问题。之前有一个重大案件，案发了之后，我们的刑侦力量第一时间到现场，到现场发现这个嫌疑人已经跑了。跑了之后，刑侦的力量在地面进行研判追击，那我们的无人机在天空进行追击，组成这个空地一体协同追击网络。当我一直追击到黄河边靠南方向的时候，我就发现嫌疑人骑乘的那辆电动车了，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我就仔细的在这个电动车的周围的草丛里面又找了一下，隐约的看见了有一个人就是趴在这个草丛里面。当时我就指挥这个地面力量到现场去抓捕，把这个人抓住之后，果然就是重大案件的嫌疑人。这个案件是我们宁夏首例利用无人机进行空地一体协同抓捕，直接抓获重大案件嫌疑人的一个案子。从那个案件爆发之后，我们的任务量直接上升，一年大概100多，最多的时候一年有一

0: 150-160起这种无人机直飞的任务。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就会发现这个无人机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存在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就自己开发了一些配件啊，做了一些经验的总结，我也非常乐意分享给大家。因为只有整体的战斗力提升了，那我们的公安工作才会更好，老百姓也逐渐去相信这个无人机能，它能产生一些好的正面的一些影响，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好的促进作用。通过我们的工作帮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也挽回到了损失，我就觉得平时的辛苦都是非常值得的。有时候老百姓看见头顶飞着无人机，无人机上还闪着警灯，他有老百姓会给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打招呼，也挺欣慰的。看一下这个报警的地方在哪，什么机型，老百姓也乐于见到我们在空中飞，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全新的东西去保障他们的安全。未来我想把反制技术练得更加扎实，既能用好自己的这个手中的这个矛，也能更好的作为我们的动物去守护老百姓，让大家都能感受到科技成为我们守护的偏爱的一个机器。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细清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大家好，来看天气。22日后半夜，隆德县、泾原县有阵雨或雷阵雨。23日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及灵武市有4到5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全区多云，逐渐转阴，气温小幅回落，昼夜温差15度左右，早晚凉意明显，注意灵活增减衣物，预防感冒。贺兰山、盐山、中卫、固原两市及盐池县、同心县、红四浦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雨势较大，降雨量可达中雨。银川、石嘴山两市云量较多，紫外线强度中等，外出需做好防晒。24日、25日全区云量较多，阴天为主。贺兰山、盐山、吴中、中

0: 为及固原三市多雷阵雨或阵雨，五月下旬局地对流性天气增多，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雷雨天气需注意防护，居家注意用电安全，拨掉电源插头，不要洗澡，外出要远离河道陡坡，防范地质灾害和雷击风险。银川多云转阴，14到30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阴，11到28度。吴中多云转小雨，14到29度。固原多云转中雨，14到20度。中卫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宁东多云转阴，12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6: 我喜欢你。
7: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8: 你早晚都说了。
6: 你想干什么？
8: 怎么？
7: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9: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李亦飞到贺兰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同题共答，攻坚克难，精耕细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宁夏各地举行多种多样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活动，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2026年宁夏算力产业装备制造供需对接活动在中卫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

0: 并讲话。
1: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70人，出席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和秘书长王文宇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审查批准了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吴忠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区社区的市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议案。李亦飞指出，当前正值全年工作的关键期、黄金期，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发挥立法、监督、代表等职能作用，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更大贡献。李亦飞指出，要精准发力、稳增长、促发展，精心组织开展开好局、起好步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发挥人大财经工作平台作用，帮助部门和地方查弱项、补短板、增后劲，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站位全局，深化闽宁协作，组织各级人大代表讲好闽宁两省区携手奋进30年的动人故事，引导各族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打造新起点上闽宁协作升级版。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加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围绕丰富创建形势、实话支撑载体等提出对策建议，探索有效做法，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李亦飞强调，要积极投身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助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推动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紧盯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汲取区内外事故教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促进安全责任落细落实、安全治理提质增效，守牢生态和安全底线。要自觉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做好各项工作，充分调动各族群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确保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自治区副主席刘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昭辉、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邀请的10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2: 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贺兰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聚焦首要任务，同题共答，锚定全年目标，加压奋进，紧盯重点领域，创新突破，精耕细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赛道，迈出新步伐。
3: 李亦飞来到贺兰工业园区暖泉片区宁夏恒康科技公司医药产业园，了解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要深化产业链研究，研链、补链、强链，积极探索升级扩能、链式招商、市场竞争新路径，强化科技创新、绿色赋能、数字赋能，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培育专精特新优势企业，有力推动经济增长，带动群众增收。要深入研究论证，精准定位定向，加强本质安全评估，定点跟进服务重点企业，促进园区安全、绿色、集约、规范发展。李亦飞前往贺兰县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区调研，指出要抢抓城市更新战略机遇，立足区域地质条件和长远考量，系统研究再生水用途和生态用水规模，把牢安全、质量、成本关键环节，加快项目建设，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

0: 最大效益。在聚力云聚房地产项目现场，李亦飞强调，要深入分析研判群众住房需求，紧盯国家政策落实、地方政策匹配，综合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座谈会上，李亦飞听取贺兰县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凝心聚力补短板、调结构、护生态、防风险、促改革。要实时对标对表复盘评估，科学务实动态完善规划，强化“十五五”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的贯通衔接，实化细化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把增补支撑载体和有效抓手落到产业、园区、企业上，确保规划契合实际、高效管用。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千方百计稳住当期经济，用足用好中央利好政策，加大县区工作指导力度，遏制减量，扩大增量，稳定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精准施策促消费，扩内需，力争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坚持因地制宜、创新突破，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一体推进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深入挖掘潜力，充分发挥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探索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上下协同重塑发展新动能。李亦飞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提高各级干部抓经济工作的本领，激发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精气神，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赵旭辉、王丽参加。
1: 5月20号，第二届宁夏枸杞红茶高质量发展企业家代表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包抓领导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在闽宁协作机制推动下，经自治区政协牵线搭桥，闽宁两地企业将红茶工艺与枸杞资源有机结合，开发兼具传统茶韵与健康价值的枸杞红茶。两片叶子的深度融合，有效拓展了枸杞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边界，为宁夏枸杞产业从果实经济向全株利用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会上，自治区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宁夏现代枸杞产业发展情况，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段金鳌就构建枸杞籽、枸杞叶双轮驱动发展格局交流研究成果，并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工商联农科院负责人及福建正山堂、江苏康源、百瑞园枸杞、早康枸杞、智慧工等5家企业代表，围绕枸杞红茶地方标准制定、茶企融合产业发展、产品溯源体系建设等方面做交流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庸说，枸杞是宁夏极具地域特色和竞争优势的红色名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实做强现代枸杞产业，着力提升品质，打造品牌，提高枸杞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要聚焦产业发展短板弱项，加强枸杞产地保护，健全产业标准、绿色防控、质量检测、产品溯源体系，差异化推进枸杞加高端产品研发，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丰富枸杞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深耕产品创新，瞄准产业前沿、细分领域、市场需求，在枸杞功能性产品等领域加大研发力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造更多具有影响力的拳头产品，助力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

0: 向发展。
1: 5月2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第25次会议任命的2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向宪法宣誓。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宪法宣誓仪式并讲话。他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始终牢记誓言，忠诚依法履职，自觉接受监督，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团结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新的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见证宣誓。
2: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区各地举行多种多样的活动，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在平罗县沙湖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举办宁夏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活动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通过宣读倡议书、开展签名承诺、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市民游客还走进湿地科普长廊、观鸟区域，近距离感受湿地生态之美，
3: 亲眼看到了成群的飞鸟，连片的湿地，真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好。其实生态好不好，我们最有体会。
4: 既是宣传我区优美的生态环境，也是呼吁更多的企业群众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凝聚合力，共享成果。
1: 固原市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在泾原县举行，现场开展增殖放流，共投放草鱼、花鲢、白鲢等鱼苗6000余尾，并组织干部群众、青年志愿者参观六盘山生物多样性展示馆，了解六盘山区域生态保护成果和生物资源分布情况，
5: 让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今后我会争做生态保护的学习者，多样生态的守护者，野生物种的捍卫者，生态文明的传播者。
1: 近年来，固原市持续推进六盘山山水项目、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等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目前六盘山区域已记录各类物种7237种，发现中国新记录种1种，自治区新记录种346种，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显现。5月21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主宣传中心和林木种苗繁育实践基地正式对公众开放，吸引毛里塔尼亚新闻官员和记者研修班参观学习。据了解，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规划建设4个中心、6个基地，将在今年7月底前全面完成运行。目前，主宣传中心室内展区已接待国内外嘉宾10余批次。
6: 既有科普的元素，也有荒漠化防治的历程、荒漠化的一些经验、技术模式教育培训，请进来走出去。同时呢，我们每年承担一期荒漠化防治的国际研修班。
1: 作为展示中国荒漠化防治成果、开展国际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已累计接待来宁考察国际团组9批次、37个国家、189人次，推动一批国际项目落地见效。
7: 5月22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中卫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算力产业装备制造供需对接活动在中卫举办，汇聚中兴、华为、大全集团等60余家国内头部算力装备制造企业，精准对接产业供需，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1: 对接会上，全区多家重点产业园区集中展示区位、政策配套等综合优势，参会企业也同步亮出合作需求。江苏大全集团、珠海士宁达科技、浙江康盛、华为、江苏湘江科技、深圳宏景科技6家企业分别与中卫市政府、宁夏移动公司达成合作，现场签约6个产业项目。项目涵盖高端电气制造及研发中心、电路板封装生产

0: 线、液冷制造等多个细分领域。项目落地后，将补齐我区算力装备制造相关领域空白。
1: 非常看好宁夏算力产业未来发展的潜力和优良的营商环境，为算力装备制造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这次对接的高端电气制造和研发中心项目，就是希望参与到宁夏算力产业快

0: 造产业布局，努力构建算力产业协同发展生态，推动“十五五”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1: 坚持聚、储、通、算、用一体化发展路径，持续推动算力产业研练补练，积极对接目标企业，紧盯签约项目，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加快推动对接合作成果落地建设，奋力助推全区数字经济向高质量低增长级迈进。
2: 5月22号，装备制造业智慧宁夏专家型活动在银川启动，行业专家、政企院校代表齐聚现场，共商宁夏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0: 现场发布2026年高端装备产业人才能力提升项目，针对性化解企业用工育才难题。业内专家围绕轴承行业发展趋势、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开展专题授课，为产业突破瓶颈指明方向。
3: 我们怎么样把龙头企业变成智能制造领域的引擎，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生态？比如说把长三角、珠三角的这些能够服务于制造业这些公司来帮助我们做事，其实我们宁夏也是可以做文章。
0: 据了解，智慧宁夏专家行动5月起分两批次推进，集结区内外专家团队走进企业，以技术问诊联合研发的方式破解技术与人才难题，区内外协同研学多点发力开展技能实训。6月将开启西轴人才计划，力争2027年3月完成轴承机械加工数字制造系统研发落地。
4: 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宁夏文化精品塞上好物精彩亮相，借助文博会这一平台，展现宁夏文化产业的创新成果与独特魅力，探索文化家跨界融合发展新模式。
0: 作为首次登陆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主体，宁夏广播电视台丝路传播中心从策展设计到内容呈现全环节精心打磨，参展内容涵盖了一批记录宁夏地域发展脉络、记录丝路文化传承脉络的权威精品音像与图书产品，同时也推出了多个扎根宁夏本土文化资源开发的原创 IP 潮玩品类。这些文化厚度与创意活力的展品组合，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参展观众和业内客商驻足洽谈。
5: 这是我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在运营的这样的一个 APP 啊，是您要是到宁夏来旅游的话，它就有大用场了。比方说，无论是景点介绍啊，我们甚至连那个苍蝇小馆的地图，这个里面都有。我们对的国家呢，主要是中东阿拉伯国家，所以我们的文创产品是一个小骆驼。
6: 开始过来的时候是那个丑丑的那个小玩具把吸引过来了，觉得那个丑萌的嘛。然后过来看了一下，发现还有那个黑胶的冰箱贴之类的，觉得还是蛮有创意的。
7: 各种各样的方式呢，我觉得都挺好的。像你做的这个小骆驼，我觉得也是很喜欢。也祝宁夏越来越好。
0: 在本届深圳文博会现场，宁夏广播电视台丝路传播中心不仅依托国家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拓展影视作品版权交易、中亚中东文化研学等合作项目，更充分发挥对外传播优势，聚焦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前沿数字文化科技产品，借助文博会平台向丝路沿线国家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传递中国文化声音。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在这个展会上面捕捉到的这样的一些亮点啊，可以更好的去讲好中国故事。
0: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宁夏展馆内，中卫参展产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引得往来客商与参观者纷纷驻足品鉴、咨询洽谈。
8: 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的沙幼系列的产品，现场的观众对我们的产品呢非常感兴趣，也已达成了相关的合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的产品，同时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黄河文化。
0: 本届文博会，中卫市精选11家本土文化及特色农产品企业，携80多种上千件独具黄河文化与沙漠风情的文创及农特产品惊艳亮相，面向全球客商，全方位展示沙漠水城云天中卫的独特城市韵味与文化魅力。
9: 我们对宁夏最熟悉的就是枸杞，还有那个黑枸杞，还有像这些沙棘啊这些东西，我们都。

0: 都挺喜欢的，所以我刚才在里面转了一圈的话，也买了好多东西，回去尝尝。
1: 5月22号，宁夏第九届村比 A 农民篮球争霸赛总决赛在石嘴山市星海体育场举行，固原市元州区代表队夺得冠军，灵武市代表队获得亚军。
2: 总决赛中，元州区代表队对阵灵武市代表队，双方球员攻防激烈，配合默契。灵武市代表队首节先发制人，取得领先，随即元州区代表队迅速调整战术，自节追平并实现反超。下半场比赛中，元州区代表队持续掌控节奏，内外线多点开花，逐步拉开分差。最终，元州区代表队以80-62的比分战胜灵武市代表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
3: 很高兴这次比赛我们元州区队取得了冠军，我们的队友都是特别的团结，然后都是相互鼓励，这里的球迷氛围真的是挺好的，球迷给我们动力，让我们场上的这些队员献出了精彩的比赛。
4: 我们队员打出了他们的水平，赛出了他们的风格，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次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5月21号，2026年宁夏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会议在银川举办，以赋能疾控事业、建设健康宁夏为主题，汇聚国内疾控领域专家学者，为“155”疾控工作凝聚智慧。会上，传染病溯源预警与智能决策全国重点实验室外部合作机构正式揭牌。22号，院士团队到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调研指导传染病防控、多病原检测以及智能化应急防控体系建设。5月21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宁夏赛区固原选拔赛决赛在固原市举办，29支优秀创业团队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方向开展赛事比拼。赛事将在各赛道择优遴选3个优质创业项目，代表固原市参加自治区级选拔赛，进一步挖掘本土优质创业项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5月21号，银川市2026年中考体育羽毛球、乒乓球项目在粤海湾高级中学考点正式开考，400多名考生参加了考试。据了解，两个项目男女生执行统一评分标准，考试均采用人机互动模式，全程录像、电子计分，确保公平公正。青铜峡市一农民近日在农作时下半身被卷入旋耕机，身上多处被刀片刺入，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救援，用民用角磨机对刺入身体的刀片进行切割，并拆卸剪切主体，最终被困人员及时救出送医。提示广大农户，操作农用机械时需做好个人防护，如遇危险请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5: 塞上江南，草木葱茏，万物并秀，越来越多生命在这里繁衍栖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草木繁盛、百鸟和鸣的灵动之美，聆听万物共生的生态乐章。

0: 吗？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全
3: 了。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0: 慢慢读。
4: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6: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

0: 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1: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3: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1: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1: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5: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1: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

0: 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1: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

0: 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6: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5: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7: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器件，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5: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

0: 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3: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0: 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

0: 两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卫视，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人。
5: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血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6: 慢慢读。
0: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是米宁镇园艺村的马雅琳，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2012年呢，我回乡创业，从零开始学种植。从小离开山沟沟的移民娃，到南国北种的新农人，我想把更多南方优质的品种引到我的家乡，带动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

我是1996年跟随父母自发移民到米伊镇这边来的。在老家的时候，那会儿还小，就想着我们老家山大沟深，就有这个想法，想长大了以后要离开我们那个山沟沟里面。到这儿来之后呢，交通各方面都很方便。我大学是跟农业不挂钩，我是那个工商管理的，那么在上海待了10年，那么2002年就从上海回来。因为我每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到米伊镇，我就发现每次一年回来，一年跟一年的变化不一样啊，就觉得老是在外面漂泊吧，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就想着能回来在我们家乡这边看有什么机会发展的。回来之后，在咱们米伊镇政府又上了几年班。那么后来呢，我就离开了政府工作，开始自己做一些就是创业吧，有做过保险，有做过电商之类的。2002年的时候，

0: 们这边的三代翁氏大棚建成之后，我们当地农户就都不敢去尝试种植，因为当时的大棚的租金一年就要10000块钱，加上水电费和种苗等等一些投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大家都不敢去种。至少我就是给福建企业做过大棚的管理，多少有点经验。那么再一个，作为一个那个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我有这个义务去起到这个带头的作用，所以我就一口气承包了6个大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挺胆怯的，就不敢种，就怕种不好了，或者说种出来之后又卖不出去，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再说大家都跟着我一起种，那都不好的话也不好交代，不好说。正好就是我刚种不久，就遇到了我们福建援宁的这个专家干部，把我引进了这个福建农科院。也就是2021年就开始，我们这边做6个棚开始做这个南国北种那个试验。我试种成功以后会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
1: 看一下这个果肉，看颜色深红，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尝一下它的糖度，看有多少。差不多能达到20左右吧。
2: 啊，你这都能赶上测糖仪了。我测过有18-19个糖。
1: 啊，差不多挺好。
0: 刚开始不会，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我总觉得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看着它从一个小苗苗开始到，慢慢的长大、开花、结果，到那个果实拿到手里，就特别有成就感。想着，刚开始我就想着，真不敢相信这个东西居然是我把它种成的，一直就不敢相信我居然能把南方的水果在我们这边也能把它种成。王专家，
3: 啊。
0: 瓜熟了吗？
3: 瓜早可以熟了。
0: 今天对接了一些采摘的，一个企业单位的采摘的有吗？
3: 有。
0: 这个上面留了两瓜，就没长大嘛。留你正常留下一个，你这边留下一个都好了呢。你看那个那么大，一个长大。料的话料的，
4: 辛苦并快乐着嘛。
0: 我其实我刚开始种地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种几个棚，挣点钱，挣点零花钱就好了。但是我从刚开始的兴趣爱好，我现在种成责任了。经常我儿子还跟我开玩笑说，别人问他说你吃饭了吗？他说我儿子会说，我妈的那些苗苗没吃，我没资格吃。儿子可能饿一会儿他不要紧，但是树苗少浇会儿水就干死了，对。所以我先把大家的这块先给他安排好，所以我可能家里这块的就会兼顾不到嘛。但是当我们这些农户，每次我带他去学习去参展的时候，他们很自豪的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我们这个东西是玛雅林带的我们种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也对我是一种鼓励。我自己一个人好它不算好，我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就相当于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富他也不算富，要带着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一起去增收致富。我不光是在做南国北种的示范，也在做品种的筛选。那这些品种呢，也是咱们福建这些老师给提供的，就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去把这些东西给它培育试种，然后再到我这边。那刚开始可能老师会给我们一个傻瓜式的种植模式，他种上之后一周防什么，2周防什么，3周给什么肥去防什么病。那到现在我们自己可以去摸索的，因为我们南北方那个天气的差异，就是通过米宁协作，我们自己也去慢慢的摸索出一些实际的经验。真的确实要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米宁协作，让我们这些小农户去对接这个大市场。很多农户说，我的东西寄到北京去了，寄到福建去了，就感觉自己很厉害。所以说，米宁协作这么多年学的是技术，做的是人情，富的是农民。其实我也特别的就是幸运，也特别幸福，就是能选择这个农业这块。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呢，我也在农业这块就找到了我的一个就是目标，也就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一个点。未来呢，我继续发挥我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去做好米宁协作的一个对接，把南方更多的水果引到咱们北方来进行一个试种筛选，那适合咱们米宁这个气候和土壤的这些品种再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去大面积的种植，提升大家的收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来了。怎么又那么晚啊？
1: 怎么还不睡啊？想什么呢？
0: 等你，想跟你说话。
1: 哎呀，
0: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
1: 等我干嘛呀？
0: 我今天看见大梅了，我觉得她
1: 哎呀，这啊，这老娘们有老娘们的事儿，爷们儿有爷们的事儿，互不干涉，他都别管，睡觉。
0: 哎，你不洗脸刷牙了？

0: 对，不是，我们这就是特殊钢材，弹条、螺纹都有。哎，价格，
1: 价格走市场价呗。
0: 我真不赚钱，真的。哎，咱们哥们之间说这话，行，我也交个底，你也交个底，行吗？我就赚一两包烟钱，您还信不过我啊？这么着，您直接过来看呢？对，我就在仓库呢。不是，我就在仓库给你打电话，就等你那车皮呢。是啊。哎，这么着，您哪天过来之前，对对对，这是我电话。您过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我让司机过去接你去，怎么样？得嘞，这么着，哎，笑什么呀？你傻帽呢？
2: 你才傻帽呢！你也太能侃了吧？这哪儿跟哪儿啊？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见你有什么钢材、车皮、仓库？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这做生意就得是这样。
2: 你做生意了？做什么生意啊？
0: 讲你不明白，来听点水。林总，白杨，啊，不是，就上那木材那事儿啊，不是，上你跟我讲那木材那，喂，喂，
2: 怎么又改木材了？
0: 姐姐跟你说也说不清楚，天天水。

0: 哎呀，最近怎么见不着你影子呀？忙什么呢？
1: 啊，嗯，帮朋友点忙。
2: 白羊做生意呢，他搞一项就艺。他那个，他搞那项目叫艺什么？
1: 艺货。
2: 艺货，搞艺货呢。
0: 白羊，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跟着瞎起哄。当兵的做什么生意呀？真是。
1: 我知道，知道了。
2: 吃饭就吃饭，怎么三心二意的呢？也没读几本书，还编舞，编什么舞啊？让你跳什么你就跳什么呗。你吃完了？
0: 嗯。
2: 不高兴了。
1: 不，你要不然吃饭？
2: 你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啊？说你笨吧，你还老不服气。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你不用顶嘴。
3: 嗯，
2: 你心里想什么，大伙都知道。
3: 这次比赛，我的舞蹈是挑大梁的，我压力很大，我怎么可能不想呢？
2: 挑什么大梁啊？挑大梁，不就一个全军汇演吗？就是拿一等奖又怎么了？是能给你晋级，还是涨一级工资，还是出国呀？
3: 你说话怎么这么伤人啊？我也是有自尊的，你这么损我，我很难受。慢吃。
4: 嘿，袁，哎，老袁，袁，你出来！
1: 不是，你出去。
3: 我在这儿呢，瞎嚷什么呀？
1: 你在呢。
3: 你又喝酒了？
1: 谁喝酒了？喝酒了？啊。

0: 羊，不是脚心，你给我挠挠挠，哎，哎，
1: 脱鞋，
0: 干嘛呀？你都动我脚干嘛？没动，你刚那么看着我干嘛？
2: 你要把我吃了？
0: 我知道你讨厌我，你别动。
1: 脱衣服睡觉。
0: 你烦你老公，我知道。你烦我，你走啊，你走。
1: 哎，整天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0: 谁喝多了？啊？谁喝多了？哎，你，我说你呢？你看什么看？你有钱是不是？来，过来，我俩喝两盅。不是，喝不过，那就你。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你们都这么看不起我是吧？
3: 哎，怎么这么早啊？
4: 吴娜今天又没来。
5: 听说吴娜现在到各大总部找关系呢，从总政找到总参总后都找一遍。
3: 她每周都去舞蹈学院找老师上理论课，其实还不是老师套关系。她可真够下功夫的。
4: 哎，杜鹃。你也去找找老师啊，别一天到晚闷在家里看书啊练功的。
6: 我说你们累不累啊，一天到晚瞎琢磨。
4: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怎么会那么自在呢？是不是叶团告诉你可以留队了？
6: 怎么可能，叶团那么铁面无私，我哪敢问啊。
5: 你不担心被裁吗？
6: 我怎么不担心啊？
3: 那你怎么一点也不紧张呀？
6: 我怎么不紧张呀？我比你们谁都紧张，我天天都练功看书的。
4: 快换衣服吧。
3: 给你。
7: 杜鹃在吗？在
8: 里边。
7: 杜鹃。
3: 叶团。
7: 舞蹈学院编导班的报名表来了，给。吴娜也报名了。
6: 哦，怪不得呢，他一天到晚跑图书馆。不过我不太想当编导，当编导还得管人，我觉得我不太合适管人。我就想跳舞，我觉得我在舞台上感觉特好。
7: 那哪行啊，一个真正的舞蹈艺术家一定要有理论基础。你没看人家影视明星也在进修吗？一个道理。
6: 行，那我去。其实我现在每天都在看书，您给布置的那100本世界名著和基本艺术理论我都看差不多了。
7: 太好了。
6: 团长，我听说这次考人特多，还得考理论，求我有机会吗？
7: 你自己觉得呢？
6: 我觉得应该行吧。我不行那谁还行呢？
7: 可别太轻敌呀、啊，人家吴娜也准备得挺认真的，你要努力呀、啊。
6: 行，团长，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没对手。
7: 好好准备吧。
6: 行，谢谢叶团。
9: 爸，要不要加点水？
10: 杜鹃，我听文化部的人说，你们团要有些人去参加一什么班儿？
9: 业务提高班。
10: 哦。
9: 叶团说那个班都是全国各艺术院校的业务尖子。
10: 哦。
9: 就是18跳白毛女的那个、也报名了。
10: 哦。
9: 还有市画那个台柱子叫什么？我给忘了，反正也参加了。
11: 嗨、什么明星班啊？实际就是给那些走下坡路的演员一条出路，就安慰赛。
9: 妈，挺好的事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成悲剧了？我看你啊，是演悲剧演惯了。
11: 实际我觉得呀，你不适合上学。另外呢，你年纪也大了。
9: 我才25岁。
11: 25还小啊？
9: 人家七七届有一个都36了。照样出人才。
10: 哎呀，是啊，你说什么事儿到你那儿啊，你都泼冷水。那上学是件好事吗？要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想上上学呢。
11: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10: 哎，哦，找杜鹃。哦，在。好。大海。

0: 喂，大海。好，我等你啊，再见。
1: 杜鹃，
2: 你怎么了？病了？
1: 杜鹃，不，
2: 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大梅呢？大梅还好吧？这小子，出去这几个月也不知道跟我联系。
1: 他就在市里。
2: 他不是在深圳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回来快一个月了。
2: 什么意思啊？他回来不跟我联系？大海，大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他要离婚。
3: 小叶。我一看就是你。
4: 我老家。

0: 善意欲来，丰满龙王。这次真的要动龙潭了？是啊，市政府机关都要动，文工团也由原来的几个团缩编成一个团，人员大概也要走掉三分之一。你的工作是够难做的，
1: 你就容易了。我们那儿还好。
0: 我们那单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餐吧，不像你啊，那些孩子都是你亲手带大的。我挺担心杜鹃的。
1: 怎么，也能裁到杜鹃他们这批？
0: 他们这批没有赶上好时候，上有老同志，下面也有艺术院校的毕业生。 现在这批也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杜鹃和吴娜了。部队的意思，对于没有文凭、资历又老的同志留队，要慎重。哎呀，他们只能往舞蹈编导上靠了。而且这整编给舞蹈编导的名额只有两名，我占了一名，只剩下一名了。
1: 好残酷的呀！是啊，我又能为两个孩子说些什么呢？我想，他们会有承受力吧。
0: 吴娜呢，是从地方来的，可能得做点工作。杜鹃从小在部队长大的，她的军龄比白杨还长呢。老同志啊，
1: 你正好说反了。吴娜，我倒是不担心，这孩子硬。 我倒是担心杜鹃啊，这孩子从小在部队长大，太单纯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吴娜紧张的都快神经了，一天到晚的找关系找人。可杜鹃呢，更可没事人似的。哎，她可真把文工团当成自己的家了，我真担心了。 万一有那么一天，我真怕他受不了。你为他费了不少心呢。他越来越像你。像我，我真不愿意他像我呀。像我，有什么好？他不会像我，他会比我幸福。
2: 行了，别担心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孩子们让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去，着急也没用。
3: 只能这样。
4: 大海，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3: 其实我们分居快一年了。
2: 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一开始是大梅不愿意让你知道，她知道你什么态度。后来我也不想让朋友们都知道，我觉得过一阵就好了。她在外面压力大，等她累了就会回来。可是没想到，
1: 她要真跟你离，我也不认这朋友了。对不起，我不该说这样的话，多不吉利。
0: 离婚协议书都已经起草了，有什么不吉利的？我知道这种事求人没什么意义，我没有办法。你是大梅最好的朋友，杜鹃，孩子需要妈妈，我想。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去找他。我一定把他给劝回来。

0: 离了算了。拖了这么多年了，他在外边风流，你在家带孩子，这何苦呢？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完全来得及吗？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咱们再找啊，一定得找一个朴朴实实、善良的女孩。只要她对你好，对咱小孩好，什么爱情不爱情？
1: 妈，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再努力一下。
0: 儿子，你，哎呦，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这个女人，她有什么好？
1: 大梅是我老婆，是小海他妈。我想找她谈一谈。
0: 看啊，你这叫下蛋功夫。这个女人还不知在外边有什么呢，你这条件怎么可能留住她？
2: 哎呦，把门关上了。啊，子娟，子娟，干嘛呢？你干嘛呢？
3: 干嘛？干嘛？干嘛？关门？啊？
0: 哎，
3: 你干嘛关门？啊？
0: 怎么？
3: 有谁？
0: 喝这么多酒啊？
3: 谁在？啊？有谁在？让我清清。
0: 泡酒缸里了。哎哎哎！
3: 谁泡酒缸里了？没完没了是吧？
0: 哎呀，
3: 怎么了？
0: 先别睡，我跟你说点事儿。
3: 要是你们谈的那点破事儿，啊，你这无大有欺负你了？啊，
0: 哎呀，
3: 啊，我告诉你，要裁就裁嘛，早裁早踏实，你知道吗？真的。
0: 哎呀，
3: 你们省你们老娘们天天想这些事干嘛呀？
0: 我跟你说，大梅和大海要离婚了，怎么办啊？你管管。
3: 离呗。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还怕大海找不着媳妇儿啊？啊，我替他找。啊！
0: 你现在怎么这样啊？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5: 魏国
6: 啊，
5: 你说这个事儿我去合适吗？
6: 嗨，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5: 哦。嗨，

0: 你放心，大梅根本就没告诉杜鹃。
1: 哎，同志，我想问一下五号楼在哪儿啊？
2: 在那里。
1: 啊，谢谢啊。
2: 不用谢。
3: 再往这边点。
1: 别忙了，来，先歇会儿，喝点水。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们俩了。
4: 跟我你还这么客气？
1: 谁跟你客气？我说林斌呢。
4: 哈，那你就更别客气了，压根就不是冲着你来的。
1: 这话什么意思啊你？
4: 嗨，你以为你有多大面子呢？我哥要不是看在你是杜鹃最好朋友的份上，铁定不帮你。
3: 魏国，大梅，你搬家杜鹃知道吗？
1: 你觉得有必要让他知道吗？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3: 可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啊，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一下。
1: 我知道，我会的。
3: 我来吧，别再让他伤心了，他伤心的事儿已经够多了。

0: 干嘛不让我进屋啊？
1: 啊？没有，我这不是刚搬家吗？家里特别乱，我本来想收拾好了我再叫你来玩的。
0: 你和谁住这儿？
1: 嗯？
0: 干嘛不敢告诉我你要离婚？
2: 哎，大梅，你这东西放哪儿啊？床头柜还是怎么着？
0: 魏国？你和魏国？瞎想什么呢？哎。

0: 你看看，这事儿都怪你，找谁不好，非找林斌来。
1: 你以为你现在是谁呀？你说你现在是全民公敌，林斌来我还费了好大口舌呢。
0: 这个杜鹃也是，生那么大气干什么？
1: 大海是个好男人，你呢？林斌帮你，他当然生气了。
0: 你现在还帮着大海说话了？
1: 哎，大美同志，我现在特庆幸当时没娶了你，要不然我现在就是大海的下场。
0: 得了吧，好像谁想过要嫁你似的。
2: 杜鹃，你看看你，天还没有塌下来呢，
0: 你还笑？
2: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0: 你变化太大了，大梅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没有是非的人在支持她。
2: 我，好好好，对不起。
0: 对不起谁呢？
2: 这件事我做的欠妥的，我向你道歉，找机会我再向王参谋道歉，行了吧？
0: 哎，哦，我就这么说一句。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2: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件事儿。
0: 我也有点着急，对不起。
2: 这件事我也挺意外的。大梅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心里难过谁都可以理解。
0: 他们以前那么好，怎么说变就变了呢？我怎么也想不通。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总是觉得。
0: 觉得什么？
2: 大梅和大海还没到那个份上。
0: 大海找我，让我去见大梅。我觉得大海还是爱大梅的。大梅也不是这么狠心的人。我总觉得他们在一块儿，还应该是有希望的。
2: 不过，要是有一天他们真的分手了，你也别太难过。人生总会碰到一点意外的。
0: 我不要。
2: 你看看你。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这样，这么点小事都担不起，那还算什么军人呢？
0: 谁像你啊，铁石心肠。
2: 哎，你去哪儿啊？

0: 这事儿你别管了，你也管不了。
1: 到底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
1: 你别这样，我跟你急啊。
0: 结婚离婚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烦别人一天到晚问为什么。
1: 我是领了任务的，要不然我根本不想理你。你就不懂，你怎么会变化这么大？
0: 你别说了，已经这样了，你越劝我，我这心里越不好受。
1: 我还以为只有被你伤害的人会难受。
0: 是大海他妈叫你来的吧？
1: 大海让我来找你，他让我劝你回去。
0: 不可能，大海自尊心那么强，我太了解他了。
1: 大海他根本就接受不了，他多爱你呀、啊！你走了，大海怎么办？小海怎么办？大梅，回去吧，啊，我把你收拾收拾，大海还在家等你呢。
0: 我回不去了，真的。喂，啊，嗯，啊，好的，好的，啊，好，啊，知道了，那先这样了。哎，你怎么这就要走啊？你不待会儿了？
1: 不了，我在这儿，不妨碍你吗？你连打电话都要回避我，真的。我觉得你现在好陌生，我还是走吧。
0: 不是这样的，我习惯了。
1: 算了，我根本就劝不了你，我要回家了。
0: 可是我现在最需要你啊。

0: 你回来了。
1: 啊。
0: 什么书呢？
1: 没什么，两本童话书。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
0: 走了这么长时间，你想我了吗？我挺想你的。
1: 你还没吃晚饭吧？我给你熬点水果汤吧，跟我们老班长学的，他爸爸是大厨，还专门给省长做过饭呢，待会儿你尝尝啊。

我衣服都脏了，下边缺水，半个月没洗了，都快馊了。你闻闻，真有馊味儿，我去洗洗啊。

0: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真有了啦！你想什么呢？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以为我是因为这个才跟大海分手的？到底是为什么？ 我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大梅，别和大海离婚了。想想你们从前，你们在一块儿多幸福啊，多开心啊！别人都是往前看，你为什么总是往后看呢？你为什么总要生活在回忆里啊？生活中要是没有回忆，那还有什么？ 别跟我讲大道理，我们现在讲的是实际。我们赚钱、生活、享受，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他们告诉我，你和大海分居快一年了，你一直瞒着我，你在我面前一直是在演戏吗？你现在动不动就是我们这些人，那像我这样的人，在你眼里算什么？ 我是没办法跟你说，你到现在都不能接受，我要早说了有意义吗？外面发生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关心东西不同就是了。你关心的东西我五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你这个人天性淡漠，除了舞蹈，除了你那点失恋的痛苦，你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想要的？可是我不一样。 我很正常，我有七情六欲，我不想白活一辈子。你不要自己俗，把别人的理想也给否了。我没有想否认你的理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也有我的理想。你为什么要动不动就俗俗俗的？你尊重过我吗？我就应该羡慕你。
1: 我为什么不是杜鹃？杜鹃多好啊，多单纯啊，一辈子就活一个舞蹈，什么都不想，那么容易就满足就幸福？
0: 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真实的东西。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一点想法、一点追求都没有，这个社会怎么进步、怎么发展？
1: 我看我们真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你为什么不敢听我把话说完，杜鹃？你要知道，我没办法像你那么生活。有时候我在想，你活得那么简单，那么朴素，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过钱。 你没有享受过有钱人的生活，你没有经历过的

0: 你凭什么就认为那是不对的，是错的，是不幸福的呢？
1: 你有钱吗？你觉得你现在过得幸福吗？
0: 我现在当然也算不上什么特别有钱的人，但是我见过，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没错，痛苦人人都会有，可是有钱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你们担心舞蹈晚会我能不能获奖，可他们操心的是办一台舞蹈晚会需要多少投资，这能一样吗？这种痛苦是不一样的。
1: 他们想什么我不管，你呢？你怎么想？我知道我和你现在的痛苦肯定不是一个层次的，是吧？那你告诉我，你和大海离婚了，你不难过吗？你的儿子要是不判给你，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你儿子，你不伤心吗？如果一个人已经找到幸福了，那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这么贪心呢？你再有钱也不就活一辈子，你还能活到天上去？
0: 所以啊，我不愿意跟你说我的事情。不愿意见你，因为我明明知道我说再多你也不可能理解我的，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这种态度让我不好受。我实话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想回来，我在外边过得很好，很充实，一点也不会痛苦。
1: 你当然不敢回来，你怕见我，怕见你那些老朋友。你看看你现在众叛亲离，你敢说你以后不会后悔？
0: 不会，至少我奋斗过，我往外走过，我有什么错？那我问你，你这一辈子你就待在这一个地方，就做一件事情，你不觉得白活了？你会后悔吗？
1: 所以我说你根本就不能理解，一个人喜欢做一件事情，一辈子把这件喜欢做的事情当事业去努力有多幸福。我当然不会后悔，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可以走了。
0: 你别走，
1: 再谈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了。昨天大海让我来找你，他让我劝你回家，我以为你会听我的，我以为你会念旧情，我现在知道一个人的变化可以这么彻底。或许你从来就是这样的，只是以前没给你机会。现在既然我们的幸福和痛苦都不是一个层次的，那我们也别做朋友了，什么都不是，路人。以后你的事情我不会再过问。有钱人，你现在还会需要我吗？
0: 我不想跟你吵了。

0: 心。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俩光着屁股一块长大，我3岁之后就没见过大海，哭过。大海什么人？啊？爷们儿，居然哭了。他哭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要我是坏的是我，大明就该拉去枪毙。
4: 你是罪魁祸首，你活该。
5: 我让你来安慰我。你除了挖苦讽刺，你还有没有一句好听的？
4: 你要是听我的，至于像现在这样痛苦吗？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你先过来，杜鹃，我想跟大明说几句话。行啊，先坐吧。
1: 你们先谈，我先回家了。哎，你饭都快做好了，你吃了再走呗。
2: 没事没事，回家是一样的。
1: 那我送送你。
2: 不用不用，我和大海好好谈谈嘛。
1: 我先走了。

0: 干嘛跑到这儿来找我？我这儿这么高的楼还没电梯，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回家的。
1: 你说过那不是你的家了。
0: 我那说的是气话。
1: 你这也是赌气吗？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一直话挺多的。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的太多了。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瞒过你。那你还想听什么呢？
1: 就那些理由，能够让你上法庭，抛弃家庭，抛弃你儿子？
0: 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什么叫抛弃啊？我的儿子我会负责任的。
1: 你放屁！你怎么负责任？
0: 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情来找我，因为儿子的事情抱怨我，那小海可以跟我。虽然我觉得儿子跟着父亲会好一点。
1: 你还是你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我跟你说那么多，你为什么就是听不明白呢？我们没办法生活在一起。
1: 为什么没法生活在一起了呢？
0: 因为我压你。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觉得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做不成夫妻，我希望我们还能做好朋友。我今天来你这儿，我不是想跟你吵架，我是想让你回去，想咱们俩一块好好过日子。 一块抚养小海，大梅，你知道我这个人嘴硬，我不会说什么你爱听的话，但是我心里怎么对你，你很清楚。我们有过那么美好的开始。 你都忘了？我不信，不信，跟我回家。

0: 梅，我们回家。
1: 不可能，我好不容易才做了这个决定，我想开始新的生活，我再怎么跟你过下去，我会被憋死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小海也好不了，那我们这个家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我。

0: 哟，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 累，想早点睡。吃饭了吗？妈妈给沏杯茶。哎，杜鹃呢？在房间里呢。
2: 喂，
3: 杜鹃，
2: 大梅，怎么了？

0: 妈，
1: 嗯，
0: 哎，白杨回来了。我要出去一趟。
2: 到哪儿去啊？
0: 去大梅家。
2: 这么晚了，你上他们家干什么？
0: 他想让我今晚能够陪陪他。
2: 他怎么了？
0: 他刚才打电话来，哭得挺伤心的，挺不放心的。
3: 你还真去啊？
0: 他是我朋友。
2: 这种朋友不要也罢。
0: 妈，大梅她现在真的很难过。
3: 真他妈假？知道我今儿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吗？我跟大海在一块呢。我俩光着屁股一块长大，我三岁之后就没见过大海哭过。大海什么人啊？爷们儿居然哭了。他哭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要我是坏的是我，大梅就该拉去枪毙。什么人？什么人？大海都上，有没有天理了？我告诉你啊，以后别跟他来往。回来，你干嘛去？
4: 我去大梅家。
3: 有何事情？
4: 大梅是我朋友，一辈子都是。就算他这次做的不对，可他心里也很难过，他很难过，我了解他。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5: 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杜鹃啊，天这么晚了，你出去我们俩还不放心呢。要不这么着，明天白天你去，行吧？
0: 妈，大梅她现在需要我，我怕我今晚不去，她会出事儿。
3: 她会出什么事儿？就这种女人，她能出什么事儿？嗯？你又回来？

0: 这是我第二次见你，被大海哭得这么伤心。我就不懂了，你和大海有什么过不下去的？你忙你的，他忙他的，怎么就不能在一块生活了呢？你看你哭成这样，你要是不喜欢他，你干嘛这么痛苦啊？
1: 你不懂，我是在哭自己。
0: 你这人就是自私。大海被你伤成什么样了，就知道自己难过，你难过是自找的。大国民真苦，要不然这次他能不能挺过去？
1: 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0: 你是罪魁祸首，你活该。
1: 我让你来安慰我，你除了挖苦讽刺，你还有没有一句好听的？
0: 你要是听我的，至于像现在这样痛苦吗？我告诉你，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1: 你乌鸦嘴！
0: 啊，行行，不说了。
1: 你陪我去见到办事处，好不好？
0: 这种事，我真不想陪你一块去。
1: 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0: 最好的朋友有什么用啊？一句劝都不听。
1: 你真的不陪我去？
0: 我不陪你，谁陪你啊？

又哭又笑的，都说女人可以没有男朋友，但一定要有一个女朋友。我很庆幸。

0: 我真害怕有一天我们会变成陌生人，再也没有共同语言了。这人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友谊的，甚至超过需要爱情。
1: 哼，这还像句人话。哎，白羊，先别睡，陪我说会话。
2: 说什么？什么女的还没收到吗？
1: 我心里已经烦死了，你怎么还这么说话呢？
2: 你让不让谁了？哎，
1: 大梅今天离婚了，这么大事情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是吗？太好了。我告诉大海要早跟他离婚的话，那就好了。那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警告你啊，你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女人的事儿，晦气。
1: 你现在怎么这样啊？你说大梅变化大，我看你变化更大。大梅再怎么变，还念个旧情，你怎么把老朋友损得一钱不值啊？
2: 什么老朋友？什么老朋友？要不是他，大海能被害成那样，多惨啊！你看不见？你还替他说话？我告诉你，这号女人我最讨厌，虚荣、浅薄、贱。
1: 你太可怕了，你白羊，你的心怎么那么硬呢？这么狠的话，你以前从来不说的。
2: 我告诉你啊，商场上就是你死我活，我不狠的话，怎么活？嗯？
1: 可是你对朋友，你对亲人，你不能这样。
2: 这种女人不是我朋友。
1: 她是我朋友，不许你这样。
2: 什么朋友？也就你这号人，傻了吧唧认贼作友，还挺美的呢你。
1: 起来，怎么那么混呢？
2: 好，我不跟你争了行吗？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女人争不值得，吵就更不值得了，睡觉啊。
1: 大梅不是什么莫名其妙女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怎么这么说她呢？你在伤我，你知不知道？
2: 我呢，明天还得上班，从现在开始，我闭嘴，可以吗？
1: 不行，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
2: 你行不行了？我警告你啊，你要再跟这种女人腻腻歪歪的话，我不客气了，没完了你。
1: 你再说一遍，你走，走，
2: 干嘛呢？你干嘛呢？这是我家，我他妈走什么呀？不要自己走。干嘛去？你干嘛去？

0: 回来了，饿了吧？我饭都做好了，赶快吃饭吧。啊，
1: 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
0: 什么？
1: 你的宝贝东西不见了，你不急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把书给卖了，安徒生童话，用一毛钱的价格把它给卖了。你生气了吧？
0: 这几天你电话特别多，电话号码我都给你记本上了。
1: 你真的不生气吗？
0: 有几个电话说特别急，你有时间回一下啊。
1: 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就是不说，为什么？为什么？

0: 你喝酒了？对啊，我喝了。以后有电话找我，你就告诉他们这个大哥大的电话号码。啊？
1: 喝酒了你还开车？
0: 哼！我死我活，你现在还管吗？
1: 哪来的车？什么哪来的车呀？我的？你国家机关上班，你开什么车？我早离开那儿了。这地方，自己当老板。什么意思？我怎么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什么事你想知道呀？
0: 你想知道吗？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我现在要是真的翻了车，真的撞了人，我保证你连眉头你都不会皱一下。我现在算个什么东西啊？我现在连某个人头发我都不如。
2: 你胡说什么呀？
0: 你又不懂做生意。
1: 跟着瞎起什么哄啊？感觉你多了解我似的，林斌啊，跟你说。 现在当老板呀，真的很好，真的当老板可好？来，真的，你别碰我，真是假了吧唧，你走开！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啊？ 你是在躲我吗？你跟我结婚，到底图我什么？我没什么想法，就是想结婚。我看你是想找个替代品吧。你找谁不好啊？你非得找我？我欠你的。
3: 我怎么着你了？你这么恶心我！你说什么呢？你还装？你装给谁看呀？你还演戏呢？你演给谁看啊你？你这个伪君子！
4: 你如果真这么想，那我们可以离婚。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 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0: 你他妈想跟我结婚，就是想跟我离婚，是不是？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你明明知道我那时候想忘了你，我根本就没想嫁给你。现在你要跟我离婚？
1: 离婚！你去跟我爸说，你告诉他就说我们俩离婚。你看我爸不一场笨的，你才怪呢！
2: 小点声！
0: 我这么小声，我怕什么呀我？
1: 你怕别人听见吧？你怕你被裁掉吧？
0: 我知道，你不就想待在部队里边吗？
2: 林斌，
0: 你算个什么东西？

0: 就是一个小参谋，你混一辈子连放屁也不会响的。
1: 郑媛媛，
0: 干嘛？我说的不对吗？
1: 你休息吧。
0: 我还真以为你是个男的呢，我这么损你，你就这么受着？
2: 啊！我告诉你啊，吕斌，你别他妈瞧不起我，告诉你，我有人有路子，我他妈非要做给你看看。你等着瞧吧，你。

0: 媳妇，衣服帮我熨了，啊？
1: 不会。
0: 那你得学会啊。这以后出席这重要场合的地儿多了，这外面熨起来可贵呢，多浪费，对吧？哎，媳妇，今儿啊，我一哥们开酒馆，哎，一块儿去吃个饭，哎，你就别上班。
1: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0: 结婚纪念日。
1: 今天团里宣布第一批裁员名单。
0: 啊，会有你吗？
1: 你关心吗？你在乎我下不下吗？你除了你那生意，什么时候在乎过我？
0: 我怎么不在乎你？哎，你关心过我吗？哎，你除了关心那舞蹈，你关心过我吗？啊？不是我每天在外面累死累活的，我得回来看你这张臭脸。
2: 喂。不是你怎么就那么婆婆妈妈呢？那是跟于总联系就完了呗，啊？不是我，先这样，没工夫跟你说。
3: 哎，白杨，啊，说，你怎么又穿上西服了？啊，你上班不穿军装，你们领导不管你啊？
0: 啊，那个，我已经办完手续了。
3: 什么手续啊？
0: 啊，我转业。
3: 啊，什么？你转业了？
0: 啊？
3: 你不是在后勤工作吗？你。让人把你给裁掉了。
0: 什么什么？裁我？
3: 嗯。
0: 我要走的时候，那部长快跪在我面前求我了，知道吗？我告诉你，是人才，走哪都埋没不了。
3: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不是你说的话。前些日子要裁你的时候，你看把你愁成啥样了。哎，白杨，你真专业了。
0: 啊。哎。
3: 你真不大个事儿，你不跟我和你爸说，
0: 这就不想说。
3: 那我问你，你现在在什么性质单位工作？是
0: 爸啊，知道知道，你稍蹦会儿，稍蹦会儿啊，啊，这么着？
3: 你现在在什么性质单位工作？是中央的，是国家的，还是市里？

0: 里的？是政府部门、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
1: 妈，我跟你们说不明白，真的。哎，总之呢，我也是脱了军装了，从今天开始，我是一名商人。
0: 商人，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
1: 有什么别扭？
0: 你爸要知道，骂死你！我告诉你。
1: 你别告我爸啊！
0: 我就得告诉你。
1: 你别告诉他。行，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你们自个儿吃啊。怎么着？
0: 你个小没良心的，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告诉我们？
2: 下面我宣布，第一批复转人员名单：侯庆林、张小凤、李科学、李曼、赵卫国。
3: 以上五名同志呢，是我们团这次裁军走的第一批。
4: 团长，那我们就都留下了吧。
5: 团里大会小会说过多少次了，这次裁军是军队建设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
6: 团长，您别吓唬我们呀，我们都走了，那谁跳舞啊？
5: 你们回去好好学习中央文件，端正思想态度，组织讨论。

0: 小胡，那中午李总的电话别忘了帮我接啊。
1: 我在解放军画报上看到新军装了，大檐帽、校官服，可精神了。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换上。
2: 你们是没机会了。
1: 乌鸦嘴。
2: 什么新军装不新军装的，有什么劲啊？
1: 你再说。
2: 衣服熨了吗？
1: 熨了。
2: 鞋擦了吗？
1: 哎，你自己不会擦啊？
2: 我擦，我要你干嘛使啊？等什么呀？哎，得，没工夫跟你吵了。
1: 干嘛去啊？
2: 约会。
1: 哎，今天和我一块去团里吧。
2: 干嘛？
1: 今天团里开欢送会，送卫国他们。
2: 坐着去吧，大佬啊。
1: 平时你爱干嘛干嘛，我不管。今天你和我一块去。以后大家没机会在一块儿了，
2: 也就你多愁善感，知道吗？啊，你问问魏国，他是不是在乎我去？啊，什么年月了，大家活好自个儿就不错了，什么呀，欢送会欢送会的，没劲。
1: 我觉得有劲，我在乎。
2: 你就别冒傻气了，行不行啊？
1: 去嘛，去十分钟也行，就意思意思。
2: 不是你有没有点常识啊？啊，商场如战场，你知道吗？十分钟，十分钟没准是个100多万的大单子，笨呢你。

0: 杜鹃，
1: 白羊转业了，你知道不？你这个当老婆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他不告诉我，我怎么可能知道？
1: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2: 这您得问他。
1: 白羊对你可够好的了。你看我们院这些啊，这些干部子弟，有几个像白羊这么在乎老婆的？去年他一个哥们让他去美国，他都没去，为啥？
2: 他怕累。他哥们说了，去美国得端盘子，他说端他大爷。
1: 要点不在这儿，要点在……我刚才说什么了？
2: 您说白羊他哥们要他去美国端盘子，

0: 他不去，他说端他大爷。
1: 你就是跟大梅在一起待时间长了，说话总是那么呛人。白羊大事不告诉你，那是有原因的。
0: 妈，本宫团还有活动，我要去参加了。
1: 又去见大梅吧？
0: 大梅也去，是送魏国。
1: 有什么好送的？净搞形式主义。
0: 我去了。
2: 白羊怎么没来啊？
0: 他有要紧事儿。
2: 生意做得不大，谱还挺大的。我还有生意要谈呢。
0: 他真的特别想来，他对文工团多有感情啊。他刚开始做生意，很多事情忙不过来，哪像你啊，老油条。
3: 先生，请用茶。
4: 白羊，这姓贾这哥们儿生意做的可特别大，跨国。
5: 怎么回事？这批文指标上不上抓着？咱们这国造公司行吗？这我告诉你，咱们这公司老板都不在，你这别惹麻烦。
4: 白羊，你别懒慢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人们不都这么做啊？你没个批文指标啥的，你拿啥跟人家谈生意啊？一会儿等见了人，可千万别冒着傻气啊。来了，这，哎，来了。
6: 白羊，哈，老贾说那个很有实力的公司就是你们啊。嗨，白羊，大家都这么好的朋友，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来找我，干嘛非得绕这么大个圈子呀？
5: 您这个下海经商了，也不跟哥们儿打个招呼？
6: 嗨，都是帮朋友的忙嘛。你说在那机关待着多没劲呀？你不是也出来了吗？
5: 那是那是。那这以后就请郑总多多关照，啊？
4: 对对对。
7: 请杯酒来。
0: 来，
7: 我干了。我就是想不通，我这人没啥本事，我就想在部队待着。我穿上这身军装，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踏实。你们明白吗？哎，你们懂吗？
0: 干嘛呢？魏国，你平时不是老吹吗？说自己没机会，要不给你一个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跟玩似的。现在机会来了，啊，说不定再过几年，你跟某些人似的，穿条裤子上万，见我们净说自己有多痛苦，因为钱太多了，没地儿花，让我们帮着你花，对不对？你讨厌，
6: 少拿我打岔。魏国，其实杜鹃说的也不是没道理，真的，我知道。你对文工团很有感情，可是你现在出来了，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过得不好，也许过得比现在好多了呢。你没有必要这么难过，对吧？
7: 我是舍不得走，我爱咱们文工团。
0: 哎，干嘛呢，魏国？让大家心里怪难受的啊！别这样，说点笑话啊！
7: 你是没走，你说话可轻巧。
0: 我们也不能保证就一定留队了。我要是你，我就不会这样， 上哪儿不能跳舞？

0: 我要是到地方，我一定拿全国大奖。
1: 哼，那你决心书干嘛不提自己转业呀？那多高风亮节呀！
0: 我的决心书你看了吗？我上面写了，听从组织分配，你看见了吗？我当兵十几年了，我知道什么是军人原则。你呀，好好学习调令条例吧。
1: 你别以为有叶团给你撑腰，你就可以躺着呼呼大睡了。我告诉你，现在是新时代了，要的是文凭学历。你有什么？
2: 喊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你上了两天夜大就特有文化啊？大字是几个呀？别太臭美了啊！
3: 别吵！今儿送我啊，喝。喝啊！
1: 吵什么呢？你们还是不是个军人？卫国，你喝成那个样子像什么？白在部队里待了十几年了，又委屈给谁看呢？
3: 我难受。
1: 我也难受，不就是脱掉那身军装吗？可是不要忘了，只要是当过兵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3: 叶团长，我真的特爱这文工团。

中。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事儿可捅了大娄子了，这弄不好，这是要蹲大狱的呀！他还敢把这事儿告他老爹，这不要老头的命吗？
3: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2: 为什么？
4: 你终于急了，你是在为我急，还是在为你自己急啊？
2: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4: 林碧是我老乡，是我战友。他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5: 我就不明白了，这种事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要往上贴，你傻不傻啊你？走走走走！
2: 我告诉你，这事要是他自己犯，他咎由自取，你知道吗？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弟，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感应，不得善终。
5: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6: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7: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8: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李亦飞到贺兰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同题共答，攻坚克难，精耕细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宁夏各地举行多种多样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活动，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2026年宁夏算力产业装备制造供需对接活动在中卫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70人，出席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和秘书长王文宇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审查批准了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吴忠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区社区的市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议案。李亦飞指出，当前正值全年工作的关键期、黄金期，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发挥立法、监督、代表等职能作用，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更大贡献。李亦飞指出，要精准发力、稳增长、促发展，精心组织开展开好局、起好步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发挥人大财经工作平台作用，帮助部门和地方查弱项、补短板、增后劲，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站位全局，深化闽宁协作，组织各级人大代表讲好闽宁两省区携手奋进30年的动人故事，引导各族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打造新起点上闽宁协作升级版。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人大

0: 履职全过程，加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围绕丰富创建形势、实化支撑载体等提出对策建议，探索有效做法，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李亦飞强调，要积极投身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助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推动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紧盯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汲取区内外事故教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促进安全责任落细落实，安全治理提质增效，守牢生态和安全底线。要自觉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做好各项工作，充分调动各族群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确保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自治区副主席刘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朝辉、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邀请的十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贺兰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聚焦首要任务，同题共答，锚定全年目标，加压奋进，紧盯重点领域，创新突破，精耕细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赛道，迈出新步伐。
2: 李亦飞来到贺兰工业园区暖泉片区宁夏恒康科技公司医药产业园，了解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要深化产业链研究，研链、补链、强链，积极探索升级扩能、链式招商、市场竞争新路径，强化科技创新、绿色赋能、数字赋能，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培育专精特新优势企业，有力推动经济增长，带动群众丰收。要深入研究论证，精准定位定向，加强本质安全评估，定点跟进服务重点企业，促进园区安全、绿色、集约、规范发展。李亦飞前往贺兰县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区调研，指出要抢抓城市更新战略机遇，立足区域地质条件和长远考量，系统研究再生水用途和生态用水规模，把牢安全、质量、成本关键环节，加快项目建设，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在聚力云聚房地产项目现场，李亦飞强调，要深入分析研判群众住房需求，紧盯国家政策落实、地方政策匹配，综合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座谈会上，李亦飞听取贺兰县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凝心聚力补短板、调结构、护生态、防风险、促改革。要实时对标对表复盘评估，科学务实动态完善规划，强化“十五五”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的贯通衔接，实化细化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把增补支撑载体和有效抓手落到产业、园区、企业上，确保规划契合实际、高效管用。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千方百计稳住当期经济，用足用好中央利好政策，加大县区工作指导力度，遏制减量，扩大增量，稳定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精准施策促消费，扩内需，力争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坚持因地制宜创新突破，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

0: 一体推进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深入挖掘潜力，充分发挥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探索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上下协同重塑发展新动能。李亦非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提高各级干部抓经济工作的本领，激发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精气神，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赵旭辉、王丽参加。
1: 5月20号，第二届宁夏枸杞红茶高质量发展企业家代表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包抓领导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在闽宁协作机制推动下，经自治区政协牵线搭桥，闽宁两地企业将红茶工艺与枸杞资源有机结合，开发兼具传统茶韵与健康价值的枸杞红茶。两片叶子的深度融合，有效拓展了枸杞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边界，为宁夏枸杞产业从果实经济向全株利用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会上，自治区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宁夏现代枸杞产业发展情况。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段金鳌就构建枸杞籽、枸杞叶双轮驱动发展格局交流研究成果，并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工商联农科院负责人及福建正山堂、江苏康源、百瑞园枸杞、早康枸杞、智慧工等5家企业代表，围绕枸杞红茶地方标准制定、茶企融合产业发展、产品溯源体系建设等方面做交流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庸说，枸杞是宁夏极具地域特色和竞争优势的红色名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实做强现代枸杞产业，着力提升品质，打造品牌，提高枸杞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要聚焦产业发展短板弱项，加强枸杞产地保护，健全产业标准、绿色防控、质量检测、产品溯源体系，差异化推进枸杞加高端产品研发，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丰富枸杞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深耕产品创新，瞄准产业前沿，细分领域市场需求，在枸杞功能性产品等领域加大研发力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造更多具有影响力的拳头产品，助力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0: 5月2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第25次会议任命的2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向宪法宣誓。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宪法宣誓仪式并讲话。他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始终牢记誓言，忠诚依法履职，自觉接受监督，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团结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新的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见证宣誓。
3: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区各地举行多种多样的活动，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在平罗县沙湖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举办宁夏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活动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通过宣读倡议书、开展签名承诺、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市民游客还走进湿地科普长廊、观鸟区域，近距离感受湿地生态之美。
4: 亲眼看

0: 看到了成群的飞鸟，连片的湿地，真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好。其实生态好不好，我们最有体会。
1: 即使宣传我区优美的生态环境，也是呼吁更多的企业群众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凝聚合力，共享成果。
2: 固原市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在泾原县举行，现场开展增殖放流，共投放草鱼、花鲢、白鲢等鱼苗6000余尾，并组织干部群众、青年志愿者参观六盘山生物多样性展示馆，了解六盘山区域生态保护成果和生物资源分布情况。
3: 让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今后我会争做生态保护的学习者，多样生态的守护者，野生物种的捍卫者，生态文明的传播者。
2: 近年来，固原市持续推进六盘山山水项目、黄河几次湾攻坚站等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目前六盘山区域已记录各类物种7237种，发现中国新记录种1种，自治区新记录种346种，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显现。5月21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主宣传中心和林木种苗繁育实践基地正式对公众开放，吸引毛里塔尼亚新闻官员和记者研修班参观学习。据了解，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规划建设4个中心6个基地，将在今年7月底前全面完成运行。目前主宣传中心室内展区已接待国内外嘉宾10余批次。
4: 既有科普的元素，也有荒漠化防治的历程、荒漠化的一些经验、技术模式教育培训，请进来，走出去。同时呢，我们每年承担一期荒漠化防治的国际研修班。
2: 作为展示中国荒漠化防治成果、开展国际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已累计接待来宁考察国际团组9批次、37个国家189人次，推动一批国际项目落地见效。
5: 5月22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中卫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算力产业装备制造供需对接活动在中卫举办，汇聚中兴、华为、大全集团等60余家国内头部算力装备制造企业，精准对接产业供需，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2: 对接会上，全区多家重点产业园区集中展示区位、政策配套等综合优势，参会企业也同步亮出合作需求。江苏大全集团、珠海士宁达科技、浙江康盛、华为、江苏湘江科技、深圳宏景科技6家企业分别与中卫市政府、宁夏移动公司达成合作，现场签约6个产业项目。项目涵盖高端电气制造及研发中心、电路板封装生产线、液冷制造等多个细分领域。项目落地后，将补齐我区算力装备制造相关领域空白。
6: 非常看好宁夏算力产业未来发展的潜力和优良的营商环境，为算力装备制造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这次对接的高端电气制造和研发中心项目，就是希望参与到宁夏算力产业快速发展的热潮当中，为宁夏数字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2: 本次活动立足宁夏算力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加快推动算力装备制造产业布局，努力构建算力产业协同发展生态，推动“十五五”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7: 坚持聚、储、通、算、用一体化发展路径，持续推动算力产业研练补练，积极对接目标企业，紧盯签约项目，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加快推动对接合作成果落地建设，奋力助推全区数字经济向高质量第一增长级迈进。
8: 5月22号，装备制造业智慧宁夏专家型活动在银川启动，行业专家、政企院校代表齐聚现场，共商宁夏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2: 现场发布2026年高端装备产业人才能力提升项目，针对性化解企业用工育才难题。业内专家围绕轴承行业发展趋势、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开展专题授课，为产业突破瓶颈指明方向。
9: 我们怎么样

把龙头企业变成智能制造领域的引擎，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生态。比如说把长三角珠三角的这些能够服务于

0: 协同研学多点发力，开展技能实训。六月将开启西轴人才计划，力争2027年3月完成轴承机械加工数字制造系统研发落地。
1: 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宁夏文化精品塞上好物精彩亮相，借助文博会这一平台，展现宁夏文化产业的创新成果与独特魅力，探索文化加跨界融合发展新模式。
0: 作为首次登陆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主体，宁夏广播电视台丝路传播中心从策展设计到内容呈现全环节精心打磨。参展内容涵盖了一批记录宁夏地域发展脉络、记录丝路文化传承脉络的权威精品音像与图书产品，同时也推出了多个扎根宁夏本土文化资源开发的原创 IP 潮玩品类。这些文化厚度与创意活力的展品组合，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参展观众和业内客商驻足洽谈。
2: 这是我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在运营的这样的一个 APP 啊，是您要是到宁夏来旅游的话，它就有大用场了。比方说，无论是景点介绍啊，我们甚至连那个苍蝇小馆的地图，这个里面都有。我们对的国家呢，主要是中东阿拉伯国家，所以我们的文创产品是一个小骆驼。
3: 开始过来的时候是那个丑丑的那个小玩具把吸引过来了，觉得是那个丑萌丑萌的嘛，然后过来看了一下，发现还有那个黑胶的冰箱贴之类的，觉得还是蛮有创意的。
4: 各种各样的方式呢，我觉得都挺好的。像你做的这个小骆驼，我觉得也是很喜欢。也祝宁夏越来越好。
0: 在本届深圳文博会现场，宁夏广播电视台丝路传播中心不仅依托国家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拓展影视作品版权交易、中亚中东文化研学等合作项目，更充分发挥对外传播优势，聚焦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前沿数字文化科技产品，借助文博会平台向丝路沿线国家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传递中国文化声音。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在这个展会上面捕捉到的这样的一些亮点啊，可以更好的去讲好中国故事。
0: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宁夏展馆内，中卫参展产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引得往来客商与参观者纷纷驻足品鉴、咨询洽谈。
5: 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的沙幼系列的产品，现场的观众对我们的产品呢非常感兴趣，也已达成了相关的合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的产品，同时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黄河文化。
0: 本届文博会，中卫市精选11家本土文化及特色农产品企业，携80多种、上千件独具黄河文化与沙漠风情的文创及农特产品惊艳亮相，面向全球客商，全方位展示沙漠水城云天中卫的独特城市韵味与文化魅力。
6: 我们对宁夏最熟悉的就是枸杞，还有那个黑枸杞，还有像这些沙棘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挺喜欢的，所以我刚才在里面转了一圈的话，也买了好多东西回去尝尝。
7: 5月22号，宁夏第9届村 BA 农民篮球争霸赛总决赛在石嘴山市星海体育场举行，固原市原州区代表队夺得冠军，灵武市代表队获得亚军。
0: 总决赛中，原州区代表队对阵灵武市代表队，双方球员攻防激烈，配合默契。灵武市代表队首节先发制人，取得领先，随即原州区代表队迅速调整战术，自节追平并实现反超。下半场比赛中，原州区代表队持续掌控节奏，内外线多点开花，逐步拉开分差。最终，原州区代表队以80-62的比分战胜灵武市代表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
8: 很高兴这次比赛我们原州区队取得了冠军，我们的队友都是特别的团结，然后都是相互鼓励，这里的球迷氛围真的是挺好的，球迷给我们动力，让我们场上的这些队员献出了精彩的比赛。
9: 我们运动员打出了他们的水平，赛出了他们的风格，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次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0: 5月21号，2026年宁夏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会议在银川举办，以赋能疾控事业、建设健康宁夏为主题，汇聚国内疾控领域专家学者，为15-5疾控工作凝聚智慧。 会上，传染病溯源预警与智能决策全国重点

0: 实验室外部合作机构正式揭牌。22号，院士团队到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调研指导传染病防控、多病原检测以及智能化应急防控体系建设。5月21号，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雇员选拔赛决赛在雇员市举办。29支优秀创业团队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方向开展赛事比拼。赛事将在各赛道择优遴选3个优质创业项目，代表雇员市参加自治区级选拔赛，进一步挖掘本土优质创业项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5月21号，银川市2026年中考体育羽毛球、乒乓球项目在粤海湾高级中学考点正式开考，400多名考生参加了考试。据了解，两个项目男女生执行统一评分标准，考试均采用人机互动模式，全程录像、电子计分，确保公平公正。青铜峡市一农民近日在农作时下半身被卷入旋耕机，身上多处被刀片刺入。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救援，用民用角磨机对刺入身体的刀片进行切割，并拆卸剪切主体，最终被困人员及时救出送医。提示广大农户，操作农用机械时需做好个人防护，如遇危险请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1: 塞上江南，草木葱茏，万物并秀，越来越多生命在这里繁衍栖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草木繁盛、百鸟和鸣的灵动之美，聆听万物共生的生态乐章。

0: 大家好，来看天气。22日后半夜，隆德县、金源县有阵雨或雷阵雨。23日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及灵武市有4到5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全区多云，逐渐转阴，气温小幅回落，昼夜温差15度左右，早晚凉意明显，注意灵活增减衣物，预防感冒。贺兰山、盐山、中卫、固原两市及盐池县、同心县、红寺浦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雨势较大，降雨量可达中雨。银川、石嘴山两市云量较多，紫外线强度中等，外出需做好防晒。24日、25日全区云量较多，阴天为主。贺兰山、盐山、吴中、中卫及固原三市多雷阵雨或阵雨。五月下旬局地对流性天气增多，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雷雨天气需注意防护，居家注意用电安全，拨掉电源插头，不要洗澡，外出要远离河道陡坡，防范地质灾害和雷击风险。银川多云转阴，14到30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阴，11到28度。吴中多云转小雨，14到29度。固原多云转中雨，14到20度。中卫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宁东多云转阴，12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打造的融媒体节目《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燃气轮机是现代能源系统的核心装备，被称为工业心脏，广泛应用于发电、航空、船舶以及油气等高端制造领域。由于它的运行长期处于高温高压甚至是强腐蚀的环境之下，这就对于燃气轮机零件的精度要求极高。有这样一个人，他带领团队钻研燃气轮机零件的精密加工，以一根发丝直径的精度成为全球高端制造装备的中国名片。它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模范，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柏长友。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我们的周期检定的质量，
2: 刚刚回到家，还没坐下歇口气，一个电话，柏长友又急匆匆地赶回了工厂。
3: 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跟这个员工在一起，跟他们干活，看他们怎么干活。
2: 技术员出身的柏长友深知工艺设计对于产品后期加工精度的影响，更会影响到最终产品的质量。
3: 我的师傅跟我讲，他说小柏啊，这个做技术啊，一定要能耐得住寂寞。只有在你把事经过一点一点认认真真的仔细的去把事情做成了之后，你日积月累，慢慢慢慢的你自己就会成长起来。
4: 他是非常上心和仔细的，精益求精。
5: 他是把他能想到的，他觉得有用的，全部都会交给我们，在我们这里面基本上是特别顶牛。
0: 下面有请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柏长友。你好，柏工。
3: 主持人你好，
0: 请坐。柏工，柏工，您今天来到演播室带来的这是一个零件吗？还是一个模型？
3: 这是个模型，这是一个等比那个缩小比例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它是一个燃气轮机上的一个精液齿环。那么它在工作的时候呢，它会在这个里面装很多叶片，然后用叶片呢对这个高压高温的气体进行一个导向，来吹动这个发电机的主轴上的叶片。那么这个模型看着很小，其实这个零件呢，实际的零件是三十八吨。
0: 哦，三十八吨，很大。
3: 直径3.7米，基本上是跟我们一个轿车的那个长度差不多的。
0: 它主要应用在我们所了解的哪些行业里边？
3: 它主要用在这个燃气轮机发电，燃气发电。
0: 所以您带领团队生产了很多高端制造的精加工零部件，

0: 两个关键词儿，一个是高端，还有一个是精。
1: 对，
0: 那它高端在哪儿，又精在哪儿呢？
1: 高端的话就是它的材料，我们现在在给这个国外的西门子啊，西门子这个燃气轮机做这个铸件，那么在国内我们只有我们一家在给他们做这个这种高合金的落木钢。对，然后精的话主要是精度要求高，
0: 对，就像您刚刚讲的哈，
1: 精度要求高，一个是制大尺寸的情况下，然后它的那个精度，公差是比较小的，相对来说比较小。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孔的精度能达到0.01毫米，就是我们托沃斯的1/6，这是就是体现了一个精，
0: 所以对技术的要求是极高的，近乎于完美的，
1: 几乎完美。这个东西出现一点偏差，那可能在就是客户在装配的时候啊，都会带来灾难性的这个
0: 后果。
1: 这个损失不单单是顾客，包括我们也是承受，谁也是承受不起的。
0: 我们说哈，一个人的一生，尤其是在职业生涯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转折点，重要的转折点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有影响。您还记得2007年对您来说最重要的事儿？
1: 2007年的确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一年开始，我们刚开始做，刚才我们说这是精加工的产品，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仅仅做半精加工的产品。
0: 半精加工。
1: 所谓的半精加工呢，就是在精加工的基础上留一部分加工余量，比如说1毫米或者1.5毫米的加工余量。那一次我们做的是日本的日立的一个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
2: 这个二十二的成功也长的呀，
3: 一直通完，通完以后就通
2: 啊，一直通到这儿啊。其实这个没有按比例缩嘛，把这个工艺流程再重新改一下，然后就相当于给它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之后再。
4: 2004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百长友就应聘到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当了一名技术员。然而初来乍到的他发现，大学所学的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着实有些困难。
1: 书本上学的什么公差啊、配合呀、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理论的，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之后，可能就不能用不了。
4: 怎么办？那就重新学。百长友虚心跟着车间老师傅们学习操作机床、维修配合、对刀试切，努力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2007年，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接到了一家日本企业燃气轮机铸件半精加工业务的订单。然而，燃气轮机加工在国内尚属于高精尖领域，精度要求高，形状复杂。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百长友，这对于百长友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1: 2007年的时候，我也是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我自己的水平也没那么好。我有的时候那会儿会形容那会儿的状态是盲人瞎马。
4: 当时车间仅仅只有4台机床，员工也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如此条件却要加工国内高精尖的装备，这几乎是不可能。而百长友却选择了死磕。
1: 我思想一直很坚定，我必须要干，而且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干成，只能是盯在现场，跟着大家一块干，困了累了，反正找那个机床旁边弄点什么纸壳啊，反正报纸啊，睡一睡就好了。
0: 是我了解到，那一年你其实才刚刚入职3年，
1: 对，
0: 算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新手吧。
1: 小白，
0: 对，
1: 就是小白，
0: 说得很直白，就是小白。那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想来是很难的。
1: 这个活儿当时干的时候的确是很难很痛苦，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讲三心，什么算三心呢？我的员工是新人，我的设备是新的，包括我也是新的。我3年对去搞精加工的话还是比较偏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经验是不足的，对，所以这会儿就忐忑，非常忐忑，非常忐忑，到底能不能干成，到底怎么干。
0: 当时做的其实是半精加工，
1: 对，
0: 要求没有像精加工那么的苛刻，
1: 没有那么难。
0: 但是对小白来说，他还是很难的。我们通过多长时间，攻克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1: 我们加工那个件儿的话，半精加工可能花了1个月的时间。

0: 其实刚刚白宫说到这一次的合作是跟日本人合作，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对于工业产品的这个审核的标准，它其实是近乎于苛刻的，是全球公认的苛刻。
1: 对
0: 啊，我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了他们的验收标准，并且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呢？
1: 其实用苛刻这个词，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恰当，因为
0: 还不够恰当，
1: 不够恰当，因为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契约，因为在给你图纸的时候，给你进度要求的时候，那么你就要进行评估，你到底能做到还是不能做到。日本人呢，他是完全的按照图纸去建。我们说他苛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我们自己的理解。哎，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不影响你使用，所以应该没问题。你还纠着不放，那你就是苛刻。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在加工的过程中，只有你通过自己不断的去试切也好，不断的去测量也好，到最终你完成这个产品的加工。其实我们经过它的验收，也是所有的尺寸包括它要求的公差是符合了，那才能验收通过。
0: 那么从半斤到斤这条路走了多少年才真正的实现了精加工？
1: 单纯从这个燃气轮机去讲的话，我们从2007年开始做这种半斤加工，到2019年我们才真正的开始燃气轮机的精加工，也就是我们刚开始就做这种这个零件的精加工。对，整个花了12年的时间。
2: 这是个65度的，83度的，
3: 角度小的可以，像这个角度太大了，就是埋进去的太多了，单边的太多了，钻起到一层的，做到一层的话就没高兴，定不住位。
4: 刚刚尝试半斤加工业务没多久，共享精密加工就接到了世界级的订单。2009年，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接到了一项艰巨任务，承制三峡水电站水轮机叶片。当时我国水电站使用的叶片全是东欧传统铸造强国的进口产品，为了实现国内水轮机叶片加工从零到一的突破，百长油主动请缨，承担了这个项目的研发攻关任务。然而百长油接到任务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三峡水电站水轮机叶片形状过于复杂。
1: 当时我们完全是不懂，完全没有概念，是因为这个叶片它是一个曲面，两边都是曲面，而且不是等距的曲面，是变这个距离厚度是变化的。如果说正面加工完反面这个基准不统一的话，那就会导致这个叶片整个报废的。
4: 为了攻克正反面不一样的加工难题，百长友放弃了传统的加工手段，学习当时世界领先的三维加工软件，一次次编程，一次次导入，一次次测试，通过不断优化工装设计，试验加工参数，编制数控程序。一个月后，水轮机叶片如期交付，这让中国水电装备制造成功跻身国际供应链。
5: 对整个我们机加工的精加工的业务来说，是它从无到有，到现在我们这些重难点的产品都是它一步一步带着我们走过来的。
1: 公司也就从那一片叶片开始，我们到当年我们拿到了200片订单。
0: 白宫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其实是带来了两件模型哈，一个是刚刚的这个零部件模型，还有一个，这是木质的。
1: 这个模型，这个只是个木质的模型。
0: 模型，
1: 对，实质呢，它是一个我们国家三峡右岸的地下电站的那个水转轮上面的一个叶片，这只是一个叶片，
0: 一个叶片，
1: 在转轮上面会有13个叶片。这个叶片呢，当时我们做的是长度是最长的地方应该是在超过5米，宽度超过3.5米，然后最大最小值那个翘曲会达到1.5米，零件整个单个叶片的重量是22吨。
0: 这是
1: 零九年
0: 的时候是加入到了我们三峡工程的一个项目当中。
1: 在加工这个叶片的时候，我们可能看模型的时候简单，那就是这样一个模型，但是在实际在加工的时候，它是由成千上万个甚至更多的点组成的。另外一个就是它在那个我们在加工的时候讲一个坐标系，这个坐标系一定是统一的，如果不统一，那么这个正反两个叶片的形线面它就会错。

0: 错，那个厚度就会变。
1: 嗯，
0: 厚度变了，整个这个叶片就废掉了。那么我们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同意，就是想来想去，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怎么同意。后来呢，我正好一个师兄在那个一个外企工作，他说帮我介绍一个人在天津，我说那我去天津。当天晚上我就去天津了，大概在晚上3点左右的时候，哎，突然恍然大悟，
1: 嗯，
0: 哎，可以，我们在这个上面正面做一些基准，然后反面的时候，在翻件的时候，翻过来的时候，做反面的时候，用这个基准去转化，哎，这样就能整个把这个基准统一到一起。然后呢，我把我的想法去讲给他，让他去帮我确认一下。啊，他说没问题，你这样可以做。
1: 嗯，
0: 哦，那他当时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1/4的小模型，很小的一个模型，先在机床上进行试加工。
1: 嗯，
0: 加工完没有问题，加工后测量，经过测量没有问题，好了，上大件去加工。
1: 嗯，
0: 整个这一个件儿，当时我们加工一个件加工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一个加工一个月，那一个机床的费用摊了里边又是30-40万。
1: 所以它的成本特别高，然后呢，你们又是首次去尝试它，对你而言，我觉得压力会无比之大，
0: 压力非常非常
1: 大。万一失败了，
0: 万一失败了，真的没法给公司交代。
1: 嗯，
0: 这个损失太大了。第一个是，当时我们这种叶片的材质啊，原来都是从欧洲，就是从东欧那边，罗马尼亚呀，还有一些韩国呀，一些他们一些国家来做这个铸件的。那当时我们没有做这种零件，就是叶片的材质。然后我们公司呢，基本上是说是就是我要试一下，公司要试一下。那这个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个零件的这种价值，更多的时候你公司的信誉。
1: 它的这个生产其实是打破了国外的垄断，而且你们由此获得了一个国际大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0: 这个叶片是当年有一个北京的国际铸件展，然后我们当年拿了一个金奖。
1: 所以这个国际的金奖进一步提升了我们企业的美誉度。
0: 对，
1: 嗯，
0: 就是刚跟您说了，得了奖了，
1: 嗯，
0: 然后呢，他拿到的我们公司就拿到的订单就特别多，
1: 订单就纷至沓来
0: ，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铸造这块就比较多，而且不单单是我们国内的叶片，我们也给国外在做，对，给国外做精加工的交货，包括发到德国的，包括发到加拿大的、墨西哥的、意大利的。到处都是，
2: 爆米花、可乐、汉堡，你多大个肚子能吃完了？
3: 还有炸鸡呢。
4: 虽然百长友的家离厂子不远，然而和家人的团聚却是屈指可数。妻子和孩子早已习惯了他的工作狂模式。
5: 是从小到大，在记忆里，他总是很忙很忙，
6: 就属于。一天24小时都在思考工作，在琢磨这个企业怎么发展呀，怎么就是去更多的接一些订单呀。那还必须得理解，因为他有时候跟我说，他说我也想回家，但是公司里面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处理，等着他去决策。
4: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正是因为家人的理解，百长友的专心专注，他才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用实践在精加工领域刻下了属于自己的坐标。
1: 您研发生产的很多这种精加工的零部件，跟随着南极科考团队完成了重大的科研项目，还有一些呢进入了全球大型工业机械的心脏，甚至有一些呢在很多国家的水力发电机组当中成功的被安装进去，然后发挥着它的作用。那看到这一些成绩的时候，我想别人是敬仰，那您个人一定是无比的自豪。
0: 对，相当自豪，
1: 相当自豪。
0: 那个港珠澳大桥里边有一个节点也是我们做的，
1: 嗯，
0: 我们每每提到这些的时候都会非常自豪。我们给谁家提供产品，包括我们的客户都是怎么说呢，就是500强企业，
1: 嗯，
0: 然后呢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呢也是都是在世界吧，都是头部领域。我们觉得我们能够给他们去提供零件、提供服务，这本身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竞争力的一个认可。
1: 那站在新的起点上，你对你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的？
0: 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去带领我的团队去探索一些

0: 更高精度的产品的加工。那么在第二个方面呢，我想的就是通过一些新项目去培养人。有一部分人会在一个企业里面从一而终，是吧？有一部分人会离开这个企业，不管他在这个企业里面，我希望他变得更好。那么离开这个企业的时候，我也希望他出去之后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新的自己的领域，哎，发挥自己的比较重要的作用。再有呢，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是吧，民营企业的努力，然后呢，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这种高端装备零部件的这种精加工，贡献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1: 搞技术没有捷径，更多的是要耐得住寂寞，要像刺绣一样一针一线的去制造。车间里的机油味闻惯了，倒比什么都来得踏实。我们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丝一丝的抠细节，看着高端精加工零件从国外垄断到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我就觉得特别自豪。我觉得这辈子值。
2: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源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3: 爹，我回来了。
4: 我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3: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5: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鬼神在场，
6: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7: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盖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按说，这咋回事儿嘛？这是，那你说还有啥法儿？哎呀，要按说，让您嫂子走，还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他。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哎。
1: 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不在，你是谁？
0: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1: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0: 这咋烧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
1: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0: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1: 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哎，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恁还不管管他嫂子嘞？我管他什么呀？
0: 让他碎菌去。嗯，恁看这秤杆和秤砣老粉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0: 恁是他领导，他还不敢听您的。
1: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0: 恁的意思是让他走？
1: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0: 对，
2: 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的，
1: 孙妈，孙妈是谁啊？
3: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1: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2: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1: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当佣人呢？
3: 就是。
1: 真是乱弹琴！
3: 哎呀，太好了！
1: 来，这
2: 我请，您请，姑姑走了。
4: 哎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2: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
4: 哎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2: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4: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那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2: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4: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别磨蹭了，再磨蹭误了火车了。
2: 国庆，
5: 你去哪呀？
4: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

0: 哎呦，不，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俺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哎呀，
0: 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3: 不会这么急吧？
0: 啊。我看我看，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0: 那就谢了。
3: 好了啊，哎呀，手抱抱，哎呀。

0: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1: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2: 别吵了，烦死人了。
1: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3: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0: 姐，
3: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0: 啊？
3: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1: 有什么要帮忙的？
3: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1: 行，尽管搬吧。

0: 好了，你别哭了。哎呀，
1: 哎呀，哎呀，恁娘哎，恁可算是回来了。
2: 德华呢？
1: 德华，
3: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来电报说她婆婆病危。
2: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2: 至于那么着急吗？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2: 谁送来的电报啊？
3: 问你呢。
1: 是个解放军，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2: 你看见了？
1: 俺看见了。
2: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哎，真没开玩笑，真的。那母亲，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2: 什么病危呀？骗鬼的吧？
1: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哼，
2: 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喊就行了。
1: 别跟他查，你干啥？查啥电报嘞？
2: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1: 你去。你电报。
3: 回去，睡觉。

0: 凭啥呀？那么看着俺呢？
1: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呢？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2: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对花儿能走得了吗？
1: 信？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0: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1: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0: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俺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1: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0: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1: 我是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0: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啊？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0: 哎呀，她可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她都不信了。
1: 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

0: 几天。
1: 哼，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
0: 放了写信。
2: 保重啊！
3: 快点，快点啊！
2: 回去吧。
0: 少少，慢点。
2: 没事，
4: 保重啊。

0: 还行吧。
1: 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
0: 还行。
1: 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
0: 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嘴上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
0: 我不会成右派的。
1: 还是小心一点好。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随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
2: 谁说女子像清闲，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
3: 大嫂，
2: 哎，恁来了。哎，恁坐，恁坐。
3: 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
4: 哦。你问。
3: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4: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一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3: 我有个熟人要去那儿。
4: 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3: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4: 坐会儿啊。
2: 他说的是谁呀？
4: 我哪知道啊？
2: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4: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2: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俺当哑巴算了。
5: 安杰，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
0: 我说什么话了？
5: 你不是说共？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0: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5: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0: 哎，下班了，今儿咋真早嘞？那哪剩子干啥呀？
1: 嫂子，我要走了。
2: 那我送了。你上哪儿去啊？
1: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2: 哎，真的？你啥时候走啊？切，太好了。

0: 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哎呀，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到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0: 小黄，
4: 哎，嫂子，
0: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一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0: 弟弟，来，看我弟弟妈妈去关窗，不怕哦。

0: 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
1: 啊，还有火柴，
2: 谢谢啊。
0: 这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2: 哎。

0: 嫂子，哎
1: 呀，嫂子，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2: 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2: 好，
1: 哎，还是这个，披上。
2: 哎，谢谢。
1: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来把衣服穿上。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
3: 来
1: 来来，哎呀，饿了吧？啊，
3: 真可爱。

0: 谢谢师傅，慢用。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1: 胃不舒服？啊，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2: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0: 吃吧。啊，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了，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陆师傅给您做的避风扇。哎呀，
1: 谢谢啊。
0: 行，把服务吃了，我们走了。

0: 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有船了？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
0: 醒醒哦。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事，小子，
1: 来，
0: 来走。
1: 没事，把手伸给我。
2: 这怎么上啊？
1: 不怕，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
3: 慢点啊！
1: 啊，慢点啊！哎，
2: 鞋掉了。
3: 好，哎，董事
1: 长，哎，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哥，好了，好了，走了，走了，啊，走走走，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慢点，慢点，
4: 这婆娘够苍蝇和一壶的，
1: 慢点，慢点，
4: 是够呛，嗯。

0: 女，你问我什么？
1: 厕所在哪儿？
2: 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3: 厕所在外面。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2: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1: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2: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1: 水在哪
3: 儿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1: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3: 来吧。本来呀，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1: 怎么不方便啊？
3: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1: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3: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1: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3: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啊？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1: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哎，要，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2: 这别人也搬家，那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
1: 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2: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2: 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1: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2: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你先做饭、啊。
1: 我也是想做来着，可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2: 来来，过来，我教你。
1: 你看着弟弟。

0: 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缺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去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我算是被你坑惨了，
1: 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
0: 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2: 来，对。

0: 雕个馍。
1: 哎呀，又叫又叫、啊！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这叫？
0: 好热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哼，
2: 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都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0: 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把手给我，没事。
0: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呢？
2: 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哎，
3: 你干嘛？哎，谁碰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呀，奶奶呢？没油了。哎呦，
0: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
4: 斜眼看更漂亮。
2: 哎呦，我
0: 操！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2: 你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盼我干嘛？
2: 你说呢？完了没有？来来来，
0: 哎，拆门！哎呀，干什么呀？
2: 干革命！给你说什么？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
0: 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看我干嘛？
4: 真美呀！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0: 讨厌！
4: 哎，
2: 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2: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0: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2: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0: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还不愿意歇一段？
5: 左边还是右边啊？

0: 在这儿还能笑得出来，真是。
1: 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啊？嗯，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2: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那、哎、
2: 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
1: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2: 啊，来，我说过。
1: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2: 我也说了，怎么了？
1: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2: 你回来你是。
1: 我实在憋不住了，
2: 那你到厕所上啊！
1: 就那厕所啊，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多大？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 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儿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
2: 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3: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1: 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啦！来，过来。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3: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声来过日子的。
1: 这是什么号啊？
4: 军营。
1: 啊，这是开饭号。
3: 哦，
1: 那刚才呢？
4: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1: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4: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1: 管得可真够宽的。
4: 他让我
1: 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4: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笑>
1: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4: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1: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4: 别，这是整天的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1: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啊，是城市啊。
4: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
1: 你这种资产阶级，他都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4: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
1: 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4: 这毛。

0: 客气啊，你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啊！哎，早就听说参谋长家属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还真不假啊！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0: 这滑溜啊，哎呀，这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呦我的娘啊，这件够软，够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1: 啊，
0: 这露这么多，你敢穿？

0: 真软，真滑溜啊！哎呀，真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呦，我的天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1: 啊。

0: 这漏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这个亲娘啊！哎，这不是电影里女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
1: 啊！
0: 哎呀哟，我的娘啊！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都收拾好了？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
1: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
0: 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
1: 哎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
0: 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1: 就是就是就是。
0: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走了啊。
1: 看人家这日子过的，哪来的二百五？
2: 整风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3: 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嗯。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4: 你到我家里去了？
3: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5: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3: 累，你又不帮着挑。
4: 他可真能干，
5: 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
4: 有劲还不好啊？
5: 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
4: 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
5: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4: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切，
5: 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安琪，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别这样给我灌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你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0: 哎，给你递一桶外卖，拿出来。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人还会拉风去，
0: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1: 你这是在骂我吧？
0: 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你别老这么懂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0: 政治部主任，书记干部，你问这干什么？
1: 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
0: 都哪样啊？
1: 都250样。

0: 王秀娥那样。
1: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250、250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那还两说呢。
0: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好的？
1: 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吧。
0: 你说谁死啊？
1: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0: 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1: 难道不是啊？
0: 是啊，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1: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我看看，怎么又尿了？来，吃点这个。看见了，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0: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2: 江叔叔。
0: 谁？
1: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2: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1: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这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2: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
1: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0: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1: 这谁又惹你了？
0: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这小家子气真烦人。
1: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0: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1: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0: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呢。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呢。

0: 啊，结果来了。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1: 有什么东西啊？
0: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就是啥也没有。
0: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2: 好多都飘在上面，
1: 瘆人呢。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
0: 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可能是这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1: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就你毛病多。
2: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1: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0: 嫌我啰嗦，讨厌！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3: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哎，怎么回事？这二连的，这太不人！干什么呢？这是？这娘的！
1: 不是，是你家属吗？
0: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了？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嗯，李科长，动，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2: 走。
0: 你这是何必呢？离我远点。
2: 面向大海。

0: 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回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拜拜。

0: 你们都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王海洋，
1: 快跑，快跑，
0: 去，回家去。
2: 谢谢你们。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2: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0: 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打水肯定跳不了满的。

0: 总行了吧？哎，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
0: 这下行了。
1: 再往后一点。
0: 对，
1: 好。
0: 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一二三。

0: 这个娘了。
1: 生没娘叫的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快快快！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1: 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我不碰你，这没有你的许可吗？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吧，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3: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
0: 怎么会呢？
3: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3: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啊。
3: 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哎呀，你急什么呀？
4: 那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5: 来，老王，
6: 哦，来了哥，嗯，
5: 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7: 家常便饭。
2: 来，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啊。
6: 坐一块吃点。
5: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哎呀，
2: 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5: 啊，欢迎参观的。嗯。哎，我看你老上房顶

0: 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1: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0: 啊，是吗？
1: 啊，
0: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1: 欢迎参观。
2: 参观参观，
0: 走。
1: 哎，来来
0: 来，你们吃上。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1: 你先下去啊。
0: 怎么了？
1: 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
0: 哎呀，放心，压不塌。
2: 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啊，走走走。
0: 没事，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2: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2: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3: 妈，你们笑什么？
2: 我们，
1: 因为你爱阿姨。哎，
2: 笑笑。
4: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5: 国庆，国庆，你干嘛？
6: 干什么呢？国庆，
5: 出来。
6: 吃完了吗？
7: 吃完了。
6: 吃完了，猪
7: 油儿。我也吃完了。
6: 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
0: 这是什么？
6: 看着点弟弟啊。
7: 知道了。
6: 哎，老师，你干不干？
5: 老师？
6: 嗯。
5: 什么老师？
6: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5: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6: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5: 去。干嘛不去？
6: 当孩子王你也去？
5: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6: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5: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6: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5: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6: 影响。
5: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6: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5: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0: 学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 思物素。
0: 思物素。
2: 不许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3: 知道了。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还习惯吧？
5: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4: 慢慢习惯呗。
2: 你说话真好听。嗯，真的。
6: 老师们好。
7: 老师们好。
2: 哎，你好。
5: 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
5: 儿。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8: 好，老师，打饭了。
9: 哎。
8: 好，老师。下午一点出发啊。
10: 好嘞，好嘞，好嘞。
8: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8: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8: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8: 这片区域的这个联防警备要加强。好，搜寻工作呢？完了以后，走。
11: 吴小玉，我是吴小虎，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的，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

0: 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1: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
0: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
1: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0: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那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
1: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0: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的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1: 老欧不是右派吗？
0: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1: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0: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哎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1: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0: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堂妹，竟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
1: 收拾得挺干净的。
0: 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
1: 孩子们呢？
0: 在邻居那儿呢。
1: 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
0: 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
1: 哦，要收钱的。
0: 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1: 多少钱一个月啊？
0: 7块。
1: 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0: 给你找个杯子。
1: 那不是有吗？
0: 哪能让你用那个？
1: 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0: 我去。

0: 对呀，小姨长得可漂亮了，她可爱你们了。
1: 快叫小姨，
2: 快呀，
3: 小姨。
1: 哎。

0: 你回去吧，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
1: 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0: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1: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0: 2024年8月8日，这座县城为一位军民诞辰180周年做了精心策划。
1: 众多的漫画大家都绘制作品参加展览，今天在这里展出
0: 一个题为《漫画漫说》的艺术展再次举办。且不说展名举重若轻，主题人物的肖像也以不拘泥的形式呈现，画家们漫出的各种神韵也暗合了主人公不羁的挥洒与个性。那么漫画笔下的人物享有后人百年追忆与世纪之念，他究竟是谁呢？

0: 镜头对着的这幢建筑为民国时期的新石库门里弄房，如今早已人去楼空。1927年11月30日，申报被房屋主人发布了一则艳闻，被多家媒体转载。艳闻提及逝者没于中风，享年84。家属发布的讣告中有清朝以诰命授予逝者科举功名的封号。次日出殡大殓，前来吊唁者众多，凡人名流不下千余人，以致道路拥挤，车辙填门。逝者名叫吴昌硕。晚清民国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正是这位身着素袍布衣、头挽小髻的老者。这张画像是海派大画家任伯年的作品。1888年盛夏，官衙小吏吴昌硕端立拱手，满是疲惫的窘迫。时年44岁的吴昌硕为这幅画像题名《酸寒未相》。自诩酸寒，是因吴昌硕22岁时便中秀才，然而半个世纪的蹉跎，他却从未发达，机武亨通。那此功身后，又何来书画、篆刻大家、艺界领袖之名分呢？吴昌硕又经历了一段怎样的人生呢？这个近万平方米的纪念馆以吴昌硕命名，自2014年建成，是这座县城的一张名片。现代聚光灯的映照下，吴昌硕的一生在此做了精心的展陈。宗师一语出自《后汉书》，指令人尊崇、可奉为师表的人。
1: 一代宗师主题展览主要是体现吴昌硕一生经历了磨难，奋发图强，敢为人先，而且勇于高攀这个中国艺术史的高峰的这样的传奇人生。他从张吴这个小山村来到了县城，再从县城走向了大城市，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古镇。1844年，清道光24年农历8月初1，吴昌硕出生在这个叫张吴的山村。明嘉靖年间，吴家曾有四进士的美誉，

0: 且有人官至尚书之位。今天在这幢清代砖木结构的老屋里，已经难寻无事名贤代代在朝的踪迹了。倒是故居中这座铜像，似乎直面着曾经的少年，刻刀在握，屏气凝神，以刀代笔，篆字刻印。作为中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篆刻史可追溯千年之上。
1: 我们讲印了，就是战国一直到秦汉一直到唐宋，这样子呢，就是都是古印，它的材料基本上是铜制为主的。那么自己的文人呢是不能刻的，因为他要用工具，要用特殊工具，比如用轴三种方法。所以古人这个印啊都是有专门的工匠来做的。而到了明代，发现了这个青天石、花鲁石可以刻印，所以呢文人呢就是自己加入到这个刻印队伍里。
0: 这组雕塑再现的是吴家早年的一个场景，文人吴新甲在阁楼上点拨儿子如何篆刻。
2: 那么吴昌生呢，就在他的影响之下呢，躲在这个楼上啊，就是窗前的光啊，就是刻印，就像一个没有出国的小姐一样，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小名香阿姐。
0: 楼阁上的少年日夜痴心篆刻，至于秀女守闺房的戏言，吴昌说后来刻了一方印，就叫小名香阿姐。曾以锡石、方砖、瓦片洗练，刻刀锋利，划破手指。日久，少年无名指竟少了一截。吴昌硕后来曾说：“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余印不一日理。”传世现存103方印章的《普朝印存》，为吴昌硕第一本印谱，是他早年的刻苦勤奋。
3: 我爷爷是昌硕先生的小儿子，我父亲呢是他小孙子，所以呢我们都是村的太公，所以我经常欣赏我太公的印章。他各个书体的印章不仅有篆书，有隶书，有楷书的印，还有金文的印，包括瓦当文字、秦砖汉瓦上面的文字，大家都喜欢刻到印面里面去。

0: 古来刻印有三法，即篆法、章法、刀法。篆法是写篆字的能力，章法即文字排列疏密，布局精妙，刀法则是孰重孰轻，深浅同韵。三法合一，缺一不可，刀随心走，一发千钧。
1: 吴昌说他这个印章里面有书法的味道，有画的意在里面，而且它是大写一色的，所以它的印就是在方寸之地让你有万千气象。
0: 万千气象不仅在印章正面，四面出刀，面面雄纹，公分之寸约为边款。
2: 边款是日期、作者，有祝贺，有寄托，都是用中国的古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用这种形式刻在侧面，所以我们叫边款。
1: 所以边款呢，也是很体现你个篆刻家的水平的。吴昌硕先

生啊，有时候呢会开撰文，有时候会开隶书，有时候像魏碑一样打格，然后开洋文编款，而且他小中间大，这么小的编款文字照样能够体现他幽泊苍劲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味道。

0: 特殊的味道，更见于吴昌硕刻刀之下。印面笔画竟有支离与断续，抱残守缺也是艺术吗？
1: 残缺美也是一种美。那么吴昌硕先生呢，就把这种美纳入印篆之美当中，在时尚的刀锋的一种碰撞，这种对击，这种冲撞本身就不是残缺，它这个金石当中就是有一种折痕之美，它是一种受制，又是一种拓展。
0: 印人不拘，善于变化，刀融于笔，刻画于印，力实于手，魂在于心。
2: 搞篆刻的人呢，有一种就是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以印记石。为什么叫以印记石？因为印是刻在石头的，石头呢一般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是烂掉啊什么，所以吴昌硕的印谱构成了他的一部印史。
0: 当年考场重榜，吴昌硕刻下同治同生咸丰秀才，石洞避乱躲过一劫，吴昌硕刻苍石纪念。他56岁时曾任安东县令，因不堪衙门贪腐而辞职，上任不足月，刻印自嘲一月安东令。人界中年，吴昌硕为振民心刻下强旗鼓之印。1910年，66岁的他刻下明月前身之印，以思念亡妻。据说吴昌硕动情至深，几乎不能运刀。凡此种种，说是以印记事，却分明为以刻明志，于印道心。事实上，吴昌硕先是以印著事，制印先有篆刻，篆刻尤以书写为要。自儿时蘸清水写青石，吴昌硕一生挥毫不辍，精研书法。
1: 什么叫书法？书法特定的就是汉字的书写规律的艺术。首先印啊，它还不是刀工刀法，它首先还是笔法。
3: 这是我太公23岁的书法，比他再早的可能有，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他起步很正很准，23岁不是大师嘛，但是就看到他那个学习书法的功底。
0: 中国的古文与书法已有数千年历史，如甲骨文、金文、石骨文等。甲骨文、金文统称大篆，秦统一中国后文字统为小篆或秦篆，后因书写方便产生隶书，再演化成楷书。行书和草书始于汉代，迄今因为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石骨文，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花岗岩石形似骨，故名石骨文。在苏州，43岁的吴昌硕得赠石骨文精拓本，如获至宝。后数十年，

0: 每日临帖，反复钻研。
1: 那么吴昌硕先生也就是从这些基金文字当中，从这种古汉字当中去吸取养料。书法的篆书来说，它就是要一根圆的线条，这根圆的线条呢，它就是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我们说玉柱篆，就是说它那个圆起圆收线条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力的。然后它的这种枯笔比较凝练，这个出来的枯笔它就有一种粒状的现象，就像豆沙一样的这种线条。
2: 它的石鼓文融入了就是金文甲骨招板，丰富了石鼓文的表现手法。而且石鼓文在圆刻的石头上它是没有造型感的，就是左右是一样对齐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把石鼓文写成了左低右高，这样就产生了造型感。

0: 这就是吴昌硕的太老先生的诗文。而且呢，我现在正好着手在编一本吴昌硕的
1: 张国恩先生的吴门第四代传人，自小喜吴昌硕石鼓文篆书，临摹习练数十年。有人言其篆书味道与大师作品颇为形似接近。
0: 这个就是我学艺五十年来的最大的收获，我就感觉到一辈子在临摹都没有临摹像。但首先要说学像了以后，到了后面才凭自己的学识学养修养啊。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样子的涵养，我估计也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只能是像。
2: 过去一个很大的那古碑啊，史存碑里边有这种字体，所以我太公把史存碑里面的这种字体集起来，它是一个集字。这幅是总的一看是隶书，它就用篆书的味道来写，所以它思想是很开放的，既守规矩又要有创新。
1: 晚清书法已继承帖学、碑学兴盛为主流，而吴昌硕的篆书终以托科新风超越了清代帖学、碑学的樊篱。吴昌硕的行书也行气跌宕，笔力沉雄，他的行楷行草均为精品。
3: 他的书法呢，实际上是比较高古的。吴昌硕先生生活在这个世纪之交当中，他的书法对继承先秦，特别是古代的一些经典的传统，对开启近现代书画，他都有很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吴昌硕的书法浓郁的金石之风也凛冽在他的花卉山水泼墨写意的中国画。
4: 中国画呢，首先从工具上说，中国画用的是毛笔，它的这个笔的结构啊是圆锥形的。中国画用的颜料呢都是矿物颜料，是可以水溶解性的。而且中国画呢，它不讲究就是立体透视啊什么，它讲究一种平面，它讲究运笔、线条、气韵，这就符合中国特定的这种审美意趣。
1: 1883年传过上海，吴昌硕仰拜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在任伯年居所，不惑之年的吴昌硕当堂作画，让大师惊为奇人，甚至说以贤弟之功己所不及，我难以为师，并欣然为吴昌硕作画一幅。任伯年一双慧眼看中的是吴昌硕的画作有常人不及的金石

0: 这幅画，
1: 我太公60岁这一年创作，120年。
2: 你看他那个书法线条，篆书的线条，在他的叶子里面叶脉体现出来。那这个叶脉上的线条都是他篆书的线条，树枝的线条都是行书的笔法。你看它叶子绿色和水墨相交，就带动了整个画面一种灵动感，空灵密字啊，密的地方风都穿不过，空的地方可以跑马。

0: 新印社收藏吴昌硕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有百余件，印章作品有几十方，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一些。
1: 这些百年前的画作也饱浸石鼓文的金石气息，将碑雪质朴的审美融入丹青，也一如临帖临气不临形，而画气不画形更为吴昌硕独特的画风。延年益寿为吴昌硕54岁时画作，彩墨泼橘，淡墨化石，浓淡相间，层次分明，一派秋菊华茂的景色。蝶式兰花作品中画笔苍浑方静，但又不拘中锋，藏露分明，花卉与岩石造型的横竖折笔，每件石鼓文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3年学画眉，颇具痴墨量，会当聚精神，一写梅花帐。吴昌硕爱花，尤为喜眉。余杭超山，每逢腊月之后，送梅吐艳，浩浩十里，花开四海。吴昌硕一生爱梅、画梅、写梅，他自认生前是超山上的一枝梅，常称梅之己。爱梅之心切，竟逐百年之后要将超山作为他的栖身之地。如今古人静卧梅林一隅，青山苍翠之中像盎然春色，花开花落。和中国大多数文人一样，吴昌硕向往成为一个诗人，自始学诗，从受诗法，书画篆刻之外，独好诗歌，常常吟句一发不可收。
2: 无论是家庭的熏陶，无论是生活的坎坷，还是那个世事的不平，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抱负，他都把它写在诗里，都是他诗的题材。
1: 太平天国无家罹难，九口之家只剩父子二人，一句故乡虽未远，异地亦忧伤，是吴昌硕临走的悲言。客居他乡，久久重阳，吴昌硕又以客中又重酒，佳节屡辜负，黄花败风雨，对谁开笑口，感慨度日的清贫孤独。1886年底在上海，窘迫苦闷的他又被任伯年画了下，取名《鸡看天图》。吴昌硕在为这幅画的题诗中，尽显他的迷惘与无奈。1894年，51岁的吴昌硕随军前往山海关前线，亲历甲午海战。

0: 写下“闻道辽阳飞雨急，书生急欲请长缨”的诗句，彰显吴昌硕以身许国、匹夫有责的情怀。诗人情怀，意象高远，在吴昌硕的诗中，不乏梅花与山石。
1: 他能够把一棵普通的梅花树通过诗创造一个高古隽永的意境，比方说他写了一首梅花诗：墨压今宵月不同，窗前一树影玲珑，偶然点笔休闲手，曾记当年半放翁。这梅花是有故事的，所以这就是他的诗，他的题画诗对于画面的作用，就是画龙点睛。

这是吴昌硕100多年前的诗文草稿。他一生留下2500余首诗，名句不少，字里行间处处感受到作者的文笔诗意，卓而不群。纵观吴昌硕的咏叹，立意高远，情意深重，含义隽永。清光绪12年，曾有学者评出100位诗人，吴昌硕榜上有名。

0: 这是距张武村十多里的一处石洞，当年因战乱，吴家曾在此躲避，为铭记大难不死，石洞逃生，后吴昌硕取号苍石。吴昌硕一生别号众多，年小体弱，得女名香蒲，刻印断指，他即为苦铁。青年时自封剑侯，因病导致耳疾，遂有大龙之号。如此种种，为否字叫得最多。
1: 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否，这个否其实很朴素，上面只有最简单的纹路，但他非常珍爱，其实这就是他心中的道，就是一个朴实的，能够容纳万物的，能够去体现这个世间规律的东西，所以他会叫自己的老否。
0: 否，其腹宽阔，有容乃大。吴昌硕一生游学拜师，以海绵胸襟兼收并蓄，变通精进，他自诩否翁，叫了一声。都市繁华，天地多大。1912年，69岁的吴昌硕迁居上海。吴昌硕原名吴俊，也叫吴俊卿。闻名于世的吴昌硕，叫响于民国元年。清末民初，大变革的时代，彼时正是中国画生存发展的关节点。昔日的工笔画、文人画、扬州画派等，各因流派局限、时代转型而笔墨不济。中国画坛品格渐新，呼唤新风，海派文化应运而生。
2: 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产生的，所形成发展的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海派文化是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它所代表的最先兴起的艺术呢，就是书画，书画艺术。
0: 而此时，吴昌硕的中国画在构图上，既不似扬州八怪那样简洁，也不像宫廷画如此繁复琐碎。他的画风一反纤弱空灵，呈现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海派风格与中国书画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吴昌硕是一个集大成者，汇聚传统又放眼世界。在传统画当中，吴昌硕率先使用了西洋红。
3: 西洋红呢，首先是种颜料，是种材质，取材于西方。这个对我们东方艺术、中国书画来讲，自觉地运用西方的颜料当中的这种材质，现在来看也是很先进的。
2: 就是一般过去在士大夫的绘画当中啊，大红大绿是忌的，特别是大红是不加入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来到上海之后，他觉得这个西洋红效果很好，既鲜艳又亮丽。
0: 笔蘸浓艳的西洋红直落宣纸，以淡黄色衔接，再加深红点染，画面立即呈现出色彩淋漓、凝染一体的仙桃。梅兰竹菊、蔬菜瓜果，吴昌硕的笔下开始涌现平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画中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城市精神，受

0: 到了一些新兴市民的欢迎。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吴昌硕第一本画册问世。
1: 他的影响非常大的，第一是吧，他的绘画需求量很大，是吧？他天天要画，供不应求，是吧？文献记载，他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就四尺整纸的画，就能画了十张，是吧？画这么多，当然他不是堆在家里，都有人订单。
0: 这是1919年吴昌硕亲笔的画作润格表。据资料记载，1922年吴昌硕的画作仅一幅40整张，价格为白银8两，值大洋11块2角，而当时1元大洋可买30斤上等大米、8斤猪肉。吴氏画作风靡上海，这座城市曾经有过家家否翁、户户吴昌硕的画坛奇景。把握时代命运和塑造城市精神，吴昌硕是一个实践者，也是先行者。吴昌硕曾有“自我作古，空群雄”的事迹，一是与古为徒，二是要自我比古。
2: 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门口有一幅很大的匾，就是昌硕先生写的“与古为徒”。我的艺术是寄存的、继承下来的，我是和古人为朋友。
0: 吴昌硕求索精进，既与古为徒，又倡导师古为新。在中国历史上，艺术家具备某种特质，通常以遗迹见长，而吴昌硕诗书画印四者兼备，无一不精，非常之罕见而难得。就书法而言，他的金石碑刻、篆、隶、行草均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篆书可能的范围内，吴昌硕将书写性发挥到了极致。他自勉要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西泠印社记是他篆书崭新境界的典范之作，他的石鼓文更是独具其风，在清代书坛由篆书领域堪称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进行吴季明投票，评选出20世纪10大杰出书法家，吴昌硕名列榜首。
3: 我们如果说在中国的书画史当中，古代书法史的结束是吴昌硕，而近现代书画史的开启又是他，所以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所以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
0: 就篆刻而言，2016年12月，为纪念宗师，中国当代30位印人曾聚首北京，同刻且引墨沈一生印。且引墨沈一生印是吴昌硕晚年的篆刻作品，就吴昌硕独开奇境、雄浑古朴的制印经典，众人畅谈放言，说佛老篆刻中的斑驳残缺暗含着朴素谦逊、寂静自然，如同佛教中的智慧一样。吴昌硕一生未曾出洋，却飞升海外，名传东瀛，首先是篆刻，日本称其为印圣。
2: 天空中的 top 就是篆刻的高峰，中国的叫篆刻，日语叫天空谷，圣人就是 top， 就是最高峰。
0: 河井仙郎这个吴昌硕得意的日本弟子， 最终成。

0: 为日本印学的一代宗师。1996年，日本北九州市为纪念吴昌硕，建立了吴昌硕胸像纪念碑。篆刻平中求奇，往往能走出一些路子，而奇中求奇却时常无路可走。吴氏秘诀一言以蔽之，即道在瓦片。
1: 他有方言叫道在瓦片，就是砖瓦上的文字。吴昌硕把篆刻在秦汉印的基础上融入了，就是砖瓦艺术，包括就是景铭上的一些文字，他全部献了进去。无论在形式上，还在就是构成上，他的创新度都是500年来第一家。
0: 就绘画而言，承前启后，作为海派绘画的创立者，对现代中国绘画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吴昌硕被誉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1933年，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吴昌硕的《藤本芙蓉》《粗枝大野图》摘得银奖。此画作后几番面世，经久不衰。2017年，吴昌硕创作于100年前的《12条屏花卉》，在北京保利拍卖中，以2.093亿元成交。中国绘画史论家余建华先生说，吴昌硕以金石书法入画，纵横驰骋，大气磅礴，余韵至今未衰。

就诗文而言，吴昌硕自言，三十是学诗，五十是学画。书画之余，他独好诗歌，创作颇丰。这是吴昌硕否卢诗的征求意见稿，请在诗友之间的杨宪看后评曰：大作雄浑苍老，神似少明，字句在家收拾，一时无良矣。也就是说，吴昌硕的诗句水平到了一定的境界，还有提升的空间。国学大师陈三立曾在《吴昌硕墓志铭》中写道：“为师至老迷情苦，书书胸臆，出入唐宋间见者。”更有人说：“否卢造句力求奇绝，如其书画篆刻，实如其人，如其貌。统观全诗，深而不勾稽，古而不吐灰，奇而不怪媚，苦而不含气。意在书画家诗，向少深造者，否卢出，前无古人矣。”

0: 自1912年定居上海，吴昌硕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5年。1886年起，他曾在上海漂泊过7年，不是在税务局做事，就是在县令手下听差，居无定所，生活窘迫。吴昌硕因此自嘲，行脚僧异于沪上。都市繁华，精英云起，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几经磨难得好友眷顾，天时地利人和，吴昌硕的人格修养和艺术准备顺应了潮流，历史终于托举了他。
1: 特别是成名之后，就是他的绘画当中，那可以证明，我觉得吴昌硕，他有爱国之情，第二他有爱民之情，正因为这两点，所以确立了他人格上的一种就是高尚。
0: 清末民初，

民众中有强国强种、驱除外辱的情绪。吴昌硕的绘画中正透着一股振奋灵魂的豪放。他笔墨之中的坚实之力，篆刻之中的苍茫之感，有反抗，甚至有呐喊。在纸笔刀石之间，吴昌硕以天下之重而富有担当。

0: 所以说他无论是政策也好，慈善也好，包括五卅运动写诗也好，都体现了这种他的大爱情怀。
1: 1904年，四位青年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印世求及以为社，创办了西泠印社，堪称天下第一名社。1913年，在社长空缺9年之后，吴昌硕被公推为第一任社长。尽管众望所归，吴昌硕仍以一副对联聊表心声。上联为：印聚无缘，读书作风雨毁民，树不移曾开浙派。下联是：社和感长，十字锦顶移灵辟，一耕夫来自田间。
2: 他上联就是说，印怎么会没有缘呢？就是我们研究的人呢，都是风雨交界，都在房间里啊，这个研究思考，几个不易呢，就开了浙派。下联：社和阁长，我的十字仅仅只有顶以灵辟，中顶仪器还有一些识别，我怎么敢做社长呢？
3: 我就是一个种地的，是吧，乡下出来的人，现在来做西泠印社社长，那社和感长，一耕夫来自田间，是吧？这一点不是很欣赏。一个艺术家要不忘初心，那是很难的。许多艺术家成了名，他就忘记初心了。
1: 1920年，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敬仰吴昌硕，为他塑造了一尊半身铜像。吴昌硕见后赞叹不已，与铜像合影，并欣然题字：“非昌黎师。”永慕居士，非陪岑碑，呼石人子，著无以今，而无非范蠡，敢为比都之贤士大夫，用心何矣？辛酉八月，昌硕细题，年78。上述文字，似言细题，却是吴昌硕的谦逊温谨，是他从艺一生的人格品性。大师也许没有料到，他的铜像后因故被毁。1980年，朝仓文夫的高足西长雄为他又塑了一尊。大师更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在他诞辰180周年之际，日本四家博物馆联手办了特展，标题为吴昌硕的世界。
4: 今回の展覧会は時期を合わせて東京国立博物館。
1: 今天已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珍藏的吴昌硕作品至少有2500件。今日上海，寸土寸金的浦东，坐落着吴昌硕纪念馆。
5: 好多人呢，看了我们纪念馆太公的铜像，一看，哎呦，吴越，你这个脸跟你太公蛮像的。实际上，我跟我祖父吴东岸很像。我父亲呢，身高也很高，太公呢，人不是很高。据我爸爸讲呢，大概1米65左右。

0: 墨之余，吴昌硕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好明察叙友，含饴弄孙。吴昌硕秉性淡然，与人为善，谈诗豪情薄云雷，别君几见梅花开，宜家别君过旧岁，访友成性无扁舟。这些诗句都是吴昌硕与知己知音的肝胆相照。他71岁那年，收到诗友为他合作的一幅画作。
1: 这幅作品《仙游任伯年》画的竹子。任伯年画好以后，一直未完成。经过了20多年，任伯年的女儿请王一婷，也是我太公的好友，在竹子后面画点东西。那么王一婷先生呢，就是画了一个我太公在月下纳凉图。
0: 见此图，高兴的吴昌硕欣然长啼，感慨此画作达20年之情，既赞伯年作竹，又写依亭画像。三位大师，一图各笔，似写丹青，亦是佳话。1913年10月，赋闲在家的吴昌硕被告知有人求见，来人正是赴上海演出的梅兰芳。他前往吴昌硕门下，诚邀否翁光临首演。当悉知这个年轻人也喜爱绘画，吴昌硕高兴地讲，演京剧，特别是演青衣小生一路的，懂些书画可增加演出的书卷气。时年70岁的吴昌硕与20岁的梅兰芳结成忘年之交。后逢梅兰芳、弟子荀慧生等造访，除论师父学养，吴昌硕常学唱几句，以昆曲助兴。承前启后，吴昌硕以其艺术修养与作品的感召力，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如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沙孟海、陈半丁、梅兰芳、荀慧生、王克怡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栋梁之才。齐白石曾有诗曰：“青藤雪个远凡胎，老否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2: 我在吴昌硕的评传的扉页上，我专门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说，一位大师他开创的是一个流派或者风格，而一位领袖他开创的是一个时代和辉煌。他曾经一副对联写给王一婷的，就风波皆大道，尘土有知己。
0: 吴昌硕笔下的风波，道尽了他人生诸多的不幸，以及历经的坎坷、磨难和风险。
3: 我太太外公这一生真的是风波及大道，但尘土有知情，因为他心中有爱，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和身边的人给他了更多的大爱。我觉得现代的有一句话形容我太太外公特别好，就是热爱可抵岁月长。他其实这一生就是因为热爱他所热爱的，他也不怕这个岁月给他的磨难。我认为一个大师是一定要懂一些哲学的，或者他是通哲学的，他才能看到这条大道在哪里。他找到了这条大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匠了。
0: 写下这幅对联时，吴昌硕已是80岁的老人。

0: 还用四言联来祝贺自己的生日。
1: 八十老人为自己祝寿，还有他那个，你看他那个作品气势很大，
2: 他到后来那个。

这幅组照设于1920年，多角度的拍摄，主人公平静，内在不凡。如果他在天有灵，想必也会谦卑地面对我们的解读。这就是大师的一生。

0: 次出海，夏存军和船员们收获颇丰。
1: 这一趟出去一个多星期，买了3万多一点，就每个人们分到1万块吧。
0: 渔民们忙着整理渔获，把一筐筐海虾搬运上岸。很快，这些海鲜就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里。距离中国十大渔场之一，胜似列岛渔业资源丰富，盛产带鱼、黄鱼等500多种鱼类。像老夏这样的渔民有4万多人，一年9个月的开海期几乎都在海上忙碌。来自江苏、福建等地的渔民也常常聚在这里，形成了万船云集盛舟扬、10万渔民下东海的壮观场面。在当地有句俗语，摩尔钓鱼跟打跟，意思是人们只要出海就不会空手而归。
2: 跟阿拉是过去我是钓鱼，我来过程没年头啦，挂大挂钓鱼的资源相当丰富繁多，种鱼的资源有得500多种繁多，没有鱼了的也可以钓上鱼来的，一根一根可以钓上来的。夏季的时候钓时候钓青嘴鹰啊，冬季的时候呢钓虎头鹰、钓花鲷，一年四季我那个通鱼钓啊，反正。
0: 大自然的丰厚馈赠，成就了胜似列岛兴旺发达的海洋渔业。如今，这里一年的水产品交易量就高达40多万吨，海洋渔业带来的产值超过60亿元。胜似列岛位于舟山群岛北部，由大大小小404座岛屿组成。海岛上的29个渔村生活着7万多人。胜似有着8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陆地面积仅86平方公里，因此有着“一分岛礁99海”的说法。如今的海岛渔村四处街景，风光宜人。沿着蜿蜒的公路，一座座房屋背山面海，户户相连。渔民们把幸福和喜悦画满了村庄，色彩艳丽的渔民画装点着人们的生活。作为百年渔场，打捞上来的新鲜渔获是餐桌上的日常。
3: 这是我们胜似本地的红膏蟹，现在季节那个弄蟹夹最好吃。
0: 红膏呛蟹，海螺做成的螺酱，滋味咸鲜，是海岛人家的最爱。吃不完的海货，渔民们就把它们晾在房前屋后，经过自然风干，成为另一种美味。人们延续着渔家的传统，不出海的日子里，也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如今，在捕捞业发展的基础上，当地人又搞起了海产养殖。2万多亩的海上牧场也让这里有着中国以北之乡的美誉。夜幕降临，胜似码头依旧忙碌。每年9、10月份是胜似海域台风频发的季节，变幻莫测的天气让海上人家常常要和时间赛跑。
4: 现在呢，60万斤订单下来了，
5: 我好像听气象广播说，明天东北方有8级大风，渡船没有了。你这个船有联系一下，把这个运输船也装好，否则的话，我们明天那个货都装不出去了。
0: 作为水产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金友定焦急地打着电话。一旦台风逼近，渔港停航，外面物资进不来，岛上鱼鲜出不去。只有连夜把贻贝运出海岛，才能按时交货。
6: 现在做了1/3做出来了。
4: 7点钟可以装船了。
6: 在1-2个小时吧。
4: 今天晚上这么多量，来得及吗？
6: 来得及，来得及。两个生产线应该是来得及。
0: 凌晨2点的码头灯火通明，听到即将停航的消息，附近的村民纷纷赶过来帮忙。

开海记，热闹喧嚣的渔港，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靠岸。在圣斯列岛，有2000多艘渔船从事海洋捕捞。

0: 农村的合作社也支援了一条生产线，
1: 两条生产线加工，养殖户一起帮忙，再大的订单都可以拿得下，
2: 大家都互相帮忙，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再困难我们都能解决。
0: 忙活了一夜，60万斤贻贝终于顺利运走。像这样的互帮互助是海岛人家的日常。几天后，台风离境，天气转好，金有定要去看看海上贻贝的养殖情况。渔船驶出海岛，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浮球下吊养着串串贻贝。金有定是胜似第一批养殖后翘贻贝的村民，有着30多年的经验。老金所在的合作社海域面积5000多亩，一年能带来1500多万元的收入，这样的高收益是他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儿。20世纪90年代，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减少，渔民们出海的收获也越来越少，大家开始琢磨起新的发展方向。
3: 资源那个衰退了，鱼越来越少了，整天整夜在海里呢，一年到头没有钱存下来，下决心要上岸，不打鱼了，如果不打鱼了吃什么。
0: 1995年，为了保护海洋生态，国家开始施行黄海东海福记休渔制度，这也成了渔民转型发展大规模养殖的契机。当时村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后翘贻贝，经过几年的培育，第一批后翘贻贝迎来丰收。但没想到的是，由于那时的消费市场上人们对后翘贻贝不认识也不了解，大家辛辛苦苦养出来的1000多万斤贻贝竟然卖不出去。
3: 我们到市场都没人要，他说几毛钱一斤，开都不用开，到第二天全部开口倒掉，欠了一屁股债。
0: 拓展销路的过程远比想象的要艰难。金有定还记得，当时大家为了跑市场，每家每户都拿出了积蓄，分头到各地想办法找销路。
3: 亲戚朋友帮过我们一起去借点钱，所有的人全部想办法就跑到外面去了，去开市场，从舟山一直开，找到那个宁波、福建、广州送，没办法，送了大概30-40万左右。哦，这个贻贝蛮好的，很好，口感也很好，又干净，肥度也好，价格也不怎么高。然后就2个月，把2000多万贻贝全部收购，都卖掉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胜似贻贝渐渐打开了销路。从那以后，无论是买苗、养殖还是销售，乡邻们都聚在一起商量。2007年起，村民们陆续成立了28家合作社，养殖户们抱团发展。如今，胜似20000多亩海洋牧场，年产后翘贻贝20多万吨，产品远销泰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地。贻贝产业每年带来的收入高达7亿多元。一大早，罗存国和朋友驾着小船驶往不远处的海上牧场。
4: 你看到了这个贻贝呢，苗身长度是2.8米了，现在已经长到了就是100来斤了。按照我们个市场价现在去卖，可以卖到300块钱，
5: 300块左右。
4: 啊，我们已经也很开心了啊。
0: 老罗承包了70多亩海域养贻贝，每年光这一项收入就有100多万元。在渔民看来，一串串苗绳带起的是幸福和希望。
4: 像刚才你看到吧，小小的起网机，现在我们两个人就把这个贻贝可以收割上来了。以前
5: 要4个人，5个人啊，用镐子把它拉起来，再用绳子，很麻烦，
4: 很费劲啊。
0: 自从用上了新设备，养殖户们轻松了不少。 过去依靠人工收获100串。

0: 会需要花费几天时间，如今只需短短一个小时。随着海洋牧场的数字化改革，现在养殖户们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管理自家的海田。科技的发展让当地贻贝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每天有30万斤贻贝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忙完一天的工作，老罗赶回家和老友相聚。如今海岛的生活一年一个样，人们修起环岛公路和跨海大桥，富起来的海岛人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舒适惬意。
1: 你看这个房子呢，现在这个房子都建得非常的漂亮，连装修最起码要100-200万。还有我们那个自来水了，现在用的都是那个海水化淡这个自来水，以前啊在没水的时候啊只能靠老天下雨，现在条件好了啊，连那个物资啊，连我们的蔬菜进来的现在非常的方便。
0: 这些年海岛人家都建起了新居，老罗也在几年前翻盖了新房，生活富裕了。已经快60岁的罗存国又自学起了吉他。

0: 去过
1: H。枸杞的水更辣哟，上海奇怪更漂亮。年轻人弹的吉他我也喜欢嘛，心太年轻了嘛，啊，就这样也蛮好的，啊，
0: 重回十八岁，
1: 啊，重回十八岁，四一岁的太好了，很开心，啊。
2: 今年收成不错，老罗特意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一聚。海鲜端上餐桌，大家聊的还是如今的好日子。
1: 你也知道，我们自己又开了自己的民宿，其实是吧？那么又养了一倍，我也捕鱼的，自己投了一点股份，如果这里面的你里面的收入也不是不少的，
3: 哦，还有股份
1: 啊，嗯，收股份吧，哎，跟我们家谁最起码，200多万、300万、300万，那我们认识哈，今年反正收入还可以的，来，
3: 来，
1: 哎，比较开心的啊，哦，
3: 来。
2: 从海上捕捞到海洋牧场，靠海吃海的圣子人吃出了新滋味。当地人均年收入达到6万多元，甚至超过了很多城市居民的水平。圣寺的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更得益于这里的地理位置优势。作为进出长江口的门户，圣寺列岛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枸杞岛上的这座明代石刻就记录着一段烽烟岁月。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患猖獗，浙江指挥使侯继高奉命在圣寺一带抗倭。由于倭寇十分狡猾，行踪飘忽不定，明军在与敌人周旋了几个月后，还是无法掌握他们的动向。
4: 后来侯继高怎么办啊？他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他就大张旗鼓对外发布假消息，他说我带着夫人去普陀山进香了。结果倭寇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大举进攻。其实侯继高和当地的军民就已经在这里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2: 为了打赢这场战斗，圣寺百姓纷纷献计献策，老渔民为官兵提供气象水文信息，年轻渔民则集结渔船，随战船埋伏在预定海域。当敌人进入包围圈后，战舰和渔船几面夹击，在大家的协作下，一举消灭倭寇。
4: 我们这边的渔民在世世代代这个讨海的生活中，他要面对凶险的海况，他只能抱团。特别像对抗这种倭寇的来犯啊，海盗的来犯过程中，都需要抱团这种精神在里面。
2: 大获全胜的一代指挥使在东海之畔观涛听海。

0: 意气风发地写下山海奇观四个字，把这段君民同舟共济的历史烙印在东海之滨，这份甘苦与共的情谊也在这方水土上延续。如今海岛人家安享着富庶平和的岁月，平日里人们在港口市场采买鱼鲜，沿街的商铺里游客熙来攘往，渔村里一幅幅色彩艳丽的渔民画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
1: 很多鱼。
2: 你喜欢什么颜色？
1: 我喜欢
0: 这些色彩鲜艳、充满想象力的渔民画，大多出自渔民之手。他们用绚丽的色彩描绘出今天的生活，也把美好的愿望、真挚的情感，通过一幅幅构思奇趣的图画表现出来，既扮亮了海岛，也画出人们的好心情。
3: 全村啊，都是渔民画。你看，在家家户户的房子上都有渔民画。这个渔民画呢，它很有特点。它有特色的，就是一个是造型啦、夸张，颜色呢鲜艳，还有呢比较随意。
0: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前几年村里这些随处可见的渔民画，竟然带火了胜似的旅游。
3: 因为渔民画大家都是很受欢迎的。那么我还记得了，很多的游客过来，他就是拍了一张渔民画，那么放在网上。马上就火了。那么火了以后呢，就是一大批他们都是旅游，都是那个团体过来。
0: 随着上岛的游客越来越多，许多村民都用自家的房子开启了民宿渔家乐。
4: 方大哈，坐了一点多的班过来了。
0: 向兵的民宿建在海边悬崖上，白色的建筑颇具海岛风情，推开窗户，一望无际的海洋牧场就在眼前。
5: 我们这边养的就是黑口贝，这一块一块的方块的，就是一户人家养的。回头可以您吃得到的，就是我这是深塔。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适合这个行业，能认识各地的朋友，也可以把海边的这些元素、海边的这些美景带给大家。
0: 向兵经营民宿已经有十年时间，他亲眼见证了海岛旅游从无到有走过的每一步。2013年，大学毕业后，向兵回到家乡开启了民宿。那时，由于胜似的旅游刚刚兴起，许多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尤其遇到台风天气，一旦游客滞留、航船停运，岛上的物资就不够用了。
6: 因为台风原因，岛上滞留了好多的游客。那个时候就客人滞留了以后呢，就比较心急，因为岛上台风风来了，就风比较大嘛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特别难。
0: 那时由于缺乏经验，许多民宿物资储备不足。听说游客滞留的消息，村民们纷纷把自家的食物、蔬菜送过来应急，还帮忙安抚游客。
6: 就有点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有做这些礼品的小商店的朋友，每人都要发到，所有的游客都要去，一人一份都要发到手。
0: 当年海上同舟共济的精神，在如今的旅游发展中依旧延续着。乡邻间的互助，让岛上的民宿经营者度过了最初艰难的日子，也让大家意识到，发展海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修建防浪堤、强排水系统，建立物资储备库，开通应急直升机运输货物、转运游客。这些年，一个个配套设施的建立，让海岛的生活越来越宜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时，岛上的民宿越建越多，旅游同质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0: 胜似海域面积广阔，404座岛屿中有人居住的小岛有16个，很多岛屿远离大陆。游客们看过一个岛后，往往就不会再去其他岛了。各村的旅游收入极不均衡，大家也一时想不到很好的办法。直到2015年，一组无人渔村长满爬山虎、宛如绿色童话世界的照片在网上迅速传播。圣山后头湾这个无人村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被誉为现实版的绿野仙踪。这次出圈让胜似人找到了灵感，王灵芝也是那时看到了报道回到的家乡。
1: 回到家乡是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整个胜似岛已经在外面算是旅游景区这块已经小有名气了，当时是从微博开始起的，就很红，是从无人村开始火的。
2: 山山问君几回，应是柔情万古稀。
0: 绿野仙踪虽然位置偏远，但因为独特的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大家也意识到家乡的海岛各具特色，如果固守着一种模式相互竞争，很难长远发展。从那时开始，村民们纷纷给自家的海岛找定位。圣山岛有着东崖绝壁景观，可观海上日出。四礁岛的渔民画画满了村庄，充满了渔家风情。花鸟岛则主打私人定制高端旅游，蔚蓝色壮阔的海洋牧场和海钓游成为枸杞岛的特色。
3: 我们这就根据每个岛自己的特长主打不同的主题，这样就可以稳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希望就来了。
0: 不仅海岛之间大家发展方向不同，民宿之间也各自寻找特色。王灵芝开了一家以书籍为主题的民宿，
1: 发现岛上是缺少是这么一个业态。我现在民宿所在位置这个整一个我们民宿的片区聚落乃至整个岛上都没有这么一个可以坐下来休闲看看书啊，静静心啊，然后可以会找几个三五好友可以坐下来一块聊聊天，这样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我想要说开一个，然后借助这个书吧呢，因为来来往往的客人会很好奇我们海岛的历史、海岛的故事。
0: 从相互竞争到业态互补、携手发展，如今胜似已经拥有1000多家特色民宿，不同的海岛风情让这里的旅游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如今每天多达25艘客船往返于胜似的岛屿间，当地政府又开通了连接各岛的直升机航线，每年500多万的游客为当地带来70亿元的旅游总收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深入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4: 胜似的发展以生态文明为基础，通过深入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和农村的多元价值，通过产业融合来促进乡村的产业振兴这样一个发展道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生态禀赋资源，所以发展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保护好、利用好这样的生态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不仅仅是对这样一类的渔村或者乡村，也是为更广大的这种乡村，它的这种发展走可持续的乡村振兴的路子提供了一个典范。
0: 包仁全是位渔民摄影师，30多年来，他用镜头记录下家乡的变化。
5: 这是2003年那一年拍的，以前这里都是渔船，现在你看，就装箱，遍地了，这么多的货轮，每天千船万船的进出港。
0: 从一座荒岛到船舶云集的集装箱码头，从传统的海上捕捞到现代的海洋牧场，胜似人在大海中

收获着幸福。一座座海岛渔村也成为如今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逐浪海天外，扬帆正当时，胜似正在走向海阔天空的未来。

0: 当初升的朝晖照耀在黄河最后一道弯，河南兰考也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金沙。这里高楼林立，车流如织，一条条大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乡间小院中窗明几净，暖阳下人们安享着舒心惬意的时光。村庄不远处，一座座现代化温室大棚伫立在田野中，处处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
1: 我们这个棚是2022年引进的一项智能化温室大棚，是有具有清华背景的技术贯穿在我们的棚内，来实现我们这个智能化的控制。可以看到我们这有温度、湿度、水分，包括我们的顶开窗系统可以打开。你看
2: 现在的这个兰考农业真的是非常的智能化哈。
1: 兰考给很多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落后和贫穷，包括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的同学还问我，你们兰考现在是不是还是那个风沙盐碱比较厉害呀？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的兰考已经是一个新气象、新面貌的一个兰考。
0: 为了完成产业升级，兰考县投资了3.5亿元，建起了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智能大棚。每个大棚都可以做到新科技智能化。在这个现代化的瓜果蔬菜育苗大棚里，一切操作都实现了数字化控制。负责人程开心轻松地一边查看一边操作。50亩大棚里，平时只需要7个人。
1: 我们这个棚的50亩就相当于我们大田种植的1500亩的土地的产量。
2: 这么多。
0: 依靠恒温恒湿和立体种植技术，大棚做到了1年365天不间断生产。瓜果蔬菜的采摘期高达10到12个月，一亩地年产西红柿超过2万公斤。现代农业在这片林茂凉风的大地上

0: 有了充分施展的天地。如今，抛铜经济、绿色食品、文化旅游三大特色产业，让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变成了聚宝盆。2022年，兰考县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22000多元。在这里，不光有乐器村，还有蜜瓜村；不光有金融小镇，还有音乐小镇。当年焦裕禄种下了抛铜树，如今制作成一件件美妙的乐器，一件件精美的家具，远销世界各地。
1: 提起兰考啊，很多人就会想到电影《焦裕禄》中风起沙飞、盐碱遍地的景象。可如今的兰考啊，却是环境优美、产业繁荣，跟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兰考完全不一样了。兰考的巨大变化中隐藏的振兴密码，可以说是引人追寻、耐人寻味。
0: 黄河岸边的开封市兰考县处于华北平原腹地，是连接豫鲁两省的重要通道。兰考古称东昏，据考城县志记载，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至此，看到这里风卷黄沙，昏雾四散，便把此地命名为东昏。风沙肆虐的景象曾在这片土地上持续了2000多年。黄河多次在兰考决口改道，造成风沙、盐碱、内涝三大自然灾害肆虐。据史料记载，从1644年到1949年的305年间，兰考发生涝灾90多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0多年时间里，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就有63个，全县形成了40万亩的沙化土地。1962年冬，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的兰考遭遇了更为严重的灾荒，粮食亩产只有30多公斤。36万兰考人中，就有19万灾民无粮可吃。在最困难的时候，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康，扶老携幼去逃荒。当时的兰考火车站里挤满了8火车去外地逃荒的灾民，雷中江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还清晰地记得在火车站第一次见到焦裕禄时的情景。
2: 3月下雪的一天下午，有10点多，从站台这门过来3个人，前面那个人走到我跟前，一只手捞着我的手，一只手扶住我的肩膀，说：“我是咱县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这几句话说得很沉重，所以说当时我们刚看到那点，估计着这个眼泪在这眼里面打转转。你的整个当时那个火车你都没看，哎呀，一火车一停，我这些8火车四面八方往那车上涌，哎呦，那个场面。
0: 站台上发生的一幕幕，让焦裕禄红了眼眶，也让在场的县委委员们陷入了沉思。
3: 所以他就要下定决心，他要治理伤害。他不是有一句话吗？拼上老命大干一场，不改变兰考面貌，绝不离开这里。是这样一种力量支撑着他，宁愿不要自己的生命，也要为老百姓解决吃饭问题。
0: 为了寻找解决灾害的办法，焦裕禄靠着一辆自行车，在1年多的时间里，走访了兰考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在老韩岭村调研时，焦裕禄特地请教了村民肖卫芬。肖卫芬把兰考百姓祖祖辈辈与风沙搏斗积累的经验告诉了他：沙地没有林，有地不养人。

0: 这位淳朴老汉的一席话启发了焦裕禄，总结出了种树防风、翻淤压碱的方法。然而夜以继日的工作加重了焦裕禄的病情。
1: 那时候的天比现在还要冷，他就穿着个破棉袄，第二个扣和第三个扣都没有人见他扣过。为啥呢？就是他犯病的时候他方便用手顶着，他用这些硬物一头顶着他这个肝的部位，那你说另一头顶到哪？就他坐的就那把藤椅。所以说时间长了，就把他坐的办公的那把藤椅扶手那边就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0: 那个时候已身患肝癌的焦裕禄默默地忍着剧痛，日夜奋战在治理三害的第一线。到1963年底，兰考公造林21014亩，改造盐碱地90000亩，新挖和疏浚河道100条，基本恢复了水的自然流系，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
2: 主要就是浇水机前手栽了一棵跑龙树，现在已经都60年整了。我们都现在都喊它是一块焦桐。我们每年都到浇水机的墓前向浇水机汇报兰考的变化，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0: 就在栽下抛桐树的第二年，焦裕禄倒下了，但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的精神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也把改变落后面貌的希望留在了兰考。在此后的60多年时间里，兰考人向风沙发起了一次次宣战。初春，黄河滩上的紫花苜蓿刚刚发出新芽，空气中弥漫着牧草的清香。为了改善滩区生态环境，人们引进了紫花苜蓿种植，让过去荒芜的盐碱滩地变成了优质的饲草基地，吸引4家奶业龙头企业入驻兰考，绿色畜牧业正在蓬勃兴起。曾经粮食亩产只有30多公斤的贫瘠土地，已经变成了丰收的良田。兰考粮食产量连续12年超10亿斤，成为中国粮食主要生产基地，小麦、棉花生产百强县。距离兰考县城10公里处的东坝头黄河湾，是九曲黄河最后一个大拐弯处，历史上曾多次决口，给兰考带来灾难。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黄河水利风景区，不仅有河水清澈的湿地公园，还有成群的大雁、白鹭和天鹅，200多种野生动物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
3: 哎呀，这跟我印象中的兰考完全不一样啊。
4: 是啊，这个咱这儿过去的环境确实很差，
5: 特别春天一到刮大风的时候，满眼都是流泪，看不见人儿，刮脸生疼。现在你看咱这个地儿成个美丽的风景区了，一到周末的时候那有人来这玩的特别多。曾经自在四发少年，
0: 依托一村一景一特色，近年来兰考成为传统民俗、红色精神与绿色乡村协调发展的旅游线。在这里，游客不仅看得见现代乡村的发展，还能体验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兰考，村村都保存着一口老井，现在它已经成为乡村游的体验项目。但在兰考人的心里，这口老井却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历史上由于黄河泛滥，兰考土地盐碱严重，村庄的水井一旦盐碱化，

0: 是完全无法饮用，老百姓也因此不得不逃离家园。
1: 在过去呢，井是俺们兰考人逃荒要饭盼着回家的念想，他不论走多远，他只要是听说家上打出来了甜水井，他就急忙都赶回家。
0: 如今的兰考村村通上了自来水，2000多年来喝水难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每当看到这些老井，兰考人都会感慨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变。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是当年焦裕禄最早改造风沙盐碱的地方。现在的张庄村已经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各类特产小店遍布在大街上。
2: 你看这个厨房油坊，这是一个做什么香油的，一年也有20多万块钱的收入，
3: 那不错呀。
2: 其实呢，它以前是我们村最偏一个贫困户。
3: 好香啊！您这是正在磨芝麻酱，
4: 做芝麻酱。
3: 那销路怎么样啊？现在？
4: 现在我们村里也做那个乡村旅游，所以外边游客比较多，现在在网上也能卖，销路也非常好现在。
0: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年轻人很有感触。10多年前，兰考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2008年，为了照顾80多岁的奶奶，严春光回到了家乡，开始创业。他借了10几万元，搭上自己多年攒下的全部积蓄，开了一个养鸡场。由于不懂技术，又赶上禽流感，一下子全赔光了。
4: 心情非常低落嘛，天天就是跑着玩玩，喝酒，有时候过一天少一天，就是想混日子那样。
0: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兰考调研，走进了严春光家里。
4: 当时总书记要去了厨房，是问我中午吃了啥，又坐在家里头开始聊家常。当时总书记来的时候我才20多岁，就是总书记说你就是年纪轻轻的，你不能气馁，一定要好好干。当时还说咱的政策会越来越好，只要你肯干好好干，肯定能过上好的日子。当时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新闻联播嘛，就是这个摄像机对着那个电风扇，电风扇特别脏特别黑，从电视里头自己看出来以后，感觉都特别就羞愧吧。你像总书记到你家了，你家就能脏害，想着就是要改变，这个决心当时下得非常大。
0: 扶贫先扶志，下定决心要改变生活的严春光，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拿到了10万元的贴息贷款，还通过技术员的1对1帮扶，学会了全套的养殖技术。当年他养的3000只鸡就见了效益，第二年就发展到10000只，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通过因地制宜发展生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总书记的叮嘱不仅激励着严春光这样的贫困户脱贫奔向了小康，也激发出兰考人骨子里的拼劲儿。
5: 等会儿，今儿跟你说这个不行。
0: 从2014年开始，345名扶贫干部进驻到了115个贫困村，为每个村量身定制帮扶方案，把一村一贫作为产业发展的新路。2017年，兰考县实现了脱贫摘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的4200元增长到2022年的18000多元。曾经的风沙盐碱地，如今已是瓜果连片，企业林立。蜜瓜、红薯、花生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成为了兰考新三宝。昔日贫穷的乡村焕然一新，笑容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故乡。张世坡回乡创业时曾

0: 一心想着要做大规模，让兰考的红薯产量越来越高，品质越来越好。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现了问题。那个时候每到红薯成熟的季节，农民们都是把它们堆在田间地头等人上门收购，或是直接拉到集市集中售卖，价钱不但很低，一年到头也卖不完，有的烂在地头，有的用来喂猪，非常可惜。大学毕业并在大城市工作过的张世坡对农产品有着新的认知。
1: 其实这都是我当时在城市里边经常买的这些产品
2: 啊、我也经常会买
1: 这些蔬菜，就是经过简单的清洗分级，还有一个加上一个包装，卖出了比这个菜市场更高的一个价格啊，甚至都翻了一番。所以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我们的红薯不能这样去卖呢？
0: 当张世坡把分级售卖的理念讲给种植户听时，农民们的反应却很冷淡。过去大家习惯了把红薯成堆卖，成吨卖，分拣只会给他们添麻烦。
3: 说实话，他是怕麻烦的，他感觉这个出力不讨好，我还不如一股脑的我都卖给你，你采购商来了我都给你，我多省事儿，他看不到这里边利润。但是呢，就是说我感觉这个方向是对的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先做起来，给大家带个头。
0: 张世坡的合作社不仅给农户的收购价高出市场价，农户卖完红薯后还可以在合作社分拣红薯再赚一份工资。按品级包装后的红薯找到了对应的市场渠道，优等品很快就在大城市的商超里销售一空，综合利润超过了预期。
1: 这里边就是两根红薯
2: 哦，
1: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商超里边卖的是8块，
2: 8块
1: 啊，和4块钱
2: 一根，那不便宜啊，
1: 不便宜。如果我们不这样进行这个分级还有包装的话，如果混装，最多是卖到4块钱一斤。
0: 红薯卖出高价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乡村，看到了效益的村民们开始主动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分级定价，清洁售卖。张世坡也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联合了1000多个会员，大家互通信息，分工合作，农户的收入普遍增加了40%。回乡创业的年轻人，让好产品实现了真正的价值，让家乡的沙地种出了黄金。如今，兰考县已有大批年轻的知识型人才回到了家乡，成为产业带头人。依托354家合作社和215家家庭农场，带动8万多人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中。曾经劳务输出的大县，如今有60%的适龄人口实现了县内就业。
4: 从大田里的庄稼到大棚里的蔬菜瓜果，再到阳光房里的种苗，兰考人把传统农业做精做细，产生了更高的价值。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他们，在经历了三害四虐之后，更加懂得去珍惜每一点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不断探索产业升级之路，把村庄变得更美，把家乡变得更兴旺。
0: 当年兰考人为抵御风沙种下的抛桐，如今已经蔚然成林，500多万株抛桐成为了当地发展木制品家具产业的优势资源，每年创造出320多亿元的产值。除了制作家具，抛桐还有一个妙用。曲场村是一座沉浸在音乐中的村庄，一个个农家小院中不时会传出悠扬的曲调。
2: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我刚才在外面就听到非常悠扬的琴声，所以就走进来了。
5: 你好，
2: 刚才您演奏的曲子是？
5: 我演奏的是古琴曲《卧龙吟》，这张琴就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2: 那这琴不便宜吧？
5: 您可以看，我们这边有。
2: 98000呀，确实不便宜啊。那买的人多吗？
5: 好多琴友都排到3到5年以后了，才能给他们做出来。
0: 焦裕禄当年带领兰考人种植的泡桐树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也造福了一

0: 百姓。由于黄河故道土质气候特殊，生长于此的泡桐木质疏松，振动频率高，是制作民族乐器的好材料。因此中国民族乐器使用的音板绝大多数都产自兰考。十多年前，这里的村民开始尝试自己制作乐器。
1: 像我父辈们，他们最早是做音板，供给一些这些乐器厂家，供一块音板也就几块钱。这些厂家呢，做出来的乐器卖到好几百，然后好一些的可能还有上千。
0: 同样是用兰考桐木制作，大厂的乐器卖出高价，兰考灶无人问津。
2: 父辈们去推销的时候，买琴的就说：“问你是哪的？兰考的哪个品牌？”啊？自己问哪个品牌都能把自己问懵，
3: 也没有品牌意识。
2: 对对，那个时候没有品牌，其实就是没有质量保证。
0: 村民们逐渐明白，只有做出品牌，才能让自己的产品更有价值。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徐亚冲的父亲为了能做出好琴，决定把儿子送出去学习音乐。几年后，徐亚冲学成归来，和父亲带着两张自制的古琴去北京参加乐器展。
1: 一问哪了，说是兰考的话，就连坐都不坐，连看都不看，直接就扭头就走了。我觉得我们琴也不差呀，凭什么？当年祖辈们那么难，治理三害都过来了，那我这么好品质的琴，我能卖不出去吗？所以我就决定，就是不管卖不卖琴，我弹一弹给他们听。
3: 用琴声来说话。
1: 对，
0: 徐亚冲的即兴演奏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聆听，大家对兰考古琴的音质刮目相看，参加展会的两张琴都卖出了高价。
4: 身体先前倾，准备走，咪嗦拉哆，连接起来。
0: 这些年，为了更好地提升兰考乐器的制作水平，村里每周都会举办一次民族乐器演奏工艺培训班，在兰考三农职业学院还专门开设了乐器制作和维修专业，邀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传授音乐知识。如今兰考已经成立各类民族乐器及配套企业219家，年产值达到30亿元。黄河九曲十八弯，60年间引发的巨变令世人惊叹。历史上黄河最后一道弯处的大风口，如今已经成为风力发电的清洁能源。陇海铁路、徐兰高铁满载着兰考灶飞驰在一望无际的泡桐林旁。黄河安澜，河清海晏，一幅幅生态好、产业兴、人民富的新画卷，正在这片昔日的盐碱地上加速铺展。

0: 也是全新的家伙，一看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3: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平同志，
5: 王平同志，
3: 上！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坐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线！
1: 郑正亮，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平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8: 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7: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8: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7: 嗯，您对对呀、啊，你是这样的。哎，
8: 就这么办了。
7: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8: 什么？
7: 蘑菇？
1: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7: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7: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7: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郑正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
7: 给我给你当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头。
3: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7: 报告。董书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3: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9: 报告，把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3: 看看去。
10: 四虎子，我那吹了。

0: 你这儿呢？您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0: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1: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2: 刺头啊，
1: 刺头。这个小家伙，
3: 新战士，加油！加油！加油！加
4: 油！民兵，加油！加油，民兵！哎，
0: 哎，哎，对，背他，对，停药，停。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4: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行，来继续第二教。
5: 算了，咱是笨蛋呐。
1: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5: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就怎么样？
5: 好啊，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
1: 小同志，小同志，

0: 回去吧，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的，走吧。
2: 几个大姐，
1: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3: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2: 请吧，同志，
0: 四虎子，
2: 几个大姐，
1: 欢迎喽！

0: 哎呀！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来来来，拉拉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西八路总存瑞，
3: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啊！
4: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5: 呵，神气儿啊！

0: 我还得照脸长挺喜欢你啊，有担着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 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
2: 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嚯，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环。

0: 不要紧，王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王正梅，王平同志，王正梅，
1: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是混蛋，
0: 放马！
1: 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是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4: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4: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5: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

0: 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撤吧，方平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猴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孟婷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反扫荡以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哎，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虎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虎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
4: 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呵呵，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4: 剑心八路同志，你好嘞。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4: 呵呵，
3: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4: 嘿嘿，

还有点个性呢啊，刺儿头啊！来，四胡子，喝酒来。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了，
1: 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我发足了子弹。
0: 什么？班长没发够那子弹？
2: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3: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2: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3: 李丁，李丁，
2: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3: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3: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掏枪，准备，
4: 主令，
2: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哦，你瞪什么眼儿？
5: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1: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
5: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0: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5: 怎么拒绝批评？
1: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0: 曹操，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
1: 我？
2: 执政彪同志发言。
1: 是这样。四虎的，
2: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1: 对，总出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完了，
2: 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1: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纵使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2: 怎么？
1: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
2: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1: 都是十发。
3: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2: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4: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2: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3: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1: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来战场上赛赛。
5: 王班长，准备出发。

0: 是胡大，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0: 白讲话。站长去。
2: 对。

0: 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1: 王海山什么态度？
2: 继续登记。你为何？
3: 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交好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4: 哟，
2: 坐着说吧。
4: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4: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马里。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嗯，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哭天抹泪了。

0: 神儿。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
2: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2: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

0: 虎子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哎，老赵，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代号批评的太猛点了？嗯，
1: 不要紧，他吃得住。
0: 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了。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体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
1: 对。
2: 小刘，
1: 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2: 是。
1: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
2: 还我伙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有点儿。干嘛有点儿？
3: 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2: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3: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
2: 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什么劲儿？革命劲儿呗。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
3: 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为人民服务。
2: 前边还得加上个无限的重视。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做过，死了没有嫁了，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
3: 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民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林长，
2: 嗯，
3: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不是，我是说，您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2: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瓦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了。
3: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5: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国的。
1: 慢点，又一批。
0: 走吧。

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他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羌塘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 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1: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2: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1: 是蒋介石的政府军
2: 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阻止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1: 是。
2: 好。
1: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2: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1: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3: 啊！
1: 进来。是。我记住了。
3: 进来。
2: 什么事？
1: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3: 对，
1: 好。什么事情？
3: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1: 你的党费？
3: 我的党费收下吧。
2: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3: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2: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3: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2: 这也太简单了。
3: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2: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3: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似乎的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2: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3: 这个带来了。
2: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3: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4: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0: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1: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2: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

0: 西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
1: 班长，又一股。
0: 怎么，临时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1: 散开。

0: 连部，连部！哎，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想提来迂回。王海山，
1: 诺。
0: 赶快来部请先长，
2: 班长，
0: 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2: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0: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3: 下命令吧，班长，
0: 下吧，快下命令吧，
2: 下命令吧，班长。
0: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眼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4: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0: 班长，
4: 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蒋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什么？

0: 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要影响你入党？你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
1: 我是坚守前哨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

0: 说，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
1: 到西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罪过？五福充命粮，全都给我送出粉。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到四虎的，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

0: 志振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什么厉害？
1: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志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
2: 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3: 当然，
2: 那你去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志振彪，连长，这问题复杂了。
3: 罗部长，
2: 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3: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哪儿。
2: 为了全县的胜利，你也会冲出去。到底是谁？我。嘿嘿，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利行动。
3: 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这，
4: 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
3: 怎么给我？志振彪，这要给你呀、啊，
4: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3: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4: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
3: 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谁
2: 说的？哎，开的怎么样了？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儿啊。全班给李集提供，
5: 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2: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5: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 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6: 好。

好好干的，司徒的。毛主席万岁！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 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从外表上看呢，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三嘛，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火器帽给夹死了，报告营长。
2: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给报销了。
0: 哎，董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还得碉堡全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4: 没有大炮，
0: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4: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站着。刘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糟糕，
1: 干什么？

0: 没问题，没问题。班长，
1: 不要看着。报告，可以表决了。
2: 可以。
1: 选董主任当爆破队长。
2: 对。
3: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4: 王海山。
1: 王海山。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队比下去了。选董主任。
5: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6: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7: 你也不容，
1: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8: 简单点，
1: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7: 对呀。
9: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0: 压死了活情报，
11: 是我忘了事，这怎么能怨？
9: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0: 报告，要负责。
12: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3: 报告，这是总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4: 对，
1: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4: 没有。
1: 这还有什么说的？
9: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 谁？
9: 牛玉和，
10: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9: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15: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9: 老问题了，变不了。
15: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6: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5: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1: 好吧，来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17: 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诱导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

0: 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融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董同志。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融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无望。突击组长牛玉和。

0: 火力组长。吴班长。王海山。
1: 好。

0: 真难熬啊。
1: 台山发起攻击，10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0: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1: 怎么？
0: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我军全部站立抬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
1: 是，进攻。
0: 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春瑞。
2: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已经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
3: 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4: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0: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你怎么靠着撒药？对，是我这个。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立功，偌大。当时在刀刃上，真料。

我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疯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同时又是汉帝国的一部分。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2-3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1号墓留下的悬念有了答案，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0: 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23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索更加令人期待。为此，考古学家们也做了更加周全的准备。然而，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2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师所望的。
2: 3号墓坑白砖泥明显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2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3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这不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藏俗习惯，它就是什么呢，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呢，守护的作用。
0: 23号墓各发现了2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3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3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3号墓为3棺1椁。墓主是一位男子，古龄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3号墓位于1号墓南面，也就是辛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母子关系。2号墓

0: 九，上圆下方，方位上与一号墓东西并列，封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新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1: 在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之前，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马王堆二号墓为我们很好地解开了这个谜题。
2: 考古人员最喜欢什么呀？在墓里面最喜欢发现什么？是金子吗？
3: 是什么呀？
2: 文字。对，文字是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这里就有三枚印章，只有2.几公分，就是一丢丢大。
0: 考古学家正是借助这三枚印章，揭开了马王堆墓葬的最后一层面纱。一枚是御制私印，上书立仓二字；两枚是铜制冥器官印，一个上面刻着戴侯之印，另一个上面刻着长沙丞相。这是三座墓葬中唯一有出土实物可与史料对照印证的墓主人。史记《会景间侯者年表》里有且仅有10多个字关于他的记载。戴，长沙相，侯700户。2年4月庚子，侯立仓元年。意思是长沙丞相立仓与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3年，被封为第一代代侯，代为封地，共有700户人口。
1: 好，来，大家来这边，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在史记中，他被写作立仓，金本汉书里被写作离珠仓。这枚印章则直观地告诉了我们他名字的准确写法。大约在西汉创建初期，立仓就被汉高祖刘邦钦点，任诸侯国长沙的丞相。当时的诸侯国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机构与官员设置完全参照中央。丞相为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既要协助诸侯王理政，也代表中央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立仓担任长沙国丞相期间，毗邻的淮南王英布叛变，后被长沙王诛杀。有历史学者推测，立仓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封侯。汉初继承秦制，设20等爵，立仓获封的是最高一级列侯。相对于那些实邑高达1万户的列侯，他的700户有些微不足道，但地位依然算得上显赫。
4: 为什么要刻乌龟呀？
5: 那是老乌龟吧？
4: 老乌龟。
5: 啊，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0: 公元前186年，李仓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2: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0: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刘邦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二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姓，得以幸存。他受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

0: 地跨经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都城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立苍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4世，共83年。
1: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三座墓的一个家族墓，一号墓是辛追夫人，二号墓他是立苍，那号三号墓是谁呢？在三号墓里也有一幅梯形帛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三号墓主的形象。
0: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浅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患者9人等配置，推断三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立苍之子，二代代侯立熙。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三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失精彩的人生。
2: 在立熙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0: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两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三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3: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熙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2: 这是七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楚式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0: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
1: 虽然是蓝式，但是以前的蓝式也是长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立熙的梳妆打扮。
0: 这种带有盖子的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盒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立熙有条件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

在他的装点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纹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膜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能在很小的画面里容纳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或许与当时社会尚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足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在利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木矢符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西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三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了。驻军图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我们来看到文物上，可以看到用黑色、红色还有淡蓝色的墨绘制了地图当中不同的部分。
1: 这幅驻军图由28块残片复原而成。经考证，所描绘的区域位于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9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金吾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2: 这边呢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1: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3: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1: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铸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9个柱状符号以示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

0: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83年，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取焉。2年后，汉中央朝廷派兵出征南越国。有学者推测，三号墓主人利希在10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在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很多士卒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1年多的时间，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希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1: 这个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希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0: 车马仪仗图由2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希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希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2: 利希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米8。
3: 哎呀，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0: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遣册上所记的下葬时间。
4: 12年2月，已巳朔不辰，家成粪，已主葬王宗，迷葬物一边，书到先旨，具奏主葬君。
0: 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葬郎中，主葬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葬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三号墓发掘时的墓坑。三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一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三号墓和一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利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

1974年1月，马王堆汉墓群发掘宣告结束，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3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七

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却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个有血有肉更有精气神的时代向我们徐徐走来。

0: 列侯，西汉早期仅次于皇帝和诸侯王的第三等贵族。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他们虽然显赫，但还不足够重要。除非有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参与其中，否则极少被载入史册。这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文本层面，而文献中的寥寥数笔也大多琢磨于工业，很少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这让他们很像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历史隐身人。直到现代考古提供了另一种信息途径。记录往昔岁月的不只有文本，还有实物。它们鲜活生动，有效弥补了文本缺失的遗憾。我们因此得以贴近更为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1: 2100多年前的人吃什么呢？穿什么呢？他们主要有娱乐生活吧，都要玩些什么？这个单元就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0: 作为汉代最早的墓葬之一，50年前完成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群，以异常丰富的实物，在历史文本的空白处填补了最直观的信息。我们终于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汉代列侯家族的内部，端详一件件有缘相逢的古物，就像推开历史的一扇扇窗户。在这些还留存着墓主人使用痕迹的日常器物上，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一个阶层的岁寒日暖、世俗人情。

0: 我常常在想，我觉得历史是有温度的，这些有人们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踪迹，但是我相信可能2000年前真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你看她多漂亮呀，是不是？为什么她画得这么精致？
1: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三座汉墓的陆续发掘，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以墓俑

0: 漆器、简帛、纺织品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当这些随葬品从最初寄身的棺椁进入博物院的展厅，其使命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刻，他们就像一个个历史的讲述者，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他们也有了新的名字，文物。
1: 好好看，
2: 肯定很珍贵。
0: 他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一座墓葬、某一位逝者，更指向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每一件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就是一个领航者，不管我们从哪个端口进入，最后都会抵达共同的终点，2000年前的戴侯之家。
3: 作为一个富贵的戴侯之家，他们家是如何的富可敌国？文简之治他是提倡节俭的，所以他保障的话不可能有金银器，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陶器、木器做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0: 泥制的半两钱、朱漆以及木制的象牙、犀角均为陪葬用的名器，当年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在马王堆汉墓最后一位逝者辛追夫人的晚年，家族封闭的人口已经从最早的700户增长到了1000多户，越来越多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支撑起了戴侯一家的品质生活。
4: 我们看到这一件漆盘呢，它是用作于盥洗的用具，因为在当时西汉的时候，不像咱们今天啊，生活条件这么的好，要进行简单的擦澡，该怎么办呢？就是用这种器具来进行这个擦拭。
0: 这种绘着精致的云龙纹和几何鸟头纹的大口径漆盘，在古代被称为木盘，主要功能是承接沐浴之水。汉代时，中国人对个人卫生也非常在意，尤其是贵族家庭。
4: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组器皿，由一双手托举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仪，它是专门用作于盛放这个干净的水的。下方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盂，它就是用作于盛脏水的。一个人呢捧着这个漆仪，还有一个侍者呢端着这个漆盂，第三位侍者呢他就是地上洁净的金帕的啊，洗完手之后呢必须要用金帕去将自己的手给擦干净。在当时这个洗手的这个礼节呢叫做卧冠之礼。
0: 卧冠意思是浇水洗手，这曾是商周贵族在宴享、祭祀等场合所奉行的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礼节。在数百年后的戴侯府，或许已演变为普通的清洁习惯。戴侯府从来不会为吃而发愁，他们愁的可能是该怎么吃。马王堆一号墓的浅册上既有近100道菜肴，三号墓浅册上的记录还有更多一些。这些犹如菜单一样的竹简，不仅留下了每道菜的名字，还透露着他们的做法。最常见的是羹，纯肉烧的浓汤叫夸羹，清炖的叫白羹，加芹菜的叫金羹，用蒿烧的叫冯羹，用苦菜烧的叫苦羹。从这些细致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名看得出来，戴侯一家热爱精烹细致，也能领略一番2000年前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肉食始终是一种奢侈品，但在戴侯府并不稀缺。考古人员从一号墓清理出了30个盛放食物的竹肆，其中24个都装着肉食。除了猪、牛、羊等常见的6牲之外，还有鹿、雁、雉、鹤等各种野味。

0: 戴侯府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拿猪肉为例，就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猪的生长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多数在3个月左右。
1: 2100多年前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人吃的东西啊，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
0: 当然，西汉时期的烹饪方式跟今天相比有些简单，受限于炉火的温度。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炒菜，但制作食物的方式已经很多样。羹指煮汤，炙是烧烤，熬是干煎，灼是涮煮，炉是清蒸，快是把鲜嫩的生肉切成刺身，锡指熏成腊肉，釜指风干成肉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相匹配的，自然是推陈出新的烹饪工具。
1: 这个是眼，陶眼，陶眼它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下面的是一个釜，里面盛满了水，上面就是一个镇，把水烧开，把蒸的东西放在镇里面，放在一起就是陶眼，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蒸锅。
0: 除了陶眼，马王堆还出土了釜、鼎、甑等不同功能的炊具，透露出汉初制造工艺和日用场景等诸多讯息。有一点为我们继承至今，不仅食材和烹制讲究，餐具也得讲究。能看到墓中食具大部分是漆器，鼎本是炊具，不过眼前这些云纹漆鼎却是例外，它们均为木胎，无法在火上加热，显然已经演变为盛食器。鼎曾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权力和身份的标识。周礼中明确规定了各等级的贵族在祭祀、丧葬和宴请等礼仪场合使用鼎的数量。西汉时期，鼎虽然回归实用，但仍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只是对使用数量已经没有明确的限制。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7个这样的云纹漆鼎。那时的中国人，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是一日两餐，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来准备每一顿饭。这个来自马王堆一号墓的云纹漆案一直保持着棺椁中的摆放。刚出土时，漆盘里还有食物，漆耳杯上放着一副竹筷，于是这是辛追夫人专属的食案。当时人们奉行的是分餐制，这一源自原始社会均分食物的习惯，逐渐演变成贵族的礼仪。而我们今天流行的同桌共食，还要好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
1: 漆案里边呢，它盛放了非常多的食盘，里面写的君姓食3个字。然后食盘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酒具，这件酒具的名字呢叫做耳杯。这个耳杯里面呢，它也写有3个共同的汉字，里面写的是君姓酒。
0: 作为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酒在戴侯府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这种方形的酒器叫漆方，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的陈渣，容量比今天我们饮水机上的水桶还要大，上绘云纹，盖顶上有4个 S 型钮。除了漆器，还有陶器，上面大多是有漂亮的彩绘。这个叫胶，三足有柄，流口呈兽首形，是温酒器。这两件名为尊的盛酒器，一大一小，造型极为别致，材质、形制、容量各异的酒器似乎在告诉我们，戴侯府的宴饮不仅频繁，可能对应不同的场合与时间，喝什么酒，使用什么器具，也都有讲究。这种两侧呈羽翼状的双耳

0: 成与觞，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是贵族的社交礼节。古代天子饮酒用爵，公卿以下用与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0多件这样的耳杯，不用时他们会以10个为一组，存放在专门的聚杯盒里。聚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上面会有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极具艺术审美。汉代饮酒之风盛行，男女皆可饮酒，无论婚丧嫁娶、日常宴饮还是佳节聚会，酒都必不可少。贵族和官僚甚而将饮酒称为佳会之好。从浅册里我们得知，太侯府至少珍藏着白酒、米酒、温酒和类酒共4种类型的酒。不过这里说的白酒是米酒的一种，并不是今天的蒸馏白酒。但口腹之欲只是满足身心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又如何打发一天中的闲暇时光？
1: 西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这个骰子呢总共是有18个面，其中1到16呢上面写的都是数字。
0: 这是马王堆3号墓发现的一套完整的博具，装在方形漆盒内，由博局、博棋、筹和头组成。用来投掷的漆木头是一个18面的球形体。可惜由于棋谱的缺失，博戏究竟怎么玩至今是个谜。相传春秋战国时博戏就已出现，汉代更是风行一时，汉文帝、汉景帝都是博戏迷，博具甚至被当成皇室的嫁妆赐给远嫁的公主。博局即棋盘，设计灵感来自于商周时期的占卜，其中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的想象。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仙也酷爱博戏，所以博具还常常作为通神之物用于祭祀。一些墓葬的绘画中还用2人对弈来象征仙境。我们可以猜测，墓主人生前想必也酷爱博戏，或许为了娱乐，或许也想据此试探获取上天的意志。他下棋时，旁边可能还会有人鼓瑟助兴。这是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一件古瑟，25弦完好如初，每根弦下都有可移动的调音柱，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古瑟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关，瑟因为声音婉转多变，可以更好地表达情绪，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怡情的良伴。马王堆出土的乐器中以瑟为最多，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柱，它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但自宋代以后便消失不见。幸运的是，人们在马王堆3号墓发现了柱，虽然只是一件名器，却让我们知道了它实际的模样和演奏方法。
1: 刘邦的大风歌也就是用这种乐器来进行击唱出来的。这一件呢就相较于其他的人俑呢要高大一些的，他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大侯府中的一个大管家，起了一个统管全府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0: 生在侯门，他们或许很少为世俗之事操心，琐碎繁杂的家长里短自有人帮助处理。作为西汉20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列侯享有一项特权，可自制以家臣为首的家吏系统。这个官人俑极有可能就是家臣的替身。
1: 官人俑左右两侧的这2组人俑，他们的服装除了

0: 了之外呢，还有进行雕饰，这种呢就被称之为雕衣女石俑。
1: 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出266个墓俑，浅册上的数目还有更多。仅三号墓浅册记录的男女名童就多达856人。据《史记》所载，一个2000户的列侯可以有同千人。代侯家族虽然不足2000户，但拥有的世童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是管理者，比如三号墓的家臣1人、家吏10人、宦者9人、谒者4人。谒者，即掌传达、通报等事宜的进士。其他大部分为底层奴婢、出入的随从或护卫的兵卒。还有一类为代侯的妻妾。

据三号墓前测记，陪葬墓主人利希的冥童有80人每人，念人才人。汉代列侯之妻被称为夫人，妾则有美人才人等称号。我们无法确知三号墓主人利希生前实际有多少妻妾，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看，加起来有上百人或许并不夸张。在汉书中就曾记录了西汉初年有多个列侯都是妻妾以百数。形形色色的墓俑中有一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奏乐俑和歌舞俑，造型灵动，似乎正在演出。有人在吹竽，由22根竹管构成的竽曾被尊为五音之长，竽仙则中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有人在弹奏，几乎能看到细腻的指法。下方摆放的乐器是瑟，屏息静气，我们仿佛能听到曾经飘荡在长沙国上空的竽瑟齐鸣的声音。有乐队就少不了歌舞，这一类俑多发现于大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通常较为尊贵，生前酣歌醉舞，死后也希望这种安乐能够永续。有意思的是，浅册上标明了歌舞俑的来处，河间舞者、正舞者、楚歌者，这些字样意味着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的河间人，有来自河南的正人，还有本地的楚人。可见那时候的诸侯国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聚集了周边很多人口。在以祭祀为主的宫廷雅乐走向衰落，以百戏为代表的民间俗乐开始兴起的西汉初年，这些歌舞艺人为代侯府带来了家乡的曲调和杂技，也为那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添上了一笔饱含色彩与温度的注脚。

0: 再富贵的生活，再极致的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面对死亡的来临，戴侯一家似乎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幅黑地彩绘漆棺上，各种怪神贡献了另一场演出。
1: 这个是有两个怪神在跳舞，一个怪神在弹诗，还有一个怪神呢在描那个铃，这里有个吹竽，这个是在击竹的，都是表演这种欢快的场景。这个欢迎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0: 他们与墓中的奏乐俑和歌舞俑形成了一种合奏和呼应。
1: 他觉得死就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死一点都不惧怕的，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
0: 时空的转移并不会改变什么，

他们平静地迎来生命的终点。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一个高级贵族家庭由生到死的世俗生活图卷。在史书没有记述之处，一件件承载着生之欢愉和死之安然的器物，以形象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当我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会看到这样的书写几乎无处不在，将沉默的历史以绚丽多姿之态

我是米宁镇园艺村的马雅琳，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2012年呢，我回乡创业，从零开始学种植。从小离开山沟沟的移民娃，到南国北种的新农人，我想把更多南方优质的品种引到我的家乡，带动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

0: 我是1996年跟随父母自发移民到米伊镇这边来的。在老家的时候，那会儿还小，就想着我们老家山大沟深，就有这个想法，想长大了以后要离开我们那个山沟沟里面。到这儿来之后呢，交通各方面都很方便。我大学是跟农业不挂钩，我是那个工商管理的，那么在上海待了10年，那么2002年就从上海回来。因为我每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到米伊镇，我就发现每次一年回来，一年跟一年的变化不一样啊，就觉得老是在外面漂泊吧，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就想着能回来在我们家乡这边看有什么机会发展的。回来之后，在咱们米伊镇政府又上了几年班。那么后来呢，我就离开了政府工作，开始自己做一些就是创业吧，有做过保险，有做过电商之类的。202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三代温室大棚建成之后，我们当地农户就都不敢去尝试种植，因为当时的大棚的租金一年就要10000块钱，加上水电费和种苗等等一些投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大家都不敢去种。至少我就是给福建企业做过大棚的管理，多少有点经验。那么再一个，作为一个那个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我有这个义务去起到这个带头的作用，所以我就一口气承包了6个大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挺胆怯的，就不敢种，就怕种不好了，或者说种出来之后又卖不出去，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再说大家都跟着我一起种，那都不好的话也不好交代，不好说。那正好就是我刚种不久，就遇到了我们福建援宁的这个专家干部，把我引进了这个福建农科院。也就是2021年就开始，我们这边做6个棚开始做这个南国北种那个试验。我试种成功以后会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
1: 看一下这个果肉，看颜色深红，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尝一下它的糖度，看有多少。差不多能达到20左右吧。
2: 啊，你这都能赶上测糖仪了。我测过有18、9个糖。
1: 啊，差不多挺好。
0: 刚开始不会，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我总觉得付出和收获是成正。

0: 比的，看着它从一个小苗苗开始到慢慢的长大开花结果，到那个果实拿到手里就特别有成就感。想着刚开始我就想着真不敢相信这个东西居然是我把它种成的，一直就不敢相信我居然能把南方的水果在我们这边也能把它种成。王主任姐
1: 啊，
0: 瓜熟了吗？
1: 瓜早可以熟了。
0: 今天对接了一些采摘的，一个企业单位的采摘的有吗？
1: 有。
0: 这个上面留两瓜就没长大嘛，留正常留下一个，那这边留下一个都好了呢。你看那个那么大，一个长大。两个的话，两个
2: 辛苦并快乐着嘛。我其实我刚开始种地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种几个棚，挣点钱，挣点零花钱就好了。但是我从刚开始的兴趣爱好，我现在种成责任了。经常我儿子还跟我开玩笑说，别人问他说你吃饭了吗？他说我儿子会说，我妈的那些苗苗没吃，我没资格吃。儿子可能饿一会儿他不要紧，但是树苗少浇会儿水就干死了。对，所以我先把大家的这块先给他安排好。所以我可能家里这块的就会兼顾不到嘛。但是当我们这些农户，每次我带他去学习去参展的时候，他们很自豪的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哈，说我们这个东西是马雅琳带的我们种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哈，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也对我是一种鼓励。我自己一个人好它不算好，我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就相当于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富，他也不算富，要带着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一起去增收致富。我不光是在做南国北种的示范，也在做品种的筛选。那这些品种呢，也是咱们福建这些老师给提供的，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去把这些东西给它培育试种，然后再到我这边。那刚开始可能老师会给我们一个傻瓜式的种植模式，他种上之后一周防什么，两周防什么，三周给什么肥去防什么病。那到现在我们自己可以去摸索着，因为我们南北方那个天气的差异，就是通过米尼协作，我们自己去慢慢的摸索出一些实际的经验。真的确实要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米尼协作，让我们这些小农户去对接这个大市场。很多农户说我的东西寄到北京去了，寄到福建去了，就感觉自己很厉害。所以说米尼协作这么多年哈，学的是技术，做的是人情，富的是农民。其实我也特别的就是幸运，也特别幸福，就是能选择这个农业这块。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呢，我也在农业这块就找到了我的一个就是目标，也就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一个点。未来呢，我继续发挥我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去做好米尼协作的一个对接，把南方更多的水果引到咱们北方来进行一个试种筛选，那适合咱们米尼这气候和土壤的这些品种再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去大面积的种植，提升大家的收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

0: 守土可真是艰辛呀。
1: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枣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0: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盐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1: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地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彭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0: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1: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0: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1: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都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

0: 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户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

细诉千里，决赛平川开千里，排空斥候。

0: 少开空调，
1: 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2: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1: 光线很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3: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呀！
4: 瞧一下哥，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
1: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外寒冷，呼啸的北风卷着路边的积雪，吹打在人们的脸上，像刀扎一样的生疼。天寒地冻，却挡不住那些在什刹海冰面上飞驰旋转的身影，在一张张冻得通红却充满欢笑的脸上，青春是那么的躁动和飞扬。他们的故事就从那片海开始。

0: 干嘛呢？别丢东西了。瞧着也不像雷锋啊。
1: 现在是年轻人骑车追大公共追姑娘，可真行。

0: 跟你说啊，这一个多星期了，有时候上午，有时候中午，有时候下午。
1: 哎，这门你封了有三年了吧？
2: 三年半了。
1: 我跟你说，我查过封条，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哎，
1: 别闹鬼吧？
3: 闹鬼
1: 啊？
3: 鬼长啥样啊？你见过吗？
4: 不是党教育你这么多年了，
3: 跟我这封建迷信的。走，
1: 走，走，走，走。
0: 听来就这事儿，我跟你说，
5: 这鬼走那儿的事儿都是吊脚，
0: 是不是真闹鬼了？我
1: 去去去去去去！
0: 啊，
1: 走，赶快去，
5: 我烦了。
6: 看见你了啊！别躲啊！我跟你说，躲也没用。出来，
0: 出来，
6: 出来！
0: 哎，你看。

0: 那边。
1: 什么那边？这边来。
0: 好，走走走。
1: 我说在那边呢，出来。

0: 鞋了，我逮不着你，知道吗？人呢？出来！
1: 哎，哎呦，这第三帝国的兴亡下本，我找了大半年，没想到在这儿给找着了。
0: 哎，你谁呀？啊，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怎么进来的？
2: 他我，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啊？
1: 嚯，一口气儿五个问题，把我都给问懵了。我先从哪个开始回答呀？

我什么人？老百姓，人民一份子，哪单位的？没单位啊？怎么进来的？天窗，门封了，只能走天窗，来干什么？我看电影也不来这儿啊，看书学。

0: 学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书库，所有抄没的违禁书都在这儿，一水的大毒草。哎，这东西要是流出去，什么后果？不堪设想啊，同志们！您二位不是管理员，就是保卫干是吧？哎呦，我说你们啊！ 我来这儿看书半年多了，你们今儿才发现我呀？这可是工作上的严重漏洞、失职啊！你们这样不仅对不起革命群众对你们的重托，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不过您放心，我只毒害我自己，我可从来没把这些书拿出去过啊！这事儿其实也好办，你们只要不追究，我也不会乱讲。我保证啊，只要我出去了，我今后绝对不会再来了。 只要我没事儿，您二位也肯定没事儿啊。这事儿啊，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把我扭送派出所，没毛病，我认。这事儿怎么办？看您二位的啊。
1: 他这是……
2: 别，不是，
1: 就贫吧。
2: 说，哎，哎，走人。

0: 叔，得了吗？
1: 早得了，我要耽误了你和小爷，你们还不把摊儿给我砸了？
0: 嗨，那不能够啊！
1: 哎，这是啊，冰棒这两天刚动时日，这四九城的玩主货儿们可都憋了小一年了，都想到冰上拔粪。
0: 成，那回头我跟春生哥说一声啊，给大伙儿留点面。
1: 哎，这春生呢？他怎么没来啊？
2: 他去居委会接受思想再教育去了，看书去了。

0: 那双鞋没怎么动，那小子滑得好，里边走的也平，我只是给他冲了点沟。
1: 哎，叔，你怎么知道这双是他的，不是我的呀？
0: 你呀、啊，这辈子没戏。
1: 嘿，瞧不起人啊！
0: 甭废话，给钱走人。
1: 四块啊，您自个儿说的。春生哥那双没怎么动。
2: 同志们，我说个事儿啊，一会儿咱们这冰场一开，你就瞧着吧。这四九城的玩主混混一个都少不了，所以啊，今儿个大家给我留点神。

0: 你天儿哥呀，陷在盘丝洞里出不来喽！哎，
1: 我怎么听说前儿阵子后风铃带外头招别人来着，天儿给人踹里头，
0: 真的假的？哼，
1: 我跟你说，这男女的事儿就没有一个巴掌拍得响的。
0: 哎，嗯。
1: 赵画，你怎么意思啊？什么什么意思啊？你说什么意思？那裤子都快崩线了，你不嫌勒得慌你？
2: 勒着我舒服，嫌本宫那条顺，怎么着？你不喜欢？
1: 不是，我喜欢归我喜欢，你这衣服你要穿，你家里你穿给我一人看呀？你这穿出来干嘛呀？你让他们看着多不正经啊！
2: 不正经
1: 啊！
2: 黑子，别那么不开面儿。

0: 不正经，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正不正经这事儿必须我说了算，
2: 好不好看？
3: 好看。
4: 这都到点儿，怎么一个人都不露面呀？
5: 可说呢，分身哥迟到正常。

0: 说话呢？
1: 师生呢？
2: 没来呢。
0: 还没来呢，真够慢的。
1: 给，这儿也行。师生哥，
0: 谢了啊。多少钱？
2: 不用了。
0: 啊，
2: 真不用了。
0: 你本来就不富裕，哪能让你垫钱呀？拿着。
2: 你说这半年，我净拿你跟春生哥的钱了。我妈生病，再加上我那三叔还要粮票。
0: 行了，自家兄弟，甭说这种外道话啊。
2: 成，那我先收着。
0: 好了，哥几个赶紧上兵吧，我传个信马上过来。
1: 你快点啊！
0: 好嘞，走。
3: 哥，不是你看，
4: 我看着呢。
3: 你看什么呢？看那儿，你看看，一看就是部队大院的。他敢来这儿，敢来上海，胆够肥的。
4: 陈哥，起子，飞了，
3: 得嘞，
5: 得嘞。
4: 行啊，这品相够劲的。

0: 车，他们人够多的。
1: 等着，我找人去。
2: 叔，啊，春生啊，哎，国华把这鞋给你搁这儿了。
3: 得嘞，谢谢您。
2: 哎，甭客气。哎，春生，正好你来了。
3: 不是，脸怎么回事啊？
2: 没事，摔的。红军，让人欺负了。
3: 啊？
4: 帽子还我。
2: 啊？
4: 你大点声，别虚。我的帽子还我。这女帽子，行啊。你叫他一声，哎，他要答应你就拿走呗。
0: 你们跟我装无辜是吧？
2: 哎呦，
5: 你吓唬谁呢？
4: 吓唬你呢？
6: 你再动一声试试。
4: 啊，
6: 冲
4: 你了，
6: 冲你了，
2: 红军。
7: 大庭广众非我兄弟帽子，有点过了。
8: 这谁闲的没事干跑这儿管闲事儿来了？
9: 就是啊，
2: 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你哪根葱啊？
7: 我哪根葱都不算，你也不管我是谁，我就告诉你了，今儿是上兵第一天的好日子，我不想扫兴。你把我兄弟那帽子还给我兄弟，今儿这事儿就算了了。
2: 口还挺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鼓楼这片玩的，我叫郭黑子，我大哥叫齐天。
7: 我管你黑不黑天不天的。
4: 找事儿吧你啊，你看这小哥
6: 你俩怎么说话呢？
4: 你怎么了？
10: 警察，警察，
2: 三个三个，
10: 我说快快走吧。
2: 小子，算你今天有命，我就在这一块儿，有本事哪天你来找我。
8: 怕了你别来，
7: 我怕你怎么着？我要告诉你，我兄弟这顶帽子我要定
2: 了。走，
3: 春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7: 你没看见到时候警察还有工作队吗？这要真打起来，还不得把咱一锅烩？来日方长，他跑不了。撤，
3: 走。

0: 先生，今儿这事儿怎么说啊？还什么怎么说呀？洪军的帽子让人给飞了，我兄弟受这么大的委屈，我要是不让那个叫郭黑子的人把帽子乖乖的还给洪军，我就不叫肖春生。
1: 春生哥，黑子那帮人不好对付，
0: 黑子那大哥齐天正经跟四九城有一号，那不是善茬，咱哥几个不一定斗得过他。
2: 我管他什么顽主混混，爱谁谁。
0: 我告诉你们，今儿要不是那帮警察还有公交队的人，
2: 我早晚那帮人给打趴下了。这事儿啊，我们还得好好谋划一下。不过洪军，你放心啊，你这面儿我一定给你找回来。等过几天，咱们再去什刹海找那黑子去。
0: 春生哥，要我说呀，那什刹海冰场本来就是那些流氓顽主的地界儿，咱这帮大院子弟没少跟那儿挨欺负。
2: 什刹海冰场是全北京人的冰场。
3: 甭管他有多少顽主混混，我肖春生一准给他趟平了。
4: 哟，春生，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
3: 对，春生哥，什么都不说了，全听你的。
4: 得，今儿就到这儿，到时候听我招呼。
3: 成，那我们颠了。
4: 走，
3: 走，大哥。
4: 哎，你怎么查？
3: 这才几点？咱俩练会儿去。
4: 走，
3: 走。
4: 再坐两个，
3: 不行，歇会儿。哎，不让，我待会儿都去你们家吃饭吧。我这脸回不了家，我妈你也知道，烦。
4: 说说吧，怎么回事？
3: 我今儿碰着仙女了。
4: 嘿呦，做白日梦了？
3: 真的，鼓楼大街看见的，太美了。 人还冲我乐来着，
4: 一见钟情。
3: 这么说吧，保尔看见东尼，一看见他我就心跳加速啊，明白了吗？
4: 德行，再做两个，
3: 再来俩，
4: 赶紧的，
3: 来。

0: 小子到现在还不回来。哎呦，
1: 行啊，老爷啊，破纪录了今儿。
2: 不行，真不行了。哎，我的妈！
1: 歇会儿，歇会儿，
2: 歇会儿。
3: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前几天去看我爸的时候，遇上政治处的李伯伯，说了一下我爸的事儿。
3: 怎么说的？
1: 我爸那事儿可能没那么快。
3: 是吗？
1: 谁知道要拖多久呢？别连累你。
3: 说什么呢你？
1: 我啊，我跟你妈说，下批兵就走，不去。不能耽误你吧？你忘了你打小的理想吧？你爸打你的时候你怎么说？
3: 当将军，当司令，当元帅。
1: 那你还不抓紧？别说叶伯伯了，就人叶方都当兵一年了，你当哥哥的跟家里闲着。我是没办法，你不一样。
3: 打住啊！咱俩说好了的，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打架啊，一块儿当兵，一块儿打仗，甭管干什么，哥俩永远肩并肩。
1: 那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3: 小时候说的话就不算数了。
1: 咱俩一辈子都是好兄弟。
3: 那当然。
1: 所以啊，听我的。行，走吧。
3: 哎，我今儿能在你家住吗？
1: 你说呢？
3: 那你给我上个药总行吗？

0: 叶阿姨刚才打电话过来问你，啊，是吧？哎，知道了，姐啊。哎，哼，嘿，傻乐什么呀？哎呀，有病得治，要不去医院给你拍个片子。
1: 轻点，轻点。你不懂，这儿看见没有？这块儿整个给掏空了，空了，现在还没回来呢。估计啊，也回不来了。我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上哪儿寻嘛去？
0: 瞧你那样，你过几天过生日，我本来不知道送你什么，现在我知道了。
1: 什么呀？
0: 帮你找着他，再帮你追到他。
1: 真的？
0: 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1: 没有。
0: 那不就得了？哎，那姑娘长什么样？
2: 说说看。
1: 哦，鹅蛋脸。
2: 鹅蛋脸儿。
1: 没这么圆，小点，小点，小点。
0: 行，小点儿。
2: 这样？
1: 啊，对对，差不多。
2: 戴个宽边毛线帽。
1: 鼻子细长，鼻头有点翘，高鼻梁。
0: 细长，等等等等，高鼻梁。这样，
1: 对。
0: 然后呢？
1: 笑起来有俩浅浅的酒窝，特好看。
0: 嘿呦，酒窝。
1: 他那眼睛吧，就是有点要生气，但又没生气。
0: 生气又没生气，
1: 对，那个劲儿还挺不好形容的。
0: 行，我明白，宜嗔宜喜，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这姑娘啊，高兴的时候好看，生气的时候更好看。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有点意思哎。
0: 怎么样，成了？
1: 是他，就是他，一模一样。
0: 是他就成。哎，我告诉你，就把这画往什刹海冰场那儿一贴，不出三天，想不知道他是谁都难。你想想啊，四九城的姑娘哪个不去什刹海冰场玩啊？
1: 去冰场啊？
0: 嗯，反正要找黑子那帮人，把红军的事给了了，顺带着帮你找着他，一举两得。
1: 把画挂在冰场，这招成吗？
0: 有枣没枣三竿子，说不定啊，瞎猫就碰上死耗子了。
1: 行，都听你的。
3: 站住！
1: 妈，您还没睡呢。
3: 等你呢。
1: 哎，
3: 我听招生办的小刘跟我说，你把我递上去的申请拿回来了。
1: 啊，我现在还不上五五呢。
3: 这又怎么了？这是？
1: 哦，没事，妈，就是今儿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真没事。
3: 我也就信30%。一天到晚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你妹从小到大生活学习什么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能不能争点气？
1: 妈，您辛苦了。
3: 这最好，我跟你讲啊，尤其是你，你要是没出息啊，被人家戳脊梁骨的就是我。咱们这种家庭只有当兵入伍，要求上进，报效祖国。你说你这事儿一拖再拖的，你妹妹都走了一年了，你什么时候走啊？当哥哥的整天。
1: 啊，您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不能抛下春生啊。我是他兄弟，我不等他，谁等他？
3: 男子汉，是吧？讲哥们义气。妈不反对，但是你不能耽误你自己的前程啊。你都耽误两茬了。等他也行，但是啊，半年的时间，如果这半年里边你萧伯的问题还解决不了，你必须得走。嗯。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后天是谁的生日来着？
2: 肯定是不想跟我们这些老人一起过吧，太无聊了。
0: 嗨，
2: 嘿嘿嘿。行了，你爸那有事儿，我也正忙。这样，你们小伙伴们自己过啊，说好了啊。还要还要，有一条啊，不许喝醉了，不许闹事儿。
0: 知道了，谢谢妈。
3: 美丽的姑娘，你是谁？鼓楼大街一别，倩影再难忘。明天下午3点，此处见。提供线索者重谢，叶国华。
4: 怎么样？不错吧？
0: 行，
4: 别担心，有我呢。
0: 嗯。
4: 怎么样？看见黑子他们没？
5: 没见着，今儿他们没来。
4: 行，算他命大，改天再说。
5: 好。小花，休假了。
6: 是啊，回来了。
2: 哎，你让小王接电话。哎，对，是我。我就跟你讲一下咱们这次会议啊。
6: 妈回来了。
2: 咱们市妇联那个班子成员外，还有基层的妇联主席、部分妇联的执委和各界代表，市委和兵团的妇联同志也参加，所以这次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重在落实。嗯，行。那这样吧，明天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听汇报，好吧？哎，好好好，哎。
7: 给陈涛打。
8: 芳子，你回来啦？
6: 对啊，小梅，你上次帮我拿的那本曹雪芹的《红楼梦》，我看完了。
8: 上次你跟我说的《简爱》《飘》《呼啸山庄》，我帮你找着了。
6: 真的啊，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
8: 那我这2天拿给你。对了，你和陈涛怎么样？
6: 嗯，嗨，别提了，烦都快烦死了。等见了面我跟你讲啊。
8: 行，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
6: 嗯，那咱们周末去什刹海滑冰。
8: 好，
6: 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哎，是佟司令家的小梅啊。
6: 嗯，
2: 叫她来家里玩呗。我看你从小到大也没几个玩的好的，要是你们两个不够热闹，让你哥再叫上几个人，你们年轻人一起热闹热闹。
6: 妈，您别乱打人主意啊。我哥不配人家，再说了，咱家有我一个去和亲的就够了。
2: 怎么说话呢？陈涛不挺好的？再说当初也是你同意点的头的。
6: 嗯，对了，我哥最近忙什么呢？
2: 闹不清，前天弄个大花脸回来了，说是骑车摔的，鬼才信呢。行了，你这回也别白回来，你替妈劝劝他，我的话他现在不听。你劝他让他赶紧当兵走人，整天那么混也不是个事儿啊。
6: 嗯。
2: 跟陈涛怎么样啊？最近？
6: 就正常联谊关系呗，还能怎么样？
2: 你这次休假他怎么没陪你回来呀？
6: 他工作忙，走不开身，工作第一，不是您说的。
2: 那你说你也是，非急着回来干什么呀？你就留下来陪陪他，顺便也照顾照顾他。
6: 妈，今儿是我哥的生日。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缸鱼才是您儿子呢。

0: 吃醋了吧？
1: 这儿来了！
2: 春生那天怎么说的来着？啊，
3: 我管你什么黑不黑、天不天的，当两孩群殴，你画个字儿。
2: 要不是后来警察来了，早把他们打趴下了。
4: 鱼贩子们，
5: 那是。

0: 哎，红娟，我这个方子最爱吃那个奶油烤鸭味儿，你给它弄点。
1: 不是，
2: 你记错了，奶油味儿太重，齁得慌。谁又惹你了？
0: 红娟，放那儿，他就爱吃这个。
2: 啊。
0: 哎，包子，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啊，但今儿是你哥的生日。
2: 你就当给他一面，啊！有些日子没跟你吃饭了，是我记错了，是我爱吃这味儿重了。哎，你这人讲点餐桌礼仪行吗？别人盘子里东西你抄起来就吃，
0: 都是劳动人民，我不嫌弃你。
2: 可我嫌弃你。
0: 别来劲啊！行，那对不住了。
2: 哎，你这……
0: 胖子。
2: 有什么不爽的，就明明白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憋坏了。那我问你，我哥之前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跟你打架弄出来的？
0: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个儿骑车摔的，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2: 你让我怎么信呀？这些年，跟着他四处晃荡，无所事事，干过什么正事儿啊？还有你，你之前答应过我不会让他受伤，现在怎么说？
0: 行，来，是哥哥没看住，哥哥给你赔个不是。
2: 记住你的话啊，我哥虽然人笨又没脑子，但他对你是实心实意的。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去当兵，你比我更清楚。
0: 最后一次。
3: 时代要变了，不用知识武装自己，是要被淘汰的。如果恢复高考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去考呢？你说是不是，红娟？
4: 啊，不不不，哎，红娟，红娟，要我说啊，咱哥几个上学那会儿，就数你学习最好。哎，你石头石头，没准考个状元。
0: 红娟，你没事都跟方子学习学习啊。
5: 我不学。为什么呀？
6: 你说春生哥坏话，我不爱听。这也就是你，这要换一男的，早花了他了。
7: 对了，哎呦，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哎，哥，
1: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还来冰场了？哎，待会儿摔了别哭鼻子啊。哎，这不是佟小梅吗？虽说咱们是一个院的，但我可记得你从来不拿正眼瞧我们。哪阵风把您这位大小姐给刮来了？
0: 哥，您可别拿我最好的姐妹打场啊。再说了，人小梅可是老实孩子，才不跟你们这帮人混呢。
2: 哎，这谁呀、啊？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1: 佟副司令的女儿，比咱小，跟咱不是一波的。
2: 之前在院里见过几回，但没打过招呼。
1: 人家是进步青年，不跟咱们这种落后分子玩。
2: 你好，我叫肖春生。
3: 你好，佟小梅。
2: 虽然之前都住一个院里，也见过几次，但从来没打过招呼。今儿算是认识了，很高兴认识你，佟小梅同志。

0: 行了，待我该收钱了。
1: 甭杵着了，当兵吧。
2: 怎么办？
3: 艳福不浅啊！说什么呢你？

0: 的大哥叫齐天儿。哎，我听说他为了一女的给南城老炮李尚游那手给废了一只，说不定就是这女的。
1: 哎，这福建有攻救队吗？
2: 行啊，真来了。怎么着，你是觉得我不敢来吗？咱帽子的事儿啊先放一放，跟你们问个事儿。这冰场门口有一张画是你们这帮人贴的？
3: 没错，就是我们贴的
2: 啊。那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啊，谁叫叶国华呀？

0: 怎么意思啊？敢留名的不敢站出来啊？我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1: 我叫叶国华。
0: 你叫叶国华？啊？你画的？哇！看见了吗？我告诉你啊，那女的是我天哥带着玩的，你敢追吗？人在呢，去啊！怎么了？怂了？

0: 敬业的，有点意思啊。
1: 哥，动手吧。

0: 瓜哥，咱怎么办？走。
1: 你就齐天，你们这帮人胡作非为惯了，今儿又找事儿，怎么着？画道吧。
2: 哎，怎么画道？
3: 你谁呢？
4: 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
5: 公主队在五方的三天后，三天后午门，人你随便愿。
2: 走，
6: 等着，
7: 等着啊！
8: 上来，上来，上来！
1: 石正哥，
2: 他什么意思？
1: 三天后午门，怎么走？
2: 上。

0: 帮小子玩的真狂，半天让他们等着的。三天以后，我带人前赴后继，我弄他们。
1: 这不是叶国华
2: 啊？不是叶国华，那谁啊？
1: 你想知道吗？
2: 想啊。
3: 对七，
1: 十。哟，比我过呀、啊，
4: 哥。
1: 白天啊，我在冰场看见齐天他们那波跟一帮大院的孩子，两波干起来了。

0: 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1: 我叫叶国华。
2: 哥，我走了。哥，别打架。
3: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就这么个睡法，你这走了他也不说送送。国华，国华，
2: 妈，别喊了，你让他睡会儿吧。
3: 睡到什么时候？他天天这样。拿，把这拿上。扣上，外边挺冷的。
2: 知道了。
3: 好好跟陈涛相处啊，别老使性子。
2: 妈，那我走了。
3: 手套戴上。
2: 知道了，走了，妈。
4: 哎，闹半天，昨儿那红围脖就是贺红玲啊，怪不得齐天为他跟南城李尚游都飙上了。我听说齐天下手可狠了，就一刀不放。李尚游那手啊，哎呦！
5: 还有旁边那个叫赵小慧儿，也是鼓楼大街有名的大妞。
4: 你熟啊？哎呀，说说。
5: 我不是在体校练过半年长跑吗？他是花样游泳队的，可出名了。哎，体校门口见天的有人打架，隔三差五就动刀子，一多半都和他有关。他最喜欢的呀，就是男的为他打架。后来听说跟一晚主好了，应该就是那个黑子。
4: 要我说呀，这赵小慧就不是一踏实姑娘。哎，你昨儿没瞅见冰场围着他转那男的都乌泱乌泱的？
6: 哎，差不多得了。
7: 哎，有点正事儿啊，
8: 池少，我的意见是，后天绝对不能去。
4: 春生哥，这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不能跟他们硬碰硬，这不叫怂。
8: 池少，事儿是我惹的，

0: 不能让你扛，更不能连累大伙。要认怂，也是我去认怂。嗨，大不了就被说两句呗，又不会掉块肉。红军，说句话。
1: 我听春生哥的，他要说认怂，那就认怂；他要说非把这份儿，那我就去拼命去。
0: 别拱火了你，
2: 春生哥，你给这痛快话，兄弟们都听你的。
0: 我开门去。谁呀？
3: 你好，肖春生在吗？
0: 啊，在。
2: 瓜哥，谁呀？
3: 找你有事儿。
4: 什么事儿？
3: 单独说。
4: 礼物吧，

0: 那幅画是你画的，后天午门你别去了，其他人不会去，以后他也不会再找你麻烦，我保证。你保证？
1: 对。我惹了事儿，让一女的护着，我以后还混不混了我？我是为你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的意思是让我认怂呗？
0: 认的也不是你的怂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对。这事儿怎么能就这么过去了呢？我兄弟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啊。谁对我一见钟情啊？啊？谁对我一见钟情？是你萧春生还是叶国华？
1: 当然是国华了。
0: 你看着我，再说一遍。
1: 我说，我兄弟叶国华看上你了。站住！

0: 肖春生，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他来说和，让我给撅回去了。如果折的是我肖春生的面儿，我立刻认怂。但我不愿让别人说我兄弟一句不好。
1: 再说了，不光是你和红军的事儿，黑子他们惹这么多事儿，总得有人出头吧？
2: 反正你一句话。大不了哥儿几个跟他们拼了，
3: 对，
4: 是跟他们拼了，
5: 听你的哥，
0: 等我信儿。

0: 我们能不去吗？
1: 你真看上他了？我为你打了那么多架，你可从来没拦过。
0: 齐谦，我不欠你的。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喜欢你。我跟着你，只是为了不惹麻烦而已。
1: 你不喜欢我，我知道。我什么人，你也清楚。我齐天有分寸。

0: 不该干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干。你新招还合脚吗？
1: 挺好
0: 的。心呢，总会有那么一点别扭。
1: 挺好。
0: 哎，我听小凤说，什刹海你那画像让人给顺走了。
2: 怎么着，哥几个，大半夜的，胳膊又松了，我不看急诊，都给我边待着去。
3: 肖小云，误会了，我们哥几个呢，来请您的。
2: 请我干什么？
3: 也不是我们请，李尚游，李爷有事想找您。
2: 李尚游，我跟他没过节，
3: 没有，绝对没有，就是想找您啊，说句话。我们李爷说了啊，春生哥您那是后起之秀，啊，久仰。
2: 他久仰我，你让他自个儿过来，我还有事儿。
3: 这就是您的不是了。那李爷怎么说呢？也是个前辈，不是？啊，
2: 没空。
3: 小春生，李爷的面子不能不给。啊，
2: 我跟他没面儿，
3: 那您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好意思了。今儿您去也得去，不去呢也得去。

0: 来了，老四，您吃吧。好嘞，倍儿棒吧，过来，
1: 烤火。嘿呦，
0: 这卤真香啊！吃点，吃你的吧。
1: 哎，那女的，
0: 就是一扫帚星。 说谁呢？贺红玲呗，别这么说，我不爱听。哎，看见没有，我这只手就折七天那儿了。平常没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劲了，一来劲还真就控制不住。你看，
1: 您今儿叫我过来，就为了扯这闲篇啊？
0: 当然不是。
1: 说吧，我这丑得报，这是你的事儿，随便你。咱俩的事儿，
0: 怎么说？
1: 你跟齐天不约午门了吗？
2: 嘿呦喂，您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啊！没戏，你们练不过。你们这帮大院的孩子呀，平常都劲儿劲儿。
1: 真到动刀动枪的时候，就怕窝了。这齐天平常挺小心，没有落单的时候，我都追了他半年多了，没好机会。
0: 聪明。
1: 然后呢？
2: 然后咱们俩里应外合，一块把齐天拿下。
0: 不成。
1: 为什么呀？
2: 不地道，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你的仇是你的仇，别掺和，回见。等等，你可想好了啊？答应了你的仇家就没了，还交了我这么一朋友。不答应，出了这门，你就又多了一仇人，南城北城都让你给得罪了。 你还怎么混？
0: 怎么着？吓唬我呢？
2: 我从来不吓人。

0: 我没想得罪您，我也不敢。但您要非要跟我过不去，我也没辙。再说到交朋友，您这样的，我攀不上。回去见了您嘞。嗯，没脸不要脸。
1: 怎么着，哥？没给面啊？我慌了，这行了，还。
2: 你真以为这四六九成天子脚下，真能由着他们姓满世界查价啊？
1: 我听说这公纠队有一姓宋的，对吧？
2: 啊，去递个信。
3: 好嘞，明儿就去。

0: 慢点，慢点。哎，陆晨涛，啊，尝尝我这手艺。
1: 其实我今儿是吃了过来的，我就想来讨口酒喝。嗨，酒有啊。
0: 喂，
1: 也就半年没见，变厨子了，总得落清本啊。 谁还能老瞎混呀？这大虾米进了伙房，还有好，不得让人窜了冬瓜。这儿没人认大虾米，
0: 当年威震和平里的老炮大虾米，那没人认了。
1: 甭提这茬，当年辽东怎么着啊？啊，曾经威震北京城的主，现在不还是猫在城墙根揪着练拳吗？
0: 那以后啊。
1: 就窝这小饭馆里了，你别看这饭馆不起眼儿，全民所有制，市旅游局直属。嘿呦，我二舅不是在旅游局吗？费老劲了。<笑>
0: 您这暴脾气，你们饭馆让党大顾客吗？<笑>
1: 你哥如今就是三孙子，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还在试用期，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这要再捅出娄子，丢了工作。 我妈非上吊不可。嗨，得嘞，后厨忙，我就不陪你了。镇长，今儿找我有事儿吧？哎呀，哥，没事儿，我今儿老久没见了，想过来找你喝口。
2: 夏明，饭啊，
1: 来了。
3: 镇长，我知道，您有事儿。四九城的船变了，
1: 什么事儿啊？我真没事儿，哥，你甭听他们瞎掰。
3: 哥不是跟你装孙子，以后哥真帮不了你了。哥怂了，当初哥几个，关橘子的关橘子受伤的受伤，早不是当初那样了。
2: 麻子，夏明，师傅叫你半天了，
3: 让他等会儿。
1: 兄弟，听哥一句劝，认怂了，不丢人。反正最后都得认，
0: 跟谁啊？<笑>

0: 对面的齐天都怂了。
1: 得，
2: 都说齐天下手太狠，其他人看着是大院的都会让一步，只有齐天什么都敢干。
3: 我看吧，这事咱别沾了，她是齐天的女人，还到处招人。
4: 你说谁到处招人？
2: 哎，我这不是也
3: 怎么跟
1: 瓜哥，他不是那意思。
2: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你看你急什么呀。
4: 行了，我知道这事打我这儿起的，连累哥几个了，又替我商量又替我找人的，我把话放这儿了啊。我
2: 放什么话呀？春生哥，
1: 春生哥，
4: 我去找齐天，帮他画道，甭管什么我都接着。这贺红玲，以后咱谁也别见了。
5: 这事儿啊，没你们想的那么糟，我心里有数。别人不想来，咱也不要勉强。
1: 没事儿，哥。午门几点？我通知兄弟们。

0: 这帮小子夜里来查家，他没动手就收网，装他们个现象。
1: 爸，都这点了也没个动静，咱是不是让人给涮了？
0: 你说肖春生这小子不会是怂了吧？
1: 不能吧，他平时不挺牛的吗？
0: 哥。

0: 人呢？
1: 没人。姐，群架，我认怂。
2: 怎么茬啊？啊？合着听说企业在这儿不敢来了？啊？那你说说咱这事儿怎么了啊？横不能是您一句认怂了就完事儿了吧？
1: 群架我认怂，但我自个儿不认。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儿一个人来就是表个态，我想跟齐爷您单挑，是打群还是玩交您说了算，我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儿。
3: 但是如果我赢了的话，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儿，从今以后不许再到处惹是生非。
1: 怎么练？您一句话。
2: 小子你想什么呢？

0: 我看看，今儿谁敢动我兄弟？
1: 这有什么意思？
2: 七爷，你等我问清楚，我没叫他们来。
3: 春生哥，你想一个人把这事儿扛了，我们是不会干的。
4: 是啊，春生，
3: 你通知我们两个时间，就想自己来把这事儿了了是吧？那李尚友早就跟我们说了。
2: 李尚友，
4: 对，
5: 哥，要不还得说说你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两拨人时间对不上？
6: 请考吧你。

0: 小七，你也听到了，我真没叫他们来，室内李尚游在里面搞鬼，他什么心思，你最清楚。
1: 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真会装啊！有那李尚游什么事儿啊？你找人擦屁股，是不是得找个像模像样的呀？
2: 我装什么？你说呢？
3: 你怎么说话呢？
1: 就这么说话！你们大院。

0: 我知道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不信我，哥我也不信，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能不能就我们俩自己解决？既然兄弟们都已经来了，那就全当给我们单挑做个见证，行不行？
1: 哥，甭跟他废话，弄吧。
0: 都听见了，谁都别动手。那咱们俩就按老规矩来：头、脸、脖子、前胸、肚子、腰眼儿，这些要害地儿绝对不能碰。要是闹出了人命，蹲大牢挨枪子儿自己扛，医疗费自理。要是扛不住，怂了就喊停，必须收手。

0: 东哥，这真是梁东哥。东哥怎么来了？
1: 他怎么也得到消息了？
2: 谁叫陈红牛啊？
3: 我是。
2: 我这顶羊角儿帽子戴了不少年，虽然旧了点，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雪中孝，好东西。我听说我兄弟把你帽子给废了，我赔给你，行吗？
4: 梁爷，您这干嘛呀？
2: 闭嘴。齐天呢？是我以前认识一小兄弟，今儿他小弟打人飞帽子，有错在先，但他好歹是自九城有头有脸的人，年轻气盛，你让他给你鞠躬认错，他拉不下这脸了。咱老北京人都讲个有里有面，恨不得我舍个老脸卖个面子啊。今天呢，是我兄弟做的不对，我这当哥哥呢，得出来帮他把这事儿给铲了，这事儿就算了了，行吗？
5: 我听您的，东哥，我在四九城能混到今天，全靠您带着。您张嘴了，那我就不说话了。
2: 怎么着，不行？看来我这面子不够大呀！啊，
6: 东哥，您的心意我们领了。您可是我们的前辈，您这样我们不敢当。
2: 有什么不敢当的呀？我早就应该出来制止，可是你跟天儿呢，在这四九城呢都是一号人物，你说这架势已经拉开了，这谁要是提前刹车，那就等于认怂了。这么着啊，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天儿这帮兄弟呢，我在这儿没有一敢说不字的，行吧？
6: 东哥，既然您都已经出面说和了，那我们这帮大院子弟就是有理儿有面儿，您做事光明，明事理，够局气，是我们这帮人的大前辈，我肖春生佩服。今儿我跟齐爷这桩事儿，在我肖春生这儿就算翻篇了。

0: 梁冬，亏得你在啊，要不然京城又发生一起血案。
1: 高队长，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
0: 你都露面了，我能躺着吃干饭吗？
2: 高队，您那至于吗？兴师动众的，这是要干嘛呀？
0: 废什么话呀你？我问你们呢，二百多号人到午门干嘛来了？啊？
3: 哎，警察同志，最近不是正进行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们这帮人聚在这里，就是等天亮看升旗呢。
0: 看升旗
3: 啊？
0: 亏你编得出来啊！
3: 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兄弟们？
0: 你们呢？都看升旗来了？
2: 是啊，我们约好了早上看升旗。
4: 是不是？
5: 是。
0: 起什么哄啊？还得表扬你们是不是？揍死他们！看看带家伙没有？
6: 揍！揍细着点。
0: 玩得够可以的，咱们也甭说了，你跟我回局里做个笔录，其他人散了，别找对啊，赶紧上了。
3: 姐，行吧，
2: 走了。
7: 让他们都干。
8: 散了。
9: 好，下来了。

0: 好在只是做个笔录，有惊无险。今儿啊，给你们压压惊。
1: 来，哎，忘了，我呀忘了一道汤了。我今儿啊在这副食店买了2毛钱肉馅，给你们做的这个白菜丸子粉丝汤，该起锅了。
2: 哎，东哥，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嘛。
0: 我说东哥，就2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1: 嘿，这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用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大冷天的，喝这凉酒伤胃。
0: 哎，亏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不然咱都得进去。
2: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儿闹太大了。

0: 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嘛。
2: 我说东哥，就两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1: 嘿，你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用点热水给这酒给热热。大冷天的了，喝点凉酒伤胃。
2: 哎，亏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不然咱都得进去。
0: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儿闹太大了。

0: 哎呀，来了！好嘞！哎呦，邓哥，我看那照片还有那些奖状，您当年可是这个。嗨，这老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怎么说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么多年了不练了，那功夫早就歇菜了。来来来来。
1: 谢哥，郑山啊，这杯酒呢，我得敬你。哎呦，这我可说不起。
0: 哎呦，你客气啥呀？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啊。原先咱俩不认识，但是我听说过你，我知道你们这部队大院的子弟啊，心高气傲。你这兄弟受点委屈。 你能够不计前嫌，给我良东面子，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一场火并。我在这儿呢，替我们那胡同那帮小子，先干为敬啊！来来来来，吃菜，吃点肉。

0: 小张，
1: 哎，来了，
0: 给我来瓶醋。
1: 啊，好。牛舌饼新来的，
0: 冯老师特爱吃。多少钱啊？
1: 1.7元。
0: 哦，成，那来半斤吧。
1: 哎，哎呦，这粮票不够了，就剩4两了。
0: 那就4两，
1: 成。
0: 冯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哎呀，时好时坏，最近天冷又不大舒服。
0: 是。
2: 国华，国华。
3: 哎，妈，怎么了？我睡了。
2: 这么早就睡了？那个，星期天咱们约好了去同事领家啊，你别安排别的事儿。
3: 行。
2: 还有，你那个明天洗个澡，理个发，好久没见小梅了，弄精神点儿啊。
3: 见个童小梅还得理发啊？哦，我知道了，我睡觉了啊。

0: 王哥，
1: 怎么样，着了吗？哎，
0: 瞧你问那话，那合伙人家地址。

0: 确实有件事儿，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
1: 嗯，你说。
0: 那我可就不拘着了，我能不能跟着您学些功夫，长长本事？
2: 先练武术。
0: 对，
2: 这练武术这都是童子功，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0: 东哥，我确实是真心想要跟着您练习武术。我知道您觉得我们大院子弟心不定，人浮躁，说出来不怕您笑话，这从小到大我就一心想参军保家卫国，虽然我现在还没什么希望，但人总要往好的方面想，这万一有一天国家需要我，咱总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吧。东哥，您放心，我说到做到，我就真的想跟着您好好练武，长长本事。
2: 行，有你这句话，但是我把这丑话先说前头啊，这练功夫它可不是偷奸耍滑偷懒的事儿，甭管咱们这关系有多好，回头你要是偷奸耍滑，别怪我不客气啊。
0: 明白。
2: 得嘞，这朋友我交了，来，干了啊，赶紧趁热。哎，
3: 哎，黄玲，黄玲，
4: 搬了好半天了，累了就去歇会儿啊。
5: 我不累，刘叔。
4: 哎哎哎，你说你这孩子干活也不戴个手套，瞧这手冻的都成红萝卜了。
5: 这棉手套戴着干活不方便，这白菜抓不住老往下掉。
4: 给，把叔这劳保手套戴着，不至于冰手，干活也方便点。
5: 这劳保手套可是定量的，我戴了您戴什么呀？
4: 听叔的话，叫你戴着你就戴着，我那儿还有呢。
5: 成，谢谢刘叔。哎
4: 呀，你一个漂亮姑娘，干着又苦又累的活，苦了你了。
5: 我们家情况您最清楚，这么些年全凭您照应，时不时的让我来这菜站干点零活，挣点钱贴补家用，我这心里是真的感谢您。
4: 快别这么说，红玲，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现在你爸走了，剩下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们这些老街坊啊，帮不了什么大忙，只能是尽尽心了。
5: 我去干活了，刘叔。哎，
6: 叶国华万万没有想到，眼高于顶的骄傲公主贺红玲竟家境如此贫寒。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们家就住边儿。
1: 他爸爸身体不好，
0: 死了。他妈一直身体也不好，哎，就是挺受打击的。这孩子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外头打零工。

0: 夏天就跟这个街上卖冰棍儿，冬天呢整条街给人送白菜扛煤球。东哥也是觉得这孩子不容易，时不时的接济他，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我跟他也就认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对我充其量也就是感激。但是你瞧，刚他看你那眼神儿，跟看我和那小眼神儿完全不一样。哥们儿，我在外头混这么多年，感情这点事儿我门儿清，这都勉强不来。打今儿起，你和他还有叶国华怎么着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掺和。
1: 甭管其他的，快！这大冷天的，喝碗热汤，比什么都好使。
2: 你这手
3: 没什么。
1: 来来来，坐下。

0: 你喜欢我吗？什么？齐天跟你解释了是不是？我和齐天不像外人说的那样。我知道。
1: 我回来了，今儿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牛舌饼。哎呀，我又乱花钱了。你今儿上哪儿去呢？菜上白菜到了，我去送白菜了。嗯，您好点了吗？我去给您热药。哎，您自个儿热了？
0: 那，
1: 今儿家里来人了。
0: 哦，来人了。
1: 嗯，谁呀？说是你朋友姓叶，他穿着军装。
2: 是大燕的吧？哦，是。哎呀，这小叶陪我聊了一会儿天儿，我觉得这孩子真不错，稳当。嗯。
3: 四海之内皆兄弟，干杯！
2: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萧春生和齐天。 俨然成了兄弟，黑子他们也在萧春生的带领下不再打架闹事儿。谁也没有想到，人生阅历千差万别的两拨人，竟不打不相识的有了交情。萧春生和贺红玲的关系似也悄悄发生着变化，这被叶国华看在眼里，有些不是滋味儿。

0: 小梅啊，当兵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爸想让你考文艺兵，我也没什么意见，
0: 已经同意了。我知道你是想当医护兵，可是这两年没有名额呀。我记得你小时候

0: 挺喜欢拉手风琴的，这两天呢你捡起来练一练，你爸爸想过几天叫你徐伯伯到家里来好好的指导指导你。
1: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我现在只想当医生。
2: 甄斌的事儿你去打听了吗？你要是不想去问的话，要不下回我给爸送饭的时候再给你问问，打听打听，找人帮帮忙呗。
3: 跟你说话呢，
2: 你是个好苗子，不能被家里耽误了。
4: 姐，爸不是拖累，他是英雄。再说了，我才多大呀，好多事情都没学明白呢。再晚几年，等我把本事练好了再去，不是正好？哎，对了，姐，我找人弄了点肉票，下回你去军人服务部买肉的时候啊，给老头做顿好的。上次那肉太柴了，他都嚼不动。好、啊。

0: 野参谋，
1: 是首长。郭家屯在这儿，那就是市城。郭家屯西南方向，翻过长城就是。
2: 部队调动要多久？
1: 山海关。
0: 嗯，
1: 那得看什么时候。48年12月3日，白天。
3: 您所在东野精锐部队的两个炮团的机械化程度，在当时已经算很高了。但要完成这段行军，仍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0: 在当时，
1: 现在已经是1975年12月9号，平津战役都已经结束了，新中国已经成立26年，
4: 这察哈尔、热河绥远都已经没了。
1: 您看，赤城和山海关都已经归河北了，路也早已经修好了。我人民解放军机械化快速反应部队在4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指定位置。
5: 爸，吃饭了，收兵吃饭了吧？
1: 做了您最喜欢的红烧肉。哎，
0: 哎，春生啊，
5: 您快坐吧，菜都凉了。
1: 不然您以为是谁？叶参谋，人早就叶政委了，在福州军区工作，估计这会儿跟您一样，学习班写材料呢。

0: 运弓主要是下臂的伸屈运动，你瞧你们拉的都什么呀，连基本功都掌握不好。贺红玲，你来示范一下。
1: 他又不是专业的，凭什么给我们做示范？他也配。

0: 爸，您尝尝。怎么样，够劲儿吧？
1: 不错。
0: 这可是我去

0: 二锅头厂灌的头酒。不过爸，我先说啊，这可是一个月的供应量，您悠着点喝。哎，肖艳培同志，组织上对你的问题有结论了吗？
1: 不知道。
0: 那历史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1: 有日子没让我写材料了。
0: 那您对自己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了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我没罪。
0: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1: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
1: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就是苦了你和你姐了。
0: 嗨，不苦，我们好着呢。我姐现在在厂子里工作挺好的，您就甭操心了。要不然下回我让她来。
1: 你当兵这事儿也不能老拖着，
2: 你这成天没正经事儿干也不成啊。
3: 哎，爸，您可千万别管啊。
0: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跟您一样爱谁谁。
4: 刚才那些话别放在心上。
5: 嗯，
4: 你天赋好，基础好，可别荒废了呀。
5: 陈老师，今年乐团招生政策有变化吗？
4: 还是从工农兵学员里招。嗯。
6: 哟，陈老师啊，哎，今儿我们家炖肉，我给您端过去尝尝。
4: 就你小子鬼机灵，又琢磨什么呢？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哎
6: 呀，这话您说的，打小您看着我长大，那我羡慕您不是应该的？啊，就好像我图您什么似的。
4: 有话直说。
6: 这红玲不是跟您班上吗？您多照顾照顾。
4: 就知道你有私心。
6: 那什么，那个咱胡同口那个刘大妈又给您物色一新对象，180多，她说就等着逮着您给您好好介绍介绍。
5: 甭跟老师瞎贫。
6: 成，听你的。
4: 我走了啊，
5: 老师再见。
6: 明儿晚上工人俱乐部演红色梁红军，去吧。不是上回你跟我说的吗？我特意让黑子给你找的票。你呀，还别灰心，你爸那事儿早晚能弄清楚，到时候你也能考，没准你能当兵，进文工团也不是没可能啊。啊。

0: 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哎，这大早上的你怎么就过来了？
1: 哦，我来给你送擦手油。我上回强尼手都冻裂口子了，抹点这个好的快一些。
0: 谢谢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热水。哎，
1: 红玲，你们家这么多小提琴乐谱啊？
0: 啊，我从小练琴，我爸给我买的。大老远从西边骑过来，冻着了吧？快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1: 哎，谢谢。

0: 这擦手油街面上可不好买，我去百货商店好几次都没买着。
1: 嗨，早说呀，我们大院军人服务社多的是，这样我下回多给你带点。
0: 不用，这都够用好一阵儿的了。
1: 哎，红莲，我听东哥说你父亲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你母亲也是音乐学院的老师，这么说你是音乐世家呀。
0: 我爸是我姥爷的学生，姥姥姥爷都是搞音乐的。
1: 搞音乐好呀，我也喜欢音乐。哎，我看你桌上那小提琴，你打小就会拉琴啊？
0: 可不，我姥姥原来就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打小她就教我。
1: 哎，你拉一个呗，我想听听。
0: 你想什么呢？我现在就只有上音乐课的时候才有机会拉，平常在家我可不敢拉。我们家什么身份你也知道，这万一要是把歌委会的人给招来，说我们又想资产阶级复辟，到时候我妈又有的受了。
1: 哎，你想拉吗？
0: 我当然想啊，所以我才去上音乐课，偶尔给他们做个示范拉拉琴，平常我可不敢。
1: 你等我，哪儿都别去啊。
0: 哎，你干嘛去啊？
1: 等着我就行了。
0: 这小子可以愣头青。

0: 快点！赶紧穿衣服，有多厚穿多厚。戴上琴，跟我走。你要干嘛？
1: 甭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窗后点啊！
0: 哦，
1: 快点！
0: 好，
1: 我跟门口等你。
0: 哦。
1: 哎，终于来了！
0: 摩托车！
1: 快快上车！
0: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春生？
1: 这可是我从院里借来的，带你出去兜兜风去。坐好了。

0: 红玲，累不累？
1: 不累。
2: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星辰二

你就放心大胆的拉，想怎么拉怎么拉，啊！来，拉吧。

如果一开始被贺红玲吸引，是因为她的美貌和性格，那么此时的萧春生更是被贺红玲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不知不觉间，他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这个倔强、高傲又脆弱的女孩。

0: 好久不拉了，手有点生。怎么啦？听傻了？
1: 红玲，拉得好。这琴声美，人更美。
0: 哪有这么直接夸人的？
1: 我是说的都是真心话。
0: 听过这首曲子吗？
1: 真没听过。不过，我在这个曲子里面听出了热情和奔放。
0: 行啊，小春生，艺术感觉很准啊，有点水平。
1: 真是这样啊？
0: 嗯，这首曲子叫《查尔达什舞曲》，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蒙蒂的代表作。
1: 红莲，我也给你演奏一个，怎么样？
0: 嗯，
1: 你坐。
0: 好。

0: 窗帘冻了一天，累坏了吧？赶紧回屋暖和暖和去。嗯，
1: 那我先回去了。给。顺生，今儿是我这阵子最开心的一天，谢谢你。
0: 我也是。不早了，赶紧回吧。
1: 回头见。
0: 回见。

0: 你怎么来了？
1: 哦，我去电影院，顺路就。
0: 胜利电影院。
1: 哦，对。哎，改天我请你看电影吧。
0: 啊，

0: 红嘴儿，你可以啊，这手艺快赶上你爸了。
1: 我这手艺差我爸可差远了。
0: 哎哎，歇会儿，跟他们打会儿牌。
1: 不了，姐，一会儿弄完这个，我还得回去呢。方子上午给我带的书，我还没看完呢。
2: 两清，
3: 要不了。
0: 拿着。
1: 行。
0: 把眼镜腿修修，不行的话换副新的。老拿橡皮膏贴着，多寒碜呀！
1: 没事，姐，我能用，不嫌寒碜。
0: 你是看不见，叶枫他妈看见怎么办？
4: 哎，杨小姐，红军儿，
0: 国浩来了。
5: 哎，国浩哥，哎，
2: 哟，国浩哥，好久没见了，这几天哪儿叫下去了？让你打牌都不来。
6: 问啥废话？还能去哪儿啊？贺红玲那儿呗。
5: 滚滚滚，别胡说八道啊！
6: 国浩哥，革命还没成功呢。
5: 去。哎，初中呢？
7: 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干嘛去了。
5: 出去了？
2: 嗯。

0: 我上你家找你去，你隔壁大妈说你在菜站干活，不是不就来了吗？
1: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别管了，我来吧。哎，
0: 为什么你可以干我不能干啊？你去一边歇会儿，我来。

0: 杯子真好看，来，给我。弄了大半天了，吃了午饭再走吧。啊，午饭我就先不吃了吧，一会儿。
1: 国华，
2: 红玲，我给你们家拿点蜂窝煤过来。
1: 哦，
0: 谢谢啊。
1: 国华，春生。

0: 阿姨。
1: 哎呦，阿姨，爹怎么又送东西来了呀？啊，
0: 我们家今儿正好来了点蜂窝煤，我想着上次过来的时候看您家好像没有了，就顺道给您搬过来点。
1: 你这顺道呀，他往我们家拿了很多东西了。
0: 嗨，都是些小物件，真是顺道，顺道。
1: 哎，这位是？哦，肖春生，他是。
2: 阿姨，啊，我是国华的兄弟，其实今儿也是国华让我来的。
1: 哎，赶紧坐，赶紧坐啊！中午留下来一块吃饭啊！
2: 啊，不了，阿姨，既然国华已经来了。我也就放心了，那个我中午还有点事儿，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
1: 哟，你这就走啊？
2: 哎，阿姨，那我就先走了，你慢慢聊。阿姨再见。
1: 哎，再见。你快送送去。
3: 明儿我想滑冰。

0: 谁呀？
1: 大妈，是我，国华的妹妹叶芳。红军在家吗？
2: 我说不面熟呢，是芳芳呢。瞧这身军装，真漂亮。红军在屋呢。
0: 嗯。
2: 红军。
3: 哎妈。
4: 叶芳，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部队吗？
5: 来北京出差，回家住两天。
4: 哦，怎么了？找我有事儿？你这笑什么呀？
5: 我还是头回见你不戴眼镜。
4: 啊，那个眼镜坏了。
5: 我看看，腿断了，这种块没法修，只能换新的。
4: 是，我是不是一直没顾得上吗？
5: 上回见你还是拿橡皮膏粘着。
4: 我就想这个能将就先用着。
5: 帮你粘，给我。

0: 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
1: 在部队训练过，撕胶布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
0: 是吗？
1: 带上看看。

0: 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成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

0: 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2: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3: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4: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5: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4: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6: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7: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8: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9: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湖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伟簪立

洲珊瑚，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

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孤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近，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香，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

0: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我喜欢你，
4: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5: 你早晚都说了。
3: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0: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 我不要分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1: 李亦飞到贺兰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同题共答，攻坚克难，精耕细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宁夏各地举行多种多样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活动，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2026年宁夏算力产业装备制造供需对接活动在中卫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70人，出席6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和秘书长王文宇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审查批准了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吴忠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区社区的市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议案。李亦飞指出，当前正值全年工作的关键期、黄金期，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发挥立法、监督、代表等职能作用，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更大贡献。李亦飞指出，要精准发力、稳增长、促发展，精心组织开展开好局、起好步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发挥人大财经工作平台作用，帮助部门和地方查弱项、补短板、增后劲，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站位全局，深化闽宁协作，组织各级人大代表讲好闽宁两省区携手奋进30年的动人故事，引导各族人民

0: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打造新起点上闽宁协作升级版。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加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围绕丰富创建形势、实化支撑载体等提出对策建议，探索有效做法，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李亦飞强调，要积极投身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助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推动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紧盯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汲取区内外事故教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促进安全责任落细落实，安全治理提质增效，守牢生态和安全底线。要自觉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做好各项工作，充分调动各族群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确保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自治区副主席刘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昭辉、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邀请的十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贺兰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聚焦首要任务，同题共答，锚定全年目标，加压奋进，紧盯重点领域，创新突破，精耕细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赛道，迈出新步伐。
2: 李亦飞来到贺兰工业园区暖泉片区宁夏恒康科技公司医药产业园，了解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要深化产业链研究，研链、补链、强链，积极探索升级扩能、链式招商、市场竞争新路径，强化科技创新、绿色赋能、数字赋能，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培育专精特新优势企业，有力推动经济增长，带动群众增收。要深入研究论证，精准定位定向，加强本质安全评估，定点跟进服务重点企业，促进园区安全、绿色、集约、规范发展。李亦飞前往贺兰县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区调研，指出要抢抓城市更新战略机遇，立足区域地质条件和长远考量，系统研究再生水用途和生态用水规模，把牢安全、质量、成本关键环节，加快项目建设，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在聚力云聚房地产项目现场，李亦飞强调，要深入分析研判群众住房需求，紧盯国家政策落实、地方政策匹配，综合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座谈会上，李亦飞听取贺兰县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凝心聚力补短板、调结构、护生态、防风险、促改革。要实时对标对表复盘评估，科学务实动态完善规划，强化“十五五”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的贯通衔接，实化细化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把增补支撑载体和有效抓手落到产业、园区、企业上，确保规划契合实际、高效管用。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千方百计稳住当期经济，用足用好中央利好政策，加大县区工作指导力度，遏制减量，扩大增量，稳定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精准施策促消费，扩内需，力争上半年时间过半。

0: 任务过半。要坚持因地制宜、创新突破，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一体推进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深入挖掘潜力，充分发挥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探索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上下协同重塑发展新动能。李亦非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提高各级干部抓经济工作的本领，激发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精气神，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赵旭辉、王丽参加。
1: 5月20号，第二届宁夏枸杞红茶高质量发展企业家代表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包抓领导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在闽宁协作机制推动下，经自治区政协牵线搭桥，闽宁两地企业将红茶工艺与枸杞资源有机结合，开发兼具传统茶韵与健康价值的枸杞红茶。两片叶子的深度融合，有效拓展了枸杞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边界，为宁夏枸杞产业从果实经济向全株利用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会上，自治区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宁夏现代枸杞产业发展情况。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段金鳌就构建枸杞籽、枸杞叶双轮驱动发展格局交流研究成果，并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工商联农科院负责人及福建正山堂、江苏康源、百瑞园枸杞、早康枸杞、智慧工等5家企业代表，围绕枸杞红茶地方标准制定、茶企融合产业发展、产品溯源体系建设等方面做交流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庸说，枸杞是宁夏极具地域特色和竞争优势的红色名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实做强现代枸杞产业，着力提升品质，打造品牌，提高枸杞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要聚焦产业发展短板弱项，加强枸杞产地保护，健全产业标准、绿色防控、质量检测、产品溯源体系，差异化推进枸杞加高端产品研发，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丰富枸杞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深耕产品创新，瞄准产业前沿、细分领域、市场需求，在枸杞功能性产品等领域加大研发力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造更多具有影响力的拳头产品，助力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0: 5月2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第25次会议任命的两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向宪法宣誓。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宪法宣誓仪式并讲话。他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始终牢记誓言，忠诚依法履职，自觉接受监督，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团结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新的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见证宣誓。
3: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区各地举行多种多样的活动，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在平罗县沙湖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举办宁夏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活动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通过宣读倡议书、开展签名承诺、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生态保护。

0: 护知识。市民游客还走进湿地科普长廊观鸟区域，近距离感受湿地生态之美，
1: 亲眼看到了成群的飞鸟，鳞片的湿地，真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好。其实生态好不好，我们最有体会。
2: 即使宣传我区优美的生态环境，也是呼吁更多的企业群众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凝聚合力，共享成果。
0: 固原市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在泾原县举行，现场开展增殖放流，共投放草鱼、花鲢、白鲢等鱼苗6000余尾，并组织干部群众、青年志愿者参观六盘山生物多样性展示馆，了解六盘山区域生态保护成果和生物资源分布情况。
3: 让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今后我会争做生态保护的学习者，多样生态的守护者，野生物种的捍卫者，生态文明的传播者。
0: 近年来，固原市持续推进六盘山山水项目、黄河几次湾攻坚站等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目前六盘山区域已记录各类物种7237种，发现中国新纪录种1种，自治区新纪录种346种，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显现。5月21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主宣传中心和林木种苗繁育实践基地正式对公众开放，吸引毛里塔尼亚新闻官员和记者研修班参观学习。据了解，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规划建设4个中心6个基地，将在今年7月底前全面完成运行。目前主宣传中心室内展区已接待国内外嘉宾10余批次，
4: 既有科普的元素，也有荒漠化防治的历程、荒漠化的一些经验、技术模式教育培训，请进来走出去。同时呢，我们每年承担一期荒漠化防治的国际研修班。
0: 作为展示中国荒漠化防治成果、开展国际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已累计接待来宁考察国际团组9批次、37个国家、189人次，推动一批国际项目落地见效。
5: 5月22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中卫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算力产业装备制造供需对接活动在中卫举办，汇聚中兴、华为、大全集团等60余家国内头部算力装备制造企业，精准对接产业供需，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0: 对接会上，全区多家重点产业园区集中展示区位、政策配套等综合优势，参会企业也同步亮出合作需求。江苏大全集团、珠海士宁达科技、浙江康盛、华为、江苏湘江科技、深圳宏景科技6家企业分别与中卫市政府、宁夏移动公司达成合作，现场签约6个产业项目。项目涵盖高端电气制造及研发中心、电路板封装生产线、液冷制造等多个细分领域。项目落地后，将补齐我区算力装备制造相关领域空白。
6: 非常看好宁夏算力产业未来发展的潜力和优良的营商环境，为算力装备制造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这次对接的高端电气制造和研发中心项目，就是希望参与到宁夏算力产业快速发展的热潮当中，为宁夏数字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0: 本次活动立足宁夏算力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加快推动算力装备制造产业布局，努力构建算力产业协同发展生态，推动“十五五”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7: 坚持聚、储、通、算、用一体化发展路径，持续推动算力产业研练补练，积极对接目标企业，紧盯签约项目，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加快推动对接合作成果落地建设，奋力助推全区数字经济向高质量第一增长级迈进。
8: 5月22号，装备制造业智慧宁夏专家型活动在银川启动，行业专家、政企院校代表齐聚现场，共商宁夏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0: 现场发布2026年高端装备产业人才能力提升项目，针对性化解企业用工育才难题。 业内专家围绕轴承行

0: 业发展趋势，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开展专题授课，为产业突破瓶颈指明方向。
1: 我们怎么样把龙头企业变成智能制造领域的引擎，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生态？比如说把长三角珠三角的这些能够服务于制造业这些公司来帮助我们做事，其实我们宁夏也是可以做文章。
0: 据了解，智慧宁夏专家行动五月起分两批次推进，集结区内外专家团队走进企业，以技术问诊联合研发的方式破解技术与人才难题。区内外协同研学多点发力，开展技能实训。六月将开启西轴人才计划，力争2027年3月完成轴承机械加工数字制造系统研发落地。
2: 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宁夏文化精品塞上好物精彩亮相，借助文博会这一平台，展现宁夏文化产业的创新成果与独特魅力，探索文化加跨界融合发展新模式。
0: 作为首次登陆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主体，宁夏广播电视台丝路传播中心从策展设计到内容呈现全环节精心打磨。参展内容涵盖了一批记录宁夏地域发展脉络、记录丝路文化传承脉络的权威精品音像与图书产品，同时也推出了多个扎根宁夏本土文化资源开发的原创 IP 潮玩品类。这些文化厚度与创意活力的展品组合，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参展观众和业内客商驻足洽谈。
3: 这是我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在运营的这样的一个 APP 啊，是您要是到宁夏来旅游的话，它就有大用场了。比方说，无论是景点介绍啊，我们甚至连那个苍蝇小馆的地图，这个里面都有。我们对的国家呢，主要是中东阿拉伯国家，所以我们的文创产品是一个小骆驼。
4: 开始过来的时候是那个丑丑的那个小玩具把吸引过来了，觉得是那个丑萌丑萌的嘛，然后过来看了一下，发现还有那个黑胶的冰箱贴之类的，觉得还是蛮有创意的。
5: 各种各样的方式呢，我觉得都挺好的。像你做的这个小骆驼，我觉得也是很喜欢。祝宁夏越来越好。
0: 在本届深圳文博会现场，宁夏广播电视台丝路传播中心不仅依托国家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拓展影视作品版权交易、中亚中东文化研学等合作项目，更充分发挥对外传播优势，聚焦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前沿数字文化科技产品，借助文博会平台向丝路沿线国家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传递中国文化声音。
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在这个展会上面捕捉到的这样的一些亮点啊，可以更好的去讲好中国故事。
0: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宁夏展馆内，中卫参展产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引得往来客商与参观者纷纷驻足品鉴、咨询洽谈。
6: 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的沙幼系列的产品，现场的观众对我们的产品呢非常感兴趣，也已达成了相关的合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的产品，同时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黄河文化。
0: 本届文博会，中卫市精选11家本土文化及特色农产品企业，携80多种、上千件独具黄河文化与沙漠风情的文创及农特产品惊艳亮相，面向全球客商，全方位展示沙漠水城云天中卫的独特城市韵味与文化魅力。
7: 我们在宁夏最熟悉的就是枸杞，还有那个黑枸杞，还有像这些沙棘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挺喜欢的。所以我刚才在里面转了一圈的话，也买了好多东西回去尝尝。
8: 5月22号，宁夏第9届村 BA 农民篮球争霸赛总决赛在石嘴山市星海体育场举行，固原市元州区代表队夺得冠军，灵武市代表队获得亚军。
0: 总决赛中，元州区代表队对阵灵武市代表队，双方球员攻防激烈，配合默契。灵武市代表队首节先发制人，取得领先，随即元州区代表队迅速调整战术，自节追平并实现反超。下半场比赛中，元州区代表队持续掌控节奏，内外线多点开花，逐步拉开分差。最终，元州区代表队以80-62的比分战胜灵武市代表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
9: 很高兴这次比赛我们元州区队取得了冠军，我们的队友都是特别的团结。

0: 升级，然后都是相互鼓励，这里的球迷氛围真的是挺好的，球迷给我们动力，让我们场上的这些队员献出了精彩的比赛，
1: 我们队员打出了他们的水平，赛出了他们的风格，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次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5月21号，2026年宁夏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会议在银川举办，以赋能疾控事业、建设健康宁夏为主题，汇聚国内疾控领域专家学者，为15五疾控工作凝聚智慧。会上，传染病溯源预警与智能决策全国重点实验室外部合作机构正式揭牌。22号，院士团队到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场调研指导传染病防控、多病原检测以及智能化应急防控体系建设。5月21号，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宁夏赛区固原选拔赛决赛在固原市举办，29支优秀创业团队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方向开展赛事比拼。赛事将在各赛道择优遴选3个优质创业项目，代表固原市参加自治区级选拔赛，进一步挖掘本土优质创业项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5月21号，银川市2026年中考体育羽毛球、乒乓球项目在粤海湾高级中学考点正式开考，400多名考生参加了考试。据了解，两个项目男女生执行统一评分标准，考试均采用人机互动模式，全程录像、电子计分，确保公平公正。青铜峡市一农民近日在农作时下半身被卷入旋耕机，身上多处被刀片刺入，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救援，用民用角磨机对刺入身体的刀片进行切割，并拆卸剪切主体，最终被困人员及时救出送医。提示广大农户，操作农用机械时需做好个人防护，如遇危险请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2: 塞上江南，草木葱茏，万物并秀，越来越多生命在这里繁衍栖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4: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草木繁盛、百鸟和鸣的灵动之美，聆听万物共生的生态乐章。

0: 我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1: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0: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2: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即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洁净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5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贺兰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攻坚克难，聚焦首要任务，同题共答，锚定全年目标，加压奋进，紧盯重点领域，创新突破，精耕细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赛道，迈出新步伐。5月20号，第二届宁夏枸杞红茶高质量发展企业家代表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省级包抓领导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吴中市立足全市老年人口分布特点和城乡发展格局，精准布局养老服务资源，构建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养老服务设施体系，推动城乡老年人公平享有标准化普惠化的基本养老服务，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养老。
2: 在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田桥村，300多名老人吃饭的问题一直牵挂着大伙儿。许多村民在周边务工后，还要按时按点回家给老人做饭，来回奔波很辛苦。这几天，村里的老年饭桌完成了装修，周边老人终于可以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了。
3: 开业以后，村里将逐步依托老年饭桌，在提供基础就餐服务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服务细节，打造集就餐、休闲、交流于一体的老年活动空间，让农村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2: 在青铜峡市渠泾镇石方村，村两委把石方小学闲置校舍改造建成350平方米标准化老年饭桌，不但解决了村里老人吃饭问题，连云贵川等地的务工人员都可以享受到便宜实惠的营养餐。对于城乡失能老人，吴中市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专业接收自理、半自理、失能、失智等各类老年群体，通过补齐居家养老短板，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品质。
4: 我们公寓内设诊所，常态化开展生命体征监测、日常用药指导、慢性病管理等健康服务，真正实现老人吃得舒心、住得安心、过得顺心。
2: 截至目前，吴中市运营养老机构已达20所，建成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9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85个，农村老年饭桌188个，越来越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捷、暖心的养老保障服务。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中卫市精选11家本土文化及特色农产品企业，携80多种上千件独具黄河文化与沙漠风情的文创及农特产品惊艳亮相。
2: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宁夏展馆内，中卫参展产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黄河古瓷、沙塑文创、非遗手作、枸杞深加工系列产品轮番亮相，其中造型别致的黑山峡砂石画、匠心独运的黄河古瓷系列、灵动逼真的沙塑骆驼等文创精品，集中展现了中卫黄河文化、沙漠文化的创新成果。
5: 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的沙釉系列的产品，现场的观众对我们的产品呢非常感兴趣，也已达成了相关的合作。
2: 非遗展区与农特产品展区同样人气高涨，中宁县起绣将传统刺绣工艺与葫芦巧妙融合，海原县巧媳妇手工工坊带来的编织、刺绣、民俗工艺品渐渐匠心十足，展现了当地民俗文化的独特风貌。农特产品展区枸杞糕、枸杞原浆、枸杞干果等多款优质产品口感纯正、品质上乘，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品尝体验、对接采购。
6: 我们在宁夏最熟悉的就是枸杞，还有那个黑枸杞，还有像这些沙棘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挺喜欢的，所以我刚才在里面转了一圈的话也买了好多东西回去尝尝。
0: 近年来，贺兰县复兴街街道聚焦无物业小区治理痛点，创新模式凝聚合力，推动小区从无人管、脏乱差向有人管、洁净美蝶变。
2: 一直以来，针对辖区八个无物业小区，贺兰县复兴街道朔方社区推行一区一厕分类治理，结合小区实际，灵活采用统筹资金自我管理、楼栋长承包管理、物业公司以大带小协助管理三种方式，实现治理量身定制，推动小区从无人管理走向自治共管。
7: 我们深化社企联动结对帮扶机制，积极引导辖区物业公司主动践行社会责任，结对帮扶无业小区。
2: 社企联动有效补齐了无物业小区管理短板，而居民主动参与更是这场治理变革的关键力量。康苑阁小区自治负责人徐建军就是其中的代表。
8: 自从小区院物业撤场后，我主动接受了小区的日常管理工作，如今也收获了全体居民的认可与信任。
2: 如今在贺兰县复兴街街道，像徐建军这样默默付出的无物业小区自治负责人，不仅赢得了居民们的广泛认可，也带动了更多人主动参与到小区自治中来。近年来，贺兰县复兴街街道针对辖区31个无物业小区，全面推行搭平台、重议事、推自治模式，成功推动19个小区实现居民自治。
1: 近日，彭阳县博物馆馆藏珍贵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正式进场启动，专业文物修复团队进驻场馆，对馆藏珍贵青铜器开展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保护修复工作，以匠心技艺修护历史遗存，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焕生机。
0: 彭阳县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县博物馆馆藏大量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有极高研究价值。此次共修复41组59件文物，计划一年内完成修复，最大限度保留文物原始历史信息，还原文物本来风貌。
9: 我们将全程严把修复质量关、文物安全关，全程监督、全程跟进项目实施，督促施工方规范操作、精细作业，在彻底治理文物病害的同时，完好保存文物历史信息。
1: 5月19号，因偏离预定路线被困高速的3辆大件运输车，在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和惠农区、平罗县两地交管部门的共同协助下，顺利抵达 G6 京藏高速平罗南收费站，继续执行他们的运输任务。
2: 5月13号，3辆运输风力发电风扇叶片的超长大件运输车辆因错过路口，被困在乌马高速高庙湖服务区。这批车辆车长130米，既无法通过现有收费站出站，也因匝道转弯半径不足，难以驶离高速。为保障车辆顺利驶离高速，高速公路养护部门紧急调配人员设备，拆除匝道两侧公路附属设施及收费站相关设备。红果子交警大队对过境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受困车辆安全驶离高速公路，完成第一阶段救援任务。为尽快找到合适路线，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执法7大队、8大队流动稽查组人员逐段排查道路，精准勘验弯道半径，逐一测量沿路各种设施及桥梁高度，核查道路承重，经连续测量道路400余公里，最终成功勘测出一条完全适配大件运输车辆通行的路线，解决车辆回归正线的难题。
10: 特别感谢交通综合执法监督局和交管部门所有工作人员。

0: 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冒雨耐心指导，全程耐心协调及帮助我们处理问题，办事效率靠谱，为我们排忧解难，帮助我们顺利解决问题，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管理部门的暖心服务。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村 BA 男子组冠军出炉，袁州区队荣获第一。
2: 自己虽然受伤在下面场下看着，但是内心还是给我的队友，给我团队整体在加油，在喝彩啊！在我没下场，我估计我还能为团队更贡献一份力量。虽然我下场了，但是我精神还是跟随着团队。
3: 我是马瑞，来在扬州上大学，今年大二。通过请假来回家，代表家乡来参加这次村 BA， 也是拿到了卫冕冠军，也是非常的高兴。
4: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局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专家团队研究发现了宁夏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六盘山北莲池足迹群，

0: 行车途中突遇火情。吴中是一名公交车司机，秒变消防员，熟练灭火，可见平时就很注重安全知识学习。
1: 我在行车当中突然间看见一辆小车，他那个靠货车后面就着火了，我当时就是鸣喇叭示意他让他车停下来，我就把灭火器拿上，第一时间就往过跑，这就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当时我们并没有任何的想法，只是想的是把火救下，我们就是以人以乘客为第一位。
2: 哎呀，
1: 一
2: 天辛苦你姐，
1: 哎呀，不喊你把砍下来了。
3: 中卫市第五届中学生田径运动会5月21号在海原县火热开赛，赛场上有冲刺的热血、夺冠的喜悦，也有坚持的感动、并肩的温暖，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交织成少年人的青春乐章。
4: 赛场不仅是我比拼的地方，更是我突破自我、锻炼自己的舞台。我会拼尽全力，全力以赴，和同学们一起感受运动的快乐。
5: 大家都在奋力奔跑，勇敢挑战，这种拼搏的氛围特别感染我。希望我们所有少年都能在赛场上闪闪发光，用汗水书写青春。
0: 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巡展银川站日前启幕，300余件国民设计亮相银川市当代美术馆1号展厅。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6: 那么1945年到1959年这个阶段呢，是新中国的整个社会性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们想通过一次展览的形式来向大家呈现新中国的设计是如何诞生的，那诞生之后它长什么样子，哪些当时的设计思想和实践还对我们今天的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我们也希望呢让公众去了解那么中国的设计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来帮助我们当今的观众去建立对于中国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认同。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这种产业是平罗县农业特色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该县制种面积达8万余亩，总产值达4.3亿元。宁夏泰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平罗县龙头制种企业，为了加速育种，今年采用智能植物工厂技术叠加分子辅助育种技术，可靶向改良作物目标性状，有效提升良种选育精准度，加速优质新品种研发、审定、市场化推广全流程进度，将育种周期缩短至3年内。为了确保有限的保障房资源真正用于解决符合条件群众的住房困难，银川市不断推进住房保障资格审核所涉及的社保、车辆、住房、企业注册登记、个税等各部门数据互联共享，同时加大对采取提供虚假资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住房保障行为的查处力度。记者从银川市住房保障中心获悉，近期由多部门信息联查发现136户家庭住房保障资格存在问题，银川市拟取消这些保障户资格。记者从龙德农商行获悉，依托妇女创业贴息贷款政策，截至

0: 四月末，该行妇女创业贷款余额达7333万元，惠及450户家庭。资金为农村妇女等群体创业增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银川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分钱暖心餐活动自5月11号启动以来，已累计申领登记爱心餐券达3258张，补贴金额总计32580元，每日和销量已约30%的增幅持续扩大。该活动通过工会加平台加商家模式，为常年奔波在街头巷尾的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工会会员提供10元无门槛餐补券，个人仅需支付1分钱即可吃上一顿热乎饭。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延池县农村集体三资数字化管理系统近日正式进入上线运行。该平台聚焦传统村级财务管理中底数不清、监管滞后、流程不规范等突出问题，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起全面覆盖、全程监管的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系，实现资产资源可视化呈现、资金流向全流程可追溯。同时，平台将在规范村级财务公开、防范基层廉政风险、保障村民知情权与监督权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今年以来，吴中市紧扣劳动者就业、创业核心需求，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打通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全链条，用一根网线牵起就业创业幸福线。2023年以来，吴中就业直播间累计开展直播带岗294场，累计观看量达204万人次。经回访统计，求职人员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5.4万人次，成功签约超1万人。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近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宁夏代表团携5市相关部门及59家文化企业参展，共展出1122种、2600余件展品。展品中既有近年来宁夏荣获5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等国家级奖项的文艺精品，也有卫士砖雕、黄河古瓷、贺兰石雕刻等577种非遗产品。近年来，彭阳县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新路径、新模式，全力推动知产变资产、无形资产变流动资金。近日，彭阳农村商业银行向宁夏春幼发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授信30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彭阳支行向彭阳县青云湾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信65万元，为彭阳红梅杏、潮纳鸡、彭阳辣椒三大国家地理标志产业转型升级赋能提速。记者从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了解到，在近期落幕的 IWSC 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大赛评选中，贺兰山东路产区共有35款酒款入围榜单，拿下3枚金奖、10枚银奖、22枚铜奖，近50%的高获奖率。 IWSC 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大赛是全球极具权威性、专业性的酒类顶级赛事，凭借严苛的盲评体系和国际化评审标准，评选结果具有较高国际公信力。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4月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026年暖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在京启动，行动将聚焦广大司机保险保障、法律援助、安全培训等方面需求，通过32个公益项目，预计服务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
2: 夏季到来，女性朋友开始穿起各式各样的裙子，为了美观，减肥也愈发显得迫切，但是不吃碳水并不能成为科学减肥首选。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您了解科学减肥方法。国家

0: 卫健委发布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中提到，想要控制体重，关键在于规律进餐，每天固定三餐时间，在控制总能量的前提下能避免过度饥饿，重视早餐不漏餐，晚餐别太晚吃，建议在晚上5点到7点之间进食，晚餐后最好就别再吃其他食物了，但可以喝水，如果喝水后仍然很饿或者有低血糖风险，可以适当选择进食少许低能量高膳食纤维的食物。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随着夏日到来，在吴中市红四堡区芍药田里，粉色白色的芍药次第开放，迎着微风在枝头摇曳生姿。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去看看被誉为花中宰相的芍药。

0: 兵之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弘扬文明新风。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打造的融媒体节目《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燃气轮机是现代能源系统的核心装备，被称为工业心脏，广泛应用于发电、航空、船舶以及油气等高端制造领域。由于它的运行长期处于高温高压甚至是强腐蚀的环境之下，这就对于燃气轮机零件的精度要求极高。有这样一个人，他带领团队钻研燃气轮机零件的精密加工，以一根发丝儿直径的精度成为全球高端制造装备的中国名片。它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模范，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柏长友。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周期先定的质量。
2: 刚刚回到家，还没坐下歇口气，一个电话，柏长友又急匆匆地赶回了工厂。
3: 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跟这个员工在一起，跟他们干活，看他们怎么干活。
2: 技术员出身的柏长友深知

0: 理设计对于产品后期加工精度的影响，更会影响到最终产品的质量。
1: 我的师傅跟我讲，他说：“小白啊，这个做技术啊，一定要

0: 我们这里面基本上是特别顶牛。
1: 下面有请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柏长友。你好，柏工。
2: 主持人你好。
1: 请坐，柏工。白工，您今天来到演播室带来的这是一个零件吗？还是一个模型？
2: 这是个模型，这是一个等比那个缩小比例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它是一个燃气轮机上的一个精液置换。那么它在工作的时候呢，它会在这个里面装很多叶片，然后用叶片呢对这个高压高温的气体进行一个导向，来吹动这个发电机的主轴上的叶片。那么这个模型看着很小，其实这个零件呢，实际的零件是三十八吨。
1: 哇，三十八吨，很大。
2: 直径3.7米，基本上是跟我们一个轿车的那个长度差不多的。
1: 它主要应用在我们所了解的哪些行业里边？
2: 它主要用在这个燃气轮机发电，燃气发电。
1: 所以您带领团队生产了很多高端制造的精加工零部件，有两个关键词儿，一个是高端，还有一个是精。
2: 对。
1: 那它高端在哪儿？又精在哪儿呢？
2: 高端的话，就是它的材料。我们现在，在给这个国外的西门子这个燃气轮机做这个铸件，那么在国内我们只有我们一家在给他们做这种高合金的落木钢，对。然后精的话，主要是精度要求高，
1: 对，就像您刚刚讲的哈，
2: 精度要求高，一个是制大尺寸的情况下，然后它的那个精度，公差号是比较小的，相对来说比较小。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孔的精度能达到0.01毫米，就是我们托沃斯的1/6，这是就是体现了一个精，
1: 所以对技术的要求是极高的，近乎于完美的，
2: 几乎完美。这个东西出现一点偏差，那可能在就是客户在装配的时候啊，都会带来灾难性的这个
1: 后果。
2: 这个损失不单单是顾客，包括我们也是承受不起的。
1: 我们说哈，一个人的一生，尤其是在职业生涯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转折点，重要的转折点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有影响。您还记得2007年对您来说最重要的事儿？
2: 2007年的确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一年开始，我们刚开始做，刚才我们说这是精加工的产品，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仅仅做半精加工的产品。
1: 半精加工。
2: 所谓的半精加工呢，就是在精加工的基础上留一部分加工余量，比如说1毫米或者1.5毫米的加工余量。那一次我们做的是日本的日立的一个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
3: 这个2上的成功也长的呀，
4: 一直通完，通完以后就通
3: 啊，一直通到这儿啊。其实这个没有按比例缩嘛，把这个工艺流程再重新改一下，然后就相当于给它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之后再。
1: 2004年，刚刚从大学毕业，柏长友就应聘到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当了一名技术员。然而初来乍到的他发现，大学所学的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着实有些困难。
2: 书本上学的什么公差啊、配合呀、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理论的，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之后，可能就不能用不了。
1: 怎么办？那就重新学。柏长友虚心跟着车间老师傅们学习操作机床、维修配合、对刀试切，努力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2007年，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接到了一家日本企业燃气轮机铸件半精加工业务的订单。然而，燃气轮机加工在国内尚属于高精尖领域，精度要求高，形状复杂。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柏长友，这对于柏长友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2: 2007年的时候，我也是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我自己的水平也没那么好。我有的时候那会儿会形容那会儿的状态是盲人瞎马。
1: 当时车间仅仅只有4台机床，员工也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如此条件却要加工国内高精尖的装备，这几乎是不可能。而柏长友却选择了死磕。
5: 我思想一直很坚定，我必须要干，而且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干成，只能是盯在现场，盯在现场跟着大家一块干，困了累了，反正找那个。

0: 机床旁边弄点什么纸壳啊，反正报纸啊，睡一睡就好了。
1: 是我了解到，那一年你其实才刚刚入职三年。
2: 对，
1: 算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新手吧，
2: 小白，
1: 小白，
2: 小白，
1: 对，
2: 就是小白，
1: 说得很直白，就是小白。那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想来是很难的。
2: 这个活儿当时干的时候，的确是很难、很痛苦，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讲三心，什么三心呢？我的员工是新人，我的设备是新的，包括我也是新的，
1: 新的。
2: 我三年对搞去搞精加工的话，还是。比较偏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经验是不足的，对，所以这会儿就忐忑，非常忐忑，非常忐忑，到底能不能干成，到底怎么干？
1: 当时做的其实是半精加工，
2: 半精加工，对，
1: 要求没有像精加工那么的苛刻，
2: 没有那么难，
1: 但是对小白来说，他还是很难的。我们通过多长时间，攻克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2: 我们加工那个件儿的话，半精加工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1: 其实刚刚白工说到这一次的合作是跟日本人合作，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对于工业产品的这个审核的标准，它其实是近乎于苛刻的，是全球公认的苛刻。
2: 对啊，
1: 我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了他们的验收标准，并且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呢？
2: 其实用苛刻这个词，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恰当，
1: 因为还不够恰当，
2: 不够恰当，因为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契约，因为在给你图纸的时候，给你进度要求的时候，那么你就要进行评估，你到底能做到还是不能做到。日本人呢，他是完全的按照图纸去检。我们说他苛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我们自己的理解。哎，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不影响你使用，所以应该没问题。你还纠着不放
1: 、
2: 那你就是苛刻。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在加工的过程中，只有你通过自己不断的去试切也好，不断的去测量也好，到最终你完成这个产品的加工。其实我们经过它的验收，也是所有的尺寸包括它要求的公差是符合了，那才能验收通过。
1: 那么从半精到精这条路走了多少年才真正的实现了精加工？
2: 单纯从这个燃气轮机去讲的话，我们从2007年开始做这种半精加工，到2019年我们才真正的开始燃气轮机的精加工，也就是我们刚开始就做这种这个零件的精加工。对，整个花了12年的时间。
3: 这是个65度的，83度的，
4: 角度小的可以，像这个角度太大了，就是埋进去的太多了，单边的太多了，钻起到一层的，做到一层的话就没高兴，定不住位。
5: 刚刚尝试半精加工业务没多久，共享精密加工就接到了世界级的订单。2009年，宁夏共享精密加工有限公司接到了一项艰巨任务，承制三峡水电站水轮机叶片。当时我国水电站使用的叶片全是东欧传统铸造强国的进口产品，为了实现国内水轮机叶片加工从零到一的突破，百长油主动请缨，承担了这个项目的研发攻关任务。然而百长油接到任务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三峡水电站水轮机叶片形状过于复杂。
0: 当时我们完全是不懂，完全没有概念，是因为这个叶片啊，它是一个曲面，两边都是曲面，而且不是等距的曲面，是变这个距离厚度是变化的。如果说正面加工完反面这个基准不统一的话，那就会导致这个叶片整个报废了。
5: 为了攻克正反面不一样的加工难题，百长友放弃了传统的加工手段，学习当时世界领先的三维加工软件，一次次编程，一次次导入，一次次测试，通过不断优化工装设计，试验加工参数，编制数控程序。一个月后，水轮机叶片如期交付，这让中国水电装备制造成功跻身国际供应链。
6: 对整个我们机加工的精加工的业务来说，是它从无到有，到现在我们这些重难点的产品都是它一步一步带着我们走过来的。
0: 公司也就从那一片叶片开始，我们到当年我们拿到了200片订单，